0: 这里停着十几辆外地车，还有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
1: 七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2: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是景区不收门票啊？
3: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0: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1: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0: 就对，是的。
4: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0: 对，
1: 停车费。
0: 记者支付100元，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
1: 红色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5: 租的，
1: 啊，
5: 租的，每月多少钱租金呢？
2: 一件就是3万5，3万5。
1: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 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据了解，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由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 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但当地并没有审批手续。采访中，当地表示将立刻整改。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 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到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的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5: 我们抓实整改。昨天呢，我们七零八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这个商户，特别做一个彻查，手续没办理出来之前，不再经营。
1: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
5: 在我们推进这个牛奶湖生态， 保护开发商，确实有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在占用这个生态保护红线上，我们办理的手续还是比较慢的。下一步我们就生态保护上，第一个我们要对现有的进行一种修复，第二个呢，我们要合理布局，尽量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一些设施，给大家留个更好的这种景观。
1: 截止到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2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演变为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根基。 安全红线也不能碰，假日期间聚会多，交警提醒：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要对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存在错误认知，千万不能把智驾当成代价。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 过往车辆发现这一情况后，只能紧急变道。
6: 施救力量到达现场以后呢，发现驾驶员呢昏睡在车内，叫醒驾驶员以后呢，将其车辆呢开到了就近的高速出口。
1: 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了酒精检测，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喝了1斤左右。

0: 的白酒。饭局结束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便开车回杭州。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
1: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因个体差异，酒精在每个人体内的代谢速度不同，因此酒后24小时内都应避免开车，以防出现隔夜酒驾。近日，湖南衡阳高速交警在新塘收费站发现一名驾驶人有酒驾嫌疑，可他本人表示当天并未饮酒。
2: 你喝酒了？
3: 没有啊。
0: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26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据驾驶人刘某交代，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4-5瓶啤酒，经过一天的休息，以为体内酒精已代谢干净才驾车出行，没想到检查还是酒驾。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1: 隔夜酒呢，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具有法律风险的一个问题。认定醉酒驾驶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是驾驶的时候当时他的血液当中的酒精的含量。你醒了，但并不代表你的酒醒了。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国庆节也是丰收季，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加工番茄成熟了。作为全国重要的番茄产区，在这里每年产季最让种植户和驾驶员头疼的是拉着满车番茄到工厂交售时排起的长龙。今年一套智慧调度系统让这道老难题悄悄变了样。
1: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采收机，那这台采收机上面呢装了人工智能摄像头和北斗定位，能够实时的将地块的位置和番茄的状态回传到企业的智能调度系统里，就像网上打车一样，农机手在地里采收，系统自动派车，最近的拉运车直接到地里接运。那过去呢，农户在采收季交售番茄，车队能排出几十辆，一等就是十几个小时。那现在采收机开到哪儿，拉运车就准时跟到哪儿，节省了等待时间。
0: 李金种了800多亩加工番茄，早些年他和周边不少农户一样，各家散种各凭经验，交售还得排队熬夜。这几年他跟着当地加工企业签下订单，从品种、水肥到机栽机收都用上了统一方案。
2: 一切红了吧，你那儿也不知道用多少，这儿也不知道采多少，反正也派好几天。现在给公司里出来方案，他派采收机再派拉运车，那儿用多少我们这儿采多少。
3: 通过这个智慧调度系统，我们随时可以看到采收现场，100多辆车要交售完成啊，最少得20多个小时。原料挤压流水严重，还有一个损耗，从环保和原料这个品质上都是一个问题。交售时间基本上我们压缩在6小时以内，为农户减产增收也是起定了一定的作用吧。
0: 智慧调度系统把田间和车间连成了一张网，过去工厂和田间缺少有效的信息沟通，为了保证工厂不间断生产，只能让运输车扎堆排队。现在在番茄加工企业的生产调度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每块地的采收进度、每辆拉运车的位置和工厂的生产节奏。系统根据客户订单自动匹配地块，下发采收拉运指令，再跟着生产线节奏调节采收速度，让原料按时按量精准进场。工厂门口排队车辆从上百辆降到了十几辆，安全管理压力小了，

0: 番茄的新鲜度却保住了。
1: 目前呢，我们可以按照生产加工能力排布成三段采收，也就是说农户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分成三段采收，这样的话把采收时间拉开。
0: 今年智慧调度系统又把地块、品种、采收、加工的全链条数据都放在平台上，生产车间有4000多个在线监测点位，客户凭一个生产批号，几分钟就能一键调出这批番茄从哪块地来，用的什么品种，怎么拉运，怎么加工的完整信息。质量追溯从过去的4小时缩短到10分钟，
2: 给农户降低成本了。人工现在采一亩地，1200块钱到1300块钱，集采是400块钱。
0: 在巴彦淖尔，像李军这样签订订单跟着统一方案种管番茄的种植户还有不少。今年巴彦淖尔的近7万亩加工番茄全部接入智慧系统，占当地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平均单产也从过去不到6吨提升到8吨左右。这段时间，重庆大足区的老乡正在收割完的稻田里捕捞罗氏沼虾。在重庆大足区磨盘村，捕捞工人正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捕虾。这些罗氏沼虾是5月底收完小龙虾后放的苗，眼下已经长成出水。
3: 水稻收割完成，就正好是，罗氏沼虾上市的时间。然后经过我们标准化的种养培育，综合亩产值达到10000元。
0: 今年当地实现了水稻、小龙虾、罗氏沼虾生长周期互补，一水两用、一田三收的稻虾立体种养模式，不仅提升亩均收益，还实现了化肥减量60%以上，农药减量80%以上。安徽合肥的大闸蟹产量品质双提升，养殖户收益也随之提高。长丰县代集村的一家养殖基地里，养殖户熟练起网，一只只壳清肚白、膏肥黄满的大螃蟹鲜活出水。今年当地螃蟹的产量和品质均有提升，
4: 螃蟹长势非常好，这只螃蟹在4.5吨左右，个体非常大。
5: 往年我们最高的时候大概150斤，今年的话有可能能达到220到230一亩，亩产的话应该达到15000到20000块钱。
0: 在河南新乡，当地利用工厂化养海虾、集装箱养鲈鱼，最近也迎来了丰收。在新乡市红旗区王堤村的一处养虾工厂，通过调配人工海水，精准控制水温，实现4季养虾，年产南美白对虾20多万斤，年产值400多万元。
6: 我们这批虾苗是在7月中旬投放的，大概90天这个时间嘛，然后我们能把虾养到1斤20个到25个，一个地方能养15斤到20斤，基本上一灶虾都能出个10000多斤。
0: 除了工厂化养虾，新乡还发展起集装箱养鱼。在郭小庄村鲈鱼养殖基地，150个大型集装箱整齐排列，搭配智能水循环与净水系统，每年能产鱼300多吨，水体还实现了循环复用。
7: 鱼了没有逆行味，肉质更紧实，肥水的都排到水稻田里边，鱼更好吃，肥水利用起来了。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山河贺岁，秋实满仓，国庆金秋，甘肃呈现辣椒挂满枝头，红果累累，椒香漫山。秋风吹过，陇原大地呀，处处都是一派红火的丰收气息。预计7号、8号呈现会维持晴朗天气，9号会有小雨落下。提醒种植户朋友们要抢行收获辣椒，采摘时轻拿轻放，避免硬拽拉扯，采摘后要及时的晾晒通风储存。甘肃呈现雨水不是很多，而放眼全国，7到9号西南地区降雨依旧会比较的频繁，小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而在海南岛雨势会更加的猛烈。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天海南大部都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出现，甚至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天气，当地的朋友们务必要加强防范。而在中东部大部地区，7到9号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冷空气过后，气温也将陆续的回升，从华北到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25度，白天体感舒适，适宜秋收秋晒。不过由于最低气温上升缓慢，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不少地方呢还会超过15度，早晚时段依旧秋凉，大家外出劳作，早出晚归要及时的

0: 天一。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无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4到26摄氏度；天津晴，15到27度；广元多云，15到26度；黄南晴，5到23度；突泉晴转多云，5到17度；遵义晴，14到26度；安庆晴，13到25度；中卫晴，10到28度；林芝多云，6到20度；张家界晴，14到29度；烟台晴，15到25度；邢台晴，13到30度；邯郸晴，14到30度；淮南晴转多云，13到25度；咸阳晴转多云，13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莲座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中国对虾是我国特有的一个对虾品种，它名字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过去在市场上它是被成对出售的。高蛋白低脂肪，健康与美味并存，让它成功游上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餐桌。海水养殖是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发展海洋经济、推动生态保护的战略产业，而我国海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正是从中国对虾的人工养殖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对虾还是普通消费者难得一见的海珍品，如今它早已在我国进行了广泛养殖。从支撑国家战略到满足民生需求，先驱者之一就是我国著名海水养殖学家赵法珍院士。1935年5月，赵法珍出生于渤海之滨的山东莱州，渤海和黄海也是中国对虾的故乡。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是对家乡生活的一份熟悉和热爱，中国对虾成了他一生最主要的科研对象。全世界的对虾品种有20多种，中国对虾是不可或缺的一员。虾须细长，额剑突出，是它显著的外貌。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它傲娇的内在。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还珍藏着一本编印于1960年的对虾养殖手册，上面清晰记载了对虾的经济价值之高。当年出口到国外，一吨鲜虾可以换回十数吨的钢材，
2: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种虾类。很受国内外的欢迎。所以说我他打人的时候，国外打人的收购我们的国内的对虾。
1: 当时的对虾都是野生的，要想换取新中国成立初期急需的外汇资源，就要依靠从大海捕捞。但野生的对虾数量毕竟有限，而且大量捕捞也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如果能实现人工养殖，产量成倍增加，不仅能为国家多创汇，还能满足百姓的需求。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水产科研人员就怀揣这个梦想，播下了探索的种子。
3: 当年叫中央水产实验所，和海洋生物研究室合作来研究对虾的研究，从52年开始做的。但是早期的工作做得很慢，当时各种资料、各种文献，什么东西都很缺乏。
4: 过去呢，就是叫港养，就是像天津有一些很大的这种那个水面，然后呢修一个坝，把水都围在里边，就是涨潮的时候，一些虾苗、鱼苗。就进到这个大的这个池塘里边，然后呢把闸门关上，就是一种天然的或者是少量投饵的这个状态，它产量呢也非常低。
1: 资料缺乏，经验空白，一时间这个命题难以破解。1958年，23岁

0: 的赵法珍从山东大学水产系毕业，来到了黄海水产研究所，踏入了中国对虾人工养殖的科研领域，让中国对虾人工养殖实现从零到一的飞跃，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起点。山东省日照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60年前，这里只有一栋两层的办公小楼和几个虾塘，就是在这里，赵法珍开启了他对中国对虾的研究和养殖试验。
1: 很艰苦那个东西啊，上海了去铺青虾，首先上个大船上去吧，再上外海去铺，首先上大船子造个贼，那造贼晕船。运船吧，又拖又沤的，也站不稳哈。你也是，有时候哎，他自己说哎，太辛苦了，那造好贼了，那个意思的船给造好贼了，就带兵一样，说是那个滋味哈，站不起来也吃不下，也睡不着的。
0: 已经84岁的高成年是当年赵法珍科研团队的成员之一，对当年他们的工作条件仍然记忆犹新。
2: 都能想起来，叫蚊子咬的，以后都没办法拿件破衣服垫上那个烟，把那个蚊子烤的脸，是破衣服烤的。是，我觉得现在讲起这些事情来，还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就是那个时候还是以群众能接纳我们这个实验能进行，群众的生产能够实现我们的预期。我们那时候不说话境界这么高，说心里话，我们那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0: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赵法珍他们反复试验，结果发现过往养殖失败的关键在于对生物本体的陌生。
3: 我是目前什么对虾养殖生物学，对虾养殖的生态学，你这样子搞清了以后，我们才在这个鱼苗对虾鱼苗技术，对虾养殖技术，才能逐步的学成。
0: 对虾各个器官在不同生长阶段如何发育？对虾幼体的各个阶段吃什么才会更健康？这一系列对虾养殖生物学和生态学，正是赵法珍和团队最想了解的。
4: 因为这个虾这个不同的这个幼体的不同发育阶段，它的形状不一样，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为解决这关键的一点，赵法珍选择了笨办法。他把即将产卵的母虾带回实验室，下决心用漫长时间手绘一本珍贵的生命图鉴。
2: 仔细观察，这幼虫在上边，在下边，然后是怎么脱皮，然后脱皮它的脂毛增加了多少，然后在显微镜里看。
5: 因为当时的条件很差，显微镜也没有现在那个精度那么高，所以那个眼睛都看一会儿就受不了了。
2: 画出那个图来，那是相当费力的。那要多少个夜晚不睡觉的那种。
0: 这些形态各异、纤毫毕现的对虾幼体发育图谱，是没有接受绘画专业训练的赵法珍1000多个日夜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6: 我妈带药吃了，就上我爸爸办公室去了。哎，我爸爸正是在那地方画画，画个什么呢？画虾。哎，我感到很好奇，就静静的在那看。我说爸，你这是干嘛呢？别说话，我画虾呢。他就在那看，拿吃的凉呀，拿秤在那称呀，哎，然后在那地方一点一点的画。我从来没见我爸爸画过画哈。哎，我就很好奇。
1: 就是在那个解剖镜和那个显微镜下边，晚上看那个虾怎么孵化，怎么卵怎么分裂，这一步一步的吧哈，腿儿啊毛啊，是那个一个那个腿儿上那个毛啊，你一个一个都画出来。
4: 一个呢是观察这个对虾幼体的变态，是吧？它是长得什么样？然后呢再观察它吃什么东西， 再看看它的生长这个速度。

0: 根据这些研究的结果，然后呢确定对虾那个人工养殖的技术和模式。
1: 事实证明，这一张张对虾幼体发育图谱准确描绘了中国对虾幼体发育每个阶段的形态变化和主要鉴别特征，破解了一个个深藏在对虾体内的生物学密码，中国对虾人工养殖迈出了最关键的第一步。在了解清楚了对虾幼体的发育形态之后，赵法珍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虾苗的培育。他们根据对虾发育的不同阶段，针对性地投喂各种饵料，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不断探寻着正确答案。
2: 哎，不容易，哎，他太不容易了，成天打夜班，成天打夜班。你想在夏，那个夏天的时候，夜的时候，那个皮都给太阳晒得一层层脱皮。
3: 也是没事，哎，给他接着玩，这觉得还挺好玩的。当时没想到他这个工作怎么那么累啊，晒那么样啊，就觉得好玩。哎，给他接着皮一片一片的往下接，哎，挺好玩的。回头问爸，你疼不疼？哎，不疼，都已经晒熟了，都没什么感觉了，就这样了。
1: 数十年如一日的观察记录，让栩栩如生的图画和密密麻麻的数据堆积成眼前这百余本无价的笔记，成为后人准确识别和辨认中国对虾幼体发育形态的关键资料。
4: 用了在这个阳虾界，这是都属一致的。
5: 这个贡献，告诉你，这就奠定了对虾苗种培育的最基础的理论知识。
1: 1965年，赵法珍将研究成果发表为《对虾幼体发育形态论文》，首次系统阐明了中国对虾幼体12期发育过程及生活习性，其中详尽的形态鉴别图谱为人工育苗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 那是他挺年轻的，他们上一本去采访。去采访那个教授，还我他说，哎，你是我的先生，你是我的先生。他回来给我说，他说，哎呀，我那个一本跟教授挺老的，还称我是先生。回来他还挺高兴的，觉得哈。
1: 从依靠野生捕捞到实现人工养殖，赵法珍的科研团队经过了20年坚持不懈的创新和努力。1978年，这项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点燃了上个世纪70年代沿海地区对虾养殖的星星之火。同一年，中国水产品向国际市场敞开大门，人工养殖的对虾一时成了出口创汇的主力军。然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市场的需求逐年扩大，依靠捕捞野生青虾获取虾苗这项技术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养殖规模。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

0: 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养的这么多了，就泡泡泡泡几万了，我们干比较快嘛。当然，我的养殖的鱼苗的这个产量啊，还是满足不了发展需要。
2: 那就慢孩子去捞，那不可能的。所以生产是被动的，那必须用人工，在一定的时间内育出一定的数量，这样才能够保证它的养殖期。所以这个鱼苗是个关键，就像农业撒种子一样，是个关键。
3: 必须解决，因为产业发展的话，因为你原来你育出苗了，但是你育的不够啊，你只能育几百万或者育一两千万。我现在国家发展一年要需要多少个亿啊，甚至几百个亿，现在是千亿级。
0: 尽快实现对家苗种的工厂化繁育，从源头上打破发展瓶颈，成为赵法珍的科研团队再次攻关的主要方向。1979年，赵法珍向相关部门起草了对家工厂化育苗技术研究攻关计划，并在次年获得了正式立项。对虾苗种的工厂化生产目标，标志着中国对虾养殖的全链条产业将由原来的部分靠天吃饭，进入完全人工掌控的状态。
3: 然后呢，赵院士拿着黄河说牵头，包括综合院海洋研究所、综合海洋大学，当年叫山东海洋学院、山东省养殖所，还有一个浙江所、浙江省海洋研究所，这五个单位，赵院士呢是牵头。他是项目负责人。这个育苗啊，养少的话，高个虾弄几条虾在实验室里面小池子出苗不难，但是你要工厂化，工厂化就是工厂到什么程度呢？一立方米水体可以出二十万围虾苗。一看这个水里面，告诉你像米饭一样，都是虾苗。你喂了不好，没吃的不行，对不对？水温高了不行，盐度差了不行，对不对？这个有营养工厂更不行，
2: 就是通过大量的实验才摸出来了适合于中国对虾这个新鲜的养殖条件。
0: 从捕捞野生资源人工孵化成功，到自主繁育亲虾获取足量虾苗，再到工厂化全人工育苗，这又是一次从一到十，或是从十到百的增量跨越。
4: 这个就是八三年建的一个车间吧，就是为了抢土砂啥的，那个上面个灯改了改，其他的都是八三年那个时候的。
0: 这栋育苗厂房建造于40多年前，至今被这位养了半辈子虾的王学忠悉心保护着。每当走进这扇陈旧的木门，王学忠常常回忆起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当年老一辈师傅在刚刚开始工厂化育苗的时候，就面临过难解的困惑。他们按照规定流程精心饲养的虾苗，没过几天就全军覆没。
4: 连续两年都不成功。当时不知道原因，后期专家们来了以后，通过分析原因，找出原因来。
0: 最终是赵法珍的团队帮他们找出了原因。
1: 我过去用铁管嘛，叫无缝钢管，还有铁桶，这些都会把这个油气害死。
2: 我们用了一个铁皮桶，用一个塑料桶，在同一水源，提到实验室，接着压到水房来。这个铁皮桶就死了，塑料桶就好好的。我们就做了这个金属的彻底分析，确实是塑料桶，是铁皮桶，心里含量有个差。
4: 原先一开始建厂的时候用了些这个镀锌铁管，
2: 那么你不管是鱼苗也好，不管什么的好，你这个金属离子啊，你这个可不敢超过这个标，超过这个标就是死亡的。
0: 科研的目光细致入微，科学家的思维缜密严谨。随后，管道和容器全部被换成了塑料材质。

0: 是彻底消灭了神秘的元凶，金属元素超标。在工厂化育苗初期的道路上，这是赵法珍和团队攻坚克难的常态缩影。1982年，对下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终于完成测试阶段，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全国对虾人工育苗量比1979年提高了52倍，开创了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对虾工厂化育苗体系。
1: 这是赵先生，这第二个就是在苗的配方面，一个搞的讲是幼体现代发育，搞明白了，然后呢解决了工厂化大批量生产苗种的问题。
0: 1985年，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88年，全国对虾养殖产量相比10年前增产近450倍。1995年，赵法珍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立足于赵法珍院士率领团队打下的基础，在新时代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004年，中国第一个人工选育的对虾新品种黄海一号诞生，这也是我国海水动物养殖的第一个新品种，为中国海水养殖业树立起又一里程碑。谈及这项新的突破，项目负责人王清印特别感慨：
1: 赵先生呢，他们做的工作呢，是能把对虾从野生、从海里面经过驯化、人工培苗，建立一套技术，形成一套产业。这是赵先生他们南边的工作。我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把对虾呢进行遗传改良，使对虾能够长得更好。他们是开拓者，这个一条没有路的地方，他人家给你走出来了，而且走得很好，是不是？你回来尽管你铺了没有路，你是在别人路基础走出来的。
0: 2025年2月26日，90岁高龄的赵法珍院士在青岛去世。他一生为中国海水养殖业奋斗，为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养虾大国做出了突出贡献。
2: 我一说我容易情绪激动，我先平复平复哈。这个赵院士这个人非常好，就是很和蔼可亲的，他跟中国对虾那个幼体发育形态那个图，就是我们到现在还在用，就是还在用老先生的那一套那个幼体的发育形态啊，我们来指导我们的育苗工作。我们现在是站在了一个巨人的肩膀上。
3: 对那个虾吧，就是比那个对孩子还重视好几倍，我觉得。黑夜白夜在那抢那个，有的看个虾吃没吃饱啊，虾脱没脱皮啊，虾有没有病啊，那个这个水的三尖度啊。水温呢都得吃，一天都吃好几回，这吃了以后就是小本子上那样。
1: 这个没有架子，没有架子，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典型的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样的一个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然后呢提高人民的生活，叫人民呢能够享受到你的科学发展，能够叫老百姓能够看得到它的作用。赵法珍就是这样做的。一个标准的人民科学家。
0: 如今中国对虾新品种已经研发到了第6代，曾经蓝色粮仓里的珍贵一粟终于结出了刷新中国和世界认知的丰硕成果。赵法珍院士离开了为之奋斗一生的对虾事业，但是他留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却从未过时。他就像一座灯塔，永远激励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不断探索和前行。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龙源鲜果通达天下。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丰。

0: 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茶又中奇，好农产。茶又中奇，农产好。
3: 出口小方品牌，北京二锅头。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3: 漂亮，
2: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3: 他踩着谁了？
4: 你干什么？
5: 太长了，这好长好长。
3: 这么个平推啊、
4: 哦！哎呀，可以可以啊！
6: 可以非常可以啊！
7: 就随便绑一绑，试一下就行。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8: 别晃！
9: 啊！9495969899899100。
10: 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黄河之畔的陕西省榆林市五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0: 让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

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丰收处处是舞台。

0: 处都是丰收的喜气。
1: 刚才啊，一段地地道道的陕北秧歌，舞出了咱们黄土地的豪迈，也舞出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2: 这片沃土四处丰饶，我们五谷的青梨、红枣、山地苹果，那真是遍地飘香。
0: 那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我们又作为今天的丰收推荐官，咱得把这个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特色的丰收节目展现给大家。
3: 那咱们这样吧，就两两组队，好好的推荐一下咱们这个丰收能人，让他们一展风采。
4: 没问题，那这样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竞演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堵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同时，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3: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有请第一轮选手，看看谁能在丰收舞台上崭露头角。

0: 苦练这么多年的杂技都是为了我爷爷，他特别的喜欢的就是杂技表演，但在农村呢又很少能看到一整场完整的杂技，每次呢我在练功的时候，我爷爷都感到特别的骄傲和开心。
1: 爷爷，我马上就要登上央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你很快呢就能在电视台看到我了。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我叫刘春，来自四川眉山，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平日里忙田间农活，守着一方小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之余，我也潜心练习我的丹农技艺，在这平凡的生活里打磨属于自己的农家绝技。
3: 田间务农是我的本分，苦练绝技是我的热爱，在这寻常的农家小院里面也能练出过硬的绝活。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5: 哎呀，你看这姿势，一看就不简单啊！先亮相，
4: 这太厉害了，赶紧起来吧。
5: 我手上这两样呢，是我们河南周口的丰收好物。你看我手上这辣椒，色泽红亮，香而不辣；还有这白芝麻，颗粒饱满。不论是磨香油还是做调料，样样出彩。
3: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美食甜皮鸭，香甜可口，肥而不腻。
5: 那不光是我们丰收特产有名，那两位今天到我们的现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3: 今天我不仅带来了甜皮鸭，也带来了我的弹弓绝活。
5: 弹弓绝活，甜心。
6: 我呢样样精通，带来的节目非常的多。
4: 听说你好像还有厉害的称号，对不对？
6: 六边形战士。
5: 六边形战士，有点期待了。
4: 两位请准备一下，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吧。手托举中翻，太厉害了。
5: 我说实话呀，甜心人如其名，看起来特别甜啊，
7: 并且今天的天气还稍微有点风，
4: 对，
7: 还为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5: 是的，
4: 尤其是这是我们队。哇，哎呀，你看看这稳稳的接住，这太难了。
5: 我怎么感觉好像没多沉似的呢？
4: 没关系啊，一会儿你感受一下。哇，
5: 哎，特别稳，
4: 就感觉在他的这个手上，中翻特别听话，就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别着急，绝活马上就来！
5: 我的天呀！哎呦！我的天啊！
8: 现在这个风有点大，这对他的表演无形中又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5: 这是下巴顶着中翻，
4: 用下巴只有一寸左右的地方要顶起很重的中翻。
5: 哇，天啊，
4: 鼓掌吧朋友们，
5: 太棒了，
4: 太帅了，
5: 点赞。哎，哇，
4: 谢谢
5: 我们点赞。

0: 这是只用了一根指头。
1: 我的天哪！
0: 我现在有点相信小敏说的话了，不太重，要不怎么一个手指头都能举起来呢？

0: 看甜心不断在移动啊，其实是真的，因为现场的风还挺强的。
1: 是的，他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平衡。
0: 哦，甜心真棒！
2: 太厉害了，甜心，
3: 是不是特别飒？
1: 我觉得特别轻
3: 啊！一个女孩把这个中翻舞的行云流水。
0: 小米，你不说轻吗？来来来，你试试啊！好，朋友们，哎呦呦呦呦，哎，哎呦呦呦呦，哎，
4: 他呢是不到50斤，40来斤。你直拿还好，你感受不到它的重量。
1: 是的，
4: 但是如果你这样拿的话，它就不只有50斤的重量。
5: 刚才这个甜心表演的这个中翻呢，不管是技巧，哎，还是在台上这个稳当这个
4: 劲，没错，
5: 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0: 既然你服了，那咱们就结束
4: 了。服什么啊？
5: 凡事它都得有个但是啊。
4: 就是啊，
5: 你刚才你在丰收展台你怎么说的啊？我们是
4: 六边形的战士啊！
5: 哎，你得拿出点
4: 真本事。
5: 对呀，哎呀，没错。
0: 你不要，等会儿，行了。
4: 我会的这个杂技节目类型可多了，你们随便出题。
5: 那你要是杂技都会，那我可就让大伙儿挑了啊。
0: 大伙儿怎么选啊？
5: 让大伙儿把他们心中想看的杂技写到纸条上。
2: 我希望杰哥你对我们甜心友好一点。
0: 一会儿我要抽着你写的那个乱七八糟的，就让你先试试啊。
5: 来，美女，你抽一张。
3: 顶技。
0: 哎，不是，人抽出来一个顶技，
3: 对，
0: 这行不行啊？
4: 肯定行。我跟你说，上我们节目的顶技太多了，别人的顶技什么样的话我不了解，但是我的顶技呢绝对跟他们不一样，绝对让大家一饱眼福。
0: 目前大家可能看不出这怎么是个顶技呢，别着急，因为甜心在给自己不断的增加难度。来，什么叫一心多用呢？你看，哎，用下巴顶起了非常非常多的杯子，而且杯子每个上面都有玻璃板。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1: 小心，
0: 现场还是有风，有风，有风。站在晃梯，同时呢下巴上顶着这个玻璃杯，

0: 确实是一心多用，确实
1: 不错，
0: 人家这是能耐，
2: 服了吧？
1: 对吧？
0: 我怀疑刚才在底下抽签那个，他是个托，可能是提前商量好了，甜心就会这个，咱得抽一个。
1: 没错，
2: 行行行，你随便抽吧，那箱子里我们都有。
0: 我抽一个，我抽这个是呼啦圈。
1: 我跟你讲，老师，从我出道开始啊，呼啦圈我都没碰见过对手，不是我吹牛。我演出的时候他都不敢往跟前站呀、
0: 你把圈套我身上都行，这玩意儿有什么不敢的？
2: 朋友们就这么说定了，来准备圈。
1: 哎呀，换了身衣服呀，
2: 这个呼啦圈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1: 不一样啊。
0: 甜心，咱们初次相识，你不要离我这么近。下边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叫火烤郭金杰，你们搁这干啥呢？你们搁这
2: 别怕哥，别怕，别怕。
1: 我他去，他去，
0: 你老喊我干啥呀你呀？
2: 你先晃一会儿，我们让他过去。
1: 哇！啊，可以了，哥，
2: 可以
1: 了，去，大龙，上，你别跑啊你。

0: 来，郭老师。哎哇！你这个可，你可见这速度有多快？
1: 这里给我是上上上上上。是哪用完了？现在就
2: 来，甜心说，增加难度的项目现在才开始。来看看三个着了火的呼啦圈在甜心手里是怎么变的。
0: 哎呀，烫手了，烫手了！哎呀，好厉害！哇！哦！好！哇！最热情的掌声，有呐喊声吗？
2: 我的天哪，杰哥怎么样啊？这回刚才那个郝璇没把头发撩没了吧？
3: 什么呀？
4: 怎么呀、啊、你刚才
0: 吓傻了，
4: 你倒是往前站呀。
3: 我跟你说，就是刚才通过这一表演，咱就知道人甜心人一点都没说大话。
0: 我发现甜心人气还是挺旺的。
2: 对，
0: 因为我刚好像听到有朋友说，好像喊了句什么，我认识他。
5: 我认识吗？
2: 大哥，你刚才说的什么？
5: 我在网上刷到过他的视频，我还是他粉丝呢。他有好多可厉害的节目，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叫软钢丝，你可以看一下。
2: 软钢丝你都看过？这是真粉丝啊！
4: 全网播放量9000多万，
3: 真事儿啊？
4: 对，
3: 我那播放量啥时候能达到9000万呢？那下回你演完那钢丝，你用钢丝勒我一下，看能到9000万。
2: 既然今天有这个需求，
4: 对，一会儿感受一下，
0: 你尝试一下，
3: 行，我先看看他怎么演，
0: 行吗？
2: 来，来，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不会是要坐在钢丝上吧？哇，哇，朋友们，有点嚣张了。
0: 你也觉得吧、
2: 啊、确实太厉害了。来，我们的表演还没有结束，我们精彩还有。
0: 独轮车呀，哎呀，
2: 哇，太帅了，这我金杰哥要是起一回，
3: 那我当时我的播放量也得8000多万。
2: 那可不嘛，就是有可能少俩门牙哥。
0: 是要干什么？哎太厉害了！哎呦呦！哎呦，我看完甜心表演的节目啊，我特别开心，
2: 是不是？
4: 我也特别担心，刚才有人不是不服气吗？啊？怎么样啊，杰哥？
3: 我要上去能有播放量吗？
0: 必然有。
4: 我教你一个这个软钢丝当中最简单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哦，绝对可以，9000万一个亿都不是问题。哎呀，
3: 老妹儿，我告诉你，刚才你一上台你没表演，我就觉得你这孩子就善良。
4: 哎呀，小点勾住。往后一躺，哎，荡起来了，这就这很简单啊，杰哥看起来
2: 很简单，很简单。
4: 啊，还得撒手啊，还得撒手。
3: 很简单，很简单，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难度。
2: 是是是，来吧，哥。
0: 哥哥啊，我们短视频已经开拍了啊。
2: 脚勾着，
0: 就这脚，对，倒勾，
4: 哎，对，
0: 非常不错。
2: 把住，把住，
0: 很好，
2: 好。

0: 跟你说，哥，8000万绝对有了。
1: 刚才这个金姐表演的烤全羊非常非常的
2: 烤全羊。
0: 但是说实话，基本上每个杂技演员因为就一项绝技，
1: 对，
0: 吃遍天。甜心真的特别厉害，她是每一样都会，
3: 对，
0: 而且每一样会的都特别的精。
3: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很难。
4: 我小时候就是我爷爷经常跟我说，他特别的喜欢这个杂技表演，然后我就每一样都尝试一下，然后越练就是越精，就这样的。
0: 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给镜头前的爷爷说？
4: 爷、yeah, ，我为咱村争光了，为咱家争光了，我现在上这个丰收集结号了，
3: 爷爷。我刚才给天心学了个杂技，我磕得可疼。
0: 那如果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你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们周口是杂技之乡，我希望呢把我们的杂技表演带上全国大舞台，
1: 也希望甜心一路繁花越来越好。
0: 接下来就到我们组的刘春啦，有请刘春。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春，特别的巧，自己研究制作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弹弓。
1: 谁小时候没弄过一个弹弓啊？
0: 就是
1: 这有啥厉害的呀？这
5: 我最擅长的是速打，
3: 人家拿出来就打，根本就不考虑。
5: 我是这样子，这样就能中。
3: 打的时候你能不能先看前面有没有人呢？
5: 我有自己的把握的。
1: 哎，中了中了中了，
5: 又来。啊，
1: 又中了，
5: 皮亮履直。
0: 啊，就是聊天的时候，然后说打就打着，
5: 对，
1: 还不耽误说话，
5: 对，就这样玩的，我就懒得瞄。
1: 我想先问问刘春啊，你像这种功夫，你是每天都练吗？
5: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基本上要打到7-8个小时，要出手2000次左右。
1: 睡觉睡醒了就得打两下，
3: 睡着觉也打两下，灯泡怎么憋的？
5: 我平时做梦80%都是玩弹弓，都在研究怎么打得准。
0: 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就现场感受一下，你们说拿什么当弹弓，我们刘春就能拿什么当弹弓，
2: 太狂了，
1: 有点太吹牛了。是不是？来，我问观众朋友们，用什么当弹弓更合适啊？
6: 这个板凳可以打吗？
5: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啊，绑根皮筋，你玩一玩。
1: 现场制作弹弓，哦，绑也是门学问。
5: 绑的话要绑正，如果一边留的长，一边留的短，打出去它是偏离的。
3: 绑也是有技巧的。
5: 其实你们家里边都有一把弹弓的，看到没？板凳就能当弹弓，试一下就行。哎，这样拿着舒服一点啊，这还有个靠手的。哎，
1: 有点机甲战士的感觉了啊。哎，
0: 有点帅气。哎，
5: 试一下啊。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1: 哎，这样我提出来啊，你能？
5: 哇！我的天，
3: 打上了！哦，
1: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我再找一个，
0: 再找一个。
1: 你想让什么当弹弓？
7: 拿手机打，
5: 打坏了我可不赔啊！
1: 这是你手机吗？
7: 啊，我手机。哦，
1: 真豁得出去啊！
5: 他愿意尝试，我可以尝试，但是打坏了我不赔啊！这手机是好的吗？
0: 是好的，是
5: 屏幕还是亮的啊？给你们证明一下。
3: 没事，你就随便破坏。他说不要了，
1: 我、啊、没说好。
5: 贴在这儿绑吧。
8: 哎，我怎么就不信用手机还能当弹弓打？
3: 他是先用这个胶带把这个皮筋
4: 固定住，
3: 固定在手机的上一侧，然后再用这个剪刀把手机的机芯拆下来。哦，拆下来之后把那个电池剪。
5: 我又不是修手机的，你想跟我瞎掰扯一下是吧？绑好了，我看一下啊。
1: 简易弹弓做好了。
5: 我先看一下打哪个吧，
0: 想打哪个打哪个，
5: 第三个吧，第三个长得漂亮一点。
0: 好好，哦，他喜欢打长得漂亮的。哎
5: 呀，还行，第一发能打出去，没打到手机上，他中间没有弓门。
1: 对，哇，
0: 中了，
3: 漂亮，
5: 直接打穿了，这个
3: 没问题了，已经打上了，
5: 手机没坏啊，大哥，这个可以退给你哈。
4: 我不服气，
9: 有能耐你别用手。
1: 对，
9: 能给我打中，哎，我算厉害。
0: 你不用手，你用脚打呀？难道？
1: 哎哎，你看，
0: 好想法，
1: 还得是队长，还得是队长啊！
9: 就用脚，
1: 随便一出，这个难度就这么高。
9: 我觉得也是。
5: 行，用脚我不怕，可以试一下。
1: 你要真能行，啊，我给你一个大脚奖。
0: 大脚奖，
5: 试一下吧。没练过啊。
3: 哇！哎呀，力度可以，但是准度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得让人尝试，人以前没掌过，你得让人找找感觉。
5: 我脚还站不稳嘞，
3: 是不是得扶一下？他站不稳。
5: 对，我脚是晃得很。
3: 对对对对对对。哎，
5: 有人扶，扶我青云志。

0: 一样吗？
1: 我就喜欢有人扶，
0: 咱一人扶上，马上这准度就出来了。
2: 金杰是刘春的另外一只脚。哎呀，
1: 没想到我脚还能打得动，
2: 没难住啊，还得上难度。
3: 你这样啊，我来，把我那个神器给我拿来。
2: 哎呀，还得是我姐呀。
3: 我跟你说，如果你能用这个给我打准，啊，就算你厉害。
1: 这么打这受伤劲吗？我没试过。我
2: 给你三次机会，看看能不能成。
1: 行，我看找什么地方支点。哎，顶这儿不错啊，顶这儿不错，放兜里边，免得他跑出去了。放裤兜里边。哎，可以搭上地。哎呀，
2: 到了，
1: 一发都能动啊！
4: 还难不住他了。
0: 你不是说增加难度吗？你们这怎么找道具让我们好好展示了吗？这不，
3: 我以为小的好打，我没想着这么大弹弓，它也轻而易举就打中了。有点东西。
2: 但是刚才呢，我发现问题了。
3: 又发现问题了。
2: 因为你打的呢都是固定靶，如果这回靶子给你移动着，还能不能准确的打
3: 到？打移动靶。
2: 对。哎，
3: 对。
2: 这几个易拉罐一会儿抛起来，打到易拉罐。他就是故意，
0: 你看见没有？
1: 不是，只要真标准了，配合好嘛？你这演员，
0: 你刚才就是想拿自己当靶子，你
2: 不是？哎呀，配合的还真默契，
0: 你看看。
1: 对呀，
3: 我觉得这个也没难住他呀，
2: 反倒又简单了呢。
5: 这还没难度了？
2: 刚才呀是不用手用脚了，哦，这回呀手脚可以用，但不能看。
0: 我们可以不用手，可以不用脚，但是你不能不用脑子，你说话。
2: 哎，让他这样蒙着眼睛。哎，
3: 这个想法好。哦，
1: 我懂了，蒙着他眼睛打桃。
2: 不是这意思，是春你得蒙上眼睛，然后我们给你设计一个目标，你可以呢先看准目标，然后呢戴上眼罩你再击打。
1: 没问题，可以试一下。
2: 来，这个呢是给春找的一个蒙眼睛的啊。啊，
1: 你先看一下吧。
3: 确实是
2: 看不见吧。
3: 看不见。
2: 来吧。
1: 哎呀，伸手不见五指啊！我不知道，我这应该是五。我再试一下，看看高度啊。
2: 看一眼啊。
6: 盲打其实在我们玩弹弓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目标大概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手里边去秒打的时候，它只是很精确的一个点，盲打是完全是看到自己的感觉来打的。
1: 可以试一下。
5: 哎。有点高，
1: 高了是吧？
5: 还有一点点高，
2: 非常接近了，
5: 还是有一点点高，
1: 还带高。
6: 当时眼前是一片黑暗的，完全看不到目标，我只能靠自己的一个记忆来锁定目标。但是前面几发打不中的话，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比较着急的。后面有小米给我提示了一下，哎呀，打高了，一会儿打左了，那我就慢慢去调节一下。
5: 哎。对，
0: 不是三次，
5: 这个是对的。
0: 四次打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1: 是吧？
5: 这个高度是对的，
1: 这个高度
5: 但是有一点点歪。哎，
1: 有人提示比较好啊，才是。
5: 他这种手感其实很重要，这种感受力要比较强，
1: 就是一个经验问题。
2: 春儿，我特别好奇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会接触弹弓呢？
1: 我是眉山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家里边就经常养些鸭子，在我们家河道里边，你人是赶不到它的，你只能用弹弓去驱赶，它才会回来。是这样子，慢慢的就这样就练出来了。
2: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将把我们村里边的老老少少。都来表演一个丰收乐，让大家知道咱们农民不仅会种地，也能有自己的爱好与精彩。
5: 把这个爱好当成一种这个技能去练，你也一定会有精神的丰收。
2: 好，谢谢谢谢春儿，稍事休息，一会儿等待最后的结果。
1: 好嘞。
2: 好，有请下一轮选手。
7: 大家好，我叫董群国，他们都叫我董飞人，因为我擅长飞。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所以我要站

0: 在风叔集结号的舞台上，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1: 大家好，我是胡池。听闻丰收集结号群英汇聚，各路能人各显神通，所以我要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展示我徒手健身的实力。
0: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 高手相逢，实力见真章。
0: 丰收集结号，
1: 我来了，
0: 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家乡最地道的丰收好物，饱满圆润的花生，粒粒紧实，还有香甜的玉米，都是我们土地里丰收的成果。
3: 哎呀，你看看这个香甜的玉米加上圆润饱满的花生，这妥妥都是丰收的好物哈。那我们这边胡池带来了什么，跟大家介绍介绍。
4: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糯口口的高山小土豆，还有就是云雾滋润的高山绿茶，清香甘甜，我们当地人都特别爱喝。
2: 那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0: 我的杀手锏就是极致的弹跳力，别人求稳，而我求快求高，腾空飞跃，轻功制胜。
4: 我的杀手锏是超强核心力量，稳扎稳打。
3: 什么叫做强强对决，针尖对麦芒？朋友们，这一下比拼的感觉就上来了。那如果大家准备好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子这挺高的了，在上面还晃板玩，我天哪，
1: 三层晃玩，天哪，好厉害呀、啊，有点吓人，
0: 还能做下蹲的动作，我天，太厉害了，这还不算完。

0: 常难度系数大，而且很危险。
1: 高难度也要让自己显得更加精彩。哦，
2: 哇，表演成功，
1: 精彩，
2: 怎么样，精彩吧？光说这两张桌子就得有两米多了吧，再加上这个三层晃管，是不是差不多得有一层楼这么高了？国耻，他们都已经开始吹牛吹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拿出真本事了，咱给他们秀一段好不好？
3: 没问题，来点强度，
2: 来点强度。生命你在何时了断，哪可以对错，若这生命再等。

0: 我以为是杀人了呢。
1: 很痛苦，哎，这叫什么？单手剑不伦。
2: 打着剑斧轮，那不是快
1: 放弃

0: 我就没法儿。
1: 哎呀。

0: 才叫轻功。
1: 几多足印重大，
2: 哎呦，
1: 你我这单身中，心中想想个明白。

0: 胳膊肘啊。
1: 哦，真帅真帅。
2: 如果说小董在上边是晃来晃去，我们这属于是稳扎稳打，
1: 一看就外行。什么叫晃来晃去？我们那叫晃板记忆，
3: 那可是平衡和柔韧两手抓。刚才我们小董那都是热热身而已。
4: 我听他说话好像不相信我。
2: 不相信？
4: 那我就展示一下给你看看，谁站在配合一下、啊、我直接从人头上飞过去。
3: 杰哥呀、啊，你不是不相信我们小董的实力吗？
0: 你不要碰我，男女授受不亲，不好意思。
3: 你瞅你这个损色，接下来啊，你就往这一站，用心感受一下，
0: 老妹儿，你等会儿，你说这个不相信，我问你，你们刚才搁这吵吵半天抬杠，我说一句话了吗？你哪看出来我不相信了？
3: 不是你们组的不相信吗？
0: 他不相信，为什么让我站？来来吧，
1: 抬脚，哎，
0: 好，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兄弟，你这个整过吗？
1: 哎，
2: 你下来了呢、哎、
4: 我整过没、啊、我可以挑战一下、
2: 啊、可以挑战一下。
0: 你跑这来拿我做实验来了？
1: 不是，我们小董啊整过，但是没整过活人。
0: 来吧，这真不行，这真不行，
1: 第一次碰见活的。
0: 来来来，太高了、
2: 啊、来来来，小董准备好了吗？好，
1: 哥腿站直了，哥腿站直了。
2: 三二一，
1: 站直了，哥

0: 我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是没问题。
0: 看咱的表演，就是演出了一种害怕的感觉。其实刚才兄弟往这一站，我就说他肯定能成功。
1: 我都看着了，这凳子都湿了，这凳子啊。
2: 怎么样？这个加高了之后，是不是增加了难度？
0: 这个都不叫难度。你们这节目表演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运气，靠的是嘉宾的胆量。
3: 没错，
0: 你们才能成功。
3: 是的。
1: 那你们的意思，你们队里靠什么？
0: 我们
2: 靠嘉宾的重量。啊、重量。
0: 重量。
2: 他们不是要往上叠吗？
0: 对。
2: 我们就往下压。哦。看见我们胡池的俯卧撑了吗？嗯。压一个我。能够轻轻松松做十个哦。
1: 既然你们队长啊如此大言不惭，哎，咱们就让他先试一试。我问胡池，如果站在你的身上，你认为你能做出多少个俯卧撑？
4: 只要他不累，我就不累。
1: 先试试来。
2: 来吧。

0: 你等会儿，你这什么？你这姿势？
1: 哇，这个哦，爬呀！
2: 哎呀！
3: 漂亮！
0: 完了，损失一个队长喽。
3: 刚才他俩给大伙展示的，这就叫配合默契。
0: 你等他命令。
1: 你坐稳了啊？
0: 可以吗？
1: 好，
0: 来，大家帮我们数着啊，一共十个，看能不能做成功。来，二、三、四、五、六、七、
1: 八、
0: 九、十，
1: 哎呀，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哎，你别说，这个，
3: 张米，你晕没晕？
4: 我有点晕，我有点晕。他在这，我在上面跳起来了都。
0: 我觉着他驮小米不算本事。
1: 他怎么也就100斤吧？
0: 哎，最多他都到不了100斤。你看，要我也是100公斤。
1: 我觉得可以。
0: 你要是啊。能驮我做3个俯卧撑，就算你厉害。
4: 我觉得你能一脚把它踏碎了，真的。
0: 我们家板凳已经坏4个了啊！行吗？敢挑战吗？
3: 试试就试试。永志啊，你用不用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弟妹？
0: 我不用，你就问问胡池要不要打电话吧。
3: 棒棒，你先马上踩，别踩腰，哎、你别踩腰。
4: 一，
3: 往上踩点。
4: 阿玲，哥你别动了。三哥，我认真说，这一点重量，这都不够。朋友们，看见我们的右边了吗？
0: 这大轮胎，这个难度有点大，感觉你行不行？
3: 必须的，肯定行。
4: 来吧，两位男人，2个，3个，4个。
0: 我要是再加轮胎，你还行吗？
3: 加，全部。

0: 可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可以可以，
0: 他服了，他服了，
1: 好，可以了。
2: 我觉得这项记忆差点意思，要不这样吧，你别负重了，你要是能双手把我托起来，算他厉害。
3: 接受。
4: 胡池准备好了吗？
5: 哎，准备好了。
4: 好，来。
2: 好，首先我必须保持平衡，我要站直。好。
0: 哎呀，这个对核心要求太高了。哦。哎，哇！
2: 哎，哇！我天哪！
0: 别激动，耶！
1: 太厉害了！
4: 有没有一种坐火箭的感觉？
0: 我觉得我呀，哎，我就升起来了。
4: 刚才呀，第一轮比拼，一个升高，一个加重，我觉着呢都各有难度。但第一轮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第二轮将更加精彩。刚才你看，我们小董只是在高处，感觉确实厉害，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神奇。那接下来呢，小董将飞跃汽车。
0: 飞跃汽车？
4: 对。胡池，假设说一会儿我们小董真的飞跃成功了，你能不能也拿出一个升级挑战对等一下？
0: 没问题，
5: 没问题。
4: 好，那我们先飞汽车。一辆汽车固定在一侧，小董必须要完全飞过去，如果当中呢高度不够或者是远度不够，都有可能受伤造成表演失败。
6: 小董准备好，听我们倒数三个数，三二一，走。
4: 小董助跑，小董加速，

0: 我觉得刚才大家呢看到车啊，虽然是挺壮观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震撼的效果。
1: 当然，这才多长点啊！
0: 哎，我觉得什么叫震撼？
1: 什么叫震撼？
0: 真正上人才震撼。
1: 上人？
0: 如果让你飞跃人，行不行？
2: 没问题，先飞八个人试一试，就是先找找感觉。
0: 我要是在最后一个没问题吧？
2: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3: 是飞跃前七个落在第八个人身上，
0: 就没听说过。
4: 你觉得你这个位置安不安全？
5: 不好说，希望他看准点。
0: 小董，那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你趴好就行了。
0: 行，
2: 我尽量不踩。
0: 我谢谢你啊，小
3: 他说的是尽量，兄弟。听我口令啊，来，兄弟准备好，走你。
0: 看见没有，飞八个人是轻松加愉快，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底气。
1: 我觉得呀，那飞跃是爆发力，是那一瞬间的跳跃，
0: 这还不行。
1: 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稳健的发力。我们所有健身的人士都知道有一个挑战核心的能力，叫健腹轮。
0: 这叫什么能耐呀？我们静姐就是每天就是健腹轮。
6: 非常不错。
0: 喂，干啥呀姐？
3: 就想让你展示一下，没想到你给大伙展示了一个五体投地。
1: 我们让胡芷给大家展示一个。
7: 我直接升级放五个鸡蛋，我绕着鸡蛋绕过去，如果碰到鸡蛋，那就鸡蛋会碎。
0: 不是，我听你说话怎么那么夸张呢？
1: 我们哪里夸张了？你看我们的健腹轮的是核心腰腹的稳定性，
5: 是
1: S 弯要的是灵活性，所以你看这个才是我们能力的体现。
0: 我不信，
1: 来吧，那就看呗。 S 弯
0: 还要过鸡蛋，
1: 两个，三个，四个
0: 啊，这核心力量啊、
1: 哎呀，打头回
0: 去时容易回来难，
1: 两个，
0: 哎呀，
1: 三个，四，小心，五，起，还能再做，哎呀，哎呀，哇，
3: 静儿啊，你赶紧再绕个鸡蛋，快点，
6: 你绕不绕鸡蛋呢？我跟你说，这首先我觉得这个创意呀、啊、也不太行啊，你这样啊，那个我这有一个小圈儿。啊，然后这个我再给你找个棍儿，我给你手搓一个健腹轮，好不好？
0: 明白了，刚才呀，我们认为你健腹轮啊太便宜你了，
3: 你那叫健腹轮，你那不就是螺母吗？那不就是？
6: 我这个是迷你健腹轮啊，你那大的你到处带着它多麻烦呢。
0: 我跟你说，这是静姐家自行车的脚蹬。
1: 来，你这随姐这个连两个手握都握不住啊，这只能拿手指头这么捏。
7: 咱们就上难度，我都不握。我用我的手指头捏着给你做，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这样我再给他找一个道具去，这回呀、啊、你也不必走什么 S 弯，你走直线就行，好吧？来，就在这块铁上，
1: 你怎么这么过分呢？
0: 你站一站去啊！
7: 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
0: 这个难在哪儿呢？因为它是三角铁，它没有一个完整的面能接触地，
1: 它接触不了，
0: 它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着力点、所以这对它来说的难度可以说是成倍增长。
1: 没有支点，
6: 对，
3: 是啊，
0: 敢挑战吗？
7: 必须的。
1: 天哪！
3: 对。
1: 你这是给他拿了个轨道啊，
3: 他已经把那个槽控到底下了，他现在就在那一条直线上。
6: 对，难住我啊。
0: 其实我觉得难在哪儿啊，你看这健腹轮这上面是没有凹槽的，
1: 对，
0: 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它能卡得住，不是，就是纯靠手指的力量去掌握它，
6: 所以扶吗？
0: 那肯定不能。
6: 那对，
0: 刚才你的腿啊是固定的，接下来我让你这腿啊活动着。我找了一个会移动的椅子，这个椅子呀，是让你健腹轮从那边走滑过来的。
1: 你意思就是让这个三角铁别稳定？
0: 哎，对了，
1: 本来就不稳定，你还要让它给它加一个动作。
0: 我跟你说，这样呢就非常容易磕掉它的门牙。
1: 哥，你懂什么叫做健腹轮？它得脚固定，人下去，你脚也不固定，你是怎么？你
2: 我说他肯定挑战不成功，
0: 对吧？
2: 我不相信，
1: 真的，一。

0: 我的天哪，你看到他所有的肌肉浑身都在抖。
1: 我去，后边那个凳子，后边凳子
2: 这核心稳稳的。
1: 我跟你说，回来的时候那凳子非常容易滑，
3: 他要靠两个手指和核心的力量。
1: 哇哇，真的朋友们，如果现场有谁不服，谁可以来试一试。刚才我们小董呢是飞跃了人，而且是挑战了自己，我们胡池也是用这个核心力量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二人在这第二轮当中都是展示出了自己突破自己的能力。
0: 没错，挑战永无极限。我相信台上的是两位，台下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朋友观众朋友一定也想要迎接挑战，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说？
4: 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能人的天花板，今天我正式向全国轻功高手发起挑战，一次性飞跃12个人，欢迎所有高手前来切磋较量。
1: 那既然我们要发起挑战，咱们能不能这个先展示一下？
4: 可以，
1: 那我们就现场再请8个人来吧。最终小董要挑战12位朋友，
5: 那还是按咱们刚才那种趴式。
0: 对对对，快跑！
5: 不，请来这么多朋友，你得把机会让给人家。来，咱这个请来的朋友，让人家先选位置，咱不能上。
0: 对，没错。哎呀，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哎，
0: 你干嘛？
1: 什么人呢？这是让人家女生来，
5: 那我也换个裙子不就完事了吗？
0: 害不害怕？
6: 害怕。
7: 哎，大家看，刚才我们8个人躺成一排，这都堪比一辆汽车了。然后长度每增加1分。风险就成倍上涨，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啊！
0: 等会儿，
7: 加油！
0: 等一下，大事不妙，朋友们，你不是从这边跑吗？
4: 我也没说我要从哪边跑呀。
5: 美女，你不要在我旁边哆嗦，他从哪边飞，咱俩这儿都是最安全的。
4: 对了，
5: 这个兄弟，我发现你也挺会选，
8: 跟着你选。
5: 哎呀，好兄弟，我跟你说，等一会儿他再加人的时候，你还挨着我。我跟你说，咱选的位置一定是最安全的。小董，放心大胆的飞，不管你在哪边飞，哥都支持你。来，听我口令，3、2、1，走你！
1: 快往那边挤！
0: 说嘛，
4: 太长了，这好长好长。
0: 那要不我们还是挑战失败吧，好吗？
4: 没有失败，我能挑战成功。
6: 那嘎不安全，你起来，
0: 我上那边去。
5: 我在这儿还要录下他最美好的瞬间呢。
6: 我拿着来，刚才
5: 你看，
6: 我就觉得我的大腿嘎巴一声，我被顺带踢了一脚。
5: 兄弟，你年龄小，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1: 他也怕踩呀，
5: 我就这样行吗？兄弟。来吧，小董，准备好。
1: 那这是
5: 3、2、1，走你。走。

0: 你是最后一个，你感觉咋样？
1: 挺刺激的。
2: 因为我刚才是什么呢，我已经被你们给挤麻了，我没有脑子去想他什么时候过了。
0: 你应该是最后一个。
2: 我抢不过你。
0: 朋友们，我们小董的战书以下，欢迎全国的高手都来挑战。
3: 胡池呢，
4: 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也要向全网健身爱好者发起这个挑战，完成高难度单杠平推，我希望全网的健身爱好者过来挑战。
3: 那我们现场也挑战一下咱们的这个单杠平推好不好？
4: 好的，
3: 单杠平推挑战开始。

0: 眼底向上上去了。
1: 你看他的手，
0: 哇，都在抖，
1: 是平的。
2: 哇，这么个平推啊！我天，这核心力量也太强了。
1: 这个不光核心，还有手臂啊，
2: 手腕，哎，手指，这力量，我的天，太厉害了！
1: 我觉得刚刚这个挑战的难度就是在你的臂力、腕力加整个核心的力量全部都需要发动起来，所以其实也是向全网的观众朋友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为了推动我们的全民健身运动哈。
3: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把杂技展现给全国观众，让大家看见乡村少年敢闯敢拼的模样。
5: 我希望把全民健身的理念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可以强身健体。
2: 好，突破自我是成长的丰收，逐梦前行是青春的丰收，也希望你们青春不设限，活力无极限。
1: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一轮选手。
6: 我们来自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7: 重庆。
8: 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9: 一群爱跳绳、爱生活、更爱家乡的年轻人。
10: 我们爱这里的山，爱这里的水，更爱这片土地上
8: 丰收的伟大的。
6: 今天我们带着家乡的美景，
11: 带着家乡的美食，
12: 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
13: 更带着我们的青春和热爱。
7: 丰收集结号，
8: 我们来了。
14: 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王平，主攻闺门旦。一副长绸，一件细衣，一朝一世都是常年打磨。今天我收拾好舞台道具，带着我们秦腔独有的风骨奔赴丰收舞台。

0: 收集结号，我来啦！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2: 大家好，我们带来了重庆地道的风味特产——重庆香肠和重庆腊肉，麻辣鲜香，肥瘦相间，
3: 烟熏的香气特别醇厚，一口下去满满的烟火气哦，
2: 是咱们重庆人民逢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4: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是我们临潼的石榴，另一个呢是我们户县葡萄，是我们秋季最甜美的丰收硕果。
5: 周教练，咱们这一次带着孩子们来会给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活力满满动感十足的花样跳绳。
1: 那王鹏老师您呢？
4: 我带来的是戏曲秦腔，以戏韵展风华。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大家好，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1: 哎呀，太可爱了！现在孩子多厉害，单人跳、双人跳、花式跳。我刚看你们那个用屁股跳，能再展示一下吗？顺便让我们的两位老师一块尝试尝试。
2: 好学吗？
0: 没问题的。
1: 那我们先跳五个，先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你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哇，
2: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两个的臀部肌肉含量啊
1: 不太一样。
2: 我这也不差。
1: 当然不差了，你这个体积在这儿放着呢，
2: 对不对？
3: 要不你试试？
1: 来吧，先在脑袋顶上摇三圈，
3: 往上跳，
1: 走，一二三，好，
0: 收腿，哎呀，收屁股，加油，收屁股。
1: 好像站在地上了呢，
2: 硌着了。
1: 教练，你一般情况下能跳几个？
0: 30秒大概能跳个40-50个。
4: 你赶紧让他给我做50个，我看看。
2: 小菜一碟，
0: 来吧。
1: 一个，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
3: 一四八四九五十，可以了。哎呦，
1: 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必然要挑战极限。
0: 那我们可以邀请团队的邱教练为大家做一个俯撑跳的展示。
1: 俯撑跳是什么意思？
5: 俯卧撑，然后绳子摇起来之后，我要一瞬间起跳，手脚同时离地，核心收紧。
1: 您一般情况下一分钟能跳多少个这样的俯撑跳？
5: 80个左右吧。
1: 那我们就30秒。
2: 多少个？
4: 50个。
5: 挑战一下。
1: 来，
2: 我们队不服输，来。
1: 一二四五。
3: 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1: 他再说快一点，还有10秒，九八七，哦，厉害呀！
2: 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这种不断挑战自己、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完成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
1: 对，
4: 他们这个花样玩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说纯拼速度的话，能不能行？你们
2: 花样只是我们跳绳队的看点，速度才是我们的基本功。
1: 什么意思？
4: 还真有速度！
2: 你别小瞧这些小朋友们啊，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可是获得了60秒496个跳绳的好成绩啊！
1: 但是我认真说，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两个教练都挑战了自己，孩子们敢不敢挑战自己？
6: 敢！
1: 看了60秒500个。
2: 突破一个都
1: 可以。
5: 好，
1: 来，亲爱的朋友们，开始挑战。
5: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2: 稳定心态，
1: 不要着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稍微缓一下，没关系啊。我觉得所有的比赛场上都一定会有尝试和失败，但是失败过后重新站起来，这个才是成功的秘诀。好，准备。
5: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20秒。
0: 调整浑浊。
7: 加油！
0: 30秒。

0: 50秒。
1: 加油！
2: 加货！
0: 停！哦，
1: 天呀！最终的数量是
0: 单脚249，
1: 双脚是
0: 乘以2498。哦，挑战。

0: 让更多人看到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样子，把我们的花样跳绳传递给全国各个地方的同胞，让我们都能实现全民健身的目的。
1: 小小的跳绳在你们身上啊，看出了万千的模样，也看出了少年不屈不服输的精神。田地丰收啊，是岁岁粮足的踏实；少年奋进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越走越好。
0: 谢谢，
2: 谢谢。刚刚我们看完了热血沸腾的跳绳少年，接下来要到了我们队的王平为大家带来秦腔云空乐舞。

0: 真的
1: 新女儿
0: 太惊艳了。
2: 刚才呀、王平老师给咱们展示的是秦腔里的绝活。秦腔呢是咱们西北啊比较古老的戏曲之一，而且又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尤其是一部电视剧主角把咱们这个戏带火了，很多朋友啊都想模仿当中的一些
1: 片段啊唱段啊。
3: 哎，我们能不能学一个小的唱腔，我们也感受一下秦腔的魅力。
0: 可以啊，那就我们来一个主角里边最经典的那个《狐仙节》里边那个叫天呐，
3: 天呐！
2: 像我们老家也经常说这个天呐，但它前面会加一个修饰词，
1: 叫
2: 哎呀天儿哎。
0: 他这个天呐，就是说这个人物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就是走天天无路，走地地无门的这种感觉。天呐！天哪，一声是小的，然后苍苍苍，天哪，天哪，天哪，天哪，眼前有点发黑。剧中还有这个吹火，
1: 是的，
0: 这项绝技您也学了吗？会吗？
1: 会会。电视剧里边吹火是吹了81口，我们平时练的时候会吹这么多口吗？
0: 在练习当中，老师要求就是一个包子吹100口以上，但是呢，剧情中他不需要吹这么多，要以这个剧情为主。
1: 每天都要练吗？
0: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包包子会包90个，
1: 这是一周的量？
0: 不是一周的量，是一天的量。哇，
1: 每天一天90个包子？
0: 是的，上午练完之后，你这个腮帮子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1: 别说100口了，就是一口可能都困难。
3: 这样，让王平老师展示一下，同时咱们也试一下。
4: 行，上包子。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包的这个松香包子，火把呢就是专门定制的这种，上面用的是煤油。
1: 好，我们往后。哇，连珠，哇，
2: 刚才看王老师那一拖，我也想烫嘴，不是，我
0: 也想试试，
1: 可以可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小米先咽下去了。
2: 这鸭子可以啊，哇！哎呀，你不行，你拿出来吧。这个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包子在我的嘴巴里面含着的过程当中，是整个顶在我的上颚和小舌的位置，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用力的去往外。很简单，但是它所有的东西堵在你嘴里和嗓子眼的时候，我吐出来的基本是反出来的。王老师，你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3: 也是一样，刚开始我是鼻涕眼泪啥都有，口水就是很多次都想放弃这个绝技，但是呢它在舞台上太美了，老师不断的在鼓励你，自己也不断的在鼓励自己，我一定行，才把它一天一天的这样坚持下来。
4: 刚刚您吹火的时候，我离您挺近的，我都觉得那个火特别烤脸。
3: 是。
4: 那您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过伤？
3: 受伤我倒没有，但是睫毛、眉毛，你前面的刘海可能会一直没有。长时间的这种火在你面前烤的话，你的皮肤你会蜕皮，一层一层的，脸很红，一直处于一种就是红红的那种状态。
5: 哇，真不容易。看了王老师，我觉着我们看电视剧啊，不是说单纯的被这个人物、被这故事感动，正是因为有了很多像你们这样的手艺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传艺者，才有了这些故事。
3: 其实我中途有很多次想放弃，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很爱，没有办法放弃，
2: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
3: 对，我真的很爱。
2: 其实就靠着那一份热爱坚持，靠着那一份热爱传承。感受完了这种传承和热爱，想要登上我们丰满的舞台，还是要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心服口服。一口包子能吐100多口火，我们现场能不能跟大家挑战展示一下自己？
3: 挑战一下，
5: 100口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哎呦，小心。28
4: 边吹边找风的方向。
2: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55 56 57 5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98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23 4 5 6 7。
5: 王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会把我们最好的秦腔、最好的绝技展示在荧屏上，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秦腔，喜欢我们的非遗。
5: 非遗啊，不是老旧的传统，而是年轻人用热爱守护的乡土记忆。山河丰收是岁月馈赠，文化丰收是薪火相传。也希望咱们的未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坦。
3: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王老师。下一轮要上场的节目可不简单，这可是我们芜湖本地的压轴节目，我们一起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6: 天有到今下的都是甘露细雨，地有到吃的都是五谷甘米。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芜湖的老丁。
8: 大家好，我是二强，我是扎根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说书艺人，一把三弦，几个唱段，唱尽家乡的丰收事儿。

0: 一方非遗技艺，唱一方乡土风情。
1: 在这里，我祝大家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啊！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3: 我是老丁，
4: 我是二强。
3: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的五谷六味，五谷调饭有六味，草莓有，辣子有，辣椒、黑椒、高粱草，还是酱手赛猪肉。
5: 作为东道主，今天能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3: 那我就和我的搭档给大家唱一段《爱青山爱绿水》。
5: 那话不多说，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的这小曲儿。
1: 陕北说书啊是国家级非遗，二位老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的魅力，把乡间的故事融入到非遗里面，更贴近生活，
2: 听到咱们的爱青山爱绿水，
0: 耳朵很开心，我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几位姐姐。这个是面条，
3: 五补空心挂面。
4: 说到这五补的空心挂面，那可是黄土高原实打实的非遗美食。这份传了上千年的手艺，讲究顺从天时，遵从古法。和面、滑条、盘条、搓条、上筷子，一道道工序全凭手感，不紧不慢，保留本味。然后上架拉伸，一根小小的面条可以拉到3米长，最后让它自然阴干，这样就能让面条筋骨成型了。洁白如玉的面条根根纤细，沸水入锅，吸进汤汁，入口柔韧入味。这一碗挂面，一缕麦香，都藏着陕北大地独有的烟火滋味。
0: 那么细的面都是空心的，但是怎么证明呢？
5: 可以吹泡泡，就是当吸管用。
0: 哎，可以啊。哎，好厉害！
1: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5: 我想，我们用，陕北说书的方式，把我们的家乡，把我们黄河岸边的这些文化带给更多的人。
1: 谢谢老丁二强。经过激烈的角逐，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0: 接下来30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请将您手中的五补特产五补青梨投给您喜欢的竞演的选手。青梨越多，那就代表人气越高，那就会得到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那我们今天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我们的秦腔
1: 王平老师。

0: 众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1: 赤松茸丰收了，咱们的赤松茸科学种植，小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2: 冷水鱼丰收了，好水出好鱼，欢迎大家到美丽的索伦河谷来做客。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沃野良田作物长势喜人，诚邀各界朋友共享齐鲁乡村振兴的丰收成果。
4: 大鹅、白羽肉鸡起货出栏，特色养殖新乡村，欢迎大家走进台安，品鉴地道乡土好物。
5: 现在正是袍子腾出去，各个饱满窝如厚实，欢迎大家来品尝这丰收果实。
6: 本节目感谢中共陕西省五堵县委、陕西省五堵县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五堵县委宣传部、陕西省五堵县农业农村局、陕西省五堵县文旅局、陕西省五堵县张家山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7: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自从那个省国土局矿产支援处那个高处长出了事情以后，咱们把两个项目都叫停了。你看老百姓现在写这封信，我老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是吧？千万别激化什么矛盾，造成什么群体事件，让对咱们影响不好。
1: 天马山的开发区到底是建还是不建？如果建的话，那是以什么样的产业来拉动当地的经济？
2: 如何能够建设美丽山村？
1: 我觉得我们县委县政府是不是应该拿出一个确切的方案呢？
0: 你说的对啊，其实确切的方案早都有了，原来这个县委也开过会，是吧？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以这个天马山的这个千亿矿为龙头，是吧？打造整个这个矿产经济带，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好的，是吧？设计也非常合理。
1: 杨书记，千星矿确实是让村民们都挣到钱了，但是它那个污染特别严重，这一点真的不能低估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叫他们下大力度投巨资来解决这个排污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这个矿坚决不能开，什么时候解决好了什么时候开。

0: 发泄一下也挺好的，身体上的痛能够减轻你心里的痛苦。老婶儿啊，特别能体会你现在的心情。其实人活这一辈子啊，挺不容易的，很多事儿啊，不受自己掌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
1: 老婶儿，就算再难，也不能那么折磨秋寒啊。
0: 小东，你记住一句话啊，每个当妈的都是为自己孩子好。现在秋寒这样，心里最疼的就是你春秀阿姨。
1: 我没觉得她疼，就这些事儿都是她一手造成的。我对秋寒不好吗？我一直对她毕恭毕敬，你看看秋寒现在都啥样了，你不能理解。
0: 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0: 李先华，县里决定重启天马山铅锌矿的工作，
1: 你千万要做好村民的安抚工作，必须保证
0: 不能有任何的冲突。
2: 重启不是一直在筹备吗？
0: 前段时间省里的那个狗处长被双规了，筹备工作停摆了一段时间，你们不知道吗？
2: 啊，对，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忙贷款的事儿。小东，铅锌矿停止筹备了，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
2: 马县长，这事儿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我们还等着那个请愿书能够生效，把铅锌矿给停了呢。
0: 乡里没有传达吗？
2: 没传达呀，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啊。
1: 那还有另外一份请愿书，你知道吗？
2: 啊，还有一个请愿书，
1: 也是关于你们村铅锌矿的。
2: 哦，好，我明白了。好好好，谢谢马县长，再见。铅锌矿又要重启了。
3: 我之前不是都说在筹备招工吗？
2: 暂时停止筹备这个事儿已经都公布了，但是牛镇长没有告诉我们。
3: 那他这是啥意思啊？
2: 哎，对了，小东，上次小算盘让村民签字给钱这事儿你调查清楚了吗？
3: 我问了，但大家说的不一样，有的说是铅锌矿给的福利，有的说就是一张白纸签字就给200块钱。
4: 小东哥，
3: 爸，
4: 那啥，那个秋寒咋样了？
3: 爸，已经没啥事了，就是有点发烧，
2: 已经降下来了。
4: 哎呀，你说这事怎么的？
3: 哎，
4: 这事，
3: 你就别跟人着急上火了啊。
4: 这事我能不上火吗？你说这，
2: 哎，广富大哥，上次小算盘让村民签字给钱那事儿，你参与了吗？
4: 小算。那哪是小算盘呢？那是你二哥，那是你二哥让我和你广禄大哥我们两个。
3: 不是，爸，那到底签的是啥呀？
4: 你二叔说的就是铅锌矿开采的那什么书来着呢？那
2: 广禄大哥，我明白了。
4: 明白。
5: 哎，广芳，你弄的。一会儿啊，你把那个矿上筹备处那些人都给我召集齐了，我过去给他们开个会儿，啊，哎，啊不，再有那个凤龙找的那个矿长是不是也在啊？啊，行，让他一起，哎，我马上就过去。好嘞，哎，一封告状信这么好使，有这么大作用？
6: 来，给你介绍一下啊。牛镇长，牛总大哥，凤龙刚派来的矿长李昭。
5: 哦，
6: 你好，李昭。
5: 哎呀，
6: 幸会，
5: 辛苦了，辛苦。哎，快坐，
6: 到你们坐来。
5: 哎，
6: 不，不行，
5: 来，
6: 你们坐。
5: 哎呀，哪儿都一样，来，坐。
6: 好。
5: 嗯，
4: 辛苦了啊，您这一路过来啊。
5: 啊，没事儿。我这个今天找你们来呢，简单的就开个小会吧。
4: 啊，
5: 是这样啊，我现在呢不光担任咱们这个天马镇的这个镇长，同时也兼着这个天马山这个开发区工委会的这个副书记。
4: 哦，
5: 包括你们这个矿啊，现在也都由我来分管。
4: 哎呦，
6: 太好了。
5: 那县委办公室来个电话，明确的通知呢，就是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啊，这个。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还是以这个铅锌矿为龙头，要打造以这个矿产资源带为主的这个思路呢是不变的，因此啊，你们这个矿上的工作要抓紧时间落实，包括那个该进的设备必须得到位，像这个污水治理设备啊，这个吸尘的这个设备啊，就是治理污染的这些设备必须到位，这是重中之重，不能有一丝马虎，明白吗？
4: 明白。
7: 您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
5: 你们可能也清楚啊，包括你们这个矿，就是咱们这个工委会第一批招商引资的，有很多政策都倾斜给你们了，是不是？
4: 嗯，
7: 对。
5: 是别的企业想要都要不着的，
7: 是。
5: 所以要珍惜。同时呢，开发区的一些规章制度你们也要遵守。

0: 啊，这倒清楚吧？
1: 清楚清
2: 楚清楚清楚，
0: 这就行。那就费心你们抓紧时间落实这些具体工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嗯，
3: 好，
0: 费心，那就这样，是不是？
1: 啊，对，
0: 我这还有事儿，行，我先走，
1: 行，
0: 先走，
1: 我送送你，
4: 送送你，送送你，走走走走走，
0: 好嘞好嘞，
1: 哎，谢谢，嗯，小心台阶啊，主任，
5: 主任，
6: 别准啊。大伙反映梁广发、小算盘他们正晚上是运设备呢。
5: 运啥设备啊？开矿的设备呗。我看有空压机、风钻机，还有什么排风管，还有雷管炸药啥的，运了好几大卡车呢。
7: 真有这事儿啊？
5: 真的呀。
7: 那桂枝，你抓紧派两个人上山核实一下情况，千万别有什么摩擦，知道了没？
5: 那我先走了，主任啊。
6: 人物都找好了，他妈要是敢放炮啊，有他妈好果子吃。
7: 哎，孙涛，你别瞎整了，千万别惹出事儿来。
6: 放心吧。
8: 这个，
9: 行了，这回，设备都装上了啊。
8: 是啊，那个排污设备什么时候上来呀？哎呀，这个排污设备啊，急不了，咱们现在没有这个经费，而且从国外进来特别麻烦，暂时上不来。
10: 啊？不是上不了？你在牛镇长面前做过保证的，必须上这个织物设备，织物设备不上来不能开工的。
9: 你要不你跟牛总再协调协调点经费呗？
8: 这个我已经协调过了，他们确实没有经费了。而且我觉得你俩这个脑子不会转弯。你们这样想啊，咱们可以边开工边挣钱买设备嘛。
9: 哦，我明白这意思了，二哥，就说呢，咱们啊先开工，挣了钱以后马上就购买设备，
8: 哎，
9: 置物是吧？这我觉得也行啊。
10: 行什么行啊？置物设备不上来，那不和以前一样吗？你开工了，老百姓就得上来闹事儿。
8: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你俩听我的啊。那个庆良，工人这边你负责是吗？
9: 嗯。
8: 你现在马上去通知他们，明天早上8点钟开始，让他们正常上班，咱们抓紧培训，争取早日开工。你不是说过吗？这个炮声一响，黄金万两，那咱们谁给钱过不去啊？
9: 你确定现在咱强行开工啊？
8: 你听我的，出了事我负责。
9: 啊。
10: 你负，
8: 行了，你俩忙去吧，不想跟你说那么多。
9: 哎，行，要不就先那么试试，我们先这么听你安排，先干着看看
8: 啊。放心吧啊，去吧。

妈辛辛苦苦给你做的，你就吃一口。

亲生闺女的话，你让我死个明白，我求你了。

太过分了，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妈，妈，我求你了，妈。

情。

0: 别碰！你走吧，咱俩以后别再见了。
1: 那一会儿你把饭吃了啊。

0: 这孩子不吃也不喝，贤儿，让我怎么办呢？嗯，他已经知道真实的身世了，知道也好，他早晚得面对的。要不咱带他去打吊针吧。
1: 失足成千古恨，是我害了我女儿，是我害了她。
2: 你别这么说啊，
3: 花婶，我想吃荷包蛋。
4: 哎，来了。
5: 县里啊，已经下通知了，咱们天马山的经济开发区啊，要恢复运转。这个铅锌矿啊，也开始筹备生产了。这样一来呀，对咱们景区的建设呀，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6: 那是铅锌矿一旦重新开始运转了，咱们雇那些工人还哪有心思干活了？咱得赶紧想个办法。
7: 炮声啊！哎，炮声，他们肯定开干了。
8: 妈，不好了，妈，
4: 咋的了？
8: 我在村口看见孙涛了，带着一大帮人往山上去了。我瞅那架势是要打仗啊。

0: 这么多人干啥呢？造反呢？
1: 你们谁是负责人呢？
0: 我是这里的矿长，兄弟，有话你跟我说。
1: 你是矿长，谁让你们私自上山放火采矿的？
2: 县委、县政府和天马山区委会允许我们。
0: 不是你们带这么多人来，是想闹事？
1: 哼，什么叫闹事啊？我告诉你，这个矿现在已经被县环保局和国土局给封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不经任何允许私自上山放炮采矿，这是违法的，你们不知道吗？
0: 谁告诉你们这是违法的？不经允许我们能上这么多设备吗？不经允许我们敢私自招工吗？不经允许我们能投入那么多钱吗？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我们是有手续的。
1: 我告诉你们，少在这骗我们，还县环保局让你们干的，手续呢？拿出来呀！
3: 拿出来！
4: 拿出来！
1: 拿出来！拿出来！你们就是一伙骗子！
3: 骗子！
5: 骗子！骗子！骗子！
0: 刚才风大，我没听清，再说一遍。
1: 你就是一个骗子！
0: 再说一遍，
1: 你就是一个骗子！骗子！
6: 你把咱们人都带走，
7: 走走走走走，先跟我回去，走，快点，
6: 先往上走，先往上走，别打了，别打了。
8: 啊，
9: 你们谁是负责人？
0: 我是这里的矿长。你是哪根葱啊？
9: 我是天马山村的村主任李鲜花。
0: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鲜花李主任。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咋了？有事啊？
9: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
0: 我跟你们有什么好谈的呀？我们是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定法规合理的开矿，是你们的这帮刁民来我的矿上闹事儿。
9: 你说你是合法开矿对吧？那行，我问你啊，你们有排污的设施吗？你们污水处理、粉尘处理、排渣处理系统都上了吗？
0: 这个得一点一点的上，你着啥急啊？
9: 一点点上，你们小孩过家家的，一点点上。你们在什么措施都没有的情况下私自采矿，你们就违反了国家的法定法规，知不知道？行，我今天不跟你们在这说理啊，我有地儿跟你们说理去。
7: 李鲜花带人上矿上闹去了，不是没出人命吗？啊啊！原来我知道，完了。这李鲜花太要命了，无法无天的。哎呦，县长给你做后台，你为所欲为，不把我们放眼里了，还领着闹事儿，这什么玩意儿？进来。
10: 你咋才来呢？
11: 不是，我就过去喝你口水吧。哦，哎呀，县长，
10: 咋回事？
11: 李昭电话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
10: 电话里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就说李鲜花到矿上去闹事儿去了，领着人还。
11: 这个李鲜花啊，不仅拿县委县政府的文件不当回事儿，带领村民到山上闹事儿，关键是伤了不少人。
10: 他是不对，但是你们的事儿做的也要有问题，排污治污的设备没上就开工，不给人家唠口实吗？
11: 这重新开工没那么简单的，你说铅锌矿放了那么久了，那设备得重新调试，得保养。今天放炮就是调试吗？产生不了什么污染嘛。这李鲜花就是小题大做，你说这不是故意闹事儿吗？我觉得你们这个镇政府应该拿出个态度来，允许村民这么闹事儿，你们就坐这儿就。
10: 这我们是应该有一个态度，但是你把你们自己的事儿做好了，排污治污设备整好了，他们拿什么来闹赖？
11: 我是牛镇长啊。这个排污的问题，我反复跟牛总说，我说这个不解决，你这重新开工会惹出很多麻烦来。关键是

0: 你说你这块也挤得我，这个牛总也挤得我，村民也挤得我，我夹在中间，我这快成肉饼了，这镇长。哎呀，你真的拿个态度来，你就我这中间我蹂躏死了我。
1: 今天这个事儿啊，孙涛，你做的太冲动了，你怎么能鼓动老百姓闹事儿呢？啊，有意见咱们可以收集资料，收集证据，一步一步向上反映，对不对？本来他们就在没有排污治污设备的情况下私自放炮，这就是不允许的。可他这么一闹啊，这不成打私架了吗？
2: 你没看新来的矿长，他太嚣张了
1: 啊！嚣张你就以暴制暴是吗？你赶紧的上山跟那些村民安抚一下，以后绝对不能闹事儿了，知道吗？
3: 知道了。
1: 赶紧回去把脸洗了，看着你就来气。
4: 消消气儿啊！消消
1: 气。这影响多不好啊！
5: 老婶，你看一下吧。
1: 这什么呀？
5: 这个是球王公司废止我们双方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合同公函。由于我们天马山铅锌矿的重启，导致旅游项目流产，我们负全部责任，而且必须要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把那2000万全部还给他们。我们赶紧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1: 喂，牛镇长。
6: 啊，李主任，你明天到镇上来一趟。
1: 啊，好。刘镇长，你找我有事儿？
7: 李建花，我得批评你几句。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你是一级政府的带头人，是一个上千口人大村的村主任，当家人。你可不能这由着性子来胡来了，是不是？
1: 不，牛镇长，你说这话，你把我给说糊涂了。我怎么由着性子胡来了？
7: 昨天山上调制设备的时候，你是不是领着村民上去闹事儿去了？
1: 闹事儿？没有啊，
7: 没有，差点出人命还没有。
1: 啊，牛镇长，你是说我们村民上山阻止他们私自开炮的事儿吧？
7: 那个，我跟你说，根本不是私自开炮，那是铅锌矿的开采，是经过县委县政府战略决策决定的，政府允许的，而且那牛凤龙也是开发区工委会以招商的名义请人家来的。
1: 那可是他们在没有任何排污治污的设备的情况下在山上私自放炮，那这不违背了县委县政府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吗？
7: 他们现在啊，这个在山上是设备调试阶段，看看这个空压机啊，这个排风机，还有这风钻机啊，能不能正常运转，看看这是好不好使啊，就放了那么几炮，根本就产生不了污染。你看你还大惊小怪的，你得跟村民解释，是不是？这是好事儿啊，你再跟着大惊小怪的，这成啥了？再有，咱们现在天马山已经升格为经济开发区了，铅锌矿的开采是必然的嘛，是不是？而且咱们这个利益都在这里，你应该比我清楚，明白吗？你家中人也入股了？
1: 对，入了。
7: 这不就结了吗？咱们村民的这个利益啊，跟这个矿已经捆绑了在一起了，应该是一条心。你再处处作对，这就不合适了吧？
1: 刘镇长，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这个铅锌矿对我们村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我相信每个村民心里都有数。要不然县环保局怎么会把这个矿给封了，梁广发因此而下台呢？那既然我现在当了这个村主任，那我就要负起责任，我不能让天马山受一丝一毫的污染。
7: 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必须走这个正常程序，逐级是反应，是不是？你别动不动就领着群众这个整这个群体事件，是吧？不好，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出现，我就拿你试问。村民能给你选上来，我也能给你拿下来。咱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什么都有规矩，别动不动就领着群众弄一些莫须有的这个噱头啊，让他们跟政府作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行了，这么地方，我还有事儿。

0: 不是，小东，牛镇长找你干啥呀？还能干啥？说我们组织村民闹事儿。啥？说我们闹事儿？
1: 对呀，就那天孙涛他们上山阻止他们开矿，说是我们阻止村民上山闹事儿，啊，不分青红皂白的，把这些责任全按在我头上了，狠狠地撸了我一顿，还说什么村民能把我选上来，也能把我选下去，这明摆的是在威胁我。
0: 不是，他们这太过分了吧！这事儿没调查清楚，他们凭什么这么说呀？行行了，不说他们了。这工地上怎么回事啊？工人咋都没了呢？
1: 没啥活，都在帐篷里打扑克呢。
0: 小东啊，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啊，只能拿我们的村里的公有土地贷款了。
1: 老婶儿，现在铅锌矿开工了。 搞不好我们这个旅游项目就砸了，你这个时候再贷款往里投钱，那不是白扔吗？
0: 那总不能让咱这个工程黄了呀。
1: 老婶儿，还有个事儿，我怕你着急，没跟你说。
0: 啥事儿？你说吧。
1: 从铅锌矿放的第一炮开始，咱们工程队的两个工头就联系不上了。
0: 工头联系不上了。
1: 而且，我们预支给他们的一个月工资，他们根本就没发给工人。
0: 现在铅锌矿不停，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行，这事儿不是不解决吗？镇上不解决，我就到县里；县里解决不了，我就到市里。我还不信了，就没地儿说理了。
1: 老婶，我找个人跟你去吧。
0: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1: 行，那家里这头你放心，我先跟工友们商量商量，把我们能干的活先干着。
2: 小东，你记住了，只要我们这工程不停，咱们就有希望。嗯。天马山啊，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有我太多太多的牵挂。我辗转一生，直到见到你。
3: 才让我平静下来。哦，是你啊！哎，
4: 老人家，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3: 我呀，哎，您别，您别起来。我走，你走。啊，我在这儿转了几天了，啊。哎，我发现。
0: 这儿的工程怎么基本都停滞下来了啊？哎呀，老先生，哎呀，您不知道啊，你眼前看的这个工地啊，是我当了村主任以后主抓的第一个旅游项目。因为铅锌矿已经重启了，投资方也撤资了，资金链已经断了，我硬撑着不让这个工程停。
3: 因为我坚信，只要工程不停，就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放弃。我也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我非常欣赏你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啊！太好了。 你们年轻人一定知道有一首歌，歌词是这么说的啊：“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对吧？我非常欣赏这句歌词，说的真好。我想，只要你坚持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你的彩虹，天马山的彩虹，就一定会展现在你的面前。
0: 老先生，你说的真好，我不会放弃的。我怎么觉得您跟这个天马山这么有缘呢？
3: 天马山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啊。

0: 哎，李主任，你刚回来啊？
1: 啊。
0: 那个，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来了。那天你批评的太好了。
1: 老苗啊，老苗，你说我说你点啥好啊？你竟然闯到春秀家，对她动手动脚的，你说我都替你臊得慌。你说你作为一个村干部，你到处造谣胡说八道的，你差点把秋海给逼死了，你知不知道？你良心过得去吗？啊！
0: 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啊！这都一个村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说你以后怎么面对田春秀一家？你说你儿子要知道你这么做，他怎么看你啊？啊，老苗！
0: 主任，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就是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我一定做得到。
1: 这做人呐，第一得有立场，第二得心地善良，第三得诚实守信。你说你自己看看啊，你站哪条？
0: 主任，我真知道错了，让你打我几下。
1: 行，我打不着你啊，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一个大男人，你能不能做点老爷们干的事儿？
0: 那个，主任，那什么，
1: 咋的？还有啥事儿？
0: 志祥和小雪开饭店，整挺好的，你知不知道？
1: 这事儿我知道。
0: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说。
1: 啥想法？说呀。
0: 志祥一直挺喜欢小雪的，那孩子面子还矮，还不好意思说出口。他能不能？
1: 不是，他你啥意思啊？
0: 我听说小雪和小春他俩彻底分开了，那没有男朋友，让志祥。
1: 不是你又来了是吧？这小春和小雪分没分，关你啥事儿啊？啊，你赶紧走，赶紧走，改不了你就啊，老苗。哎，
2: 我就喜欢二胡。啊，你看二胡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你就高兴的时候拉赛马可欢快了，你知道吗？那你叫啥呀？你要难受，你就可以拉点什么什么二
3: 二级
2: 音乐啥江歌水啥的。
3: 妈，你回来了。
4: 这个曲儿老欢快了。

咋的了？咋不说话呢？咋的了？

0: 不热呀，为什么找不着话呢？工作遇啥困难了？哎呀，花儿，其实我跟你说啊，谁干工作还是不能遇着困难的，是不是？遇到困难他解决困难呗，咱不怕有问题，有问题他解决问题就完了呗，嗯，是不是？我告诉你花儿，这人呐，你高高兴兴开开心心他也过一天，你要愁眉苦脸的也过一天，那为啥不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呢？最重要的是 你处理问题的那种态度，就看你怎么去对待问题，是不是？雪儿，
1: 妈，

0: 扶你妈上那找一会儿吧。
1: 啊，
0: 等一会儿就好好休息一会儿，行吗？
1: 妈上那休息一会儿。
0: 来来来来，来来哥，来，我跟你说，我俩听这曲子老好了，一听这曲子

0: 别打了，我妈都睡着了。赶紧给扶进去，让她休息吧。
1: 你们好容易睡着的，这太累了。

1: 我都来了两天了，你跟他们说说，放我进去，我找一下秦书记。我在想听听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2: 蒋秋寒能为爱跳崖，我连要村也能为爱跳河。再见。
1: 天马山村村主任李建花同志没来啊？
2: 对，到了。您就是？
1: 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0: 啊？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你的梦想

0: 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基本没有返回的余地了，县委已经下了重启迁新框的决定。宪华，有时候很多事情是不可能随我们意的，但至少我们努力过，争取过。
1: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那我们天马山搞的这个旅游项目，2000万就白扔了，那就没地儿说理了吗？
0: 那也不一定，咱们那封村民联名信。
1: 市委不是还没给我们反馈意见吗？哎呀，
0: 那他啥时候给信儿啊？他们已经在山上放炮了，施工的工人们也人心惶惶的。现在求万公司还给我们索要2000万的投资款，如果这工程再不继续的话，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那我们村儿可咋办呢？
2: 献花，你别着急，这个事情我会一直盯着的。一旦有什么消息，我立马告诉你，好吧？
0: 好好。

0: 我想把这张票退了，换一张去春城市的。
1: 麻烦你再给我20块钱。哎，行。
0: 哎，正好。
1: 好的，请拿好票啊。
0: 好，谢谢。

0: 来，领导，各位，这个就是本店的特色菜。
1: 哎，哦，你这特色菜天天换样啊，这是。
0: 慢用，慢用。
2: 好好好啊，来吧，来尝尝来。
3: 来来来，不瞒各位说啊，我跟着牛总已经十来年了。
1: 这么久吗？哦，
3: 那当然，牛总全国各地的生意，那我基本上都打理过。但是，我就觉得一来天马山村啊，我觉得太好了，跟你们太投缘了。
1: 是，我们也觉得是，
3: 是吧？啊，今天在这个桌上，咱们没有什么矿长，没有领导，都是兄弟。
1: 对对，
3: 这以后
2: 对对对，
3: 我在天马山，还要仰仗各位哥哥们的帮忙。来，
2: 这收
3: 端起手中的酒杯，敬哥哥们一杯。
1: 都是人一家人呢，是不是？
3: 全在酒里。是吧？
4: 矿长，哎，刚才你说你跟牛总已经有十多年了，是吧？
3: 对。哦，
4: 哎呦，他说那个矿很多，在全国各地，效益都怎么样？
1: 对，我听说还有好多别的项目呢。
3: 效益啊？啊，那还行吧。那牛总天天忙的，全国各地都跑。那早上我打电话在安徽，下午就到四川了。那晚上我再打电话到上海了。你说这忙的，那小腿都跑细了，那效益那肯定差不了，对不对？
4: 哎呀，那个我们和牛总的交情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是是是是，
3: 那是我知道。
4: 关键的时候，把你派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啊。
1: 是是是是是。
3: 不是，我确实不是一般人，我是二班人。
0: 哎，你好，哎，请问您找谁？
5: 我找一下市委书记。啊，
0: 您是？
5: 我是天马山村的村主任李鲜花，我找书记汇报点情况。
0: 是这样，大姐，您要汇报啊，请您到前方左转200米，那儿啊是信访办，有什么事儿，请您到信访办去汇报。
5: 不是，我找的是市委书记，我不找信访办，你把我支那儿干啥去啊？
0: 咱们市啊有几百万人口，可这书记就这么一个，这要是您也想见，他也想见。那咱们书记就甭干别的事儿了，光接待都接待不过来呢。你要真有什么事儿啊，请您到信访办啊。
5: 不是大兄弟啊，我这个事儿吧比较特殊，比较棘手。我知道书记忙，那你帮我转告一下行不行？不行我在这等也可以。
0: 要不这样吧，你要等请您到那边去等，别在这儿妨碍我们工作，谢谢配合。
5: 哎，你就帮我转告一下行吧？
0: 请配合。
5: 好。

0: 姑娘，姑娘。
1: 哎呀妈呀，这屋啊造的，开个点儿啊，窗户不憋得慌吗你？你都倒一上午了，早饭也不吃。闺女，
2: 麻烦你个事儿啊。
3: 你说。
2: 你真把苗占山的房子给买下来了？
3: 嗯，买下来了。
2: 花多少钱呢？
3: 75万。
2: 75万。
3: 嗯。
2: 你还别说，还真不贵。
3: 我找苗志强跟他谈的，他是苗志强的三大爷嘛，要不是因为这层关系啊，肯定拿不下来。
2: 70多万了。
3: 嗯。
2: 嗯，他家也没那么多钱呢。
3: 你不是贷了30万吗？
2: 嗯。
3: 你用5万块钱装修咱的花棚，给了我25万，我就先给了苗长山20万，剩下的5万给我妈了，因为她不是还欠小东哥3万块钱的吗？得先把欠人的钱还上啊。
2: 姑娘，
3: 嗯，
2: 不对吧？还差55万呢，那55万没说啥时候回呀？
3: 半个月之内必须得给。
2: 你答应了？
3: 答应了。
2: 半个月你就答应？不是，姑娘。半个月你就答应了，你胆儿太大了吧？
3: 他把房产证先给我了，我就拿着这个房产证啊去银行做了评估。你猜评了多少钱？
2: 多少钱？
3: 100多万。
2: 100多万？
3: 我这一算那肯定够了。
2: 你拿这个小楼的钱当本钱是吧？
3: 嗯，
2: 完了然后参股还行不行？
3: 对，
2: 你们俩谁说了算？
3: 你这还用问呢，肯定是我呗，我是大股东，

0: 这饭店啥都好，就没空调。这太热了。一会儿我可不是那个谁在那屋，狼哭鬼嚎的。
1: 我感觉好像是小春啊。你看看谁呀？小点声。是，这孩子，请梁宽，快回来啊！
2: 来来来，
1: 今天你们放开了喝，放开了吃，我请客啊。
0: 我在没有的理由。
1: 哎呀，孩子，不是我大老远听见这声音像你，真是你啊？这。干啥呢？这是因为啊，我跟你爸搁这喝酒呢，我听见这声音鬼哭狼嚎的像你，我一看真是你，喝这么多酒干啥去呢？啊，
2: 我心难受。
1: 孩子，我能听出你的心难受，你那歌声唱的就伤透的心，唱的跟玻璃碎片似的，没事，孩子。 谁的心没伤过？我当年都上了三回，第四回才跟你婶子结婚的，都没事儿啊。好吧，风雨中这点痛算啥，都过去了啊。少喝点，小点声啊，好不好？
2: 好，我说，
3: 二哥
2: 啊，
1: 哎呀，
2: 是，
1: 就是小春他们几个，估计心情不太好，一边喝一边唱啊。哎，
2: 对。
1: 小春，嗯，
3: 是我儿子。
1: 那就我来洗喝呀！啊，
2: 不用不用，我估计啊，还是他跟那个他们倒腾化肥那几个哥们儿在一起喝呢。
1: 是，就那几个啊。倒腾化肥啊，倒腾化肥那活又累又脏的，那到矿上去上班呗。
2: 别，
1: 二哥，啊，矿上绝对有适合小春的工作，你对小春不太了解，这孩子啊，聪明机灵，反应特别快。
2: 借
1: 你放心，可以重用。这事就这么定。儿子，从明天开始，你负责运输这一块，把保安队长的位置腾出来，那给大侄子留着。
3: 行。二哥，你看这样行吗？这好吗？嗯，
1: 二哥，你别推辞了，有啥不好的？兄弟啊，你别介意啊。
3: 谢谢哈。
2: 都是一家人啊。
3: 矿长，你要这样说的话，我真是。
4: 表示深深的感谢了。来来来来，
5: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互相帮助，是，相亲相爱的，以后还多养上各位啊！
4: 二哥把这干了啊，干了，都干了啊！
5: 靠边，啥意思啊？哥俩一起来的呗。
4: 靠边，
5: 靠边。

0: 是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的酒啊？
1: 哼，你谁呀？你管我啊？啊？
0: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今天叫你过来，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1: 聊啥？啊？聊啥呀？聊你咋给我梁小村戴的绿帽子是不是啊？啊？八成过两天，你再给我领回一个小孩来，啊？
0: 清醒了没？清醒了，我就告诉你，咱俩今天彻底结束了，还给你。
1: 小雪，小雪。

0: 蒋秋寒能为爱跳崖，我梁小春也能为爱跳河。再见。
1: 你要死找一条深点的河。
0: 小雪。

0: 哎哎，这位大姐，您怎么又来了呢？
1: 我找秦书记。
0: 哎呀，我昨天不都跟您说了吗？有事啊，您到信访办去。
1: 哎，你不知道，我昨天给秦书记打电话了，秦书记亲自接的，说今天上午9点让我来找他。你看见没，书记吗？哎，秦书记，秦书记，
0: 大姐，
1: 你别拉我，
0: 有什么事你好好
1: 说。干嘛呀？拉我？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拉我干嘛？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
2: 别说了，我都看见了。
1: 不是你，
2: 哎哎，这位同志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是他们领导吧？我都来了2天了，你跟他们说说，放我进去，我找一下秦书记。
2: 他们这样做不对，但是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有个程序。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找书记，那这个书记一天到晚啥事儿干不成，24小时连轴转也接待不过来呀。
1: 你不知道，我这个事儿非常重要，我必须得亲自跟秦书记说。反正啊，我见不着秦书记，我就不走了。
2: 嗯。我在想听听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哎呀，你又不是什么大领导，我跟你说也不解决问题啊，你就跟他们说放我进去。
2: 是是是，我不是什么大领导，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可是你把事情跟我说一说，我好往上反映啊，是不是？总比你这样干靠着强。
1: 你能帮我反映啊？
2: 啊，
1: 那行那行，我跟你说。
2: 好，我呢给你5分钟的时间说吧。
1: 5分钟不够，不弄不够，
2: 我就5分钟的时间。
1: 那行，那我跟你说，你过来这
3: 儿。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看，这就是我们雪墙饭庄。我们的装修呢已经全部结束了，等设备全部上齐了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开业。到时候大家来我们天马山玩的时候呢，可以来我们雪墙饭庄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小雪在雪墙饭店等着你们。
4: 小雪啊，
3: 哎哎，我直播呢，你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呗。这个是我的合伙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苗志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雪墙饭庄。
3: 好了，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你干啥呀？让你打个招呼，你给自己打广告呢？
4: 翔哥，你蹭个人气，你关了干嘛呀？
3: 你蹭啥人气呀？你又不是网红。
4: 哟，
2: 啊，这么个情况。
1: 哎，你可答应我了，帮我向上反映。你得说话算话啊。
2: 哎，我一定跟你往上反映。
1: 啊，行。我可认识马县长啊。
2: 马天云。
1: 嗯。怎么你也认识啊？
2: 认识认识。好吧。今明2天，你一定会接到他的电话。好，
1: 哎，我还是有点不踏实。
2: 要不这样，你呢，先在附近找一个旅馆住下来，2天之内接不到电话，你再来找我。啊？
1: 嗯，那行。
2: 行吗？
1: 那行。
2: 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
1: 嗯，
2: 我记住了。
1: 记住了
2: 啊！记住了，
1: 李鲜花啊！
2: 啊，李鲜花，
1: 你一定帮我反映，
2: 一定一定。
1: 那行，
2: 好好好。
1: 能帮我反映吗？
2: 有一封天马山村的请愿信转到你那儿了。
5: 啊，是的，是您在去省里开会这几天转过来的。
2: 怎么转给我呢？
5: 您这不是才回来吗？马上给您送过去。
2: 好。
3: 哎，我跟你说，不光这些，咱们在营销策略上也得有一些手段。你就比如说，他们到咱们这个饭店来吃饭的时候呢，拍3张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咱们就可以赠送啤酒一瓶。
4: 你不光人长得漂亮，而且你在酒店管理得起。小春，你咋来了？
6: 我咋就不能来了？
3: 亮春，你来干嘛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咱俩已经彻底结束了。哦，来找茬啊？
6: 我找啥茬啊？就算咱俩结束了，那我想你了，我还不能来看看你啊？
3: 我不用你看。
6: 刘洋，
3: 我不用你看。
6: 你再说一遍。
3: 我不用你看，不用你看，不用你看。
6: 小雪啊，
3: 咋的？
6: 就打死我梁小春，我也不相信呢。啊，圆脸跟邱小璐。

0: 现在又跟苗瑞强扯一块儿去，我现在是明白了，你跟我那说那些甜言蜜语全是假的。
1: 梁春，不是你说那是啥话呀？你是干啥的？啊？你是干啥的呀？
2: 是，
0: 你俩的事儿我不应该插嘴，但是你也太侮辱小雪了吧？不是你说那是人话吗？
1: 嗯，他就不是个人。
0: 对，我梁小春本来也不是人，咋的呀？现在你俩就合伙开始欺负我了呗？啊？我梁小春是人的话，我眼睛当初能瞎吗？我能那么死心塌地的爱你吗？梁小雪，你就这人，我也看出来了，就这人。对呀，我就是这种人啊。
1: 我一直都在骗你啊！哦，对了，志强，你不是说你要追我吗？我同意了，咱俩在一起吧！啊，
0: 嗯，行，好，我多余了，祝你俩幸福，好聚好散。

0: 哎呀妈，梁小春啊，离老远我就看着，我以为谁家深沟进地了呢，这咋的了这是啊？哎，跟你说话呢。
1: 上一边去。
0: 咋的了这是？
1: 滚！
0: 这不关心你呢吗？你咋还说我呢？
1: 能不能走？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老苗家没有好人。
0: 我老苗家咋的了？就你好，你瞅瞅给人家弟霍霍，连你爸侄子就得踢你。
1: 能不能走？能不能走？
0: 不懂人语，狗屁不懂。
2: 哥，哎，
3: 志尧，啊，你让你拉的缸都拉来了？
0: 啊，都拉来了。但是你让我拿那小罐儿，我没看见啊。
4: 这都什么呀？
3: 啊，就腌咸菜的缸。
0: 哦。嗯。哎，哥，我刚才看见梁小春了，给苞米地里边那苞米地让他给霍霍的，还哭了。我寻思我问他因为啥，他骂我滚，割苞米还打我，说咱们老苗没好人。我看他就不是好人。
3: 嘴咋那么欠呢？

0: 那是睡不着，失眠。怎么了？这是，
1: 妈，新沏的茶，喝吗？
0: 干啥呀？让我也失眠呢？
1: 小陈，明天把你的工作辞了，到那个矿上来上班吧。把我工作辞了，上矿上？
0: 啊，
1: 爸，那以后做啥决定，能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呢？商量什么商量啊？你的工作还不到啊？卖化肥就一春天的事儿，大半年都待着。
0: 最主要的，你说。
1: 我这搬不动，我又扛不动的。我上矿上干啥去？
0: 当保安队长，还不错，算是一个中层干部。这个好啊，儿子，
2: 去啊！你干啥不去呀？
3: 那时候把这衣服一穿，闪瞎他们的眼睛。
0: 爸，
1: 嗯，
0: 那保安队长，我手底下咋的？还有几个人啊？
3: 怎么也得有十个八个的吧。
0: 儿子，你必须去，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就要那李小雪看看。
1: 行，我去。哎呀，这口气喘的。行，明天把那边辞了，到这边来上班，啊。那个，我刚才回来呀，我看那个苗长山那个二楼租出去了是吧？
4: 我早都租出去，你才知道啊。
1: 我听说苗日强和李小雪。
3: 我在那开饭店，牌子都挂上了。你给他吃西瓜吧，我走了，我困着。儿子，
1: 怎么一说这事就要走呢？
3: 就是，来吧，儿子，别上火啊！来，吃块西瓜，这块好着。儿子，吃块西瓜，凉快凉快。啊，儿子，你这是纯属二百五星大鼻涕啊！你让人给甩了，你知道吗？
1: 我让人给甩了，咋的？我让人给甩了啊？
0: 那当初订婚前你俩不也同意吗？
1: 此一时彼一时，黄着黄了呗。你看你这一出啊，
0: 就你俩搁这搅和的，要不我跟李小雪能黄？前前后后的，你说你俩搁这搅和来搅和去，搅和稀呢。说啥呀？说呀，你俩呀？
1: 看着没有，把责任推到咱们身上了。婚都给你定了啊，你俩给踹了，你愿意谁呀你呀？
0: 我愿意，我愿意，我就愿意给踹了，我穿我舒服，咋的？
1: 不是你，我愿意，
3: 儿子。

妈，女儿错了，我想明白了，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并不怪你。当爱情来临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左右自己，我却让你为我承受了这么多的苦难。玲，我走了，妈就拜托你了。还有，你也老大不小了，遇到合适的人一定要珍惜。

0: 谁呀？
1: 我。
0: 马县长。马县长。
1: 嗯。
0: 哎，快快里面请。里面请。您怎么来了？
2: 好几个李献花啊。
0: 啊，
2: 你是怎么见到秦书记的？
0: 我没见到秦书记啊。
2: 那就奇怪了，昨天快下班的时候，秦书记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们参加今天下午一个自然环境保护的市委扩大会议，还亲自点名让你我参加，还让你谈谈天马山的情况呢。
0: 真的？

0: 好了，他就是秦书家。哎，天马山村村主任李先花同志没来啊？对，到了。您就是？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了？啊？别紧张啊，一会儿啊。 你就把你闯市委办公大楼的那股劲头拿出来。好，走。刚才呢，张市长传达了省委关于加强治理整顿、生态环境、践行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会议精神。这个会呢？ 我参加了，啊，会开得很好啊，所以今天咱们散会以后啊，各个市、各个县，你们要认真的去贯彻执行，仔细的去找一找，你们那个地区、你们那个市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了问题，如何的去迅速的去解决？咱们地区啊，天马山村。
1: 就存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向华同志啊，你谈谈吧。
2: 好，
3: 是那个联名商高信那事儿，知道吧？在县里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啊。县里呢，也做出这个批示了，就是重新启动咱们开发区的建设，这不坏事变好事吗？哎呀呀呀！
1: 千辛矿确实让我们村富了，但是它给我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我们造成了污染，天马河水变得浑浊了。
3: 村子的周边呢，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而且村民们喝了天马河水会出现呕吐和拉肚子的现象。来之前呢，上午那个杨书记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要求啊你们这个矿上跟当地群众搞好关系，
2: 是，
3: 千万不要激化矛盾。嗯，再有该进的设备是不是排污设备那些，一定要到位，抓紧时间开工。具体如果工作中有什么困难，自己解决，矿上好不好？自己解决。好。
2: 那什么，这我们自己解决啊！
4: 自从我当了村主任以后，我就带着我们乡亲们搞乡村旅游，让乡村旅游来拉动我们村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意见呢，就是坚决的关掉千辛矿，让青山绿水重回我们天马山。我觉得这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路。
2: 你这个支部是不是一直不落实？你再开工放炮的话，他们还得上来闹吗？你一闹，这他就。
0: 我觉得之前不也有那个提议吗？先开了工，挣了钱再买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解决问题吗？是不是？为了绿水青山，他敢闯市委的办公大楼，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有责任感。他觉得，如果千辛矿开发了，他们那整座山就毁了，环境就会被污染了。
3: 他们给子孙后代也就什么都留不下了。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是吧？大家要这个开动脑筋，发挥你们的这智慧啊，把这矿搞起来了，咱开发区搞好了，那咱全好了嘛？我就不多说了，我还有会儿，我就先走了。
5: 行，好嘞，宋总监，
6: 走了，
5: 马先长，也不知道我今天说的怎么样，我当时挺紧张的，反正我把我想表达的都说清楚了，
6: 说的挺好，有理有据。你没听秦书记说吗？
5: 他对你印象非常深刻，马县长，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既然县里重启了千辛矿，我们就要服从。但是关于千辛矿的论证还没有结束，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好，
7: 开会了啊，都给我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这还穿拖鞋来的呢，
8: 捂脚，把鞋搓污了，
7: 捂脚。

0: 那也不光脚丫子上呢。明天给我换双好鞋。
1: 好。
0: 不是，这不二队长他爹吗？
1: 这不是，那是二队长他二姨夫。
0: 你下次跟我说话能不能说报告？
1: 啊，知道了，
0: 再来一遍。
1: 报告，那是二队长他二姨夫。
0: 说你长得跟大耳图图似的。咱们这个护矿队呀、啊，今天就算成立了，啊，以后呢就管我叫梁总队。喊一嗓子，
2: 梁总队。
0: 这喊的也不齐呀、啊。一二三，喊
2: 梁总队。
0: 好。咱们的任务是啥？知道不？
1: 看大门。
0: 看啥大门啊？给小区当过保安呢？咱们的任务啊，就是保护好矿上的安全问题。这还用我说吗？这个李昭矿长应该跟你们都说了吧？咱们现在是试营业，试营业懂不懂？
1: 不明白。
0: 你咋啥也不懂呢？不明白。试营业就是试着营业，试着开矿，懂不懂？
1: 懂了。
0: 咱们要保护好，不能让一些闲杂人等随便就上山了，观花望景的。拿手机给那瞎拍照的、录像的，那直播的就更不行。记住没？
2: 记住了。
0: 报数。
1: 在在。干啥呢？没看着吗？这总队长在这儿呢。我是一。
0: 那你咋不喊呢？
1: 一、
3: 二、三、
4: 四、
5: 五、
6: 六、
7: 七。
0: 就保护好现在状态啊！来，再喊一嗓子，那个梁总队。
2: 梁总队。
0: 齐刷的，你咋不喊呢？预备，开始。
2: 梁总队，
0: 再来一遍。
2: 梁总队，
0: 大点声。
2: 梁总队，
0: 散会。梁总队，梁总队，梁总队。
8: 那么咱现在呢，一楼已经看完了，我现在上二楼来。二楼呢是包间老梁家，当当当当，老李家，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包间了。看，老苗家，老沈家。哎呀，说起这个，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这个老沈家呀，还有一个关于望夫女的故事。那个主人公呢，他就叫沈翠花。这个我今天就不跟大家讲了啊，有时间的话呢，我一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9: 没事儿，我说那孩子吧，他这大了，那处对象了，那你家里面不同意。哎，来客客。主任回来了，
10: 主任回来了。
9: 哎，谢谢了啊！大伙儿别在这围着了，都散了吧啊！
11: 这怎么回事？倒是
9: 行了行了，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啊！主任都回来了，放心吧，没事了，回去吧，回去吧。
10: 没事
9: 没事，回去啊，都回去了，快，谢谢你们了啊，快回去吧。
10: 哎，
9: 没事没事。
12: 这牛镇长咋咋呼呼说了半天，也没说出来个一二三。
13: 可不，
12: 二哥，我听你的，你说咱干还是不干？
13: 干什么干呢？这个排污设备一直往上，到现在没上来。你再放炮的话，那声音多大呀？弄得满山灰尘呢，老百姓听了不还得上来闹事吗？再闹事容易出大事啊！
12: 二哥，你做事就是太谨慎，能出啥大事啊？
13: 出什么大事？给你框你疯了，咱们这白张罗了不是吗？
12: 那二哥，你说咱们之前签了那么多订单，货供不上，违约金怎么赔？
13: 那倒是有点难办。
12: 再说了，咱们山上这么多工人，啊，每天不开工也得发钱，还得供饭，这多大的浪费啊！咱又不能让他们走。
14: 是是是。二哥，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刚才说啥了，李矿长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工人吧，都是比较熟练业务的老工人，放他们走容易，但是召集回来就难了。
12: 是这个理，我给庆良想的一样。还有啊，你说刚才杨书记这话挺有嚼头的，说这个开采要继续，但是矿上咱们自己想办法。哎，你们觉得杨书记是不是想就出了事儿他给咱们兜着呀？
14: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意思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理解错误。二哥，一切皆有可能。行了，我不跟你说了。那个青良，你给他唠会儿吧，我给那个岳东打个电话。坐吧。
1: 你怎么才来呀？等你研究事儿等这么半天呢。
2: 是二哥，我办了点事儿。哎，另外我看到。 马县长的车到咱们村来了。
0: 马县长到咱们村有事儿啊？
3: 我没看见马县长，就看见马县长的车把李鲜花送到春游客栈了。你说他的车送到春游客栈，这里边是不是有事儿啊？
2: 还能干啥呀？干靠着呗。
3: 那可不行啊！你不得干活啊？你不干活，整这一大堆人搁这嘎干靠。
4: 咱们欠人家违约金啥时候能还是吧？
3: 那你说你光让我们干，这排污设备、治污设备、房屋设备，啥设备都没有。那你说村民要上来阻挡，当然我不怕他们，但是咱们也不占理儿啊。
4: 你跟他们讲什么理啊？官老爷剃头，就甭理这套胡子。现在咱们跟他们玩躲猫猫，能放一炮就放一炮，上边来查，你就停，那些村民就别管他。
1: 上次这个群体事件之后，他一直没露面呢。现在和马县长接触，那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2: 对呀，我也琢磨呢。
1: 二哥，
2: 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有什么不当说的？你说呗。
2: 秋寒离家出走了。
1: 离家出走了？
2: 啊。
1: 二哥，你别激动啊，二哥，别激动。
2: 哎，
1: 二哥，你干啥？你
2: 这事儿和你有没有关系？
1: 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2: 真的没有？
1: 这没有。
2: 我告诉你，要真有的话，我饶不了你。
1: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肯定没有。刘正，那牛总，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继续开工呗？
3: 干，但是白天别干啊，晚上干，半夜三更的，谁能上山看你放炮啊？
1: 哦，牛总，你这招高。那行，那我明白了。呀，广发呢？
2: 他有点事儿。
1: 啊，那行，我跟你说也一样。刚才牛总给我给他打电话了，牛总是这样指示的：山上崩下一块石头就能卖好几十块钱。他让咱们晚上开工，白天休息，只要不被他们抓住现行，爱咋咋地，打死不承认。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就轮班休息，明白了吗？
2: 那大伙儿的工资是不是都得提一档？你晚上干辛苦啊？
1: 我觉得你的可以，其他人就算了。
2: 行，谢谢馆长啊！这个我的提高一档，但是弟兄们那边呢也得象征性的是吧？弄点绿豆汤，买俩西瓜，喂喂喂喂啥的，行不？
5: 这种小事你看着安排就好了。
6: 好，行，
1: 辛苦了啊！
6: 不辛苦啊！
2: 慢点啊！
6: 哎，
2: 哎呀，好事儿，
6: 姐能去哪儿啊？花婶。 我走了，让我好好冷静冷静。不要找我，放心，我会好好活着的。
7: 云霄，没事儿。这秋寒心里说能照顾好自己啊，没事儿，你别难过，他很快就能回来。这孩子懂事儿，你放心啊。他一个人。
6: 他去哪儿了？哦，
7: 没事儿，他很快能回来。
8: 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

0: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我敢还不行吗？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妈。你和她是一个爷爷的亲兄妹。啊啊！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3: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2: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 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露天音乐会、草原蹦迪、小城烟火依然火热。智慧调度一键派车，加工番茄告别焦瘦长龙。收完水稻捞罗氏长虾，水产露养假日餐桌水产上新。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庆假期进入尾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六号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国庆假期，不少人奔赴小城烟火，藏在县域里的山水风物成了游玩的新选择，也带火了一批宝藏目的地。在贵州毕节的大方县，当地推出了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了不少游客。
1: 现在呢，我就是站在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最外围的一层梯坎上，这一片场地的最高的高差呢有38米，主舞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设在整个梯坎的最底部，那一共有40多层台阶，从空中俯瞰啊，就像按下去的指纹一样，所以呢，被人们称为大地指纹。整个国庆以来呢，其实呢，整个大方县接待的游客已经接近了14万人次，可以说呢，不少人都是为了来聆听露天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那么，大地指纹音乐会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展板，大家可以看建厂的场地呢，以前啊就是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一个积水的洼地，当地人也叫做大窝荡。周边在修建异地搬迁小区的时候呢，就依托原有的地形，用工程废土来堆坡塑形，来打造成这种环形的城市景观梯田的样子。正式启用以后呢，这里举办过民歌会、快闪等等群众性的这种文艺演出。那此刻呢，正在演出的就是当地的民歌的一个组合。那现在上场的叫做苗族的芦笙舞《滚山猪》，非常的欢快。当地呢，也是把现在的一个音乐会作为夜游的一个核心的节点，来打造了一张旅游地图。我们来看，这就是整个大地指纹音乐会的位置，它串联了奢香古镇、同心步行街等等夜游项目。所以来大方，您不仅可以听音乐会，还可以尽览山野清风，感受整个古镇的人间烟火。
0: 福建浙荣县的宝剑宅村是畲族乡镇的聚居村，这个国庆假期恰逢村里一年一度的吃新丰收季，白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庆祝活动。这几天宝剑宅村人气很旺，竹竿舞、摇锅等趣味农耕游戏吸引大人小孩争相参与，还有畲乡特色的民族舞蹈打枪单，跳出了丰收的喜悦。晚饭时间，畲家长桌家宴拉开了帷幕，吃新是村宴的主题。每年秋收时节，畲族乡亲都会采摘头批成熟稻谷，碾米做饭，这就是吃新。长桌上，新米、乡土特色菜肴等畲家10大碗轮番上桌，搭配畲家自酿米酒，香气四溢。
2: 我觉得哈，个人体验非常好，现场的这个氛围呢也非常的热闹。
0: 夜色渐深，篝火升腾，火把传递到村民与游客手中，再看一场烟火。

0: 香秀，大家跟随节拍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奢香独特夜生活。
1: 很快的，通过这个舞蹈就能融入到这个奢香当中来，就感觉好像自己就是这个奢香人，非常的有参与感跟幸福感。
0: 安徽颍上县的一个景区广场上锣鼓喧天，随着20米长的巨型鳌鱼缓缓升起，现场响起阵阵欢呼。鳌鱼腾跃，延续着水乡渔民祈求渔业丰收、平安顺遂的古老习俗。还有颍上花鼓灯舞扇翻花，队员步伐灵巧，高跷队伍穿行人群，诙谐热烈，舞龙翻腾起伏，把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2: 头一次看了这么大的鱼，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也推荐大家去来这里玩。
0: 云南多地也是相当热闹，传统民俗加赛事活动共同发力，把节日氛围拉满。
3: 风平一水，五谷丰登，还有嘞！
0: 云南龙陵县龙江乡迎来稻花鱼节，乡亲们敲起象脚鼓，跳起嘎饭光舞，礼敬良田，祈愿丰年。随后，热闹的捉鱼大赛点燃全场，大家挽起裤脚，踏入收割完的稻田，互相追逐捉鱼，烟火气与丰收氛围感拉满。5号，云南香格里拉举行的民俗赛马活动迎来收官之战。本次赛马活动设置9个特色项目，汇聚四川甘孜、凉山及本地的75名选手，共计136匹骏马同台竞技。骑手们策马扬鞭，观众纷纷在现场观赛助威。
4: 你觉得很有意思，尤其到最后几圈的时候，然后都跑得特别快，然后很刺激。
0: 这两天，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八团村举办了传统水上斗牛活动，在比赛现场，共有8头牛王参加角逐。随着号令发出，牛王依次入场，2头壮牛在水中角力对峙，轮番激斗。前来观赛的村民和游客发出阵阵喝彩，活动展现出侗乡斗牛文化的独特魅力。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销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启幕。在该活动的带动下，这个国庆假期，邯郸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客流高峰。在河北邯郸武安市东太行景区，1000米悬空栈道铺展巨幅五星红旗，为市民游客带来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大明县，大明古城推出了国风演绎实景演出，现场掌声不断。
5: 乡村旅游大会启动之后呢，大明国庆期间的文旅市场迎来了迅速的爆发。央视报道和奔县游的热潮背后呢，是大明深耕多年的文旅基底，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让游客在大明真正感受到这座千年的古城是真正值得来一趟的。
0: 文旅市集也在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邯郸市区，耕读田亩乡村文旅市集同步热闹开市，肥香花茶、黄粱豆包、大明烧饼等各地特产好物集中亮相。在广府古城，这里打造的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200余个摊位汇聚非遗演绎、文创手作、特色美食等，现场人气十足。
6: 我们单日的游客接待量突破了21.5万人次，跟去年同期相比超过了40%。那么预计呢，我们整个国庆假期结束，我们的游客将超过120万人次。
0: 这个假期，乡村微度假成为出游新热点。在永年区张边村和王边溪谷，连片的老旧民居改造成了微度假会客厅，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风光与田园乐趣。
7: 打造了得有很多个院落，这些院落呢，主要是由老房子改造，面对咱们亲子游活动，还有家庭聚会。
0: 假日期间，邯郸市还同步出台乡村文旅促消费计划，各地推出晒秋观景、乡村大集、民俗巡演等活动，不断丰富游客出行体验。
8: 借着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的契机，我们双节各县市区都推出了特色的项目，全域联动，相比往年，来邯郸旅游的人数明显增多，消费明显增长，文旅市场热度高涨。
0: 重庆市铜梁区创新推出露天吃火锅、夜赏火龙、打铁花的游玩新模式。

0: 夜幕降临，游客们在露天餐饮区围坐在一起，沸腾的红油火锅咕嘟作响，毛肚、鸭肠、肥牛等新鲜食材琳琅满目，热气裹挟着麻辣鲜香扑面而来。吃火锅的同时，还能观看铜梁火龙表演，火龙随节奏盘旋跳跃，辗转腾挪，灵动威武。1600摄氏度的高温铁水凌空挥洒，与翻腾的火龙交相辉映，让游客吃得过瘾，玩得尽兴。
1: 一边吃火锅，一边看火龙，氛围特别好，热热闹闹过国庆，很开心。
0: 江苏宿迁的一处葡萄小镇不断孵化新业态，让老乡们的收入渠道更多元。宿迁陈集镇葡萄种植面积约6000亩，亩产可达5000斤。最近葡萄产业园正是收获季，不少收购商都等在这里，葡萄一摘下来就立刻运走。
2: 陈集的葡萄下来的时候，我过来就是一个季度吧，收个40万斤左右嘛。
0: 近年来，当地积极推动文旅资源与葡萄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集农趣体验、田园观光、产品销售于一体的葡萄主题农文旅业态，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采摘、亲子游玩。葡萄产业正从种得好、卖得好向多元化、效益高升级。假日经济促消费，但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壶因奶白色的湖水走红，今年国庆假期迎来大波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当地村民反映，牛奶壶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然而，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驱车前往调查，接近牛奶壶后，被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壶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3: 你好，这是去牛奶壶的路吗？
4: 对，这
3: 是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牛奶壶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0: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壶游客中心的地方，这里停着10几辆外地车，还有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
5: 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3: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6: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3: 啊，
6: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3: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6: 就对，是的。
7: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6: 对。
0: 记者支付100元，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8: 租的，
3: 啊，租的，每月多少钱租金？
8: 一件就是3万多，3万5。
0: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据了解，2025年5月，牛奶壶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由双方共同运营牛奶壶旅游区，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壶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壶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但当地并没有审批手续。采访中，当地表示将立刻整改。记者在牛奶壶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到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的外地游客，其中牛奶壶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百。

0: 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泰普四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1: 我们抓实整改，昨天呢，我们七里面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特别做一个彻查，手续没办理出来之前不再经营。
0: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
1: 在我们推进这个牛奶湖生态保护开发上，确实有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在占用这个生态保护贡献上，我们办理的手续还是比较慢的。下一步我们就生态保护上，第一个我们要对现有的进行一种修复，第二个呢，我们要合理布局，尽量不在生态保护贡献内开展一些设施，给大家留个更好的这种景观。
0: 截止到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
2: 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演变为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根基。安全红线也不能碰。假日期间聚会多，交警提醒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要对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存在错误认知，千万不能把智驾当成代驾。
0: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四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过往车辆发现这一情况后，只能紧急变道。
3: 施救力量到达现场以后呢，发现驾驶员呢昏睡在车内，叫醒驾驶员以后呢，将其车辆呢开到了就近的高速出口。
0: 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了酒精检测，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喝了一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便开车回杭州。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
4: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因个体差异，酒精在每个人体内的代谢速度不同，因此酒后24小时内都应避免开车，以防出现隔夜酒驾。
0: 近日，湖南衡阳高速交警在新塘收费站发现一名驾驶人有酒驾嫌疑，可他本人表示当天并未饮酒。
5: 你喝酒了？
6: 没有啊。
0: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26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据驾驶人刘某交代，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4-5瓶啤酒，经过一天的休息，以为体内酒精已代谢干净才驾车出行，没想到检查还是酒驾。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4: 隔夜酒呢，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具有法律风险的一个问题。认定醉酒驾驶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是驾驶的时候当时他的血液当中的酒精的含量。你醒了，但并不代表你的酒醒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

0: 行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国庆节也是丰收季，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加工番茄成熟了。作为全国重要的番茄产区，在这里每年产季最让种植户和驾驶员头疼的是拉着满车番茄到工厂交售时排起的长龙。今年一套智慧调度系统让这道老难题悄悄变了样。
2: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台采收机，那这台采收机上面呢装了人工智能摄像头和北斗定位，能够实时的将地块的位置和番茄的状态回传到企业的智能调度系统里，就像网上打车一样，农机手在地里采收，系统自动派车，最近的拉运车直接到地里接运。那过去呢，农户在采收季交售番茄，车队能排出几十辆，一等就是十几个小时。那现在采收机开到哪儿，拉运车就准时跟到哪儿，节省了等待时间。
1: 李金种了800多亩加工番茄，早些年他和周边不少农户一样，各家散种各凭经验，交售还得排队熬夜。这几年他跟着当地加工企业签下订单，从品种、水肥到机栽机收都用上了统一方案。
3: 一切混乱吧，你那儿也不知道用多少，这儿也不知道采多少，反正也派好几天。现在给公司里出来方案，他派采收机再派拉运车，那儿用多少我们这儿采多少。
4: 通过这个智慧调度系统，我们随时可以看到采收现场，100多辆车要交售完成啊，最少得20多个小时。原料挤压流水严重，还有一个损耗，从环保和原料的品质上都是一个问题。交售时间基本上我们压缩在6小时以内，为农户减产增收也是起定了一定的作用吧。
1: 智慧调度系统把田间和车间连成了一张网，过去工厂和田间缺少有效的信息沟通，为了保证工厂不间断生产，只能让运输车扎堆排队。现在在番茄加工企业的生产调度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每块地的采收进度、每辆拉运车的位置和工厂的生产节奏。系统根据客户订单自动匹配地块，下发采收拉运指令，再跟着生产线节奏调节采收速度，让原料按时按量精准进场。工厂门口排队车辆从上百辆降到了十几辆，安全管理压力小了，番茄的新鲜度却保住了。
5: 目前呢，我们可以按照生产加工能力排布成3段采收，也就是说农户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分成3段采收，这样的话把采收时间拉开。
1: 今年智慧调度系统又把地块、品种、采收、加工的全链条数据都放在平台上，生产车间有4000多个在线监测点位，客户凭一个生产批号，几分钟就能一键调出这批番茄从哪块地来，用的什么品种，怎么拉运、怎么加工的完整信息。质量追溯从过去的4小时缩短到10分钟，
3: 给农户降低成本了。人工现在采一亩地，1200块钱到1300块钱，集采是400块钱。
1: 在巴彦淖尔，像李军这样签订订单跟着统一方案种管番茄的种植户还有不少。今年巴彦淖尔的近7万亩加工番茄全部接入智慧系统，占当地种植面积的1半以上，平均单产也从过去不到6吨提升到8吨左右。这段时间，重庆大足区的老乡正在收割完的稻田里捕捞罗氏沼虾。在重庆大足区磨盘村，捕捞工人正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捕虾。这些罗氏沼虾是5月底收完小龙虾后放的苗，眼下已经长成出水。
6: 水稻收割完成就正好是罗氏沼虾上市的时间，然后经过我们标准化的种养培育，综合亩产值达到10000元。
1: 今年当地实现了水稻、小龙虾、罗氏沼虾生长周期互补，一水两用、一田三收的稻虾立体种养模式，不仅提升亩均收益，还实现了化肥减量60%以上，农药减量80%以上。
7: 安徽合肥的大闸蟹产量品质双提升，养殖户收益也随之提高。
1: 长丰县代集村的一家养殖基地里，

0: 养殖户熟练起网，一只只壳清肚白、膏肥黄满的大螃蟹鲜活出水。今年当地螃蟹的产量和品质均有提升，
1: 螃蟹长势非常好。
0: 这只螃蟹在4.5两左右，
1: 个体非常大，晚年我们最高的时候大概150斤，今年的话有可能能达到200到230，亩产的话应该达到15到20000块钱。在河南新乡，当地利用工厂化养海虾，集装箱养鲈鱼，最近也迎来了丰收。
0: 在新乡市红旗区王堤村的一处养虾工厂，通过调配人工海水，精准控制水温，实现四季养虾。
2: 年产南美白对虾20多万斤，年产值400多万元。我们这批虾苗是在7月中旬投放的，大概90天这个时间嘛。然后我们能把虾养到1斤20个到25个，一个地方能养15斤到20斤，基本上一照虾都能出个1万多斤。除了工厂化养虾，新乡还发展起集装箱养鱼。
0: 在郭角庄村鲈鱼养殖基地，150个大型集装箱整齐排列。
3: 搭配智能水循环与净水系统，每年能产鱼300多吨，水体还实现了循环复用。
4: 鱼了没有逆行味儿，肉质更紧实，翡翠的都派到水稻田里边了。
5: 鱼越一更好吃，翡翠的利用起来了。
6: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7: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AI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8: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科学教育。
0: 点亮美好未来。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山河贺岁，秋实满仓。国庆金秋，甘肃呈现辣椒挂满枝头，红果累累，交香漫山。秋风吹过，陇原大地呀，处处都是一派红火的丰收气息。预计7号、8号呈现会维持晴朗天气，9号会有小雨落下，提醒种植户朋友们要抢行收获辣椒，采摘时轻拿轻放，避免硬拽拉扯，采摘后要及时的晾晒通风储存。 甘肃呈现雨水不是很多，而放眼全国，7到9号西南地区降雨依旧会比较的频繁，小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而在海南岛，雨势会更加的猛烈。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天海南大部都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出现，甚至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天气，当地的朋友们务必要加强防范。 而在中东部大部地区，7到9号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冷空气过后，气温也将陆续的回升，从华北到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25度，白天体感舒适，适宜秋收秋晒。不过由于最低气温上升缓慢，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不少地方呢还会超过15度，早晚时段依旧秋凉，大家外出劳作，早出晚归要及时的添衣。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0: 博天化，专注控制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北京晴14到26摄氏度，天津晴15到27度，广元多云15到26度，黄南晴5到23度，突泉晴转多云5到17度。 遵义晴14到26度，安庆晴13到25度，中卫晴10到18度，林芝多云6到20度，张家界晴14到19度，烟台晴15到25度，邢台晴13到30度。 邯郸晴14到30度，淮南晴转多云13到25度。

0: 咸阳晴转多云，13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大家好，我叫 Edison， 这就是我的厨房。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烤的鳗鱼，宫爆汁，让它的宫爆的香味完完全全渗透到鱼身上。一般呢，在我们的南洋菜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复合。我们的料汁里面有超过15种不同的原料，我很期待尝了的鲜融入到我的菜品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尝了，我来了。

0: 胡爸，你小时候也经常在这边玩吗？
1: 有时候在这里游泳。
0: 游泳？那长乐这么多沙滩，你觉得如果让你选最美的一片，会是这里吗？
1: 这里最好的。
0: 我们本次来到长乐，请来了一位漂洋过海的外籍大厨，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大厨，叫做 Edison。然后这个 Edison 呢，他来到咱们长乐之后，他就是想要寻找我们本地长乐独有的鲜味儿，把长乐的鲜和他比较熟悉的马来西亚菜融合，去找到一个新的灵感。
1: 马来西亚那个做的菜材料太多了，重口味，因为我们这边是原汁原味的鲜。重口味来我们这茶乐，有的茶乐人吃不来。
2: Edison 还不知道的是，他将要面对来自长乐的鲜味考验。这次创菜之旅看来不会一帆风顺。
3: Hello， 你们好。
0: 哇，谢谢。
3: 这是我的拿手菜，叫海鲜咖喱，或者是我最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一道菜，也是我童年的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忆。
0: 那所以 Edison 带来这个是非常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但是当地的一个特点，咱们应该是清淡原味。
1: 清淡。我这里有一道闽菜，闽菜皇后，鸡汤抓海棒，会议传承人小孟，请他过来。
0: 大家好。哇，阵容强大，我们这个还是连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粥。我们先来尝尝海鲜咖喱，

0: 太期待了。艾迪森，你推荐我们先吃这里面的哪个？
1: 现场吃啊，或者是单独着吃啊？
0: 大厨吃饭都是先吃汁啊，我学到了。第一口入口是海鲜的鲜，并不会。

0: 说因为它的这个辣把这个鲜味也掩盖掉，这是您很厉害的地方哎。
1: 它这个里面要十种的味道融合一起。
2: 马来西亚菜的精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酱，咖喱酱，它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时间的沉淀，里面的香料起码有10多20种。当那么多原料在一起的时候，发酵了之后呢，它就会变得很平衡。
3: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马来西亚和咱们这个长乐对于海鲜的态度不一样？咱们这边可能喜欢吃它的本味，但是 Edison 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就是平衡，酱也很好吃，海鲜也很好吃，
1: 连汁一起吃都会很平衡。
3: 我们再尝尝鸡汤汆海豹。

0: 来，你看啊，我们的鸡汤
1: 串三秒就完成了。
2: 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0: 是的，来，爱迪生也尝一下，试一下，来。
3: OK，
4: 品尝一下我们闽菜的皇后。
2: 好好吃啊！
0: 是的，
5: 非常的鲜，就是它很简单，但是所有的心意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简单 straightforward， 就是鲜。
0: 我这个菜啊，饭本身的鲜甜啊，我们是需要靠鸡汤来调出它的味道。我们用老母鸡得吊6个小时，应该是只有我们长乐有这种级别的棒，我们选用的是张岗棒。
4: 这个海棒还有一个针啊，
0: 这是我们张岗棒的防伪标签，
2: 像粉条一样的是它的针。
0: 对对对，如果你们下回看到一个海棒没有这根针，那就不是了。
2: 那乌巴，如果说是游客来了，可能不一定都有机会品尝到我们的国宴菜，那您推荐他们去哪里尝尝？
4: 啊，这里下沙这里就有啊，在中部都有啊，千人海鲜火锅宴。
2: 千人海鲜火锅，就是大广场上摆满了桌子，大家一起涮海鲜火锅。艾迪森，咱俩还走吗？咱俩不赶赶这个宴吗？
5: 得把这周末得留下了，赶先赶周末，完美。
2: 那艾迪森这次来长乐，除了要学习长乐的美食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为我们长乐留下一道你创作的菜。听了半天，我现在感觉你压力有点大，咱们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创意给他？
0: 长乐人追求鲜甜，那肯定不只是在国宴菜上追求，挨家挨户每个人都追求，
5: 对，也是来自于家常。
0: 那我觉得你就最地道，那就跟我妈去趟市场就知道，
5: 跟伯母去市场。
0: 对，
2: 艾迪森，那你加油，
5: 好，
2: 一定要早上起得来哦。
5: 为了这一口好饭，我一定能起来。
0: 平时都是这么多的人，这个是天然的，小孩子啊吃得很好。大概要挑20头这样。这个呢是我们本地的啊，很新鲜。
6: OK。
0: 今天我们回家拿给小孩子。
6: 给小孩吃了啊。
0: 是。
6: OK， 走。
0: 我们回来了，
2: 辛苦了阿姨。
0: 开始做饭吧。
5: 生火，生火！
7: 我快被熏晕了，我。
2: 然后你的脸比刚才黑了一些。阿姨，今天给你找的烧火小工，你觉得怎么样？
0: 很好。现在先煮虾。
7: 先煮虾。
2: 好。
0: 哦。就放一点生姜，炒出香味。然后爆炒出虾的味道，
2: 阿姨，咱们为什么不放油？就这样，
0: 放一点油也可以，不放油就是吃原味。这样就差不多了。
5: 闻一下，
0: 很鲜的味道。
5: 很鲜。
0: 干锅焖大虾完成。
5: 已经很想吃了，
2: 而且就是那种虾一点腥味都没有，只有那种虾壳和虾头那种油香油香的味道，
5: 而且就是它们的存在是非常和谐的，

0: 这个鲜味真的是鲜跟甜太难受了。
1: 艾迪森，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还有个朋友在烧火？难道你不应该为你烧火的朋友分享一个虾吗？这么多，我们先偷吃一个。哇！我们接下来炒蛤蜊，慢慢的给它焖开。
2: 阿姨几乎都不放盐，
3: 这个是海鲜嘛，它本来就有咸味的，而且它这个煮出来的汤啊，味道很好很好。
0: 还加了里面的是料酒吗？
3: 没有料酒，这个就是虾油。
0: 我尝尝。
2: 哇，
0: 我估计是山泉的水的味道哦，除了盐海水以外。它的那个鲜五妈米爆炸，这个是个我平常吃不到的那种鲜。
1: 这个吃就没有什么讲究了，直接往嘴里。
0: 这个太好了，对，对对，再吃一个。阿里，哇，绝对可以。
1: 怎么样，崔强老师？
4: 绝对可以。
1: 你作为一个那个被意外投喂到的食客，此时此刻工作的心情怎么样？
4: 立马就不累了。
1: 立马就不累了哈，下一个还投喂你。
3: 下一个我们做鱼，鱼放进去。
1: 这个是什么阿姨？
3: 这个是我们这里的水槽。
0: 哇，好香，
2: 真的太香了。
3: 再拿一点水进来。
0: 好嘞，
3: 那我们就上菜。
1: 好，上菜上菜。
0: 好嘞，上菜了，
1: 来吧，

0: 四个食材，连油都不需要，最后成品在嘴里，整个爆发，它就一个虾就在你的嘴腔里面爆炸，味蕾各种抒发，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让我惊讶的一点。
1: 艾森，今天这一趟跟下来之后，你觉得鲜的密码有没有找到一点端倪？
0: 有，食材的鲜，然后时令的鲜，喧哗过的这个调味的鲜，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掌握的差不多了。
1: 小梦，你觉得他总结精准吗？
2: 很精准，
1: 很精准，不愧是大厨，是吧？艾迪森，你尝尝这个，这个是咱们两个今天都没有用过的酒糟，来，我们都一起尝一下。
3: 我们这个在福州地区，酒糟这个也是主要的调味道，特别是青红酒跟酒糟，我们这里很关键的，每个月子尝啊，一个月都要吃这个。
1: 哦，这个调料你喜欢吗？
0: 非常喜欢。因为九肚鱼本身，如果我们烧成这个样子的话呢，吃起来我觉得是很饱满的。它的胶质，除了肉很绵密以外，那里面的胶质，我能看到它那些骨髓啊、胶原蛋白啊，它跟那个酒糟的那个平衡，里面的有点酸度，还有那个香气啊，融合的非常好。
3: 还有一个秘诀，我们国内人还不讲的讲，
1: 外人还不讲的，艾迪森来快。
3: 因为目前我们这个糟，今天这个糟啊，是传统的糟里面含的地域不同的糯米啊酿出来的，它一酿出来，酒糟就开始融化了。
0: 对，
3: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糟啊，必须跟酒一样要有陈糟，或者隔年的酒才会味道才会成。这个别人不教了。
1: 叔叔，我跟您说一个事儿啊，这个节目咱们就是要这样播出去了。刚才那段密不外传的那一段是要跟着我们节目播出去，还是只是偷偷说给他听？
3: 我偷偷给他。
2: 在我们长乐啊，最顶级最好的海鲜就是渔民啊出去捕捞回来刚刚上岸的海鲜，我们拿回来煮，又好吃又鲜甜，不是说谁都可以吃得到的，那个鲜甜。
0: 这话把我说的都想出海了。
1: 是，你想出海是吗？
0: 对，
1: 你想去体验一下，就是船上现捞现吃，是不是？
0: 立马我就可以走了，上船。
1: 这个事情必须给你安排，导演。导演，艾迪森想要出海，咱们安排一下，出去挑战一下。
4: 好，没问题。

0: 们长乐人对于西安是不是特别极致？那边是渔船打回来，这边马上就摆上摊位开始卖。
1: 对。
0: 那你不是说你特别想出海去打鱼寻鲜？于是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帮你协调到了一艘大船，然后也报备了，你就可以跟着船老大一起去自己亲手打捞鱼货。
2: 那太好了。
0: 那这次出海任务，你之后创新烹饪的菜系要全部来自于你自己出海的鱼货。
2: 非常好。我也有一些很小的任务，嗯，对，需要您帮忙。啊好，在我的这个烹饪的这些习惯当中，除了食材以外，还需要一些调料，长乐老百姓喜欢用的调料。
0: 这个你放心，没有问题，我肯定是会打听到当地最源头的那个厂家，我去给你捞，好不好？我去给你装，好吗？这个你放心。
3: 好呀。
0: 那这边就是你的船啦，然后我们就登船，祝你一帆风顺，旗开得胜，收获大鱼。
2: 好嘞，好嘞，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0: 加油，加油。

0: 怎么样？会不会晕船？
1: 不会。说实话，这艘船目前我上来之后，我觉得特别的平稳。
0: 对对对对，
1: 出海捕鱼是第一次，我觉得特别的震撼。
0: 我们现在的位置还是在张港，
1: 但是我们已经也可以下网去开始捞了，是吧？渔获上来之后，你们烹饪的时候，我跟你们一起也烹饪。
0: 可以啊，
1: 我也希望下两手。
0: 再过一会儿，渔获就上来了，还要两个小时左右。
1: 好嘞，
0: 好
1: 嘞，好嘞，喂。
2: 这边海域跟东南亚海域都一样，就像我们闽菜跟东南亚菜始终都是紧紧相连的。心情好激动呗。
3: 梅花鱼露制作技艺是长乐区非遗，百年来都是长乐人餐桌上的灵魂。今天我要前往梅花镇源头，为艾迪森亲手打一瓶鱼露。
4: 林大哥，您这是正在装盐是不是？
5: 是是，这个就是海盐，这个就是我们专门腌鱼的盐巴，比较粗。
4: 所以林大哥，是不是这个整个做鱼露的过程刚刚开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5: 是是是这样。
4: 那咱俩一起，我帮你搬盐。
5: 好，
4: 走，放在这里哈。
5: 是是。
4: 哇，这个小鱼是什么？提鱼吗？
5: 提鱼叫五指提鱼，这样指头的大小的。
4: 这种鱼做鱼露有什么好处？
5: 味道特别鲜美，口感特别好。我们这边几十年下来，几百年下来，得出经验，用这种鱼提鱼做鱼露特别好。
4: 大哥，开始吧，我来帮你干活了。
5: 好，那我先到了哈。
4: 好，
5: 第一步撒盐，
4: 均匀的撒，
5: 大大的撒。撒完就是要这样敲一下。泰国的鱼露其实都是从我们福建沿海这边技术传出去的，
4: 而且可能最早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的祖辈下南洋啊，干什么，大家是不是都会带一瓶鱼露，就像带了家乡味。
5: 是我们特别是福建沿海的很多人都去出国，他们都喜欢家乡的味道，特别这种几百年过来的制作的这个鱼露都是他们必备的这个调料。
4: 那么到我们出产一瓶一瓶的鱼露，咱们要等多久？
5: 最少要三年，最好是三到五年是最好的。这样，
4: 所以有可能小小的一瓶鱼露，想家的时候往菜里倒一点点啊，一口就像回家一样。并且长乐人等待三到五年，就为了这一口鱼露鲜。那下一步是什么？
5: 下一步装到那个陶缸里面，然后搅拌。
4: 您教教我。
5: 好。
4: 我觉得选了咱们这边的鱼露带给艾迪森，他一定能做出咱们长乐的鲜。如果做不出来，那一定是艾迪森的手艺的问题。我们拿。

0: 那就考验一下杨大厨，好不好？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取鱼露。
0: 对，真的是咱们这儿的这个鱼露好古朴啊，感觉这些工具都好有年头了。大哥，这个缸咱用了多少年？
1: 这个差不多有上百年了。
0: 啊，先把它压在下面，也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
1: 是是，把成品的油压出来这样。嗯。
0: 感觉如果是真的要出远门的游子，这一瓶就是乡愁啊，带着家的味道就跟着自己一起走了。
1: 是的。我为什么说我会去做鱼露？因为我希望外面的游子回来的时候能尝到家乡的味道。
0: 希望这一次通过我们来长乐寻鲜，可以让我们那个马来西亚大厨 Edison 然后爱上鱼露，会用鱼露，然后等他再回到马来西亚去做菜，能够用鱼露结合出更多可以让海外也尝到我们梅花镇鱼露的这种鲜味哈。给 Edison 带回去，为他找到了梅花镇的鱼露。

0: 我们在市场是看不到的，这个颜色。
1: 对啊，这可以生吃啊。
0: 那我不愿意带回餐厅做了，带回这边直接就吃了。
1: 你猜这是什么？
0: 九肚鱼啊，广东那边叫九肚鱼。这是做银鱼的。
1: 对，这银鱼就这么大了，你看这里都是。黄瓜鱼，哈哈，真正的
0: 天然的黄瓜鱼啊。
1: 对，你知道这个叫什么鱼吗？
0: 带鱼啊。
1: 我们这边叫二刀鱼。
0: 二刀鱼、啊。
1: 你看它这个肉质很肥。这是什么呀？
2: 麻油鱼，
1: 这个很好啊，金鲜，
2: 一点坏味道都没有。
1: 对，这也是马鲛鱼类的，这味道很好。干捞的金鲟，哇，
2: 金鲟啊，这就。
1: 先生，给你个任务，帮忙分拣一下鱼货。
2: OK。

0: 在上面工作的时候，精神要求、体力要求远比我想象中的高。干下来的时候，晕船的状态呀、啊，基本上就显现了。这个是上船之前没想象到的一个状况，非常好。
1: 我去做晚餐。
2: 像我们在海上面，说不定现在某种原因我们就要去收网了，所以吃饭也没有固定，不像在岸上，你说六点就六点，有时候忙的时候都顾不上吃饭。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吃这个。
0: OK，
2: 你看我们的处理方法很简单的，就这样。然后这个其实可以扔到大海，你的技术也没问题啊，这一看就是大厨的那个。
0: 均匀。
2: 对。那我们现在
0: 来开锅，
3: 技术非常好，可以先走。
2: 这个叫水勺，这个我们渔船上都是这样吃。你如果网是这样子的，那就很不方便拿，为什么会烫？那如果你是这样拿的话，那我们其实非常方便吃。你先
0: 亮一点是吧？
2: 对。
0: 我喝一口汤，
2: 感觉怎么样？
0: 很干净，
2: 对吧？
0: 味道非常干净，
2: 鲜甜吗？鱿鱼的味道，
0: 对，非常鲜。
2: 你看，是吧？嗯。人家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鲜这个东西已经融入到我们常乐人的生活中。像我这样，就是两三天不吃海鲜，感觉全身不舒服，这是刻在骨子里的鲜。
0: 啊，难怪。OK， 咱们常乐人对鲜味的理解跟追求是怎么样的？
2: 大海赐给我们的鲜味的那种味道，我们地理就处在闽江口，我们的咸度差不多在16度到18度。就我自己了解，如果一旦咸水淡，鱼的鲜度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我目录的新菜单会把其中一道菜的名字写到跟常乐人民渔民有关的。来船上体验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期望。
4: 第一网鱼捞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哇，新鲜的马鱼上来了之后呢，我就特别想要去呈现的。对，
5: 我觉得这个菜创造出来一定会让大家满意。
0: 你觉得就是可以完成的任务是吧？
2: 那肯定的。
0: OK，
2: 我有我们的先，有你的手艺，好马配好鞍，还是那句话。
0: OK， 那就好，那我就踏实。

0: 吃了。
1: 对啊。
2: 今天渔民们打捞渔获的过程特别感动到我，他们这种专注的态度呀、责任呀、各个方面的，尤其是我是厨师，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就是加一些当季的蔬菜类的东西，或者是肉类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吃得更好。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艾迪森，你看我为你找的漂亮的小院儿，别有洞天，
1: 别有洞天。
0: 为了让你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我还请了一位神秘帮厨。当当当当，
1: 天天，你点解周游嚟厨房嘅？啊！
0: 这次我们是专门把艾迪森的太太请过来，本来艾迪森是以为太太和女儿是来玩的，是不是？
1: 对，
0: 没有想到被我们拉来当苦力。这个就是鱼露，是我昨天专门去鱼露场给他打的。艾迪森，这么多的菜，我们最后是会体现在一道菜里是吗？
1: 对，这所有的食材都会体现在一道菜，它就是一个汤面。哦，对，我发现咱们对这个鱼露呀，还有酒糟的热情很喜欢，所以我就做了今天的这个汤面。
0: 那这可能是我吃过配料最丰富的一个汤面了。
1: 一个新的组合，一个新的吃法。还有这个海鲜的虾。蛋白质是在虾身，然后其他的风味呀、营养都在这个虾头。
0: 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牛鱼虾在一起我还是第一次吃。
1: 这个是有点单方面的一个着想，就是为我们渔民而着想，因为我发现渔民他们吃的很简单，虽然是鱼货非常新鲜，但是在这个物资那么丰富的年代，我觉得他们可以再稍微有多一点选择，所以我把这个牛肉也放了进去了。

0: 鱼肩的话呢，就是我们带着骨头去处理啊，就会比较香。中间的肉呢，让它在煎皮的过程中，它的鱼纹把它渗透煮熟就 OK 了。
1: 基本上就是那个鱼到时候在吃的时候，它的鱼肉就是入口即化的那个，但是它的皮又是脆的，
2: 外脆里嫩。
1: 对，
2: 所以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跟长乐人的这个锁鲜也是一种异曲同工，都是要把那个肉最嫩最鲜的地方给留住。
0: 对，给留住。开始下一步，然后加入新鲜的酒糟，让味道更加鲜。
3: 做的怎么样了？
2: 我们的客人都来了。今天 Edison 做的一道创新菜，融合了他所擅长的，还有我们长乐本地的特殊的食材。你们先闻闻看看，我们应该一闻就会知道我们加了什么。
3: 哦，这个糟味啊，
2: 好浓的酒糟味。
0: Very good。还有呢？
3: 还有很多那个虾油味道。
0: 哎呀，精髓全都说出来了。

0: 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终于要开动了，大家动筷吧。
6: 嗯，非常好吃。
5: 哇，有点超乎我的想象。而且我觉得这个麻友鱼加的也很好，因为就是它会吃到那种有鱼肉的香。
6: 它那非常好，都融入了那个面里面去的。
5: 好吃，
6: 非常好吃。爱的是了吃，我这道菜今天吃了。非常满意，很回味，吃完了还在回味。我们那个秦家满族村做那个水师宴，能不能够留下来做一道菜，
5: 留在我们秦江村加入我们的水师宴的菜谱，可以吗？艾迪森
7: 非常愿意，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其实有更大的动力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或者是喜欢它。
5: 那要不这样，让我们的主创艾迪森给我们这道菜赐个名，结合你这两天的经历，起一个有长乐之行这个特色的。
7: 长乐的美食非常的鲜，该表达的全都表达得很好，食材的鲜，熟龄的鲜，升华过的调味的鲜。
8: 黄瓜鱼，哈哈。
7: 同时，长乐的鲜也是这个地方鲜明的特点。所以这道菜叫鲜长乐。
9: 我们夫妻再给它起一个英文名字更好推广。
10: Pure happiness.
8: Pure happiness. 哇啦。
10: 很纯粹的快乐。
5: 对。这道鲜长乐就代表我们艾迪森的一片心意，就留在咱们长乐。
7: 希望以后会更多人能够了解到长乐这个地方。也希望大家去到长乐能吃上我精心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菜。

涠洲岛，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距今7000年的最后一次喷发，塑造了今天的样子。因为有了这座岛，人们惊喜地发现，他们竟然和布什鲸成了邻居。

5000万年前，鲸类追随食物从陆地返回海洋，它们的身体慢慢变成流线型，四肢演化成了鱼鳍，体型越来越大。但是至今，它们仍保留着哺乳动物的呼吸节律。它们学会了潜入海底，却还需要浮出水面呼吸。它们像鱼一样在海中游弋。

故事鲸，神秘的海中巨兽，它不轻易露出水面，人类直到100多年前才发现它的存在。但海鸥知道它们狩猎的时刻，当海鸥群在浪尖盘旋，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正在上演。故事鲸在四面八方频频现身，他们围追堵截，

布下天罗地网，把鱼群围在了一起。作为虚惊，他们不花力气去追捕大型鱼类，他们张开大嘴，不管鱼群虾群还是浮游生物，和海水一起吞进去，从喉部直到腹部，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瞬间张开，就像一个无底洞。他合上嘴巴，通过鲸须板的缝隙把海水挤出去，

他们互相配合，让惊慌的小鱼主动跳进这张大网。成年不氏鲸身长超过12米，体重近20吨，要想维持生命，他们需要尽最大的努力。这是中国近海唯一能够和鲸鱼相遇的地方。每年9月，不氏鲸陆续出现，它们即将在这里度过长达8个月的时间。它们从哪里来？这里是不是它们的繁殖地呢？一头幼崽紧跟着它的母亲。鲸类的哺乳期一般在6个月左右。不氏鲸在哪里繁殖？它们有着怎样的迁徙路线？仍然是未解之谜。

在涠洲岛附近的海域，大约有46头布氏鲸。每头布氏鲸每天需要几百公斤食物，这里有足够的鱼吗？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全部处于大陆架上，平均46米的水深，阳光充足，丰富的浮游植物让这片大海呈现出绿色。琼州海峡是北部湾物质交换的重要通道，南海的海水携带着琼州海峡以东富含营养物质的陆地水，由东向西穿过海峡，在北部湾的北部形成逆时针环流，带来勃勃生机。这是海洋中最富生产力的区域之一。在人类没有到达之前，布氏鲸可能早已跟随鱼群找到了这里。它们吞下海量的食物，再把食物变成养分还给海洋，帮助浮游植物生长。而浮游植物是地球氧气的重要制造者和海洋生命的物质基础。每一头鲸鱼都是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是海洋中的营养搬运工，它们的命运和人类息息相关。

当雨季来临，鲸群将带着未解之谜游向远方，只留下海湾对新生命的永恒守望。

内蒙古的冰雪开始消融，大风呼啸着，一路高歌猛进，把春天送到达里诺尔湖。达里诺尔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像海一样美丽宽广的湖。达里诺尔湖为火山喷发所形成的高原堰塞湖，湖面绵延238平方公里，湖水只进不出，河流带来的矿物成分聚集，使之成为盐水湖。华子鱼，达里诺尔湖中的精灵，冬天它们在深水区越冬，但是碱性的湖水并不适宜鱼卵孵化。伴随着开湖，水温上升到4度左右，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开始奔赴淡水河道，为产卵逆流而上。窄小的河道随着华子鱼的到来开始沸腾，

河道里过分的拥挤，搁浅成为鱼群的第一道死亡关卡。没有时间为逝去的伙伴伤心，新一轮挑战已经开始。河道抬升，鱼群必须翻上横坡，这是第二道关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还是不行，屡战屡败，那就屡败屡战。终于成功，大部队陆续跟上，

作为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达里诺尔湖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集中洄游的华子鱼在河道中目标明显，鱼鸥蜂拥而至，又一道关卡

在鱼鸥围猎下，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继续前进，胜利近在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卡。激流相互冲击，形成翻滚的浪花，鱼群只有穿越浪花才能抵达淡水河道。

不畏重重的死亡威胁，一路挺进，支撑他们是基因里传递的信念，单纯到近乎原始，不惜一切代价让种群延续下去，

经过20多天的大迁徙，幸存者到达淡水流域，甩子产卵。鱼卵附着在水草和岩石上，在等待7到11天，孵化成功，年轻的华子鱼将顺着前辈来时的路，重新回到达里诺尔湖，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循环。

蓝大赤渠，垂直迁徙的候鸟，夏季分散生活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冬季则集结成群，闻着沙棘酸甜的味道，迁徙到海拔3000米的山谷生活。因为喜欢吃沙棘，蓝大赤渠也被当地人称为酸枣雀。雌性蓝大赤渠的羽毛为普通的灰褐色，而雄性的羽毛则呈明艳的蓝紫色，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每天早晨，成百上千只蓝大赤渠聚集在一起，为了躲避天空的猎食者，他们的进食策略近似于打游击战，分批进食，吃一处换一个地方。大部队隐藏在山谷阴影笼罩的树枝上，每次一个小分队前往进食，在沙棘树上停留不超过2分钟。大家分工明确，当伙伴进食的时候，另外几只负责站在高处的枝头上眺望。

是高山兀鹫。高山兀鹫虽然是投机的食腐动物，但在饥饿的时候也会捕食小鸟。大家躲在阴影里，静悄悄的，不敢发出丁点声响，等待风声过去，

危险解除。瞧着圆鼓鼓的小肚子，他们的策略成功了。因为弱小，所以必须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力量，既能应对强大的对手，也能享受饕餮的美味。

阿尔金无人区，这里有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4700米。这里是绝境中的绝境，生命禁区中的禁区。

即使是在这样的绝境里，自然也展现着自己的辉煌。这是全世界唯一生活在沙漠中的野牦牛种群。一只成年野牦牛的体重足有800公斤，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秘密就隐藏在这片沙漠的名字里，库木库里沙漠，意思是沙漠里的湖水。当昆仑山上的千年雪水在地下前行，从沙漠底部渗出，成为河流，浸润这片干涸的土地，形成绿洲。

绿洲里水草丰美，这里是野牦牛家族的食堂。在青草刚刚吐出嫩芽的季节，小牦牛出生了。刚出生的小牦牛还无法站立，它的父母守在身边，在风雪之中等待它站立的那一刻。

野牦牛的体型过于庞大，不到食物极度匮乏的季节，狼群不会贸然攻击野牦牛。

但是现在小牦牛刚刚出生不久，牦牛父母的宝贝却是狼群眼里的美味，野牦牛绝不让狼群靠近半步。

狼群发起冲击。一旦小牦牛落在大部队后面，或者陷入湿地中的沼泽，他们将有机可乘。牦牛群选择逃往沙漠，绵延的沙漠是他们的庇护所。在沙漠里，狼毫无隐蔽性可言，追捕的速度也会大打折扣。

在这片原始荒蛮的自然疆域，残酷的生存战争每天都在上演，而生命奔腾不息，依靠种群之间的纽带，它们结为一个整体，像壮丽奔涌的洪流，冲刷着这片大地。

0: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1: 蠢蛋不起劲，
2: 你怎么还认啊你？
3: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1: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0: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4: 要脸吗？
5: 你才不要脸！他不赡养老母，
4: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
6: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你一块起码三万

0: 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这个坏，给我解了。
1: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2: 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你换好，
2: 你什么心事？你哪出去啊？
3: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4: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5: 我这三天不打你就上凤仙娃呀你啊！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 给我们九天天经地义，不会说话。
6: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7: 全家不起孕，
2: 住手！
7: 不打全家不起孕，枪打不死你，光不打全家不起孕呐！你们知道不？
5: 你们
7: 不起孕，枪打我孙女，光不打全家不起孕呐！
5: 走走走！
7: 别拉别拉，
5: 这什么孙女啊？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那真是你
8: 村长家里是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地保户牛。
7: 孙凯，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啊，你咋骂人啊你？骂人呀！
3: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
0: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7: 你说啥？你骂人呀？
3: 咋了？你干啥？你想咋的？
7: 你有这样当干部的吗？
3: 我那这咋？
7: 你讹我的牛干啥？
3: 打着我的牛啊！
7: 你讹我家的牛？
3: 我讹我是谁？
5: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9: 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7: 有，
9: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7: 我用我的印头担保。
9: 用不了。
7: 那，法制上不行。我孙子李小鳖就是证据，他每天给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了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9: 李小鳖来了没有啊？
7: 李小鳖，李小鳖，过来过来。小鳖，来，爷爷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啊！
10: 不是。
11: 哎，啊！整坏你了，还有啊！
7: 小编，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牛吗？你，
0: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7: 你是咋回事啊你？
10: 爷爷，咱不要牛了。
7: 谁说不要？气死我了！打牌了？哎，
5: 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7: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来瓶醋。
12: 没有。
0: 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11: 好大牌呀，过来，
13: 您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9: 别别别，你可以啊你，别人要头牛还得陪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7: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5: 还是地保户会装可怜啊！
7: 法官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9: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那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7: 验。
9: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7: 多少？
9: 7000块。
5: 几十块钱？
14: 这么多钱？
5: 7000块钱就他爷俩过日子，
12: 一年挣不了七千块钱呢。
14: 对呀，
7: 我演，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一定把钱投齐了。

0: 张法官，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定给我一定要做。
1: 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
0: 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2: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太感谢你们了。
3: 哎，不是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
4: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
5: 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呐，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啊、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
1: 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爷爷和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
6: 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
7: 讹人真缺德，李家狗孙俩又穷又缺德。
0: 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小年纪不学好，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
8: 小碧啊，爷爷，回家啊！
2: 小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9: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集成那个牛做了个底薪姻亲呢，今天出结果。
10: 哦，走嘛，去看看去，走。
2: 李建国，你来一下。
0: 哎，哦，
2: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0: 哦，这个鉴定书。准不？
11: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12: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抬不起头来了。
11: 可不，
2: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
4: 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9: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真是他家的。
12: 赶紧给你喝
13: 上啊！讲过年了。
0: 兄弟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9: 村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都讹呀？

0: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1: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2: 你看看，你看看，
3: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0: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那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4: 对不起，真是。
1: 等会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5: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1: 我出？
5: 当然了。
6: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7: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8: 就是啊，
9: 赔钱，
8: 快赔钱吧，村长，
9: 赔钱吧，
7: 赔钱。
6: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小妞又回来了。
1: 小林啊，国徽重不重啊？
2: 张耀邦、王耀虎，把橡皮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干嘛给人家？
4: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车钥匙给我，干什么？车钥匙给我！你不能开车！钥匙给我！不能开车！
1: 给我！
0: 干什么你啊？
1: 给我！你给我！
0: 不能开车！
1: 听我安排，你别上车，离远点儿，离远点儿。
0: 你现在不能。
1: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0: 小心点儿。

0: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手机给我。你的也给我。
1: 干什么？
0: 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打给他。

0: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她刚刚你不是让她去加班吗？她那个开太急了，然后不小心撞车了。人没事儿，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她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1: 打了吗？啊！哎，
2: 打了！
1: 好好，那个现在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0: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0: 造成这种突发硬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
2: 要住院？

0: 怎么住院了？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
2: 就是这两天通宵熬夜，有点发烧。他公司想让他休息两天，我陪他出院了，你放心吧。
0: 不是担不担心？你在哪个医院呢？我过去的。
1: 哎，你千万别来哥。
2: 他让我别跟你们说，你这来了不是把我卖了吗？而且他这性格你也知道，你这来了把工作耽误了，他又得焦虑。
0: 行了，那你一个人照顾他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齐总那活我想着在家也能干才请假的，他都觉得我没有必要请假。
0: 哦不，你假还是要请的，咱得按规矩办事儿。哎，那你就你这两天，那你就在家陪陪他啊，照顾一下吧。那个方案你做完了，你先给我看一眼，啊，多费心。
2: 行，有什么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行了，知道了啊。哎。

0: 大董，别着急啊，我切完我就给你吃了，好吧？是不是饿坏了？啊？哎，来，大董，不吃啊？不饿是吧？要回笼子了，那我给你放笼子里啊，行吧，八斗，啊，你，那我还得追着给你喂，是不是啊，八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八斗？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八斗，来，八斗，行，
1: 哎，去哪儿啊？
0: 哎，别进我屋，八斗，出来。
1: 嗯，好，谢谢。
2: 还都好点了吗？
1: 好多了，那还有点那嗡嗡的那个声。
2: 你这事我没跟哥说，但是你这两天必须好好休息，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听不见、撞车事全跟他们说。
1: 好好，都听你的啊。
3: 阿军，卢总，
4: 怎么回事？
3: 卢总，啊，李林，啊，公司的，
2: 你好，你好，
3: 小月，女朋友，
4: 你好，
3: 女朋友，
4: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3: 你说啥？
4: 他怎么了？
2: 听不见了。
3: 我大点声，
4: 听不见。
5: 你有什么声啊？小点声。Thank you.

传达一下好吗？我这次来啊，老板专门跟我说了，要给你带个好

0: 好好的问候一下你，老板啊，平常对你的工作特别的满意，而且对他这种敬业的精神，我们早晨专门开了一个管理层的会，也给予了公开性的表扬。现在不要有压力，就是好好休息，好不好？公司决定了，给你一个2周的带薪休假。
1: 我会跟他说的，
0: 好好休息，好好治病。公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公司是你最温暖的家。如果接下来啊，你回头还是给我带个话吧。
1: 嗯。
0: 如果接下来，任何生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 只要是需要公司出面帮忙，你就跟我说，
1: 行，
0: 好吧？
2: 好好养病。
0: 我下午还有个会，我们，
2: 走了。
1: 那我送您。不用，没事。 辛苦了，还特地跑一趟，破费了。
0: 哈哈，哥们儿，对不起啊。

0: 演的有点过吧？
1: 演的刚刚好，我觉得。
0: 一千千的也不嫌累。
1: 我累，我值啊！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身体顶不住，你猜他们会不会给我踢走？我现在这是工伤啊，对吧？有图有真相，不光不能踢走我，还得给我一顿表扬。哼！你就说我这招妙不妙吧？
2: 太妙！
1: 啊！想踢走我？我要是不想走，谁能让我走？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兵不厌诈”。
0: 孙子才会玩《孙子兵法》。
1: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0: 嗯。晚安。
1: 睡。
0: 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1: 有。有。不是，摇反了。
0: 啊？
1: 摇反了。
0: 啊？
1: 龙的传人。
3: 都累了吧？这些天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作息表。早上6点到7点，为产妇准备第一餐，月嫂为准妈妈准备营养早餐，确保她获得充足的营养。7点到7点半，帮助产妇进行洗漱等清洗工作，月嫂帮助准妈妈完成日常的产后护理。7点半到8点，为产妇按摩催乳，月嫂提供宝妈所需的任何额外支持，如按摩放松等。8点到8点半，煮8包水给产妇喝，月嫂照顾准妈妈，确保准妈妈的幸福感。8点半到9点，在给宝宝换尿布前要做乳房的基础护理，然后指导产妇喂奶拍嗝，然后排空产妇的鱼乳。原则上离上次喂奶的时间是3个小时。
4: 9点到9点半，为产妇煮的牛肉餐，操作要熟练。
3: 9点半到10点，冲洗会阴，伤口消毒，检查子宫复位恢复的情况，
4: 如果异常及时送医院。10点到10点半，营养汤给产妇辅助加餐制作，8宝粥及半流粥。

0: 喂，您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1: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哦。
2: 我之前呀、是在商场呢收到咱们这边发的纸巾，就打电话联系你了。来，喝点水。没想到。

0: 让您啊亲自跑一趟，辛苦了。
1: 应该的。那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形式，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0: 是，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要举办一个文艺比赛，我们人是。

0: 嘛，简要为主就行了，就什么拉个横幅、弄个海报什么的就可以了，简单一点。主要吧，我们就是想找人呢拍拍视频，然后再剪一下，我们发到自己这公众号上去做做宣传。这个预算的事儿，就1000块钱。
1: 1000。
0: 是，我们这预算呢，确实比市场价低不少哈。 之前社区也公示出去过，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接。我们这个活动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是每年的经费它都是有限的。
1: 明白。
0: 所以您看，我们这次总预算它才2000块钱，这剩下的1000呢，我还得找一主持人呢。
1: 哎，对，主持人有什么要求？
0: 啊，我们领导说了，他得找个专业的，就是得有点主持经验的。 您说说，就这种情况呢，在市场价怎么也得1000块钱左右，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经费呀，就真就这么多了。没关系啊，如果咱们这边有困难，觉得不太合适也没事儿。如果以后有高预算呢，我们再找您也行。经费是低了一些，确实低了一些。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0: 对，
1: 比如说现在这些企业公司，你不能整天就想着挣钱啊，你得有一些社会责任心。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还是有这个效果的。可以，我们可以接。
0: 真的？
1: 嗯。
0: 那咱这边都包括主持人吗？
1: 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营销公司是不养主持人的。
0: 他们也是从其他的公司借调，
1: 那你调来调去呢，这个成本呢、预算肯定是有上涨的，我们之前因为和很多大公司合作是有经验，并且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主持人这块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内部自己是有自己主持人的。这个预算就好控制了。2000预算，可以。
0: 哎呦，
1: 可以。
0: 那挺好，那咱这边主持人有资料吗？我们这边方面看一下。
1: 说了，我本人啊，就是我本人。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主持了不少啊，比如说像这种，准上市企业的年会啊，谁家孩子的周岁宴，都是那种大规模的哈。还有那种新居落成，乔迁之礼啊，我们都是主持过的。
0: 嗯，
1: 我的主持风格基本上就是偏有亲和力啊。
0: 加一点小幽默，不太刺激。那挺好，我听您这声就挺好。我们这活动啊，它是一个老年活动比赛，就得需要您这种成熟稳重，并且有亲和力的。
1: 好，那我回头就把我的个人资料啊，还有形象照片什么的发给您，你们是需要上报的。
0: 对对对，行，那太好了，感谢。
1: 没事，怎么说呢？反正，社区工作者为老人做事有这份心。
2: 我发自内心的敬佩，能为社区出份力，我都荣幸。哎呦，就这么定了。
3: 好，小沈，
4: 哎，你看这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刚才这那么满呢，连个睡的功夫觉都睡不好。
3: 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0: 老婆，我又接了一单。
1: 轻易不开张，开张活不断。
2: 你快点，你不是让我看着稿子，你背吗？
3: 我背。
1: 背下来没有？
0: 不，他这个结尾有点，我觉得打不住。你看，就他说的结尾之前，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社区活动，旨在展示我们社区的风采，同时也为广大的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下面有请第一组参，就直接就报幕了，就打不住。
1: 这不是主办方给你的稿子吗？你改了，人家万一再不高兴了呢？
0: 不，就我这时候不能管他高不高兴，明天再让他们审一遍。就是我加两句，就两句，你听啊，就再提、就提一下那个小劲儿，说怎么说舞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啊，依然在用他们的风采致敬着劳动，致敬着时代。让我们一起

0: 向时代喝彩，向劳动者们致敬，怎么样？
1: 这比他那强太多了。这我真说实话，啊，老公，你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有点被埋没了。真的。
0: 快别！
1: 你花点时间管管月月的作文。老师都给我发信息了，说最近下降的厉害。你说你这么大个优点，他怎么就没继承呢？
2: 我啥没继承啊？
1: 吓我一跳，干嘛呢？
2: 我这不是过来写完作业给你检查吗？
3: 敲门啊，叫没叫过你？
0: 过来，哎哎，对，来过来，给你两个词儿啊，能用一辈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4: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0: 春和夏，
3: 知道了吗？
2: 哎，等等，爸爸，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3: 一说学习就来这出，
0: 那是主持范儿。
3: 还帮奶奶晾衣服，
5: 你帮我呀？
6: 那好，
5: 真乖。
6: 妈
7: 啊
6: 妈
7: 啊！
6: 孩儿错了，孩儿错了。
7: 怎么了？
0: 我来，确实这个主意，哎，我不行，我
7: 没事儿，干行，我来吧，我来吧。
1: 月月，你那题错了好几道，你赶紧去自查一下。
2: 不可能，
1: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去。
2: 我检查那么多遍，
1: 再检查一遍。
7: 行，我来吧。
0: 不是，我得给他们分着挂，得分类一下。
7: 我知道分类，我还能不知道吗？
1: 妈，那个保鲜膜家里是不是没了？
7: 你要干嘛
1: 啊？我想用那个护手霜做个护理，我刚才找半天没找着。啊，
7: 我记得有啊。
1: 有吗？
7: 有，
1: 是吗？
7: 我找找。在哪儿啊？
6: 月月啊，
7: 前两天还用着呢。
1: 没有对吧？我就是没找到。
7: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说有嘛，我前两天还用着呢。在呢。
1: 哎，我怎么就没找到呢？
0: 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给。
1: 怎么还？
0: 我怕万一他，你给我洗衣服得注意点，
1: 尽量就在那儿洗了吧。
0: 今天我们和社区办的活动就在这
7: 儿。那伟，
6: 哎，
7: 帮我晾衣服的呢？人呢？
8: 孙姐咋就不来了？这6000块钱的学费不怕下了吗？
9: 哎呦，这命都快没了，还在乎啥钱呢？要是因为干月嫂进了医院，那可就不只是6000块钱的事儿了。哎，我看着你给钱。
10: 哎，大家上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0: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尿布疹、湿疹、黄疸、鹅口疮、肠套叠等婴儿常见病的观察和护理。
9: 好。
0: 根据这次活动的精神啊，稍微调整了一下主持稿子，您看一下，要是不行的话就用原来的。嗯，
13: 我觉得挺好。哦，特别好。哎，我们这个活动啊就缺少这样一个提炼和提升。这样您稍微等我一下，我给我们领导看一眼。
0: 哦，行，您稍微等我一下。
14: 哎，小琴，你看看你那笑得真好。哎哎，你看这彩带这么一翻，正好露出那笑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哎
15: 呦，李姐，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这下腰拍的多好啊！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
13: 啊？都是用手机拍的。
15: 都是年轻人，人家玩手机就是溜。这音乐也好听啊。
13: 我这还没剪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单人镜头。
15: 哦，孩子，哎，你这视频做出来能给阿姨一个吗？
13: 当然可以了。
15: 阿姨给你发个红包。
14: 哎，这用不着这个，我是队长，红包我来发，咱不能让人孩子白劳动是吧？嗯。
15: 哎，姑娘，就这样的视频多少钱一个呀？
13: 我刚刚就是看阿姨们练的时候精气神太好了，我就没忍住拍了一下，顺手剪的。嗯，阿姨们要是不介意，想给多少给多少。
14: 哎，好，那行，你帮我拿着。那个姑娘，咱俩加一个好友，阿姨给你包一个200的红包。哎，等你这视频剪完了，你发给阿姨。
13: 行，
14: 谢谢啊。
13: 客气了，阿姨，我扫您吧。
14: 哎，
13: 剪好给您发过去。嗯，
14: 谢谢谢谢。哎，
15: 李姐，你那给小姑娘发过去了哈。
14: 嗯，
15: 那我把我的那份钱啊转给你了啊。
14: 发过来。
15: 嗯。哎，老姐妹们，咱们都给队长发红包。
14: 发红包了啊！
15: 哎哎哎，那个姑娘，
13: 哎，
15: 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13: 可以啊，我加您。
15: 好，那个
16: 过去了啊。
15: 哎，我有一个侄子，

0: 刚从海外留学回来，能不能？
1: 我有男朋友了，阿姨。
2: 哎呦，哎，小姑娘，
0: 太遗憾了。
2: 我们的汤儿你能拍吗？
1: 当然没问题了。
2: 那谢谢。
1: 200块钱，包拍包剪，保证让您满意。
2: 好。
3: 赖老师，哎，您这稿子没问题，
4: 是吧？
3: 我们领导拍板了，就按照您这来。
4: 好。
3: 还跟我们那些写稿子的同事说呀，一定要向您多学习呢。哎
4: 呦，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3: 来来，走。
4: 哎，好，好，那就这么定了哈。
3: 行。
4: 好好。
3: 哎，到时候我们这个布置，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4: 好，好，
3: 拉个什么横幅啊，弄点贴点东西。
4: 好，那个上面我们就需要贴一点，就是那个我们有这方面的物料啊。到时候你还有什么想法，提前告诉我，我们就带过来，
3: 还包括什么灯光啊？
4: 灯这边先这边都有是吧？是吧？灯
3: 对，
4: 都有，
3: 简单一点就行了。
4: 行。

0: 你干嘛？
1: 回邮件呢？
0: 没有，追剧呢。你看。
1: 行了，病好了是吧？
0: 啊，差不多了。
1: 行，那明天帮我剪俩视频。
0: 剪视频？
1: 嗯。
0: 啥视频？
1: 我们今天在社区接了一活儿，明天我拍的素材发给你，就可以开始帮我剪了。
0: 行，那这样，那我这个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明天我做完检查我就出院了。
1: 出什么院啊？好好待着，那都是叔叔阿姨，你去那干嘛？
0: 那叔叔阿姨不有后代吗？有年轻人，我不放心，我得看着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2: 你请我笔记抄抄，没事儿，一会儿我把笔记借给你啊。谢谢啊，
3: 别客气。
2: 喂，妈，怎么了？
3: 灵儿，忙着嘛。刚才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
2: 哦，那个，我刚才开会呢，怎么了？
4: 你爸给你寄了大棚的黄瓜，
3: 但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错了。刚才快递来电话说你家没有人，要不你抽个时间跟快递联系一下。
2: 哎呀妈，我还以为你找我什么急事呢，打那么多电话，以后这种事儿你发个信息给我就行了。婆婆跟子萱遛弯去了吧，这样你把快递员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找他。
3: 哎，好好好。灵儿，你们都还好吧？工作顺利吗？
2: 我们挺好的，挺顺利的。你跟我爸呢，都还好吧？
3: 我们也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啊，黄瓜的价格不太好。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准备下一茬种芹菜。
2: 哎呀妈，你跟我爸就别折腾了，你们多大岁数了？你们现在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为了挣钱把身体给累坏了，知道吗？
3: 知道的，我们不是缺钱，就是想为你们多攒点。
2: 我挺好的呀，我现在。
4: 你弟弟不是在外面飘着吗？
3: 前些天他和我们视频说他在山上挺好的。好什么呀好。
2: 妈，你就少操点心吧，他也跟我通电话了，他没事儿，而且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弟也一样。
4: 好
2: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啊。
5: 我现在呢，我去把电脑的内容打开，然后看一下 PPT 有没有问题。

0: 怎么样，今天顺不顺利？挺好，挺顺利的。你呢？
1: 我顺利，你稿子一遍就过了。这小月这孩子可以，脑子快，又推出去一个新的服务，给那些参赛者拍短视频，哎呀，剪辑，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0: 行，我看你这身份证，这肯定行。
1: 来，找个地儿整点。
0: 别整了，早点回家吧。你妈说一声，再买点东西回家做。

0: 明艳最近下班挺准时啊。啊，公司最近不忙，这不是赶回来吃年口热乎饭。别跟我贫嘴。
1: 吃。
2: 来。
0: 我怎么觉得，明艳最近情绪不太好？你看他在那发呆呢。
1: 没事，就是公司事儿多，忙的累。
0: 你刚不是说不忙吗？
1: 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然后你不，你汤呢？烫了没有？
3: 好了，好了。
1: 赶紧弄汤。别写了，吃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依然在用他们的热情，致敬着劳动，致敬着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让我们一起为劳动者们欢呼，为这个时代。 喝彩！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第一组参赛者，是来自于五里庄西里社区五号楼的郭林郭大爷，他参赛的节目是传统戏法《三仙归洞》，掌声有请。 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段《三仙归洞》。《三仙归洞》怎么表演？这么表演，看好，两个碗，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吃饭的碗，咱们给它透着一个，亮着一个。

0: 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我跟您说啊，我们隔壁街道呀，都过来观摩学习来了，都找我要您联系方式呢。哎，我把您手机号要不发给他们？
1: 求求求，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0: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2: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3: 那老师，您聊完了是吧？来来来，拍照，
2: 一起来，一起来，
3: 一起来！
4: 一二三。

0: 上次我爸还在这儿翻我的尿尿布。
1: 看到老公照片的时候就喝一次水，看完眯一会儿，可以吗？

0: 哥，嗯，我今天可太高兴了，又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工作，还能赚钱，这种工作以后多来点。
1: 主动要求工作，很上进嘛，小同志，公司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都是你的。
0: 李小月策划总监。
1: 当然。
0: 李小月副总经理。嗯。李小月业务专员。嗯。不干哪个？
1: 除了 CEO 不能让你干，剩下的你都得干。啊，做生意呢，就是那几张皮，嗯，套的那层皮，你就得演这个人，哎，把这个特定的人，哎，给演好了。你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是吧？
0: 等，
1: 嗯，电子版我发给你了，已经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孙姐，他们把今天上午的那个活动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带着咱们工作室名字的，这个很好。以后不管是谁发这种视频，一定要求要加上咱们工作室的名字，嗯，那种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嗯，啊。
0: 我再把那视频往我那吃喝玩乐的群里一发，全方位渗透它，广撒网多捞鱼肯定没问题。
1: 你有多少个群？
0: 上百人的有至少50个，够不够？
1: 够，够。选你们担心是有道理的。
0: 啥？
1: 嗯。
0: 哪俊，
2: 哥了，
0: 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2: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喘呢？
2: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0: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
2: 啊？你刚才回来之前，我做了65个俯卧撑，我单手还做了几个。然后再往前倒几分钟，我听见隔壁阿姨买菜回来跟她老公抱怨说今天空心菜贵了1.5毛。然后从刚才你进门到现在我跟你说话，我也没大声，对吧？
0: 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一口气能做65个俯卧撑就代表我体能已经恢复了。嗯，我现在没大声跟你说话，包括我刚才听到隔壁阿姨在说话，嗯，就证明我听力也恢复了，对吧？所以我工作也该恢复了。不是，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得回去工作，我只有在工作当中证明自己，我才能把这焦虑给治好了。
0: 哎，我真搞不明白了，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2: 我有月供啊，我没资格被安抚啊。
0: 那你要是再犯病怎么办？
2: 不会，因为我刚回去工作，他们肯定不会给我安排太多的活。他们也怕我在公司出事儿啊，你想想。所以我跟你保证，我非必要肯定不加班，而且我身体但凡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立马请假回家。

0: 就这样，放心吧。啊！别练了，行吗？我没事儿。别练了，行吗？行。我心里没数。有你这棵大树。呀呀呀！
1: 笑笑，咱写作业了啊！啊，去吧。哎，那个，你就别一写完作业就傻玩啊！写完作业它不是目的，你要多跟笑笑学点学习方法，听见没？
2: 知道了，还有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1: 哎，玲玲，
2: 哎妈，
1: 出来一下，来客厅啊！哦，好。
2: 什么？
1: 什么？是月月不听话吗？我们聊聊。

0: 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啊？
2: 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
1: 人家抢咱碗里菜呢。
2: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
3: 雷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
4: 呦我去！怎么样，够不够变态？
5: 竟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啊。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1: 本来是想就是他现在这是属于学习阶段嘛，想想这个事儿成型了稳定了再跟您说。哎，也没那么糟糕。我你看我现在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我这个岁数现在

0: 出来，一个人单干也是挺正常、挺好的。
1: 对，其实也算是，正是时候啊。
0: 对，一定正是时候。
1: 而且他那边也算是，就是上正轨了。
0: 嗯嗯。
1: 我那个很快也能拿到结业证，拿到结业证，我很快也就能够有工作，有工作就马上能挣钱，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呀、什么的，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0: 别怪我们，我们没有想说一直瞒着你。
1: 对。
0: 啊，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丢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张这口。
2: 二十多年前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
0: 嗯。
2: 大冷天的去煤气站给人送煤气罐，给人送水。我呢去农贸市场摆摊儿，卖一些针头线脑。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哗啦哗啦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0: 对，
2: 当时我还要避开你学校，啊，就是怕你心里有负担，怕你嫌我给你丢人。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0: 没有。
2: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玲玲啊，那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儿，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又受了委屈。
1: 没有嘛，我学的挺顺利的，真的。
2: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以前啊，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
2: 儿子，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0: 是
2: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0: 大公，回来了。大公，回来。回来了，大神。哎，叔，你忙去吧，我回来。哎。哎呦。
1: 那神，
2: 哎呦，回来了！想我没有？必须的，想死了！
1: 完了，你一个微信没给我发，你行，忙着工作呢，怎么样？
2: 我没事了，放心吧，啊，
1: 谁呀？这是，这是谁呀？这是，
2: 哎呦，龙总，哎呦，
0: 多休息几天啊？
1: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0: 都康复了，
1: 全康复了，没问题。
0: 听得见，听不见啊？听得见，听得见。谢谢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嗯，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张鹏。哎，来，来，来，快！张鹏，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生，有印象吧？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1: 组长，我忘了，
0: 哎。 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bug，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那神，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3: 对，
0: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
3: 哎，好的，组长，你忙吧，好好努力啊！
0: 啊，
3: 组长，久仰大名啊！
0: 好，
3: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2: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
3: 哎。 是我向您学习，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2: 有事我叫你。
3: 啊，行，那您先忙。

0: 哎，那总啊，你那个新版设计方案我看了一下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齐总，你说，我听着呢。
0: 主要是你那个设计方案啊，还是不够贴我们这个琴行的气质啊。我们不仅是卖琴卖课，我们还卖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体验，你知道吧？
2: 行，那咱们之后就往高雅的氛围、古典乐体验这样行不？
0: 哎，天了，
3: 怎么就只说古典乐呢？高雅它就只有古典乐吗？音乐它就一定高雅吗？它不亲民吗？
1: 对。这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啊，主要是之前您说走高端路线嘛，那这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就是太直给了，是不是？哎，
3: 老衲，你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我们是需要高端用户，但在品牌形象高贵的同时，它也要亲民呐，
0: 艺术是大家的嘛，对吧？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字体啊，太洋气了，不太好，颜色也有点土，你们再改改。
2: 不是，您说是哪一块啊？是展板还是哪个部分字体啊？哎，
3: 都改一下。你们不是有那个整体风格吗？
1: 有，我们是有整体视觉理念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和理念要是要做一些提升的话，这个内容就得增加了。那预算上呢？
3: 预算不是问题啊，要做大，做出世界来。你别拿预算给我当借口，这不是糊弄我吗？
1: 没，我怎么能拿预算当借口呢？这不是借口啊，真的不是。我咱们这么长时间关系了，我肯定给你做到最好啊，更好。我再改一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好吧？
0: 行，那你再调一下。哎，对了，那个发稿啊，你再联系几家重量级的媒体，
1: 尽心尽力，马上办。
0: 好。
2: 哎，那下一步是不是给他搞上热搜啊？
4: 不是不可能。热搜花多少钱？
5: 哎呀，李总，
6: 啊，那神回来了，啊，你的事迹我听说了，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佩服。
5: 这是装什么？
6: 啊，蹲得快2.0。啊，你还不知道哈？啊，你回来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后来通过多次实验的对比呢，我们觉得15分钟最为合理，所以现在呢装的这个就是初代产品的迭代品，
5: 即时用的，那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6: 有很有必要啊！现在公司来了这么多的新人，公共资源这么紧张，我们为了让公司能更高的提高发展效率，降本增效尤为重要，所以这个入撤时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说那神，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给咱做个客户体验，好吧？张师傅好了吗？
7: 好了，
6: 你给我定个十秒。哎，好，行，你们把梯子往那边挪挪，往那边挪挪。哎，来，
7: 试试。
6: 就
5: 锁门。
6: 我外边等你啊。
5: 好。
6: 你先进去。对，关门。
5: 完了，锁上呗。
6: 锁上。锁上就计时了。
5: 好。这就计时了。
6: 哎，对，你听声音再出来啊。好。
5: 哎呀，
6: 好，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5: 挺好。就这个滴滴滴这个声能不能给它关了？特像 CS 里边匪徒下包那个。
6: 这个不能关。老板让咱们装这个计时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厕所蹲便单独使用率提高，解决这个员工们上厕所难的问题。你说你把这个一关了以后呢，人往里一蹲，刷的手机不知不觉的15分钟就过去了。你这儿还没起来呢，下一位来了，咔嚓门一开，四目相对，你说你是先站起来呢，还是先擦呢？
5: 是
6: 尴尬不？
5: 是，
6: 对不对？
5: 是，
6: 我觉得这就挺好，就按这个标准来吧，张师傅啊，这个每个都装上，然后给我把这个时间都调好，你忙你的，
5: 好，那你们就装吧，
6: 好，好嘞，啊。

0: 刘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我去！怎么样，够不够变态？我跟你说，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这科技变成了一个他妈的祸害人类的工具，这种科技就是垃圾。说
1: 的就是呢。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
0: 人没出来，时间一到，
1: 吭，
0: 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2: 你可小声点吧！哎，这么好的主意，要是被行政部那帮家伙听见了，真的会拿去用。哎，我觉得啊，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程序啊，剩10分钟时提醒。您的拉屎时间还有10分钟，剩2分钟时提醒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哎。
3: 他要是在规定时候出来啊，计时器他就会说。您的速度已经超过全公司50%的员工，您的消化系统很健康，请您继续保持好胃口。好不好？人不人性化。
4: 我跟你说，配音得找个喜剧演员啊。
3: 那我来呗。<笑>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实习，恭喜大家都通过了考核，现将颁发证书。同时呢，这次考核第一名的沈凌，公司决定授予他为优秀学员的光荣称号，奖金1000元。
4: 好，第一位陈美玲。
3: 程潇，沈凌，还有一个荣誉证书，啊，奖金，说好了，
5: 谢谢。
6: 你资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5: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8折。关键是他后面会有那个人社局发一个职业技能证书，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可能未来对找工作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嗯，
7: 是不是就马上就要上工了？
5: 嗯，过2天有一个月嫂见面会，就是那些需要月嫂的人都来，然后跟大家都见面，然后谁跟谁互相看上了就能签那个。 合约就能算上工吧？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7: 那可不是。
5: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还是要趁早跟月月说清楚。你不管什么时候上工，啊，月月总归要面对你做月嫂这个现实啊。
7: 要不然，这次就先不说，编个其他的理由先瞒一下。
5: 那没必要，干预嫂又不是丢人的事情。再说你撒个谎，以后你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他，这叫恶性循环，更不好。
8: 妈说的对，这事儿不能瞒他了。
7: 月月，
8: 哎，
5: 我进去跟他说吧。
9: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5: 我怎么会不爱你跟弟弟呢？
9: 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他就那么久。
5: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8: 但是那么多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9: 你10岁了啊，道理我已经给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
5: 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
8: 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9: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8: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9: 那卓越，
8: 叫我大明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9: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

0: 你啥？我又没做错，那我干嘛？我又没做错。月月，八成不是。你生气了吗？哎呀，
1: 孩子大了，他会懂事的啊。
0: 就说瞒一阵吧，你非要现在说，我也不能现在说有什么用。

0: 就要出来吃饭。
1: 绿玉，小孩子大早上不能哭的啊，眼睛要哭坏的。你看妈妈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赶紧吃，吃完了去兴趣班。不哭不哭，快吃。

0: 月月啊，不哭不哭啊，这大早上不能哭，小孩子哭眼睛要哭坏的，来快自己穿鞋。
1: 在车上让他吃了啊。
2: 明儿妈你吃去。

0: 不该跟你妈妈这么说话啊。妈妈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啊，你现在是个小大人了，该懂事儿了。你不支持她，她会伤心的。
1: 你不让我做事儿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小孩。你需要我坚强之后，你又说我是个小大人。你们大人真的很奇怪。
0: 我知道。也是怕他在外面受委屈，你就是这样的。人长大了就会受委屈啊。妈妈在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陪着你，咱们现在就当让他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1: 外面没有家里好。
0: 哎，也不一定啊。他住的地方还可以，而且妈妈这个工作就是教别人的妈妈和小宝宝学知识。告诉他们怎么生活，其实跟你们老师的工作差不多。你看，老师把你们教出好成绩的时候，你们就很尊敬老师，老师自己也很骄傲，对吧？

0: 妈妈的工作性质也是这样的。
1: 我见不到这怎么办？
0: 妈妈答应你啊，我们每周都跟妈妈见一次面。平时想她了，可以给她打视频啊。乖，听话，把饭吃了。上课需要体力。

0: 沈老弟啊，不对，沈老师。嗯。哎呀，你辅导我们家小雪之后啊，这次考试成绩提高不少，我要真心感谢你。感谢。
1: 你别这么说啊。你们平常这么照顾我，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0: 哎，沈老师啊，你看你辅导小雪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她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合适？
2: 小雪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还是得看她个人意愿，这毕竟是她的自由嘛。
0: 那不行，也不能太自由了。那起码得找一个好就业的吧，是吧？
2: 老哥，从我的经验来讲啊，这个个人的兴趣啊，比这个客观理性要重要的多啊。你要是选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你走不长久了。而且我说真的，老哥，他高考啊，他真的，他不是唯一的出路。
0: 哎，这怎么就是绕回来了呢？这一点我已经都否定了，就是。绝不能当技工啊！你这个什么叫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啊途径啊什么？在我家就是唯一的啊！我供他读那么多年书，不上大学，我高中毕业直接嫁人不就得了吗？不是沈老师，你为什么总劝小雪不要去参加高考？那你说你？不但参加高考，还考了那么好的大学，还考了北京的公务员。那我们家小雪差哪儿？虽然不如你，但是吧，弄考个普通点的大学，是吧？弄个省城的户口，那不也挺好的吗？
2: 老哥，你别着急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呢就是一个建议。那具体怎么做，不是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吗？那我就先回去了，吃饱了，啊，
0: 不吃了，
2: 不吃
0: 了，这都没怎么动，这都，那饭都没吃，
2: 饱了
0: ，
2: 啊，我先走了，
0: 能行吗？这么老远的路，
2: 能，
3: 沈哲哥，我送你吧，
2: 啊，不用，我还要去一趟菜市场呢，啊，哦、不用送了，我自己能行，放心吧，
0: 能行吗？
2: 能行，
0: 确定哈？
2: 确定，
0: 你不用我送你的
2: 啊，不用，
0: 什么的，
2: 你慢着点，
0: 没事，你去吧，
2: 啊，拜拜。
4: 聊了一路，一口不吃了。反正今天的兴趣班也上不好，去。晚上回来你给他做点好吃的吧，嗯，晚上也别让他做什么习题了，多玩会儿。
5: 玩什么呀玩？那作业不做呀？有啥吃啥，不惯着他。
4: 孩子嘛，你得给他点消化时间。
5: 倔的脾气，随谁了这是？
4: 你还这么问，那就随我。嗯。

0: 你稍等会儿啊！哎，好嘞，谢谢啊。哇！怎么样？没事吧？其实还好，就是脚崴了，但山路可能就走不了了。啊，我看看啊。
1: 疼得厉害吗？
0: 还行。
2: 哎，你是驴友吧？啊，我跟你说啊，这大晚上的出来旅游，你得注意点安全，尤其是在这大山里头，你更得悠着点。
0: 你误会了，我其实就住在山上，我今天是想抄近道回来的，没想到把自己脚给弄成这样。
2: 你住山上？
0: 对啊。
2: 不是，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0: 啊，我是刚搬过来，然后我也很少出门。啊，不过我跟山底下老柯他们家很熟的。
2: 啊，然后他们说老柯那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北京来的研究生，说的是你吧？哎，你好，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2: 我叫董志勇，咱们村的村长助理。
0: 哦，哎，你好，我叫沈磊。
2: 你好，你好。
0: 嗯，董大哥啊，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药店、卫生所之类的？你能帮我捎一段捎过去吗？嗯。
2: 这个点儿了，药店、卫生所什么都关门了。你这伤的我看没那么严重，你这样，你跟我回去，我那有药，我给你处理一下。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2: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住那个地方啊，车它开不上去，你这个点儿找住宿你肯定找不着。你这样，你今天就住我那儿吧。啊，我住咱们村委会的宿舍，正好啊，我同屋那哥们儿他周末回家了，你就睡他的床，明天起来了再上山，好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2: 哎呀，你客气什么？来来来，走。哎，慢点慢点，我来。

0: 慢点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能行。
0: 行，得上个二楼，在楼上。
1: 哦，好。
0: 我帮你拿着吧。
1: 不用。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没事吧？
0: 来来来，
1: 不是不对，
0: 走，
1: 没事，
0: 慢点啊，来。

0: 来，
1: 哎呀，尝尝我的手艺
2: 啊。谢谢
0: 啊。我现在的工作呀，是把当地的这些网红打造成一个多媒体的矩阵啊，把我们这个地方的旅游品牌打造起来。
1: 哎，你见多识广，又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交流交流？
2: 哦，不不，你这方面工作我是真的不太懂的。
1: 哎，这个酒你也能喝
2: 啊？
0: 这是我室友泡的药酒，当村官吧，每天到处跑，累得很，每天回来啊，喝一点儿，能解解乏，还能活血化瘀，强身健体呢。
2: 那个董哥，
1: 哎，
2: 我敬你一个，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
1: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看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2: 嗨，
1: 来，哎，来尝尝。哎，你也是看了那些网红拍的视频，才跑到我们这儿体验原生态的田园生活吧？
2: 我是路过这儿，觉得这儿很漂亮。

0: 留下来了。
1: 哦，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不好好工作，跑我们这儿天天来晒太阳来了。你这也太任性了吧！懂，桃李北上广嘛。哎，你属于哪一类啊？这说不出口的，就一个情字儿吧。我猜对了吧？啊？嗨，你不说呀，我也不问了。大城市呢，我也待过，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呢？我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这才回来当的这个村官。
0: 其实我觉得回乡挺好的呀。
1: 嗨，好不好的我也不知道了。我吧，家庭条件挺一般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了业呢，就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可是我干着干着呢，我就发现，甭管我再怎么努力啊，我始终买不起那儿的房。那我想我提升一下自己呗，我去考研，结果又没考上，没办法，只能回来了。好歹是考上这个村官了，那我当时就想啊，那咱好好干呢，是吧？再怎么说，那也是为咱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啊。可真干上这个村官了，你才发现，哪儿哪儿跟你想的都不一样。这儿的村民呢，太安于现状了，他根本就没有改变的意识。哎，细想想啊，我这三十多年，好像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
0: 比我强，至少你还在坚持，啊，
1: 嗯，坚持，嗯，尝尝这个菜，这个笋特别的嫩，
0: 吃了好好吃的，
1: 嗯。

0: 要我说呀，那就是两个人不合适了。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你不值的，
1: 不值。
2: 没什么值不值的，大概是缘分尽了。
0: 你看你灰心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啊！
2: 我现在已经不想芳草的事儿了啊！你看看这个地方，天地广阔的，大家随便坐在一起喝喝酒，唱个歌，跳个舞，亲切自然，无拘无束。
0: 哎，兄弟，你这个说的好，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这就是我要在这儿表达的生活态度。
2: 来，敬态度。
0: 哎，敬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
2: 好。
0: 哎，
2: 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
0: 再来点儿，
2: 可以，可以。哎呦，慰风尘啊！
0: 慰风尘，
2: 来。
3: 环境真好啊！回头把旧村这些老房子修整修整，肯定不错。
2: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啊，待着真是舒服。哎，
4: 许大哥，董叔叔，
2: 小雪，你怎么来了？
4: 哦，我爸想着你在这儿没冰箱，吃不上新鲜肉，就让我给你带了点排骨。哦，我爸他昨天喝多了，真不好意思呀。嗨，
2: 这有什么呀？那就谢谢你，也帮我谢谢你爸爸，辛苦了啊。哎，
4: 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2: 好。
4: 董叔叔，那我先走了。
2: 哎，慢点啊，小雪。

0: 来客，拜拜。
1: 你下山小心点啊。
0: 好。
2: 哎，这块让你打理的，这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了啊，
1: 是吧？我跟你说，这些菜全是我自己种的。你这样，我进屋给你倒杯水啊。
2: 哎，你别忙了，那个，你不介意我拍拍照吧？
1: 你随便拍。

0: 哎，你吃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地铁站。不用了，你去送月月就行。他昨天那么晚才睡，你让他多睡会儿。豆浆要凉了，来喝一杯吧。
1: 来了吗？
0: 来，奶奶棒，奶奶棒，奶奶棒。哎呀，哎呀。 奶奶棒，妈妈吃饭饭，我们要吃饭，我们也吃饭。来，嗯，
2: 茄子。哎呀，
0: 哦，你要吃，没有呢，就错一道题，
2: 你也加油。

0: 不接啊？
1: 嗯，
0: 你再试试呗。
1: 不是，
0: 不是，你给他发一语音，就说咱马上到他公司。
2: 齐总，方案看得怎么样？我正好一会儿路过你们公司，要不要上去咱们俩见个面聊一下？

0: 嗯，齐总，什么指示？哎，
1: 老大，哎呀，抱歉啊，后来我们对比了一下，还是另一家的方案报价低，我们还是选了他们。
2: 不是，
0: 明白，没问题啊。那以后有活再想着老弟呗，咱们再合作啊。哎，生意兴隆啊，拜拜，
2: 再见。不是，这项笔考怎么不早说啊？
0: 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预算是他们让加的。哥，你再争取一下，争取一下。
2: 听我的，不争取了，能做的咱们都做了，不想和我们合作，就不勉强。这方案我可是真用心做了。
0: 明白。
2: 这要再压价格，就没有实际性内容了。
0: 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啊？
2: 你得这么想啊，能用压低价格的方式和咱们竞争，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笑>不是，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好心啊？人家抢咱碗里菜呢。
3: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再找。
2: 行，你倒是想的比我开。
3: 最近遇见这么多糟心事，必须得想得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嫂子去当月嫂了。一开始我是反对的，因为觉得有点丢人嘛。后来我再一想，她自己都已经决定了，我得尊重她。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尊重她。嗯。 事情不可能都一直按照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会比想象中更糟。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的。要相信。
2: 哥，喝点水。
3: 对。

0: 到底是比我多吃好几年盐，这想问题就是比我有高度。
1: 你怎么夸我有点假。
0: 哥，你刚刚说让我别纠结，我受教了，我这马上就去攻克新目标，出发。哎。

0: 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1: 这是村委，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2: 我们把合同做了吧？哎，好嘞。顾我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妇是你。
3: 我前任李总监，变成我月嫂了，
1: 挺打脸的是吧？
2: 你个工作室开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1: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
2: 妈，你放心，只要有活，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1: 拜托，拜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格力真好。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综上所述，我们家家母婴有能力也有这个实力为大家提供高品质的月嫂服务啊。在我讲话之前呢，各位月嫂的资料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家家母婴的各位阿姨上台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可以根据手中的资料为各个阿姨做一个评判。好，有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1: 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2: 大家好，俺叫王秀韵，今年48岁。
3: 大家好，我叫程美玲，我是天津人，擅长做饭，南北口味的都可以。
4: 大家好，我叫朱慧英，今年45岁，来自江苏。
5: 大家好，我叫沈林，我今年40岁。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谢谢大家。别怕。
6: 大家好，我叫曲娟，来自辽宁，今年49岁。
7: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这边请。想流沙
8: 爱过冷风吹和
0: 一三号阿姨朱慧英。你的花会长出夕阳。10号阿姨程潇来一下，
9: 在呢。
0: 2号阿姨程美玲
10: 来了。
0: 12号阿姨胡娜来了。
8: 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热闹，你别害怕。
7: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没事。
8: 人来又人往，不声

0: 轻的门轻轻放。
1: 最近呢，你就放轻松，保持好的心态，到时候我也去医院，宝宝一出生了就能照顾，放心吧。
2: 我看你这月子餐会做挺多呀，
3: 专门学过，肯定换着给你们吃。
4: 八号阿姨，黄玉米，来一下。沈林，
5: 哎，
4: 来一下，
5: 哎，
4: 尹先生，黄女士，这就是沈林阿姨。
5: 你好，尹先生，
6: 黄女士，
5: 你好。
4: 沈林阿姨是我们这里优秀学员。
5: 啊，您有四十？
4: 哦，我四十整。
7: 看您跟资料上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啊，真人比照片年轻多了。
4: 你们二位也就二十多岁吧，现在像你们这样年轻人这么早要宝宝的还真不多。
7: 我们都三十多了，跟沈林阿姨差不了几岁。
4: 哎呦，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年轻。
8: 那个我们也见过了，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我想再看一下这个十八号阿姨，就五十多岁这个。
4: 啊，
5: 那我先出去了。
4: 啊，好，行。那我帮你们去找那个十八号阿姨啊。
8: 好好好，好，谢谢啊。
5: 吴经理，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哈。
4: 你说。
5: 就是咱们这个简历上面用的照片，我知道公司是好意哈，应该是用了美颜也 P 了一下，这样人显得更精神，但是我还是建议用原图。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要求不是特别合规啊，但是我想表达是我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能不能把我的岁数稍微的写大那么几岁？我是想让别人对我更有。

0: 信任感，觉得我更有经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1: 你是觉得是因为你的形象还有你的年龄，今天雇主才没有选择你的？你的形象和年龄没有问题啊，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学员，你的业务能力就是你的底气，你这点自信要有的。嗯，我们服务行业是要双向选择的，雇主在选择你的时候也是你在筛选雇主啊。今天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选择你，那他一定也不是最适合你的。嗯
0: 嗯，明白了，谢谢你啊吴经理。
1: 没有，
0: 那就麻烦您以后就多多推荐我吧。
1: 那当然没问题了，你可是我们主推的优秀学员。
2: 回来了。
3: 今天忙了一天，太累了。如果你回来发现我已经睡着了，不要叫我。早上听见你有点打喷嚏，吃完饭记得把药喝了。饭呢，我吃了，也给你留好了。鸡蛋、火腿肠炒饭，你的最爱，在锅里，需要的话热一热。晚安。

0: 天哪，这有一只大鹅，好可爱呀！哇，家人们好，欢迎来到霞姐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说要来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田园圣地。哎哎，有宝宝说这儿怎么那么像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你别说，还真是啊。哎，那我们今天霞姐就带着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诗意，看看我们会偶遇什么样的田园隐士。啊，谢谢我大哥送的大飞机，谢谢比心，爱你哦。啊，谢谢我老弟送的礼物。传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帅哥隐士。霞姐的粉丝告诉霞姐，这位隐士是一位来自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受了情伤，竟然放弃了北京的编制，独自一人来到这里疗伤闭关休养。霞姐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八卦，他是从北京走过来的。我的天哪，几千里路云和月，他的内心得有多么的破碎，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暴走啊。跟他一起走过来的呢还有一只鹅，鹅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爱情。家人们啊，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啊。
1: 你谁啊？你干嘛呢？
0: 帅哥隐士醒了。哎呀，小哥哥啊，在这儿，在这儿，好帅呀、啊，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看那个小眼睛。
2: 哎、你别拍了，我啊，这是我家，我没让你拍。
0: 生什么气呀、啊？别生气啊，做个自我介绍，我呢是霞姐5918，全网500来万粉丝呢。咱们进去看看啊。哎呦，我的天哪！
1: 哎、不是，
0: 看看这个屋、啊。
1: 我让你进我屋了吗？你别拍了。
0: 不是特别好，但是挺温馨的，挺温馨的。哎，小花，
1: 你别录了，你
0: 还有小洋葱。哎。
3: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0: 要抢我手机呢？
1: 我抢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0: 你跟我凶什么呀？我就拍拍山山水水。再说了，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1: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0: 董志友。
4: 我仔细分析了他最走红的几条视频，啊，他每条视频呢都是有3个地面机位。跟一个天上的无人机机位拍摄而成的，每个视频呢平均是192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约2.35秒，秒杀好莱坞大片。他每天拍摄9个小时，后期是3个小时。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特别红的这个带货主播。

0: 这些关键词加上世外桃源、原生态隐居，妥妥的流量密码啊！以这类隐士为代表，定期宣传，同步发展我村的民宿品牌，大力吸引游客的前来，提高民宿、旅游、土特产品的附加值，三者有机打通，形成联动效应，这个前景是不可估量的。来，我们再看这只鹅，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一只网红鹅。
1: 董志勇，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2: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来了？你这样，你先到楼下等我，等开完会再跟你说。
1: 还有，我告诉你们啊，我不管你们知道多少关于我的事情，那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们无权拿我的隐私来炒作，这是侵权。
2: 你干什么呀？
1: 现在立刻把所有跟我有关的东西全部删掉，绝不能发，再也别找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红到我那儿直播来打扰我，要不然我立刻起诉你们。
2: 这是村委，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出去！
3: 走，小董，松手！拿了车做什么？我向你保证，不发你的内容，你放心吧。
1: 你对着我的手机再说一遍。
2: 陈雷，你过分了啊！
3: 小东，行，我保证不发你的内容。
0: 稍等我一下啊。
3: 好，好了好了，大家继续。
4: 沈磊，你等等，
2: 你就听我说两句话成吗？
0: 你如果觉得我侵犯了你的隐私啊，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我应该提前告诉你，跟你商量好的。
5: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人。
0: 好，你如果不想抛头露面的话啊，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前期的宣传呢，你不用参加。到民宿的开发阶段，你就暂时先住镇上。等民宿开张了之后，我们再用聘用的形式给你补偿一些费用。啊，这个聘用呢，是指你作为民宿的管理员或者店员来打理这些民宿。啊，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给你多争取点钱。
5: 不是，我不要钱，这跟钱没关系。我来这儿是为了图清静的，你这么搞开发，我怎么清静啊？
0: 这个开发方案呢，县里已经通过了，那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清静就搁置了呀。再说了，你一个人的清静跟这个村子的发展孰轻孰重啊？沈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5: 你不是，你少拿道德来绑架我。这你们这个山这么大，你为什么要挑我那块地儿啊？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土屋呢？
0: 因为你那属于旧村的一部分啊。我们要的是整体规划，下的是一盘棋。你想保留原址原貌，那是不可能的。老科的土屋影响了整体的景观，不具备经营条件。
5: 你不用再说了，我肯定不会搬的。我告诉你，我签了合同，我签了一年，我有合同的。
0: 我可以等你。但是这个村子的发展等得了你吗？村民的损失你赔不起的，沈磊，时间和效率就是金钱啊！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老柯，他们为什么搬出来？那还不是因为穷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么条好路，你没必要做这道拦在路上的这块大石头吧？
5: 那我要非不配合呢？
0: 策划案县里已经批准了，从现在起由村委统一调度规划，老柯的土屋也是一样，你要是不配合的话，那就别想继续住下去了。

0: 哎，老柯。
1: 哎，来了。
0: 是老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这村委会的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山上那个房子要收回去统一管理啊？
1: 没有啊，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啊，我不管别人家怎么弄的，我的房子，只要你愿意，随便住啊，安心住就行。哎呀，你给我家小雪辅导工作辅导的那叫一个好啊，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0: 你别这么说。那我这么继续住下去，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1: 不会不会，即使你不给小雪辅导功课，你租我的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啊，对不对？啊，
0: 行，
1: 你就安心住。
0: 行，放心吧。
1: 那你这下了一趟不容易，我一会儿炒两个菜，咱两个再喝点啊。
0: 行，
1: 你这坐行。
0: 那我就来点啤的吧。啊，
1: 没事，
0: 我酒量不好。
2: 叫你们吴经理到会议室见我。
3: 啊，是。慢慢的。
4: 站好了，妈妈这个电话。哎，吴经理。哦，好，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妈，
5: 咋啦？
4: 你帮我看一下子轩。
5: 啊，好，我洗个手。行，好了。嗯，那个，来，我来了。
4: 咦，奶奶，
5: 一会儿你下去的时候，帮我把垃圾带下去。
4: 好的，好的。我去一趟培训中心啊。
5: 哦，好。妈妈出门了。

0: 丁太太，这本人您也见过了，他是我们培训中心这届最优秀的学员，而且学历也高，岁数呢也合适，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1: 喂，刘大师。哦，不相冲是吧？好的。好，那我要先谢谢刘大师了，改天我登门拜谢吧。哪里呀，客气。好，您先挂。
2: 就他了，我们把合同做了吧。
0: 哎，好嘞。
2: 哦，对了，我们家急需用人，明天上班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哎，李总，合同已经没问题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那咱找时间敲定一下。行了，没问题，没问题。哎，你放心，你放心啊。好好好，合作愉快。好好好，合作愉快。几万块钱的一个小活，拖了这么久，你说正常？
4: 现在有生意做就不错了，有利润就行。
3: 哎，那是，那你……哎，对了，那个工作室开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4: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哎呀，这不容易，真太不容易了！我这把这套活给支起来，才知道你这些年啊，能把这个干这么好，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难。哎，你能力啊，你远见就确实在我之上，不是恭维你啊，我心里话，真是心里话。有时候我就想，我说我那时候在每一天的时候都干什么呢？那天我也没给自己留什么资源，就想着给公司我就是忠心，就是忠诚。你弄到最后一个闪失给踢出来了，什么都是公司的，跟我没关系。傻，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傻。
3: 你也不能那么说，忠诚啊是优点，就你这样大家才放心跟你合作嘛。
4: 你看我这说来对了，所以今天来一个是汇报一下，还一个就是求求老哥看看这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能拉给我的啊，不白介绍，事成了我按着比例给你介绍费。
3: 哎，咱们之前就说这个干嘛。对了，有你们工作室的简介没
5: 有？
3: 有啊。
5: 来，郭总，
3: 你们还是做什么宣发一类的工作
5: 啊？我们都做线上整合营销，线下落地活动，只要是个活动。

0: 都能干。
1: 哦哦，好啊，挺好。这样，老衲你放心，只要有活，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2: 拜托了，拜托了。
3: 差不多了吧？
2: 行了，够。
3: 反正现在方便，缺什么网上就能买。
2: 嗯。
3: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买，就告诉我啊。
2: 嗯。
3: 我随时都可以。
2: 好。
3: 咱家宽带费没到期，物业费没到期，暖气费交过了。
2: 嗯。
3: 水电燃气费你知道怎么交吧？
2: 就网上交。
3: 怎么交？
2: 不网上交啊。
3: 谁让你操不了这个心？我在 APP 上面先预充一点吧。
2: 哦。
3: 我到时候把他那个水电燃气的户号都发给你，你也存一个。
2: 什么号？户号。
3: 户号，它就跟银行卡号是一样的。
2: 哦。
3: 你找到那个，你点进去，你交钱，它就方便。
2: 是是是。
3: 啊。然后水费它会出账单，它有提醒。然后电和燃气你是要预充的。
2: 嗯。
3: 物业电话我也发你一个。
2: 好。
3: 社区群我给你拉进去啊，你看着点，里边经常发消息。
2: 哦，群里都是啊。
3: 对。
2: 好。
3: 还有什么？我看看。
2: 没了吧。
3: 子轩，下周二打预防针。
2: 下周二啊，行，好，我先。
3: 记不住吧？我到时候都发给你。
2: 行。
3: 你弄一个备忘录，你别忘了。
2: 好，我知道。
3: 啊。看一下纸。还贵了什么？哦，阴天的时候，妈的腿会特别不舒服，膝盖，别让她干重活了。
2: 好。
4: 行，哎，
5: 来吧。
4: 嗯。哎呀，
5: 今天做的全，快吃啊！
6: 你吃这个大的，
4: 姐姐吃个大的，
5: 哇！
4: 好，好，一会儿我们吃饼饼。嗯，
5: 玩什么？
6: 好吃，
5: 好吃啊！
6: 超级好吃。
4: 说实话，真的是比店里买的还都好吃。
2: 嗯
4: 啊，
6: 你说要每天那么吃，
4: 你要每天怎么吃？你将来你要改名字了。
6: 嗯，干啥？
4: 改那桌胖，
6: 不好听啊。叫，叫那桌球，
4: 那桌球，
6: 那桌球，
4: 那桌球，姐姐叫那桌球。
3: 宝贝儿，你吃着。
6: 嗯，
3: 妈妈跟你和奶奶说件事儿。
6: 对。
3: 今天做这么多好吃的，也算是庆祝一下吧，庆祝妈妈找到工作了。
4: 哦。那什么时候上工啊？
3: 明天。
4: 明天啊？
3: 就是有点急，是有点急，我知道。但是我主要是那家条件真的挺好的，他们生了三胎了，所以父母都挺有带娃的经验的。然后家里呢，本身有一个住家阿姨，住的环境也挺好的，所以我也不会太累。关键是给的工资挺高，我拿到手能12000呢。
4: 好吃。好吃，
3: 所以月月，这一个月呢，妈妈确实不能经常回家。但是我答应你，一有时间我就跟你视频，好不好？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给妈妈发消息。
6: 奶奶说，出门饺子回家面。代表好运，今天没包饺子，是个大饼饺子给你，
3: 谢谢。
5: 嗯，好吃，再来一块，来。

0: 饭吃饭啊，
1: 就一个月，嗯，
2: 妈妈就回来了，好不好？月月最乖了，你这样妈妈走了难受了。没事儿哈。

0: 走了啊！哎，走，家里辛苦您了，没事，你放心吧。哎，慢点开啊！
1: 好。

0: 干嘛呀你？
1: 没事。
0: 你看你在干嘛？你高兴一点。我是去工作，新的开始，我又不是上战场。啊。你放心吧，我有什么事儿都给你打电话。
1: 知道。
0: 那家里你就多费心。
1: 知道。
0: 哎呀。我走了啊，高兴一点啊，走了。

0: 人。
1: 来啦！
2: 来啦！哎，
3: 我今天来上工，我叫沈凌。哎，
2: 我知道，我姓陈，你就叫我陈姐就行。
3: 好，好，
2: 陈姐的。
3: 哎，好。
2: 来，进来。哎，我给你拿双拖鞋。

0: 这个鞋放哪儿啊？
1: 放这边就行。
0: 放边上。
1: 哎，对对，
0: 好，好，谢谢。
2: 我先带你换换衣服，消消毒。
0: 好
2: 啊，我帮你拿吧。
0: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谢谢。啊，
2: 来这边。哎，这台阶看一下啊。哎，慢点。宝宝奶奶，月嫂来了。
3: 哦，您好。白总监，这是近两个月你迟到和早退的情况，甚至有几天是缺勤的。我跟严总核实过了，这五天呢，你是跟他口头请示过你想要居家办公，但是没有走流程，不符合公司的规定。还有就是你的报销问题，这几张你的理由是加班产生的交通费和餐费，但是时间呢都是在你居家办公的这几天里。
4: 太难为你们了，想尽一切办法找我毛病啊。
3: 这些只是表面原因，真正想辞退你的理由是公司发现你在飞扬传媒做兼职，违反了和公司之间的竞业协议。
4: 这肯定没有啊，那是我表妹，我就帮她看一下稿子，我没收钱，怎么算兼职啊？再说我也不缺钱啊。
3: 缺不缺钱是你的个人问题，但是你违反了公司的制度是事实，所以我只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抱歉啊。
4: 行了，你也别为难了，这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化妆品的呢，我不干了行吧？祝你打工打到死。
5: 认识一下吧，
6: 他姓沈，年龄、学历、血型都符合你的要求。我呢找了大师算了一下他的生辰八字，和我们家很合的。
0: 毛毛，小弟弟睡觉呢，轻点。哎呀，毛毛，
7: 轻一点呀，你俩别闹了好不好？哎呦，我的天哪！
0: 宝宝，上楼下玩去吧。不要吵了，轻一点。哎呀，萌萌啊，萌萌，萌萌来，豆豆豆豆豆豆，奶奶扶着你，来来来，奶奶帮你，奶奶帮你啊！不要吵着小弟弟了。哎，小弟弟在睡觉呢。
7: 萌萌，给他小玩具，给他小玩具。

0: 不哭，我们去找姐姐，去找姐姐。来，快把那个玩具给她，快点，快点给她。哎呀，你快点把玩具给她，她是妹妹呀，你要让着她，快快快，快点给她，你给妹妹，妹妹都哭成这样了。
1: 我让着她。
0: 你给呀，你快点给她呀，你。哎呀。
1: 我再让着她。
2: 行了行了，你俩闹够了没？别哭了。
0: 陈姐啊，快点快！
3: 哎呦呦呦，
2: 你让着陈姐行不行啊？
3: 来来来，玩长玩这个啊，玩这个。文芳，来来来，咱做菜做菜啊！
2: 你别哭了，你这哭什么呀？行了啊，行了，别生气了，自己玩去吧。
0: 宁宁，
3: 你炒菜可好吃了。
0: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哎
3: 呀，亲，
0: 坐吧。嗯，你。不觉得自己太挑剔了吗？35岁以下的不要，高中学历以下的不要，长得丑的不要，长得漂亮的不要，身材好的还是不要。你说你这已经是换了第5个了。这家家政公司是我用的最好的，如果你还不满意，那我再换一家，还得重新挑选。可是宁宁，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请你尊重我的付出，行吗？
2: 妈，这家公司再好，咱也不能用。
0: 你给我个理由。
2: 他是我之前公司的前同事。
4: 23号答卷到精神心理科就诊。
5: 我就总感觉不开心，然后也提不。

0: 紧张。
1: 什么？啊，
0: 职业紧张呢，也叫职业应激，是一种这个职业环境导致的生理心理压力。这两年啊，我接诊的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接着说。
1: 就一干上活还能好点儿，然后一进我们公司那厕所就又觉得嗓子紧，胸口发闷，心脏疼，手脚全麻，出汗很多很多汗，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感觉被人扔进一锅热水里边，特别热，特别特别害怕。但这种情况我就只要把门一打开，缓个三五分钟就能恢复正常。
0: 这种症状持续了大概多长时间？
1: 这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感觉快晕过去的头一回。
0: 你刚才跟我说你上个月出现过一次这个半夜突然失聪的这种经历
1: 啊？对，那医生跟我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
0: 哦，看了别的医生吗？
1: 耳鼻喉的啊。
0: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1: 因为我这工作他就不允许我长时间的请假，也不能有规律的有作息啊这样的。
0: 你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你的身体有点过度透支。这种病啊，叫惊恐症和轻度抑郁症。
1: 轻度抑郁症我感觉好像是有的，惊恐症这是什么病啊？
0: 惊恐症叫做惊恐障碍，是一种急性的这种焦虑障碍，病因呢还是因为你休息的不够，压力太大。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好好吃。但是我得提醒你，你考虑一下，最好是赶紧换个工作，远离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因为这种病是非常容易复发的，不换工作环境的话会复发的越来越频繁。我先给你开一个星期的药，一个星期以后你来复查一下，咱们根据情况咱们再看，好吧？
1: 好，
0: 这个星期你一定好好休息。我给你再开个假条，
1: 请假。啊，
0: 小伙子，我得提醒你了，这身体才是根本，不能用太狠。健康按了暂停，那一切就是零。
2: 睡着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好。你说之前的几个月嫂，哎呀，怎么哄孩子都哄不着，哭的孩子昏天黑地的，嗓子都哭哑了。你再看看他，宝宝特别喜欢他。我觉得呀，沈凌身上是有一种刚生完孩子的味道，所以他跟其他月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你们俩之前是同事，我觉得挺好呀，知根知底的，你们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沟通啊。就这么定了，不换了。

0: 待遇不错，我的能力也能胜任，所以如果雇主给我机会呢，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会尽心尽力，这个你不用担心。嗯，更不用担心我会使坏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就是很担心，我也很理解，我们可以马上走。
1: 我这人没那么小气，照顾好我儿子就行了。你出去吧，我躺会儿。
0: 门关上吗？
1: 关上。

0: 哎，雇我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妇是你。
1: 我也没想到啊，我前人力总监变成我月嫂了，
0: 挺打脸的是吧？不瞒你说，我家里出了点状况，我需要出来工作，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月嫂呢？

0: 这腥了吧唧的东西怎么喝呀？你赶紧拿走！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1: 是我让他做的，你现在在做月子，不能吃咸的。
2: 要不，您二位再好好商量一下。
3: 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给他的，光明正大的用。
1: 这种事儿再咱们行业很常见的，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3: 怎么回事？刚上线就崩了？不是，怎么了，卢总？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

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哥，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什么？哎，刚发的吗？啊！我去，给我屏蔽了。
1: 他们没电源，估计忘把我给屏蔽了。找他们去。你等我。
0: 先吃，先吃。
1: 还装死呢？
0: 还装着呢。
1: 我去。
0: 嗯。
1: 给我也拉黑了。
0: 行了。
1: 没关系，我全部都截图保存了。
0: 哎，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
1: 这治不了你们了。最讨厌这么抄袭过了，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给他的，光明正大的用。怎么当把我父亲把我错变中原，然后给我气小吃，然后扔地上，让我们什么也不是。
0: 你在叨叨什么呢？
1: 不吃了，找他们去。
0: 哎，找他干什么呀？他既然想好了要赖，肯定是赖到底了。这种事在咱们行业很常见的。
1: 常见，他不一定正常。哥，咱们不能吃这哑巴亏。大不了我就给他发网上去，想让我删就还钱。
0: 你别，
2: 二位，你这您好了。
0: 哎，你先别发，谢谢啊。别搞这些，你搞这些最后没准影响是咱们自己的。而且弄这些事特别浪费精力，干嘛呀？啊，吃饭。吃完你下午先回去吧。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3: 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记忆力衰退啊，胃部不适啊，这个药多少还是有一些依赖性和成瘾性，所以你一定要按照医嘱定时定量吃。

0: 吧，只要一到货，我头一个就给您打电话。好好，谢谢谢谢，慢点啊。哎，你们好，快里边请，里边请。
1: 看到吗？老齐。
0: 哎呀，你瞧瞧这俩小伙子，你好，小伙子，来，快，里边请。
1: 哎呦，来里边等。

0: 你看我们这琴啊，今天是搞活动，而且是开业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才19000多。
1: 是吗？还可以
0: 啊。
1: 其实这个琴也不错呀。
0: 是吗？
1: 嗯。
0: 哎呀，我。
2: 爸爸，我的同学来了。
0: 是吗？你邀请了几位同学啊？
2: 一个。

0: 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1: 这鱼汤是我让他做的，你现在在坐月子，不能吃咸的。嗯，你要是想吃咸的呀，那就奶就下不来啊。为了你的孩子，你再忍一忍吧。
0: 妈，我即便是不喝咸的，我也下不来奶。这鱼汤我一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说也浪费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咱们给孩子喝奶粉，现在这奶粉也很均衡的。
1: 奶粉有母乳均衡吗？你说说你现在奶又下不来又想吃咸的，我在医院里就说过让你要充分的让孩子吸一吸你的奶，你就是不愿意啊，怕疼怕苦，现在剩下没几天了，你再不开奶的话，你的儿子还真喝不上你一滴母乳了。
0: 不是我不想给他喝是吧，也不是我不能忍，之前那两个孩子不都是母乳吗？但是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是高龄产妇，他跟以前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是的，萌萌和豆豆你都带得很好，但是这不是你儿子吗？那你再坚持一下又怎么样呢？你说你自己做不到，我找了一个专业的开奶师，让他来帮助你，行不行啊？
0: 你这是干嘛呢？给我们当裁判呢？没听见吗？辣椒炒肉片，青椒花椒多放一点，没有赶快去买。
1: 小沈站住。

0: 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你看看吧，你的好媳妇儿把她的营养餐倒在水池里，真是太浪费了，下不来奶，还净想吃咸的，儿子也不长个儿，他就是顾及他自己的食欲。
0: 就这几天你忍忍不行吗？
2: 老公，我真的忍不了了，我现在一闻到这个汤我就想吐，我喝一口就能吐好多，你是不是想把我吐死啊？这不是月嫂也来了吗？要不然你让妈回家吧，对吧？让她也休息休息，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1: 我休不休息用不着你来关心。儿子，你就看着办吧。
3: 啊，丁先生您好，我是新来的月嫂，我叫沈林。
2: 你去忙吧。
3: 啊。
2: 哎呀，老公，你就让妈回去吧。她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这理念又不合，她也生气，我这也吃不好，睡不好。是不是啊？啊，你跟他商量商量，让他回去吧。啊，
4: 回来了。
5: 你咋在做饭啊？
4: 洗手，准备吃饭。
5: 今天不是卢总让你回来的吧？
4: 想什么呢？我自己主动请假回来的。
5: 真的假的？
4: 真的。你不是说吗？说让我好好休息，别让我太累。我听话呀，对吧？
5: 那你早那么想多好呀。公司最近不忙吗？
4: 活儿还是有，但我是谁呀，对吧？
5: 走。
4: 我闪付科技那神啊，我分分钟就搞定了。而且这回回来，卢总对我也特好，说让我好好休息呢。
5: 是吗？
4: 真的。
5: 哎，你说你们这卢总最近有没有那个无产阶级弟兄姐妹的感觉？
4: 嗯，有点。
5: 回头我找机会当面表扬他，
4: 给他写表扬信。
5: 行
4: 行，
5: 当面的。
4: 对，赶紧洗手，快点。
5: 表现良好，饭前奖励。
4: 好。
6: 爸，你看。
7: 嗯。
6: 你看这个。
7: 哎，好看。
6: 这块还有。
7: 真好看。你把那个文件弄完了以后，今天晚上就发给他们公司啊，让他们先看一下。嗯，
6: 哎，怎么样？
7: 图不行，图不行，你重新再做一遍。我给你发过去一个模板，你比较一下啊。
6: 华哥，爸，你帮我画。
7: 对，就这三张。好的，收到。
6: 是跟樱桃一样的。爸，你给我个红色。我要红色，爸，你怎么这么心不在焉啊？
7: 都是红色吗？都是。

0: 画这画画头发，特别写意啊，写意啊！
1: 哎，你这画的也太丑了，妈妈，你别画。
0: 行了，你不，我跟你说这样行。
1: 你这一
0: 行了，你妈妈。
1: 孩子最后我没有打你了，我要记录犯罪现场，摆个 pose。哎，嘿嘿，妈妈，这个是爸爸画的，我们共同创作的。你看这个，就这张。
0: 多可爱呀！哎，我来吧，我来。哎呀，效果不太好呀，应该再加点好看的呀。

0: 没睡呢。
1: 来了啊，睡，晚上睡，不喝了。
0: 你要喝就好好喝，来，妈陪你喝。

0: 以前你爸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出门勘探，哪一次出门不是一年半载的？这日子不也是过下来了吗？别愁。
1: 我工作室开了挺长时间的，就接了两个小单，利润加在一起还不到3000块，好不容易接一个大点的吧，被人给坑了，窝囊。
0: 当年妈带着你们摆摊卖货，有一次收摊的时候，上桥车翻了，你还记得吗？
2: 那年雨特别大，我跟卷卷就开始帮你推那个车嘛，是吧？到那个桥上坡的时候，车就翻了。我俩傻了，就站在那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一个人蹲在那儿，就开始收拾地上的货。反正收拾收拾，你也不动了，就那么蹲着，低着头，也听见你说。
0: 长大了，要有出息。你们知道吗？当时那一车祸，是我们全家的全部家当。你爸走了，你们还小，家里就靠我一个人扛着。那天我实在扛不下去了，我当时我就想从桥上跳下去。 可是我看到你们两个，在雨里一大一小，用身体护着那些货物的时候，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就在想，有这么两个男子汉帮我，我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啊？第二天，我们就把那些东西收拾收拾，晒一晒，后来还卖了不少钱。当时我就买了2袋大米。 这2袋米往家里的厨房里一放，我的心里可就踏实了。只要锅里有米，人就饿不死，饿不死就有一口气儿在，有气儿在那就有希望。儿子，这过日子哪有这么容易的？以前你们是好日子过惯了。 冷不丁啊，遇到点坎儿，你的心里转不过弯来，别扭，都能理解，都挺正常。万事开头难，忍着，熬着，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0: 你好好的工作，怎么就不干了？是不是也是为了追二胎、生儿子呀？
1: 绝对不是。
0: 哼，绝对不是。那我可不信。你这个人心气儿这么高，事业心又强，怎么可能回家当家庭主妇啊？要不是为了生二胎追儿子，你会做出这么？

0: 大的牺牲。你不说话，我也当你默认了。其实这也没什么的呀，重男轻女现在不挺普遍的吗？
1: 我就是凑巧。
0: 我不信。
1: 那照你说的，所有生二胎的、生了儿子的，都是去验过性别。
0: 对啊，都是这样的，只是他们不承认，没说破。
1: 那如果你这一胎验出来是女儿，你就打掉不要了？
0: 我当然不会。
1: 那别人为什么一定就是为了生儿子呢？

0: 个臭男人，他骗我，他说我三胎生完孩子之后啊，他就给我找那10万块钱的月子中心，结果孩子生了，他又说公司没钱了，他说反正都生了3个了，就让他妈来，再请个月嫂，说我也挺有经验的，说让他妈来照顾我。哼，他哪是让他妈来照顾我呀，他就是让他妈来监督我，他就是让他妈，我怀孕4个月，他就让我把血接到外地，说燕燕是不是男孩，他就是重男轻女。
1: 月子，你别老哭，眼睛会坏的。喝口温水吧。
0: 不喝，行了，别看我笑话了。

0: 饿了，我们饿了，我们饿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妈妈呢？啊，妈妈，我们饿了，
1: 这点饿了我也没办法，我就一点就没感觉。
0: 那热来吸一下试试。
1: 吸也没用，我都知道。
2: 我抱着吧。
0: 哭什么呢？是不是宝宝又饿了呀？
1: 饿了呀！哎，不不，好了好了，不哭不哭，
0: 好了好了，
1: 哭成这样，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好了，知道你饿了啊，好宝宝。
3: 阿姨，母乳可能是会比奶粉好一点点，但是确实要看妈妈的身体情况。如果她身体不行，实在是下不来奶。
4: 小沈，小沈。我请你来是当月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着宝宝妈妈开奶啊，冲奶粉谁不会啊？
3: 开奶前几天特别重要，我来的时候是第五天了，确实有点晚了。
4: 第五天又怎么样？你是专业的，图省事儿啊？
3: 母乳我们最省事儿，这是实话，阿姨。哎，你看宝宝哭得这么厉害，不然我冲点奶粉先试试。
4: 出院的那天，医生就说了，回到家要给孩子多吸一吸奶。你就是怕疼怕累不坚持，万事开头难啊。这头没开好，你看看你自己受苦吧，孩子都喝不上一滴奶。
1: 哦，宝宝乖，不哭不哭。
3: 阿姨，这孩子哭的别呛着了，我先冲点奶粉好吗？
4: 去吧。
3: 好好好，
0: 我吧，我来我来。哦，奶奶奶奶抱抱，奶奶抱抱啊。哦，小宝宝，哦，看看小宝宝真苦，哦。

0: 都是干嘛吃的？你们都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1: 刚上线就崩了？
2: 不是怎么，卢总，你跟我说，
1: 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长说吧。那娟，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行了，抓紧时间准备，待会儿开会的时候别再掉链子了。
3: 部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4: 就你这孙子，就是针对我们。嗯，
2: 是啊，
4: 咱们天天零零七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3: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
4: 真不想干了。
2: 组长，你没事吧？
5: 没事。
4: 啊，你脸色……
3: 我肚子不舒服，我出去上个厕所。
4: 组长。

喂，您好，向上生长影响。啊，好，那我先带2亿怎么样？兄弟，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0: 个时间出去跑跑业务，散散咱们宣传单不好吗？你整这些干什么呢？
1: 该传单该发发了，该跑跑了，我可没喊我。

0: 是这样，我表弟他们集团啊，他内部办一个高规格的活动，要办成发布会的形式，全国各分部的代表啊都会来。哦，先是这个年度表彰，然后再布置一下新的任务，再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这个活动呢，想在集团内部网啊做直播，所以说呢要提前准备一些宣发的物料，包括一个纪录片，15个短视频。我们公司接的是这个活动的承办和这个传播这个部分，已经走完招投标流程了。预算是40万。说实话啊，我们公司啊最近活比较多，人手啊不太够用，但是呢他这个活要的又着急，所以说我想把你找过来看看咱们能不能一起弄这个项。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好啊，那太好了。你这说实话实说，我们因为这个工作室刚刚成立嘛，不沾你这个光，接不到这种体量的项目。行，能接到的，我肯定是最近就把所有的精力时间，我们就全扑在这个项目上，这你放心。哎
0: 呀，我肯定放心啊。这个也算你帮我的忙。哎呦，这个我大概估摸了一下啊，利润大概有12万，给你们30%。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呢走个合同，到时候以这个策划费的名义，付给你们，能不能行？
1: 行。
0: 但是呢，有个事儿呢，我提前跟你通个气儿。
1: 你说，
0: 这个公司呢稳，靠谱，但是呢，就付款呐、这个流程啊比较慢，他这活呢要的又比较着急，所以说呢，我们得提前进入，把这方案细化一下。然后那个，他们好拿着这个方案去跟领导汇报。
1: 明白明白，哦，就是说他这个付款流程相对会慢一些，复杂一些。
0: 对啊，
1: 那按着是就是常规来说呢，像我们做策划案这种策划费晚给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置景啊，物料啊这些事儿可能是需要前期支付的，像预付一些。哎
0: 呀，用钱你跟我说呀。到时候需要垫付了，你跟我说，我来垫付啊。
1: 哟，那不，那不合适。你给我拉这么大的活，我还让你垫钱呢？不行。
0: 哎呀，咱们这种关系，你跟我客气啥呀？你看你，
1: 那行。

0: 太太在卫生间还没出来呢，
1: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敲门也不开。他总这样吗？
0: 他总这样。

0: 我来两年了，一直就看他不开心，他还总跟先生吵架。七十太太不想生三胎，都四十岁了，可是先生跟太太说，他不生，他就让外边的女人生，反正得要个儿子，把太太给逼得没有办法了。好不容易生了儿子了，宝宝奶奶看得特金贵，那太太每吃一口东西那都得看着，就怕下不来奶，或者怕吃的不对了，奶水里有什么东西对孩子影响不好。你说咱们生养过的人都知道啊，当妈的爱吃啥就吃点啥，心情好了奶水也就足了，对不对？你说这么大岁数了，生三胎吃的又一点味儿都没有，要是你是不是也得抑郁啊？
1: 老婆，你在忙吧，今天能通个视频好不好？打个视频好不好？
2: 先去拿帆儿哥。
1: 嗯，好。视频好不好？打个视频好不好？嗯。哎。
3: 喂，
1: 你好不好？
2: 我那个这家人挺好的，挺好的，主要是孩子特别好，算天使宝宝吧，不爱哭也不爱起夜，比子轩都还好带。
1: 这家人好不好相处？
2: 哎呀，我是什么出身啊？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1: 那你就自己多喝点水，找时间自己多休息，好吧？
2: 啊，你怎么样啊？
1: 我挺好。
3: 感冒了？
1: 没感冒，我就挺好。老高，然后老高那儿有一个40万的项目要跟我合作，周期也短，要顺利的话，利润能分到36万。
4: 包裹在门厅。
2: 好，明白明白。好好好，嗯，好。行了，我有事先忙啊，你自己也多注意，不要骄傲，踏踏实实的啊。
1: 好，你先忙，你先忙。
3: 挂了。
1: 哎，爱你。

0: 这个腌萝卜，
1: 哎，好，
0: 那萝卜贼香，
1: 好。

0: 小沈，
1: 哎，阿姨，
0: 昨天呢，我的话说的有点重，不是冲着你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宝宝到现在都没喝上母乳，我心里真的很焦虑着急。
2: 阿姨，我特别理解，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但是我想这个时候，产妇她的身体好，心情好，其实也才能更加的对孩子好。
0: 不用叫我阿姨，以后叫我宝宝奶奶就行了。
2: 哦，好。
0: 在我的理念当中，母乳一定是比奶粉喂养更好。我请你来是因为你的专业，所以我希望你抓紧时间帮宝宝妈妈开奶。还有关于食谱的问题，这食谱不是随便下来的，我是经过营养。

0: 是确认的，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按照这个食谱认真严格的执行，懂吗？嗯，明白了。宝宝奶奶，嗯，两米五，两米五，
1: 你这是两米五，
2: 量高两米五，
1: 我看看宽啊，
0: 高两米五是吧？
1: 对，
0: 宽一米二，多少？一米二。 一米二，差不多，这两边应该都一样的。你量好了，别差不多。啊，
1: 你好好量，
0: 这现在的房子不可能出错。精益求精。两米五，宽是一米二那边。
1: 对对对对，
0: 那边
1: 应该也是两米。
0: 我，
1: 嗯，
0: 原来你看看，你是不是咱家铃？
1: 喂，
0: 铃。
1: 什么呀？哟，你等会儿啊！咦，
0: 你再放大，再放大，
1: 这么放大？
0: 对对对对。
1: 哎呀妈呀，还真是！
0: 他跑这儿干啥呀？

0: 这个钱你一定要拿着，嗯，不然我和你妈都会睡不着觉的。
1: 我们那边的施工许可证下来了，马上就要开工了。
2: 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逼我走呢？
3: 组长，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能巧妙的躲开枪口的？
4: 我去上厕所去了，这事儿太心急了。
5: 这花钱如流水，这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回来。
4: 到时候咔咔一签字一转，咔完事。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7: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

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杨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我每次看到彭飞的那个成绩单呀，我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4: 压缩机厂是不允许在外面兼职工作的。
5: 民工如果不愿意去呀，那算了。
6: 我要是上班前没回来的话，你就到厂里给我请个假。
7: 您弄着呢，还是有潜力的，运气好的话，还是能上一中的。
8: 我也赞成报技校，但我不会提任何建议。
9: 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10: 真的、啊、
11: 太好了。
12: 看来这素能家也要挂横幅了。
13: 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那本期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一起从小巷烟火品读城乡变迁。这次陪我们看剧的呢是马亮老师，欢迎您。
14: 大家好，我是马亮。
13: 欢迎张晶律师。
15: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1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小巷人家》。
16: 林姐，
17: 哎，
16: 林姐，生产科让我去一趟办公室，周科长问你在不在，我说在，他让你跟我一起去了。
17: 啊，嗯，大晚上的去办公室啊？
16: 对，我也纳闷呢，我还问是不是机器坏了故障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去车间，他说不是，强调一定要去办公室。

0: 赶紧吃两口吧。我和阿姨出去一下，你们在家吃完饭好好看书，不许出门。
1: 张老师十点多才回来吧？你爸爸又不在家，你们几个在家里把门锁好，不熟的人千万不要开门。人家算了，不吃，
0: 再吃两口，
1: 让咱们快一点。我们走了啊。我去拿包。关好门啊。
2: 你们两个新闻都看过了吧？咱们厂啊，生产的棉布有一半都是需求产品，那么现在订单少了一大半，厂里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市里和厂领导开会讨论过，初步的结论是一二车间合并为生产科，老职工们退下来，年轻职工顶脏起。
0: 怎么算老职工啊？
2: 44岁以上都要退下来，领导职位酌情考虑退一部分。另外啊，棉纺厂呢还要接收一部分转业军人。
3: 让老职工下岗接收外面的人，你传出去老职工心里怎么想呀？
2: 这件事人事处再三讨论过了，车间合并，所有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调整。黄林进生产科，宋银任小组长。你们两个人都是老人了，等新人来了要老带新，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3: 我带的实习生呢？
2: 从这届开始，厂里不再接收技校毕业生了，也包括本厂子弟。这也是让你们两个人担任新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呀，不是在纺织系统的学校里的。
0: 现在是5月，这一届的毕业生早就填好分配去向了，而且这些孩子已经在厂里实习了很长时间了。
3: 说不接收就不接收了，那这届实习生怎么办？我带的实习生他们昨天还在商量转正之前要一起去上海玩两天的，厂里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2: 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说。
4: 时代的浪潮悄然涌进平静的小巷，曾经安稳红火的国营棉纺厂正迎来艰难的转折，厂里传来老职工提前退休，不再招收本厂子弟与技校实习生的消息。消息一出，让黄玲与宋莹一时难以接受。
3: 你们接受得倒快啊！啊，老职工怎么接受啊？实习生们怎么接受？
5: 宋莹，你冷静点。
3: 我冷静不了。
6: 不要在我这里大吼大叫，没有用的。我们家孩子今年纺织技校毕业，

0: 小敏啊，你先别哭啊，事情还没有咬死，还不一定呢，啊！
1: 通知都发了，死透了都。
0: 老吴，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棉纺厂怎么忽然就不要职工子弟了？你这样，你带着我们去找找周科长，我们买点东西求求人家，啊！
2: 没用，那职工子弟也不是咱们一家，早就人上门了，那科长谁也不见。
0: 那你想想办法呀！你在棉纺厂几十年，你替小敏想想办法。
1: 就是你，是你让我选纺织的，说毕了业就能进厂，结果呢？你把我害惨了。
3: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实习生们有文化，有技术，厂子里不能留下他们，厂子里也很痛心的。
4: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
3: 安静一下。
5: 我怀孕的时候，挺着大肚子上班，快生了才休假。我们把厂当家，勤勤恳恳的干了20几年，我们现在退。

0: 总得给孩子留个位置，也不能把我们家就给逼死了呀。
1: 姑娘，下个月就毕业了啊！学校填分配意向的时候，厂里说新车间要运营了，板上钉钉能进厂。现在厂里分配都结束了，说不要就不要了。
2: 一辈子把工厂当成依靠的工人们，难以接受现实，纷纷聚集到厂区讨要说法。
3: 现在这个苏州啊，纺织厂多得很，就连乡镇都在盖这个棉纺厂呢。
1: 那能一样吗？乡镇厂不是国营厂呀，它没有编制的呀。
3: 厂子会解决的，会解决的。
4: 怎么解决？你给个说法吧。
1: 对呀、
5: 啊，临时工也比没工作强。
6: 先把位置占上再说呗。
1: 哎，宋姨，你说这话没有意思啊！要是你们家动辄上的是绩效的话，保证你现在闹得最凶，跳得最高呀。
6: 是，
5: 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啊。
1: 宋姨，你就说小敏是你带出来的，你就说她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要她。
6: 真是太
7: 不是小敏做的不好，
5: 是厂里政策变了。
8: 知道你，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咱们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说谁也不想看到这帮孩子没班上吧，对吧？啊，
1: 读了三年，实习成绩也好，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不是要逼死我们吗？
2: 宋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只能好言劝慰工友。
6: 的时候到处招工，什么常州啊、无锡啊、江阴啊，我是江阴人啊。那个时候听说苏州厂里招工，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接就去办事处排队去了。办事处8点才开门，我5点就排在队伍当中，排到了，招工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识字，能干活，就这样我进了厂。咱们苏州纺织厂那么多，你们有技术、有学历、有力气，去别的厂里找找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上再说，对吧？正式工当然最好了，临时工、合同工，他也比没工作强。
9: 像宋莹这种性格的女性，她在哪儿她都能干好。
10: 对，你看她在那个周科长跟她谈的时候，她也拍桌子，也跟周科长去据理力争，去争取，去闹。
9: 但她不是为了自己，
10: 哎，她没有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当她意识到说这一切都无法改变的时候，她能马上就去调整自己的方向。
9: 对，
10: 她此刻站在这个工人群体当中呢，就立刻能想到的是，我们先去把坑占上，我们有力气、有技术、有手艺，就是任何时代适应能力是一项非常厉害的能力。哎呀，当然了，大家依靠厂子这么多年，全家的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厂子里去完成的，突然之间没有了，也能理解那种心情。
9: 对，所以宋莹身上有一种光辉的女性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对，
9: 但是刚才看到这个片段啊，就我们一直在说的铁饭碗，这个铁饭碗到底有多铁呢？它也不太铁了，是不是？不太瓷实了。
11: 对，
9: 但是它是一个时代的阵痛。那个时候国企的这个厂子改革，它也不是一个厂子面临的问题。
11: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90年代初啊，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之后，原来那套指令的经济模式已经失灵了。这个时候你像那个周科长说的很好，就是我现在生产的没人要，对吧？而且这个人也没法安置。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他们就要改制啊，要么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国企转民企，要么可能就要合并整合，就有很多的要求生的这样一个做法。而且我们国企配套这个叫终身雇佣制，我们讲这个铁饭碗打破了，所以很多人要么是买断工龄，
10: 对，
11: 要么是提前退休，对吧？因为我这里没有工作，也没有工资能发，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不愿意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巨大的转轨。而且它不光是涉及到一个人，就是我原来想着我工作，等到我不工作的时候，我的子女也可以接班，现在不光我没有了，而且子女接班也没有机会了，就整个是切断了。哎，
10: 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人们是在一个固定的轨道去

0: 去生活的，它有生存惯性。然后到了剧中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我觉得到了80年代的后期了，人们从过去的那个两点一线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去适应一个多变的时代，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确实是冲击是非常大的。我注意到剧中宋颖当时在劝他们的老邻居们，就说二车间没有了，但是还有其他的企业。他虽然在身份上他不是长期工，他有可能就是聘用制的合同工呀、临时工呀，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如果能够接受变化，不去执着于说我到底是长期工还是临时工的话，不一定说没有饭吃，也有可能会更快的去适应了市场的需求。所以就是每个时代可能都有每个时代需要去接受的课题。
1: 即便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我觉得也不可以说把自己完全依赖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个什么东西，说能保障100%没有风险的，我觉得这样是风险反而会更大。
2: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看很多人可能就要考虑怎么样另谋出路。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要么去南下去找一些工作，
1: 几个工友合伙去创业去了。
2: 所以其实你看了，其实这个人是活的，他活出来一个新的机制，最后反而走出新的道路。对，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讲的这个破和立是并举的，所以那个时候有破的一个方面，但是立的方面更多。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90年代整个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是朝前朝上走。
1: 但是呢，你看毕竟在当时的那个时间线下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革的事件，我相信给很多的小家庭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3: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给这些小家庭又发生了哪些事呢。
4: 小敏窝三厂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她。
5: 哦，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
4: 哎，行。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
5: 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4: 哦，好，好。
6: 明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5: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7: 哎，明姐，宋莹，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莹，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6: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
7: 你们劝比我劝管用。
6: 你不着急啊。
7: 不着急。谢谢谢谢。
6: 小敏。
8: 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
6: 啊，
8: 你看这卷发怎么样？说在香港可流行了。
6: 哎，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年纪这么小，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
8: 哎呀，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去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啊。哎呀，苏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7: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厂上班。
8: 我不去，要去你去。
7: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
8: 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浅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地串线打结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那厂子里头沙丁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9: 日子依旧要过，家里的矛盾还在继续。
6: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5: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7: 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8: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

0: 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1: 光拍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
2: 哎，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她操了多少心呀？有一天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嘎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0: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1: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0: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2: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0: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
3: 张阿妹四处托人为小敏争取到纺织三厂的临时工岗位，可小敏心中另有向往。
0: 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1: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3: 母女二人想法天差地别，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0: 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
1: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
0: 哎，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4: 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
0: 就在冠前街旁边。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1: 不许去！
5: 我都让你去理发店。
4: 阿妹，别去了，去理发店。
0: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2: 这样，别这样。
1: 小敏，听妈一句劝，算妈求你，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的这个机会。
0: 妈，算我求你了，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
1: 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0: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6: 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3: 另一边，吴珊珊毕业后被分配到乡镇学校任教，老吴不甘心女儿去往乡下教书，找到庄超英，希望能托人情把珊珊调进厂附中。
6: 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幸，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
3: 编制与学区层层管束，人情并不能逾越制度，庄超英对此也是爱莫能助。
6: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就一定会分到这种乡村小学的呀。
7: 是我当时就想让他先上学嘛，那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6: 当年珊珊的这个中考分数啊，比图南的都高，当然他们俩不是一年的啊。但是图南的初中是在一中读的呀，那一中的教学质量肯定比附中的要好。珊珊在附中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来，老吴啊，如果不是你，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8: 刚才马老师说了一个哈，说这个在工厂里的人像井底之蛙一样，只看到这么大一片天。我就想到了，其实你看当时你即便像零工这样子的工程师，
9: 对，
8: 大学生这么厉害，如果他没有随着那个厂长去看一看，他也看不到那么大的经济变迁和社会的变化。那这里的问题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家长和新一代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老的观念就是稳定，
9: 对，
8: 保障，依附，新的观念是自由，

0: 后新的机遇。
1: 其实这个不是说当时有这样一种代际差异，我们现在也有，过去也有，就一直都有这种代际差异。这种代际差异的形成其实主要是父母他们对这个体制是有依恋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要为子女考虑，他觉得我是为你好啊，我过来这么多年，我看到的这就是好的、稳定的、安全的、保障的，然后你现在想去干别的行业，他是不可接受的。包括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虽然这个个体工商经济发展起来了，个体户啊还有民营经济，但是普遍来讲就是这个国营大厂还是看不起这些经济形态或者行业的。但是对于这个新一代来讲，他们看的不一样，因为他不想像父辈这样天天围着这个转，在这个厂房里面，就虽然他是一份工作给你带来工作稳定性收入，但是他不是他想要的，对吧？他们其实喜欢的是这个时尚潮流自由，所以这种冲突是非常明显的。
0: 所以那个年代长大了成了我们这个年代的父母之后，然后你会发现模式是没有变的，即便现在很多的这些自由职业者呀、创业者啊，他们的收入会很高，可是父母依然会苦口婆心地说，你得有个单位呀，你没有单位养老怎么办呀，对不对？
2: 对，就是你看那个，两队的冲突，就是张爱妹和那个小敏的冲突，老吴和珊珊的冲突，就反映了两个词，守旧和创新。就老一辈人呢，他是依靠他过去的人生经验，我守着我已知的这一切，我觉得就是安全的、安稳的。刚刚马老师就说到的一点，就是他们有很强的这种依赖情感，这种东西对于他们的孩子们来讲呢，孩子们是没有的，他们不用去背负这些东西，他也不用困于这些东西去做自己人生的选择。小敏呢，已经通过了山产的那边的一个面试，虽然说他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职工，但他妈妈说了肯定会转正的，这是对于大厂的一种期待。这个时候他妈妈可能就忘记了前面因为生产产能过剩，然后二车间全部突然没有了，子弟分配不进去，就是趋势已经在那儿放着了，但是呢他看到的还是大厂，我们不能离开大厂，我们一定还得要紧紧靠着大厂。然后老吴那边呢，老吴希望呢珊珊你回到厂子里来，他其实更多的是基于对厂子的这种执念，他也是跟厂子的有很深的情感。所以就是两代人的这个观念，守旧和创新之间就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冲突。
1: 所以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你在体制内好像很稳定，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螺丝钉，那你在体制外呢，你的父辈又觉得不可靠，或者觉得是不安全的、没有保障的。所以其实对于那一代的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很迷茫的，就他有他的想法，但是整个的社会还在波动之中，家庭的这种矛盾也因为这样一个选择出现很大的这种变化。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样去做一些选择，包括可能不在本地，换一个城市，这种情况也都有。
0: 这都是小巷人家随着这个时代发生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特有的印记。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又发生了哪些事儿。
3: 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4: 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5: 给图男的，
4: 没准哪天就搞朋友，得有一块儿撑场面的表。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我们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

0: 力也绝对没问题。
1: 先给我来100台，这是我的名片。
0: 你
1: 有问题吗？
0: 啊，没问题。周总，
2: 林武峰跟随压缩机厂团队奔赴广交会，展会上订单纷至沓来。
3: 这是我们的压缩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0: 那些是家用的，下面这个是商用的。
4: 下订单了。
0: 好。咱们这个广交会真是太热闹了，谁能想到这订单多的根本接不过来。
5: 哎，这是好事啊，咱们这是赶上国内家电发展的好时候了。看这么多意向啊，咱们轻而易举就拿到手了。
0: 这几百万的订单跟玩儿一样。反正啊，这回真是长见识了。
6: 哎，这里看着还挺干净的啊。
1: 哎，对，看这个吗？
7: 哎，
8: 放回去，
7: 坐
0: 下，
7: 拿回来。
8: 小朱，
0: 好，
8: 这里
0: 可以。坐到我朋友去聊聊，
8: 好聊。
0: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8: 坐。
0: 这画面，过来。
2: 与此同时，沿海新兴的冰箱民营企业也盯上了他这样经验丰富的国营技术人才。厂里的周总工不由得满心忧虑，担心技术骨干就此流失。
1: 那几个人你也认识？
6: 啊，他们是广州这边冰箱厂的。
0: 老万，过来。
1: 小朱啊，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聊一聊吗？啊。
6: 他们都是找过我，问过公司水平，想挖我去他们企业。
1: 我说啊，咱们厂培养你们技术人员，那也是花了很大心血的。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宾馆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资待遇差几倍，钱夹子也有差距，这咱都必须得承认。你们年轻，有什么想法，那我都是能够理解的。这广交会长见识了，回去以后我要给领导建议一下，以后不能让你们年轻职工来参加会议了，不然的话都不回去了。
6: 哎，小朱，广州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8: 我说化妆品、手表、录像机、金项链子，那我没钱，我都买不起。
4: 我表拿给鹏飞和小婷啊。鹏飞，小婷，
9: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布料？
6: 你不说那个军绿颜色都看腻了吗？买点艳色。
9: 好看吗？
6: 好看，适合你。
10: 雷公，
11: 宋莹，
12: 哎，玲姐，来。
13: 雷公，哎呦，你这个手表买的好啊！以前没有手表的时候啊，小婷就带着闹钟去学校写作业，以后就方便了呀。不管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就更好掌握时间了。
12: 没见同学拿过闹钟呀？
6: 对呀、啊，
4: 小婷，你看这表像不像你小时候画在我手上的？
11: 不像，我们以前的是机械表，有表盘的。
4: 哦，对，你老画不对指针位置，让图南哥教你，画的我两个胳膊全是表。
12: 还是林工细心，看孩子们经常在手上画表，就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块。
3: 哎呀，细什么心，我是看着表是真便宜。
12: 林姐，哎，你看这布料多适合小婷啊，拿回去给她做点东西。林工带了不少东西回来。
6: 哎，广州买布啊不要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像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包括护肤品啊，都比苏州便宜的。买着买多了。
12: 哎呀，林工，表也好，布料也好，你说个价，我们得给钱。哎，
13: 对，你这3块手表，我们家就2块，动辄只有1块，总共多少钱？我们赶紧把钱给你，否则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了。
6: 1块表5块钱，2块表你给10块，
13: 这么便宜？不。林工，咱两家好归好，你不能故意说低价钱啊！
6: 我不骗你，他东西确实便宜啊。
12: 那这块布呢？
6: 哎呦，这个布，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1米应该是不到1块。

0: 钱。
1: 那就12块钱，好吧，
2: 我也就不细算了。10块，1块，
1: 2块。
0: 哎，这10块我拿着啊。那块布是送给小婷的，你要是非要给我钱，那布就不送了。
3: 对，不送了。
4: 厂里的布真不能跟沿海的比，这个花色咱们厂里染不出来。
3: 所以呀，拿回去给小婷。林姐，这块素雅，你拿回去做条连衣裙穿。
4: 哎呀，哎呀，
3: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
4: 没有，怪怪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3: 给图男的，
1: 这不合适。哎，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图男啊，说什么都不肯收辅导动辄的家教费，我看这么好看又便宜，就给图男带一块。
4: 那呀，再便宜还能多便宜啊。哎，这个不行的，不行。
0: 是是是是。
3: 哦，林姐，你猜多少钱？哎呀，
4: 那至少也得100多。200。
0: 45，
1: 这么便宜。
3: 吴峰说图男大了，没准哪天就嘎朋友，得有一块撑场面的表。
1: 还早着呢，早着呢。
5: 这一段呢是从这个林工去参加这个广交会，那个时候广交会很盛大呀，国际化的，
6: 对，
5: 内外交流。但是同样存在一个问题，私企国企
6: 是
5: 面对着像这种技术型的工程师，都想抓住不放。
7: 很明显，就是广交会是在广州，其实那个展会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流平台。过去其实就是商品设备的这样一种技术交流，包括很多的这个海外的订单。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像广交会这些平台就发挥很好的作用。包括通过广交会，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照出来了什么样的体制是有优势，什么样的体制是有劣势。你像很明显就是林工他们这个亚洲机场去了之后，就发现工资差了几倍。但实际上你像这些技术人员手里等于拿着这个随时可以变现的技术，然后现在还要去领这个低工资，包括这个时候他这个晋升等等方面都是比较僵化的。
5: 人领导也说了嘛，那个钱夹子也是有区别的嘛。
7: 是，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人心思动嘛。你看到这个南方的民营企业发展这么好，工资是几倍，而且很灵活，而且这个时候有这么广阔的空间去发展你的事业，去释放你的才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技术人员可能就愿意去这样做，把他的这种技术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他的一种发展契机。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反过来在推动这个国有企业要转型啊。所以之前是下岗潮，现在是下海潮，很多就是主动的，所以很多的国营企业的这些技术人员就率先去把自己手上的饭碗砸掉，啊，去到民营企业或者创办民营企业。他不是说考虑说国家你给我一个订单我来生产，没有，那我去争夺市场，我去发展起来。所以其实给很多人一个契机。
5: 胆识很重要。
8: 对，哎，我就感觉哈，你看从一开始的苏州当地的国营企业的模式发展到了苏南的模式，然后再后来就是这一次走向了广交会，他们开始跟外国人就直接就开始洽谈，并且呢在广交会的这个期间呢，林工他通过购买当地的一些小的电子产品，以电子表啊、机械表呀、花色的布呀，把这些信息再带回到那个小院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认知观念和视野不断的在打开，不断的在升级，然后也会冲击他们就不断的去调整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发展，是一个很清晰的这么一个发展脉络。
5: 人的视野和认知都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变迁一点一点扩大的。那至于说扩大之后，这个林工也好，还有宋莹一家也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继续看。
9: 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10: 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9: 厂办收到了这封举报信，如果是污蔑，厂里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如果不是，这种事情厂里也处理过很多次。小林，你要积极。

0: 一退赔，争取从宽处理。
1: 厂长，我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带徒弟，我收的每一分钱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都是经过村党委的批准的，我不是受贿。
0: 这82年就发布过相关条例，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
1: 但是今年3月份文件出台指出了呀，技术人员只要在不侵犯原单位的经济和技术前提之下，是可以不通过原单位同意的。
0: 文件的后半截你怎么不说？
2: 除非使用原单位的设备、内部资料还有技术成果。
1: 可是我没有使用咱们厂的设备、
3: 我也没有透露咱们厂的技术成果。
1: 我是出去兼职了，但我收取的都是技术指导费还有车费。
3: 我没有经济犯罪，我更没有出卖咱们厂里的技术成果。
0: 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厂长的我好。
0: 小林呐、厂里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在审查期间你先暂停一切科研工作，去检修班上班吧。
4: 李武峰利用业余时间为安厂长的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事儿，遭到厂里同事举报。国营压缩机厂随即暂停了他全部的科研工作。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整家人都陷入忐忑不安。

0: 亚索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想送件的。他不确定你的情况，不敢乱说，就撒谎说我不在。亚索机场说还会再打电话的。万厂长，如果亚索机场再打电话，您就如实说，如实说就好。
1: 如果你心里有数就行，那他们再打电话，我就如实说了。如果他们要换账目，我让村党委和厂里的会计提供证明。
0: 亚索机场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大不了您就辞职。小宋，
1: 您放心，经济方面我是很注意的。冰箱上的账目都是村党委核实过，盖过公章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
2: 你是技术指导，不是经济犯罪。要是厂里这么想就好了。哎呀，
3: 不早了，我明早还有出趟差。
2: 哦，那我先回去了。
4: 今年春晚节目比去年好看，啊，相声小品也比去年多，都挺好笑的。
5: 明，来，喝一个。哎，哥，
2: 明天陆阳厅就开了，据说有香港电影，林总哲，咱一块去呢。
5: 去。
2: 吴峰，你别喝那么急。
5: 这孩子长得真是够快的哈，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6: 我第一次记得见动辄的时候在院子里趴在那个水泥地上，是大冬天还露俩屁股。<笑>
7: 林峰，你的电话。
6: 哎，来了。这不是，再次招呼大家，我接个电话就好了。
8: 吃啊！啊，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没事，你
6: 先回去吧。啊，
8: 对。
6: 双姨再见。
9: 双姨再见。
10: 哎。
6: 好，先回去了啊。
10: 哎。
8: 董哲，你回屋待会儿。

0: 消息不是厂里打来的，没事，那就好，我还以为。
1: 周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2: 你去接电话，他们就回去了。
1: 到底谁打的电话呀？
2: 林总，别了，出来放鞭炮。
1: 来了。
3: 广州一个压缩机厂，私企，之前去广交会的时候有过接触，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打电话干什么？啊？如果我说我要离开压缩机厂，你有什么想法？
0: 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那有什么结果呀？我在外面兼职这件事情，厂里已经传遍了。职务撤销是板上钉钉的，最好是一路到底，从技术员重新干起呗。行，干技术员也行啊，二十几年都干过来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吗？
3: 不一样。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多年，跟同事关系处的也都不错，没为私利给谁使过绊子，害过谁。而举报这件事情一出，我是还可以再工作。 但是跟同事们可能就不能再相处了。广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还有，万一哪天政策要是变了，这件事情变成重罪，到那个时候我想走就来得及。
0: 广州的冰箱企业再次向您五峰伸出橄榄枝，一边是坚守多年的国营铁饭碗，一边是充满未知的全新机遇。不行，我支持你，去广州，去，我过去办停薪留职，还有动辄，开学我就带他去转学，我去给他办转学手续。
3: 我们都去广州。哎，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0: 我真不是傻话，我是认真的。吴峰，你要是一个人去了广州，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不，我离不开你。
3: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动辄也离不开你。你不是说他们解决户口吗？
3: 是能解决，但是太折腾了呀。
0: 不怕折腾，少折腾，比晚折腾好。
3: 不怕折腾，你本来就是江苏人，你在棉纺厂干的好好的，裁员也没裁到你这儿，你怎么自己主动要走呢？
0: 广东企业多，工资高，你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
3: 可是咱们也得为东哲考虑考虑吧，他还有一年半就高考了。
0: 对呀，东哲高考，那。 广东的分数线不是比江苏低一点吗？咱们一直担心东哲考不上大学，兴许去了广州，反而有机会了。你刚才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突突突突突了，我害怕，我怕人把你带走。要是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

0: 在宋莹的支持下，李武峰决定辞去国营厂的工作，举家迁往广州，奔赴属于他们的崭新生活。
1: 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2: 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3: 哎呀，想到一句话，
4: 嗯，
3: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5: 嗯，
3: 因为我突然间觉得，真的，仿佛你就看见了未来这一时刻。
4: 嗯，
3: 因为零工不缺技术，然后呢，这个妻子宋莹，她也不缺她的勇气和胆识和智慧。嗯、
4: 对，
3: 我这家人不管挪到哪儿，她一定能活出花来。
5: 嗯，
4: 我是感觉到，就是普通人物在大的这个时代洪流面前的那种无助无力感。其实林工，你说他是他主动选择要去的吗？也不是，他真的就是被举报了以后，他的艰难的处境，他当时都兼职兼了那么久了，他放不下那个厂子。如果说没有举报这件事情的话，甚至允许他兼职，他是不会离开那个工作的。所以当他被举报了以后，又面临着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么严峻的一个问题，他没有选择了，他这个时候就背水一战，我就决定，那我就索性就走吧。宋莹表现的是非常好的，就像您说的，他们家庭夫妻之间没有内耗，永远都是一致的，在打孩子方面都轮着来，说你先上打几下。所以当这家庭出现这么大变故的时候，宋莹其实从一开始是他是不同意零工兼职的，
3: 对，
4: 他一直反对。安厂长来了多少回了，宋莹没有给过好脸色。当他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的时候呢，宋莹一句也没有埋怨零工。然后零工做出决定要走，那我们就跟着你走。
5: 嗯，
4: 到了广州以后，接下来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他也是未知的。
3: 对，
4: 他对那个棉纺厂他很有感情的，因为厂长跟他说不让招收实习生了，他还跟周科长要大吵一架。然后这时候决定要走了，那我们就跟你一起走，就非常非常的难得。
3: 对，是的。
5: 其实你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呢，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的。
4: 嗯，
5: 那个时候国营企业都是大厂，旱涝保收，根本就没把这些个体工商户啊、村办企业放在眼里，对吧？但是后来发现情况不一样了。
4: 嗯，
5: 这个很明显，这个国有企业在走下坡路。
4: 嗯，
5: 但是这些企业原来很小，甚至现在有了蛇吞象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也能看到，它是一种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又要去采取措施。到后来国家也看到了，对吧？我们国家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你们这些企业其实要进行改制了。我们经常讲叫抓大放小，就是这些小的没有生命力的企业，那就转产或者转制。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给这些技术人员一个契机，加上这个南方这些企业发展起来大量的需要技术人员，而且提供这么好的条件，所以吸引了一大批人南下。
4: 嗯，
5: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珠三角真的是热火朝天啊，很多人可能什么都没想，买张车票就要去。你看到这个零工，它其实是我们整个的改革大潮的缩影。
4: 嗯
5: 啊，当然它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它其实对这个国营大厂是有这种很强的这种情感的依赖，就是它的技术都是通过这个厂里面不断的摸爬滚打他习得的，然后他也带了徒弟，他有很好同事关系。但是最后他发现，其实到了这个企业江河日下的时候，居然被人举报。而且这个举报的人他不是说一开始就举报，他是等了一个时机，所以就让他觉得这个厂子不是他想象的一个家了，甚至让他觉得就是背叛了他，所以这才让他最后一走了之。
4: 嗯，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逛古村、看非遗、品美食，多元乡村体验成为海外游客新的打卡地。玉米收获从地头到粮仓实现零落地，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

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

0: 十五五规划更将大实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实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实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实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实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实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实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实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迎来了集中返程客流。7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449列。公路方面，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天气方面，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的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要多加留意。国庆假期乡村游持续火热，成为了假日消费的新亮点，文旅活动的新风尚。云南怒江泸水市大兴地震在假日期间举办了火龙果星空音乐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夜幕降

0: 临大兴地震自贬王基村的300余亩火龙果基地灯火璀璨，为适配火龙果生长需求布设的夜间补光灯层层铺设，火龙果星空音乐会巧妙将这一方夜间灯海作为天然背景，打造沉浸式山野音乐盛宴。大兴地震通过打造爱听歌的火龙果特色 IP， 实现果园变舞台，产品变场景。
1: 村里越来越热闹了，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乡村发展的新变化，也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贵州各地多样的民俗活动也带来别样的体验感。在贵州铜仁中南门古城，游客跟随非遗大巡游队伍前行，近距离感受本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另一侧，百姓大舞台上一首首歌曲唤起大家的青春记忆，观众们挥手跟唱，齐声应和。
2: 我是从湖南衡阳过来的，觉得这里夜景很不错。
0: 在贵州雷山县开屯苗寨，苗家的阿哥阿姐手捧牛角土碗，沿寨门依次排开12道拦门酒，游客们接过酒碗一饮而尽。在打糍粑体验区，游客们你一锤我一锤轮番砸下去，糯米渐渐变得黏糯拉丝，大家趁热揪下一团，品味苗家人团圆丰收的喜悦。到了下午，捉鱼、逮鸭等项目更是热闹，稻田里泥水飞溅，大人小孩赤脚上阵摸鱼追鸭，
3: 奖品还可以自己带回家，这也太丰厚了吧，特别好玩，下次还来。
0: 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在浙江湖州启幕。这个国庆假期，湖州形式多样的乡村文旅活动既留住了乡土烟火气，也解锁了消费新场景。湖州长兴县小浦镇巴都卡十里古银杏长廊有3万多株银杏树，绵延10余公里，每年10月进入银杏观赏期，不少游客慕名来到这里逛古村落吃农家饭。
4: 自从那个乡村旅游大会开过之后，我明显的感觉到我们景区包括我们这几个村啊，人气就是非常的旺了。
5: 国庆期间，我们就把我们原先的一个市集非遗卡里婚庆的这个传统文化植入到了我们这次的文旅演绎当中去，这些年轻化的这个业态增长得比较迅速，也是丰富了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0: 在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吴浦村，一批乡村咖啡馆依景而设，成为游客放松休闲的网红打卡地。截至10月6号，吴浦村已接待游客过1万人，同比增长近30%。
6: 我们从一开始的咖啡，然后慢慢的到现在的咖啡体验，再到画展中心啊，让业态越来越丰富。
0: 这个假期，古村游、民俗游、非遗游等展现新活力。在南浔区底岗古村落，游客们在农户家包菱角、做蚕花，感受不一样的乡村体验。
7: 我了解了剥菱的感受，然后剥了毛豆。
8: 游客越来越多了，像我们最高峰的一天，单日这个游客数也超过了15000多。
0: 湖州各区县还联动推出秋赏夜、寻美食、观赛事、享美宿、逛市集等系列活动。
9: 南方主会场活动以后呢，我们湖州也正式推出了金秋时节的文旅促消费的一个相关的活动计划，在我们的各大景区和一些街区和一些村庄，我们有1000余场的演绎的一些活动推出来给大家进行一些展示和消费。
0: 国庆假期，中国乡村迎来了不少海外游客，多元的乡村体验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乡土中国的独特魅力。安徽黄山是很多外国游客的目的地，他们走进徽州的古街和古村落，体验非遗文化，解锁中国游的新方式。在安徽黄山，记者遇到了采扎雷带领的波兰旅游团。在黄山的3天2夜中，他们登临黄山，感受奇松怪石、云海日出的巍峨壮丽，还走进红村等徽州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
10: 在看过大城市之后，我们想寻找的是更传统的中国，小村庄、小房子、小地方，像红村、黄山这样的地方就很有意思。
0: 在唐摩古村，来自奥地利的旅行团参观了当地的徽派古建筑，还体验当地独特的徽州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和志愿者指导下，他们

0: 在宣纸上踏出一幅幅书法作品，亲手画出一盏盏鱼灯，充满中华美学底蕴的文化体验让他们赞不绝口。
1: 1000多年的历史沉淀，震撼的徽派建筑太美了。当我们亲手体验踏碑的时候，感觉穿越了时空。
0: 山东成武也推出了多种活动，田园风光与乡土风情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前来体验打卡。在成武县九女集镇，当地推出游田园、品农味、赏非遗的一站式游玩线路，不仅能观看演出，还能亲身参与黑陶制坯、剪纸、葫芦烙画等制作。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这里体验非遗技艺，品尝特色农味，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2: The people here have been so nice.
3: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这次乡村之行十分精彩，这里的食物也让人惊艳，我们非常喜欢这次乡村之行，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乡村，今天我品尝了很多当地的食物，都非常美味，这里的人们比我想象中还要友善，我在这里非常开心。
0: 这个假期餐桌上的海鲜新鲜度进一步提升，进口海鲜从口岸快速通关，从批发市场到酒楼餐桌，整条供应链高效运转。
4: 在广东深圳的这家主打产地直供海鲜的酒楼，每天都有十几桌的规模。
5: 国庆时间呢，这比平时翻了一倍的这营业额，顾客一般都选择这个龙虾为主打，这个东星斑还有这个鲍鱼，这是平时消费的热门。
4: 餐饮市场火热背后是供应链的快速运转。罗湖区水产中心是深圳高端鲜活进口水产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国庆假期，进口水产销量同比上涨近10%。这批刚到店的墨西哥断钩龙虾，2个小时前刚从口岸查验入关。
6: 通过进口冰鲜水产品，机边分流，实现放行货物。机边直提，今年以来，深圳宝安机场海关已监管冰鲜水产品进口2.1万吨，同比增长超30%。
0: 吉林珲春市依托口岸区位优势，以特色海鲜美食吸引各地游客，当地的海鲜集市成为了热门美食打卡地。走进珲春的谢谢里海鲜市集，游客们可以现场挑选海鲜，现场打包，或到楼上的餐饮加工区加工食用，体验现挑现做、即买即食的一站式海鲜消费。
7: 波士顿龙虾，还有一个帝王蟹，超出我想象吧，挺好的。
8: 帝王蟹这些海鲜也比较新鲜，比较好。帝王蟹2个小时、3个小时直捕就到达，这种方式比较吸引我们，能吃到新鲜的。觉得真是物超所值吧，是吧？我们这没白来这么远。
0: 在山东日照，游客们忙着在海鲜市场、渔港码头选购海货，把海边的鲜味带回家。在日照石臼海鲜市场，梭子蟹、皮皮虾各类贝类摆满档口。商户说，这几天提前加大备货，货源直接从码头新鲜上岸，市场整体价格平稳。
9: 今天准备回去了，然后再买点海鲜，挺新鲜的，东西价格也比较合适。
0: 近期当地海域天气晴好，秋捕丰产，螃蟹、皮皮虾、八爪鱼等鱼货源源不断上岸，不少游客选择专程来到渔港码头挑选海产品作为返程伴手礼。
10: 就冲着买海鲜来的，然后回去找地方加工一下。
11: 我是从安徽合肥来的，主要想买点这个梭子蟹、对虾还有扇贝这些。
0: 十一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游热度高涨。然而，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时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了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了频繁采挖。
12: 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13: 这是啥门啊？
14: 人家围住了。红树林。
15: 红树林了是吧？不让。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14: 进。没事。
12: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 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

0: 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龙标记点。
1: 好了，快来救，来救援了，好了，
2: 小红有货。
0: 百米长地龙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3: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1: 啊，这个爱进都进不进不进。
2: 什么？
3: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龙的？
1: 不一定。
3: 啊？哦，
1: 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3: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龙的？
1: 对。
3: 你有那么多龙吗？
1: 有啊，
4: 能有多少龙？100龙有吗？
1: 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至少2000个笼子。
0: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
5: 玻璃就是5-6层的这种，
3: 那得死将近一半了。
5: 嗯，
3: 得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5: 嗯，
3: 我看他那底下光光这地龙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底栖生物都没有了。
5: 放地龙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3: 但是你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龙那是更不允许啊。
5: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的、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啊。
0: 据了解，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
6: 我们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测量软件来量一下，6.5左右。
0: 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鱼获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龙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3: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7: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些海草床，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龙确实是破坏，也得挖洞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但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3: 哦，你们去他就再收敛一点是吧？
7: 对，去收敛一点，然后不去的话，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0: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8: 底栖生物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啊，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湍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9: 绿水青山是长远发展的根基，生态资源经不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透支，唯有从严监管、全面整治、长效管护，杜绝各类破坏建海生态的逐利行为，才能让红树林重归静谧，让滨海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几天各地的秋收正在加紧进行，今年不少地方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让老乡们抢收烘干省心省力。
10: 山东德州武城县70余万亩玉米陆续开镰，今年当地新增多处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一套收加烘加储的流水线运转，让粮食全程不落地。

0: 刚从地里收获的玉米水分高达35%以上，运粮车直接送进产后服务中心，经过9小时连续烘干，玉米水分降到14%，达到安全入库标准。烘干好的玉米顺着输送管道一路坐电梯，直达20多米高的智能储粮仓，仓里自带智慧感知系统，时刻盯着粮温。山西临汾450多万亩玉米迎来大面积收割作业，当地农户依托机械化托管服务，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籽粒清选、粮食收集，同步实现秸秆粉穗还田。近年来，临汾市大力培育本土农机专业合作社，推出全托管、半托管、关键环节托管3种灵活服务模式，让群众种地更省心。眼下，农户们在完成秋收的同时，小麦秋种所需的旋耕机、深松机、精量播种机也紧随其后，确保收一块、整一块、种一块。预计10月底，临汾秋收秋种作业基本结束。
1: 眼下，新疆科平县的14.89万亩棉花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
2: 走进科平县连片的棉田里，大型智能采棉机一体化完成棉花采摘、收拢、打包等工序。近年来，科平县持续推广科学化种植技术，普及全程机械化作业模式，实现100%机械化采收。
3: 今年种植了180亩棉花，今天开始机械化采收棉花，这片地2天就能采收完成，预计亩产能达到470公斤。
2: 据了解，今年科平县棉花种植面积14.89万亩，预计11月初全面完成采收。
1: 连日来，厄瓜多尔持续遭遇强降雨袭击，已有21个省出现了洪水、内涝等灾害，超1.5万人受灾。
2: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最直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之一。通常情况下，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的气候相对干燥，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该国多地遭遇强降雨，造成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号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该国已报告200多起相关灾害事件，其中西北部艾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呈上涨趋势。
4: 我已经在这里生活75年了，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损失，连我们的社区卫生中心都被冲走了。
2: 目前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近日，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一只名叫萨尔卡的雪豹幼崽和母亲一同亮相，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观看。这只雌性雪豹于今年5月31号出生，好奇心强。自1903年以来，布朗克斯动物园已经繁育了80多只雪豹幼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山河贺岁，秋实满仓，金秋国庆，四川成都高粱喜获丰收，半亩红穗迎风起伏，颗颗籽粒饱满充盈，天府大地呀、是一派红火壮阔的秋收画卷。预计9号成都会有小雨落下，提醒大家要注意避开降雨时段抢食收获高粱，并做好烘干晾晒通风储存工作。不仅是成都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8号、9号四川南部还有云南北部一带的秋收区

0: 会出现小雨天气，局地会有中雨。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至不适宜。而在中东部大部地区会是晴好天气为主，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大家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秋收进程，确保颗粒归仓。已收获地区要趁商开展秋播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地区气温陆续回升。八号从东北地区南部到华南这一大片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但是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甚至15度，早晚寒凉依旧，大家外出劳作早出晚归要及时的添衣。此外，在海南岛八号九号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低洼农田要及时的清沟排涝。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3到26摄氏度；天津晴，16到28度；广元小雨，16到24度；黄南小雨，5到17度；来凤晴，14到27度。突泉多云，4到15度；遵义晴，15到26度；安庆晴，14到26度；中卫多云，8到24度；林芝阵雨转小雨，5到18度；张家界晴，12到29度；烟台晴转多云，14到28度。衢州晴，17到28度；邯郸晴，14到29度；咸阳晴转多云，14到25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3到23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都市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匠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万4加2万2加3万6加1万8加1万等于10万。
1: 哎呀，老公，咱俩一年挣这么多钱呀？
0: 咱欠这么多钱。哎
1: 呀，都怪我妈，当初非得要求婚礼大操大办，才让你借这么多钱。不过呀，我也理解我妈，她是想让我啊风风光光的出嫁。
0: 出嫁？对，出嫁。你妈出价太高了，当时我都想出家了。
1: 我妈倒是风光了，可是把你家呀全花光了。哎，老公，咱还了这10万，还欠多少呀？
0: 还欠1米，现在还到这儿了。
1: 这1米都是什么呀？哎，
0: 这是咱妈列的单子，我给你念念啊。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装修材料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钱红包、账上红包、家的红包、开口红包、白的红包。
1: 哎呀，老公，老公，你没事吧？
0: 我脑袋磕个红包。
1: 你倒是小心点啊。
0: 没事。
1: 老公啊，等咱还完这1米就踏实了。
0: 踏实不了，还有1米呢。
1: 哎呀，欠一副对联儿。行了，你赶紧睡会儿吧啊！今天晚上都干了一宿代驾了，这早上啊是点外卖的高峰，我得赶紧多送2单。
0: 媳妇儿啊，你别送外卖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丢人。
1: 挣钱丢啥人？赶紧睡觉了啊！
0: 不是，
1: 老公，加油！
0: 你注意安全。哎，老同学，你说你舅舅那儿还缺小时工，我答应了，干完代驾我就过去，谢谢你。哎，什么东西落下了？哎呀，
1: 刚子！哎
0: 妈！
2: 姐夫、啊。哎
0: 兄弟，快进快进！哎呀，哎，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快！

0: 快坐，来妈，我给您倒水。
1: 别忙了，我闺女呢？
0: 送外卖去了。
1: 啊？
0: 哎，刚吃完外卖，她做美容去了。
1: 去哪儿做美容了？
0: 某团。
1: 啊？
0: 团的券，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1: 看你姐夫对你姐多好，给你姐夫学着点儿。
0: 妈，您今天这是？
1: 哎呀，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
0: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兄弟，有什么要求就跟姐夫提，姐夫一定做到。
2: 我差五万块钱，
0: 水太烫了。
1: 刚子，人家那边啊，非要20万彩礼，咱们现在还差5万。
0: 五万，
2: 姐夫，你要胡牌呀？
0: 我胡什么牌呀？妈，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没有5万。我有10万。
1: 哎呦，用不了那么多，5万就够了。
2: 哎，腾腾，我在我姐夫这儿呢。来吧，好，好，妈，一会儿彤彤跟他妈要过来，
1: 来呗，这彩礼你姐夫都帮你准备好了。
2: 谢谢姐夫。
0: 应该谢谢你姐。
1: 太好了，等彤彤跟他妈一来，咱把这彩礼钱一给，完美。
3: 小军
0: 来了，
2: 宝宝，阿姨好。
3: 小军，
1: 彤彤妈，
3: 小军妈。
1: 你这身可真漂亮哈！
3: 你这身也不错，
1: 静静，哎，你来的太巧了，这彩礼都给你准备好了。
3: 哎呦，
1: 这卡里呀、是15万，这是5万现金，一共20万，你数数。
3: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们那儿啊就这习俗。
1: 对，咱就得按习俗办。
3: 这另外呀，我们那儿还有个习俗，
1: 还有习俗。
3: 就是接亲的时候啊，有5万块钱的上车礼，我觉得特别不好，闹得两家人特别尴尬。这怎么着？哦，不给钱，新娘子还能不让上车，这婚不结了呀？这依我看呐，到那天咱就不给了。
2: 谢谢阿姨。
3: 现在给了吧，避免尴尬。
0: 这更尬。
1: 哎呦，亲家，您看您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3: 你这词儿可用的不对，这叫入乡随俗。
1: 你们就是应该移风移俗。
3: 哎，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着想。
1: 是是是，为我们着想。哎，亲家，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儿？
3: 你当买菜呢？这还有砍价的呀？彤彤，走，妈。哎，
0: 等等，阿姨。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这钱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不是5万吗？
1: 刚子，
0: 妈，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这钱呢咱应该给。您忘了吗？我结婚的时候不也给了吗？阿姨您拿着。
3: 哎呦，亲家母，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我可真羡慕你。
0: 你不用羡慕我妈，我觉得你俩真像。您即将拥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好女婿。哦，
3: 对对对。
1: 哎呦，快坐快坐，亲家，您看咱这礼的事儿也过了，要不咱商量商量，让这两个孩子把证领了，然后
3: 急。不急不急，您看呀，今天咱们刚碰面，这婚礼呀有好多细节咱得瞧一下。
1: 还有细节？
3: 你们记一下。
0: 我记。
3: 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这房子装修啊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啊，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鞋红包、上车红包、下车红包。
0: 等等，阿姨，您看是这些吗？
3: 哎呦，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了，你啥时候写的呀？
0: 前天写的呀。
3: 你想的可真周到。那行，你接着写。
0: 哎，

1: 另外还有啊，
2: 别写了，这婚我不结了，这得花多少钱呀？彤彤，你要是能等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等我，我也不怪你，是我没这个福分。
3: 你别这样，
0: 停。
3: 干啥呢？演戏呢？你这是干嘛呀？我干嘛？没听人家说吗？这婚不结了，人家不要你了。走，跟我回家。哎，
4: 邓大爷，我跟他们说两句话。
3: 彤彤，你爱他吗？
2: 爱。
3: 想嫁给他吗？
2: 想。
3: 小军儿，你爱他吗？
2: 爱。
3: 想娶她吗？
2: 想，
3: 但我娶不起。
0: 小军，
3: 阿姨，你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做到。
2: 妈，看到他们俩，我就想起我跟丽丽那会儿了。兄弟，你放心，这钱姐夫哪怕是去借，也帮你们把这婚结了。
0: 谢谢姐夫。
5: 妈，哎，我闺女回来了。哎呀。
0: 哎呦，哎呦，宝儿，妈，你怎么来了？哎呦，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是吗？在你家借了10万块钱，10万块钱啊？妈，这钱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了，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3: 怎么就没法过了？妈，你可别听他瞎说，咱家又不差这个。
0: 你别说话，
5: 妈。 这钱是刚子省吃俭用一天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这是我俩1年的积蓄，是我俩还账的钱。你俩还欠账？我结婚的时候你提的什么要求都忘了吗？刚子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到现在公公婆婆还在外面打工还账呢。我嫁过来之后。 刚子对我特别好，我俩一直想要个孩子，为啥不要？这急我得还啊！我看着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心疼。闺女，这些妈都不知道。您当然不知道，刚子就不让我说。 你只知道少要了彩礼，村里人会不会嚼舌根子说你闺女不值钱？可你不知道，你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兄弟，姐不是不帮你俩，姐实在没这个能力。妈，你别说话，小军你过来，我问你。
0: 你能保证对彤彤一辈子都好吗？
6: 能，我保证一辈子对她好。好，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这彩礼我不要了，
0: 我不能把你家要成个窟窿，再把我姑娘推进窟窿里呀，亲家母。
6: 哎，我可不是你这样的人，刚子，妈当年糊涂啊，妈真不知道你家当时难成这样。
3: 没事，
6: 这卡里啊有15万，你们先拿着还账。不，如果不够，咱们全家人想办法一起还。
7: 接下来，我们有请孩子们为我们带来小合唱《眼里的光》。

0: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1: 我们是万物皆可转，对不对？
2: 没毛病
3: 啊。孔龙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请开始你的表演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1: 什么都能转。
3: 哎，走。
1: 哎，
3: 万物皆可转是吧？
1: 皆可转，
3: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1: 您随便挑，随便选。
3: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1: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3: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
1: 哎，我的天
3: 哪！哎呀，行，
1: 行，龙哥，
3: 咱得哎，
4: 不用他嚣张，
1: 来，
3: 够意思。
1: 怎么样？
2: 我先转个小的吧，
3: 转个小的。
1: 小盆
3: 一个，行，可以了。
1: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2: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3: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1: 哇！哎呦！
3: 哎呦！
1: 哎呦！
3: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1: 那个有点危险，
3: 危险，躲得远一点。
2: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1: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3: 哎呀，非常锋利，
5: 真刀。
3: 好，
5: 真刀。
4: 这个我也检查过了，
5: 对，
4: 看不着。
5: 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4: 我这没。
3: 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削掉，我跟你说啊。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
1: 啊？哎呀，好吓人啊，好危险。
3: 哎呦我的天哪，
1: 朋友们，掌声不停，他不停，欢呼声在哪里？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4: 开店收银好难，
15: 店面再大点就好。
16: 见面的关系就好，
17: 别担心，交给我。
18: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9: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他去哪儿了？
1: 哦，没事，他很快能回来。
2: 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
1: 小东，
2: 邱雅恩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她正直、善良，她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想象。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想拆散我们？你闭嘴！春秋阿姨，我怎么做才能顺了你的心啊？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讨好你，我巴结你，可结果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我改还不行吗？
1: 小东，不是你想怎样，你别说了啊！你回去。
2: 春秋阿姨，秋寒是亲生女儿啊，她现在一个人走了，她冷了怎么办？饿了怎么办？她累了怎么办？在外面遇到危险，谁来保护她？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妈！
1: 闭嘴，小东。
2: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妈！
1: 小东，小东，你听我说。
2: 老人，我什么都不想听，现在。
1: 你不想听也得听。我告诉你，当年你二叔和春秋阿姨谈恋爱，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爷爷奶奶死活不同意把他们给拆开了。当时春秀阿姨已经怀孕了，那孩子就是秋寒。你和他是一个爷爷的亲兄妹。
2: 不可能，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不可能。
1: 你不能再闹了。你要再闹，就是揭你二叔和春秋阿姨的伤疤，让全村人看笑话，你知道吗？啊！
2: 这不是不，
1: 小东，
2: 不可能，这。

小东，我走了。离开是我最好的选择，让我们都忘掉过去吧，就当是在前生前世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甜蜜的梦。如果实在忘不掉的话，那就把这段本该不属于我们的爱情放到心灵最深处，贴上亲情的封条，永不打开，永不回味，此生无缘了。小东哥，请放心，等我们都能把这段感情转变成亲情的时候，我会回来的，到时候还你一个阳光开朗、大气活泼的妹妹，永远不离开我们的天马山。

春晓，当年你为什么不把怀孕的事告诉我呀？你自己一个人苦着挨着，我两广发一个大老爷们连自己的亲姑娘都不知道啊。春秀，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

0: 哎呀哎呀，你慢点吃啊，接着。
1: 哎呀，自打回来就在这忙活，又窝心又着火的，我都饿死了。
2: 我回来了。
1: 哎，你春秀阿姨和秋玲咋样了？
2: 反正经过我的一番劝说，现在吃东西了。妈，你说我秋寒姐是不是跟……
3: 别听外面那个嚼舌头啊，管好你自己的事儿。那小车咋回事啊？
2: 我俩黄了。
3: 怎么的？黄了？姑娘啊，这么大事儿，你说黄就给黄了？这你怎么还能自作主张呢你呀？
2: 你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3: 我不管，我是你爸呀，还我不管，我怎么能不管呢我呀？
2: 那现在已经黄了，你想咋的呀？
3: 那你能不能告诉跟家说一声？
4: 哎呦我，哎行了，我觉得黄了挺好的。吃饭，对，
3: 黄了还挺好的。嗯。
2: 妈，你听这声像不像是铅锌矿的开炮声啊？

0: 清凉。
1: 嗯。
0: 哎呀妈，这都5点多了，你咋才回来呢？这咋的了？咋造成这样呢？干啥去了？啊？
1: 矿上干活。
0: 那矿上不是白天干活吗？
1: 那白天不让干，晚上干。
0: 咋还晚上干活呢？你们不是经过国家允许了吗？
1: 行了，你别管了。你不是说不洗澡、不洗脚、不让上床睡觉吗？我现在这睡。
0: 今天破例啊，走，上午睡去，快走。来来，
1: 你别走。
0: 来，
1: 行了，你甭管，我就在这睡。
0: 清凉。

0: 哎，主任，你昨天晚上听不听到放炮声？
1: 我正要跟大伙说呢，你说这炮声是从哪儿来的呢？
2: 哼，那是从哪儿来？肯定是他们铅锡矿采矿放的炮呗。不，他们这胆子也太大了。
1: 不是这事儿吧？咱们不能自己在这儿猜测，得找到证据。
0: 对
1: 啊，
2: 要不然晚上我上山看看去。
0: 嗯，你应该去看看去。
1: 行。行，不说这事儿了哈，咱们商量下一个事儿。
2: 嗯，
1: 小东呢有点特殊情况，我不说呢大伙儿也都知道。咱们呢也都理解一下，让他缓两天啊。
3: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0: 小东，你就歇两天吧。
2: 是啊，这村委会有大伙儿呢，你不用着急。
1: 行，小东，那咱们开会啊。
2: 好，
4: 李行长，
5: 嗯，
4: 哎呀，你真行。

0: 啊，还亲自跑一趟找李鲜花，当面交流交流啊。
1: 自从上次的群体事件发生之后，我深刻的检讨了一下。古人云“强龙不压地头蛇”，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三十六计里面有一计，叫做围魏救赵，你知道吗？
0: 哎，李矿长行啊你，啊连兵法都研究上了。嗯，我也爱看书。这个围魏救赵啊，实际上跟曲线救国差不多啊。
1: 我是这么觉得。啊，咱们只要把李鲜花给安抚好，咱们就等着安心的赚大钱。
0: 这句话是对的。

0: 这村委会看着挺像样啊，
1: 是吧？挺好啊。哎，李矿长，你比较有性格，李主任也有性格，你俩千万别正面冲突啊。
0: 放心，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
1: 好好。
2: 我刚才传达的马县长那个指示，大家一定得记住了啊！
0: 记住了，
3: 放心，
2: 绝对不能冲动，不能闹事儿。就算别人闹事儿啊，咱也主要的就是收集证据，通过正常的程序向上反映，啊！
3: 好，好，
0: 好，
3: 没问题。
4: 记住了，放心。
0: 知道了。
2: 小东，你这儿还有啥说的吗？
5: 啊，没有。
2: 那行。
1: 哎呀，都在开会呢啊！来来来，这个我给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李鲜花，
6: 这是党支部副书记，
1: 那个呢是焦大美人焦会计，那是质保委员啊，还有其他的啊，我呢不用介绍，大家从他的皮肤颜色就能够判断出，这应该是个开矿的。东北亚矿业集团牛总派到咱们村千辛矿的李钊，李矿长。
7: 各位领导好。
0: 李主任，上次的事不好意思，鲁莽了啊。
2: 那有事儿就说吧。
1: 有点事儿，要不然的话，咱们换个地方单独交流几句，行不行？
5: 行，那就去我办公室吧，好吧？
1: 啊。
2: 散会。
1: 李矿长呢，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们好好的沟通一下。无奈呢，矿上吧事务繁多，他也是日理万机。今天呢，终于抽出这么一个时间，我希望咱们双方一定要看得团结一心，共同发展天马山村这个大局上，让咱们呢都能成为好朋友，好不好？
3: 对对对，讲得太好了。
2: 能以我们天马山村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朋友，我们随时欢迎。还有啥事儿吗？没事啊，我们还要开个会。
3: 不，有事儿，但是也没啥大事儿。我想说的是啥呢？我们公司在天马山投资开矿，是希望得到当地领导的支持。换句话说，我们开矿也是造福百姓。那将来你们有什么困难，比如说要建老年公寓，比如说搞投资旅游，是吧？只要你李主任提出来，那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你们。
2: 李总啊，那真谢谢你了。
3: 哎，不客气。
2: 我们村啊，还真没啥需要你帮助的。我就希望啊，你们在开采的时候，不要污染我们的青山绿水。
3: 李主任，你看你这话说的，这污不污染，国家有相关的法定法规和相关的监督部门。哎，领导，你们就不要跟着操心了。
5: 李矿长啊，
3: 啊，
5: 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我们喝的是天马河的水，吃的是天马山下种的粮食。你把我这山和水都给污染了，我们老百姓怎么在这儿生活？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和我们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关心的重中之重就是环境污染问题。你说呢，李矿长？
3: 领导放心，我们肯定会重视这个环节的。
6: 是是是。
3: 那为了开矿不污染环境，我们花重金从国外引进了最先进的排污设备。但是领导，你们想啊，从国外运输到国内，那是需要时间的，那不像咱们早上从线上买鸡蛋，下午就送到了。
2: 那你们等排污设备到了再开工啊？

0: 么现在晚上偷偷的在山上放炮开采啊？
1: 晚上放炮？
0: 没有吗？
1: 那当然没有了。我跟你讲，李主任，你这话可不能瞎说。在这个排污设备没有引进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开矿的。青良啊，你说有没有？
2: 没有吧？
1: 那当然没有啊。
0: 真没有啊？
2: 应该是没有啊。
3: 那秋阳叔啊，你给解释一下这晚上的炮响是怎么回事？
2: 晚上这炮声不好说呀，咱们这一代一般个别结二婚的他也放炮。
0: 那咱村还有半夜结婚的？
2: 不是说咱们村，就是附近这一带，你万一半夜闹洞房，他会放点炮烘托一下气氛嘛。啊，
3: 秋阳叔啊，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就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还是可以分清炮和礼花的声音。
1: 不是，两位领导，你们什么态度啊？这县委县政府都支持的，你们当地不管是吗？
2: 我李矿长，情绪别激动。
1: 我们是为了天马山这个。
2: 我知道，这领导的态度很中和，他说的炮是炸石头，
1: 什么态度？
2: 咱说的炮是主要看礼花啊。
4: 小雪啊，嗯，那个开业的时间你想了吗？哎呀，
5: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自己寻思了一下哈，我觉得8月8号比较好，那天又是周六，人肯定能来的特别多，而且88又是发发的意思，你觉得怎么样？
4: 行，那就8月8号。
5: 行，那回头咱俩还得统计一下，到底要来多少人呢？安多少桌啊？这些。
4: 那个请柬都买好了，嗯，之后咱俩商量看看再邀请谁。
5: 行，走，
4: 走吧，
5: 先走吧。
3: 罗婶，我们刚才说到哪儿？
6: 小东，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老婶看着你也特别心疼。但是你说感情这事儿吧，老婶也帮不了你。你坚强一点。
3: 老婶，你啥也别说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我现在只想把工作干好。老婶。那个，我们的资金已经没有了，还欠了不少材料钱。山西和河南的两个工程队的工头现在也联系不上，工人们想回家，我们是让人走还是不让人走？
6: 不能让他们走啊！现在山上那个半拉子工程扔到那儿，那就成烂尾工程了，那咋整啊？
3: 关键是不让他走，他们现在没活，干靠也不是个事儿啊。
6: 所以我说的呀，拿村里土地贷款这事儿，不能再拖了。
3: 这事儿坚决不行，老师，这容易出问题。
6: 不是，现在不是出不出问题，我们得有钱呢，把这个工程继续啊。
3: 那也不能因为钱就做违法的事儿啊。就算村民全部同意你贷款，你又能贷出多少？贷出1800万，对于咱们现在来说，那也是杯水车薪啊。
6: 那也总比耗着强啊，这一撒手就全废了。

0: 小雪呢？啊，他那饭店说8号开业，出去送请姐去了。呀，这么
1: 大工程，8号就开业了？
0: 对呀。哎，咱这花轿咋样了？
2: 差不多了。哎，
0: 花。啊。
2: 这回上设备老好了，全自动的，自动保暖系统啊，自动交换系统，只要一到时间了，咔咔就自动喷水了，老先进。
0: 这可真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想一把火把我给烧趴下了，太不了解我李鲜花了。我这叫越挫越勇。是，嘿嘿嘿，可我也一脸。谁也压不倒你。
2: 那是。你少说吃饭吧。嗯。
0: 哎，不是我咋听说小春到矿上上班去了？
2: 对呀，他当了什么保安队长吗？
3: 哎，怎么，把那炮是他们放的？那还有谁呀？他们承认了？哎呀，不抓着他手，还指着他承认呢。那还抓不？
0: 抓。
3: 主任，上午千星矿那里招干啥来了？
0: 还能干啥来呀？跟我们放烟雾弹来了。
4: 放啥烟雾弹呢？
0: 哎呀，他们说花了重金从国外进口了一批什么排污治污的设备，还跟我保证说设备没有来之前，他们绝对不会上山放炮。我才不信他们的呢！
4: 千万可别听他们说那话，都是鬼话。
0: 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李钊的矿长，跟我瞪着眼睛说瞎话，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上山放炮。那个晚花都跟我说了。
5: 邹庆良白天在家睡觉，晚上上山到矿里去上班去，那晚上那炮声哪来的呀？
3: 那我清凉叔还兴师大旦给我打保票呢。这样吧，主任，晚上我组织几个人上山看看，看看他们到底干啥呢，接接他们老底儿。
0: 这个老底儿啊，肯定是要接，但是咱们换一种方式，千万别跟他们干起来。
5: 李主任，接下来该咋整啊？
0: 这样，你们几个男的现在开始回家睡觉去啊，把手机充好电。
5: 咱们上山呢，主要就是拍一点视频和照片啥的，啊，咱们掌握一点证据，咱们有图有真相了，看他们谁还敢耍赖。
4: 哎呦，我这么大事我就不去了，让我家挚友去，你看行不行？
3: 行，那你让挚友来吧。
5: 好，
0: 我再次提醒你们啊，这次晚上上山绝对不能跟他们发生冲突，你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爆破部门收到请回答，炸点是否已经不好？完毕。好嘞，好嘞，好嘞，赶紧撤到安全区，准备引爆啊！撤到安全区。小郑，哎，这个各个路口都安排好人没有？闲杂人员绝对不能让他上山啊！还没安排呢。你干啥呢？你不得打着提前量啊？你干工作你得提前准备好啊！你赶紧。
6: 大队长，大队长，
4: 到！你看这人咋没安排呢？
6: 我不跟你们说了吗？都
4: 到路口给我堵着，
6: 是召集人马，闲杂人等谁都不让来，听见没？
4: 安排完了，是你刚才才安排的，以后必须提前布置啊！行。

0: 哎，怎么像吊沙石啊？啊，什么情况？是不是上面有人呢？
1: 不可能有人，刚才爆炸崩的，余震。
0: 不太像，劲儿没那么大。我怎么没感觉地下在动呢？
2: 小慧，啊，你上去看看，估计有人。
3: 那个，上面的人，我看着你们几个了。那除了男的，就是女的；除了女的，就上全男的了。那别搁这藏了啊！搞下来吧。
4: 没人，还有人？他有人让你这么一喊，一喊跑了，你赶紧，
0: 没人，过去，亲，给我看看。
5: 赶紧，走吧，赶紧，我们俩走吧，走。哎，你们俩啊，刚才你看，这炮放完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些料迅速装车，运送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下半夜还得接着再放呢啊！
1: 好，好，快快。

0: 你妈怎么还没起来呢？哎，
1: 这别耽误她了。嗯，她昨晚3点钟才回来。
2: 干啥去了？
1: 说是上那个天马山看看有没有崩矿的，一天最操的没用的心。
2: 雪儿，嗯，雪儿啊，
1: 哎，你看看啊，嗯，这我拍的那个视频，拍的吧效果不太好，你看怎么能帮我处理处理，啊？

0: 拍的啥呀？一点都看不清楚啊！战争片啊？
1: 什么战争片啊？这是昨天啊，他们在千星逛偷着放炮开采，我和你小东哥去找证据，现场拍的。你看能不能用？看看。
0: 有的能用，有很大一部分太黑了，完全用不了。
1: 不是你不是高手吗？你帮我处理处理啊！你快点。
0: 你处理这玩意儿干嘛呀？
1: 这很重要，嗯，这就是他们污染环境的证据，没有证据他们能承认呐？嗯，
0: 行，嗯，那我尽量帮你弄吧。我要是弄不明白的话，咱给送到县里去，我那儿有同学，人家专业的，肯定弄着明白。
1: 那行，那行，嗯，
2: 这是啥也看不清啊。
3: 那行就好。
2: 是啊，
4: 我这段在河边录的还行，能看见那个污水往河里流。嗯，但是山上放炮那段，除了能听见声，再就看点雾。这看不明咋回事啊？哎呀，
1: 我录这个吧，我让小雪帮我剪辑了一下，我这个还行，有一些能看清楚，
2: 挺清晰。
3: 承认这个还行。
1: 小雪还说呢，要发到网上去，我没同意。我一呢是怕打草惊蛇，二是怕引发一些别的乱子来。
2: 对
3: 对。
1: 等我把这个视频剪辑好了，我就给领导送去啊。嗯。另外呢，就是咱们村拿土地贷款的事儿，我跟小东副书记商量好了，他也同意了。你们心里都有个准备啊、哦，
3: 没问题。嗯
4: 嗯，这段时间啊，回家就跟家里的亲戚啊、朋友啊，把这事说一下，跟大家把这个事儿先通通气儿。嗯，
5: 行，你放心吧。
6: 嗯，放心吧。

0: 咋的？不认识了？
1: 搁哪整身衣服穿呢？
0: 我现在矿上上班，矿上为我量身定做的。我现在是矿上的保安大队长，手底下也就几十号人吧。妈呀，
1: 那官不小啊！
0: 官大官小的，跟你也没啥关系。哎，对了，你跟那个厨子可不是伙夫啊，处的咋样了？
1: 那可老好了，因为我俩不是一起开饭店嘛，所以每天呀都得在一起。最近呢，那饭店要开业了，到时候你可一定得去啊，这是我俩大喜事儿。哎呀，
0: 我现在呀今非昔比了，自从当上那个保安大队长，时间呢比较紧，特别忙，去不去啊还不一定呢。嗯，但是提前呢得祝贺一下是吧？
1: 谢谢，
0: 恭喜恭喜，关门大吉。
1: 瞅你到那出跟个王八似的，
0: 下次把这院子扩宽点是吧？倒不回来车都。
1: 你扩吧，你扩吧，赶紧的吧。哎
0: 呀，下次也不来了。哎呀，走了。
1: 来天那潇洒那出都哪去了？这家给你嘚瑟的。
0: 再见。

0: 花婶，哎，
1: 你猜我来有啥好消息？
0: 珊珊，
1: 来看看，秋寒有信儿了啊！
0: 快来，快过来，过来！
1: 哎呦，我的天！我要给我姐打个电话，
0: 赶紧的。
1: 怎么样？无法接通，
0: 打不通啊！
1: 别打了，我都打了，不在服务区。我估计啊，秋寒还是不想让咱们找到他。

0: 反正他来信儿了，平安，你就放心了，对不对？
1: 也行，知道他平安就行吧。
0: 小，秋寒这儿也都平安了，你也就踏实了啊，振作起来。这个烧烤店、客栈该营业营业，你可不能在家憋着了啊！你再憋出病来，你让秋玲咋整？
2: 哎呀，花婶儿，你都不知道，我妈还张罗要搬家呢。
1: 媳妇儿，我主要是怕。
0: 你怕啥呀？怕？咱啥也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呗，嘴长在他们身上是吧？日子是咱们过的，你只要把日子过好了，那才是最大的本事。你说我刚当村主任的时候啊，大伙说三道四的，我才不管呢。他们越说到我，我越要把事儿做好。这个你得学我啊。
2: 妈，我花婶说的对，咱们这个烧烤店和咱家这个客栈还得接着干。哎，咱家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以后，我觉得我感觉我也长大了。以前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咱们呢得向前看。咱们不但得干，咱还得干好，干出个样来，谁也不敢笑话咱们。你说是不是花婶？
0: 你看人家秋玲，小小年纪人家活明白了，你得学着点儿，
2: 妈，咱明天就重新开业，你看行不行？
0: 有啥不行的呀？
1: 要不然，就按你俩说的，咱们明天正常营业。
2: 好了，
0: 行。
2: 哎，花婶，你吃早餐了吗？
0: 没有啊，我这着急嘛。
2: 我去给你整点酱去啊，你等会儿啊，拿筷子拿碗啊。
0: 就缺这口。
3: 哎，秦亮。
4: 哎，二哥。啊啊。
3: 哎，李昭呢？
4: 他这一大早开车进城了。
3: 进城了？
4: 嗯。
3: 哎。他答应小春晚上吃饭，这么说走就走了？
4: 等他回来再请他吃呗。
3: 哎，
4: 嗯，
3: 他说要去拜会李献花，你领他去了吗？
4: 我带他去了。
3: 怎么样？
4: 哎呀妈，一点面都没给呀、啊！那绝对是菜刀砍车轴，直接干卷了。
3: 行，让他尝尝李献花的厉害也没坏处。
4: 我本来还以为啊，他能把这个事摆平捋顺。这样的话，你说关系一融洽，那李鲜花就少给咱们找不少麻烦，是吧？没想到一点面都没给。哎，不过我听说李鲜花现在有麻烦了。
3: 什么？
4: 村里这个工程停了，没钱了。
3: 哟，那没钱，工人可就留不住了呀。
4: 是啊，
3: 还得整钱呢。我跟你讲，最后一步没有办法呀。没准就得动用村里的公用土地来抵押贷款，那事儿可就大了。
4: 不是，这一步棋要是走的话，太危险。
3: 嗯，是不是？

0: 村里那么多的事儿，你快去忙吧，这儿不用你。
1: 没事，苏经理，以后这种体力活啊，你就都别干了，我抽空就都帮你干了。那陈经理，这都忙完了，我就回去上班了。
0: 好，东，谢谢啊。
1: 没事，陈经理，我走了。
2: 建华，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3: 对，有几个事儿跟您汇报汇报。
2: 嗯，什么事儿？你说。
3: 还是我们村铅锌矿污染的事儿。
4: 这有在这儿呢。
3: 啊。
4: 小个人儿。干啥呀？
5: 我干啥呀？你咋来着呢，小春？
4: 你跟谁俩

0: 小翠儿，小翠儿，你跟名儿就强，叫我管我就是哥呀。还小翠儿，小翠儿，这没大没小的。楚玲，楚玲，出来一下。
1: 你喊我有事儿啊？我这挺忙的。
0: 晚上我请我矿上领导吃顿饭，跟着定个座。
1: 这本儿在这儿呢，菜单在这儿呢，自己照着写吧。对了啊，一会儿写完了把押金交一下，200块钱押金。
0: 我定做还用交押金呢？
1: 你多啥呀？
0: 春亮，我看你现在跟我怎么大大不起理儿的？我哪得罪你？
1: 写没写完呢？
0: 写完了。
1: 你拿来呀。
0: 这啥孩子？这是
2: 梁广发他们也太不像话了！政府反复强调，在没有环保措施的条件下是不允许采矿的，他们居然敢晚上偷偷采。李献花，这事儿你做的对，但是这个视频先不要发到网上，以免不必要的麻烦。你把这个视频发给我。
3: 好。
2: 我要向县委汇报。
3: 我发过去了。
2: 我收到了。献花，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3: 好的，马县长。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上次在市委会上发完言，咋没动静呢？市委领导他们对我们天马山开矿这个事儿是个啥态度啊？
2: 目前还没有消息，是个啥情况现在也不好说。
3: 哦。那行，马县长，我家里还一摊事儿呢，那我就走了啊。
2: 哎，好，
3: 马县长再见。
2: 哎，好嘞。
4: 李主任，你女儿那笔贷款马上就可以放了，她那小楼买的可真够便宜的
3: 啊。你说那小楼啊，空在那儿都七八年没人住了，那风吹雨淋的，再没人经管就废了。再说呀，那是苗长喜的堂兄，所以卖的便宜。哎，侯经理，就是我们村拿公共土地贷款这事儿。你们行里怎么商量的？
4: 我知道咱们村急用钱，昨天我们主管业务的行长开会回来跟我说这个事儿了，他同意了。
3: 呀，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办呢？
4: 但是呢，得征得咱们村民的同意，毕竟这个土地是大家伙的，如果老百姓不同意闹事儿，我们银行这块压力就比较大了。
3: 侯经理，你说这十个指头还不一边长呢。
4: 是是是，
3: 要真让村民都同意，这事儿挺难的，
4: 所以说你要回去做村民的工作呀，这样咱们银行这块才有可操作性
3: 啊。那你说的村民同意，是不是大伙都得签字画押呀？
4: 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咱们贷款的期限比较短，也可以咱们村里召开村民委员大会，然后咱们所有的支委在这个会议纪要上签字，只需要向银行提供这份会议纪要就可以，也可以。
3: 那我明白了。
5: 你们到底行不行啊？滚吧！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在这个位置上干下去了？干什么呢？这一出一出的。
6: 刘镇长，你先别激动，消消火。这怎么回事啊？你把我们都懵了。
5: 你们让人告了，知不知道啊？
6: 告了？这告我们啥呀？
5: 你们矿长在没有任何排污制污设备的前提下，私自开采，让人录了视频了，不知道吗？
6: 我真不知道，这谁录的我倒不知道，但我知道咱们那天开会是那么决定的，有什么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你还说了呢，是吧？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呀。我们的办法就是先开工，赚了钱再去进那个制污设备。不是，谁给我们录像了呀？
5: 你们村的李鲜花录的视频交给了马天云，马天云直接给了县里杨书记。杨书记给我打电话了，给我这顿批评，最后告诉我，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我这镇长就别干了。
6: 我镇长，你先消消火，这有什么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呗。

0: 晚上开工嘛，这不是我的主意，是吧？这牛总凤龙他指挥的，啊，因为他是最大股东，我们不听他听谁的？
1: 赶紧告诉凤楼，把这个置物排污的设备都整齐全了。你整到位了，到时候你鲜花还能说出啥来？
0: 不是大哥，这个排污设备哪有那么简单呀？
2: 是，
0: 就为了这事儿，你是不知道，那牛总小腿都跑细了，他跑了多少银行？
2: 带不出来，暂时。当初告诉你们别整这个，不听不听。你现在成啥了？手里的刺猬扔可惜，不扔扎手。
0: 关键现在不在我们矿上，那村里吧总来闹事儿，只要我们开工他们就闹，开工就闹。那怎么办嘛？我总得想办法解决呀。
1: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掉李鲜花。

0: 你要不好意思说，我来替你说吧。
1: 啊，你说，
0: 我们一家都同意小春和小雪解除婚约。
2: 爸，
3: 今天我正式和苗志强订婚了。
4: 不是清凉叔，你这不乘人之危吗？
5: 我们就是谁给钱，我们就跟谁干去了。
6: 大叔大哥，你们才宽限两天就行。
7: 咱们这次去县里请愿，就两个要求：第一个，把李鲜花从村主任这个位置上给他拉下来。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4: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22: 好猪肉，做好烤肠，服务好更安心。
23: 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
24: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25: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26: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

0: 中式国际广告。
1: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键现在不在我们矿上，那村里吧总来闹事儿，只要我们开工他们就闹，开工就闹，那怎么办嘛？我总得想办法解决呀。
1: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掉李献花。
2: 不是说拿就拿的吗？他是通过民选上来的主任。
0: 对，我是当过村主任，我还不知道吗？那村主任不是说拿就拿下去的。
1: 那咱们不拿，我觉得他也干不了几天了。我给李鲜花列了三大罪状。这第一，啊，他多次煽动村民发生集体的事件；第二，也是最错误的，他搞旅游，为此村里落下了2000多万的巨额债务，还留下了一个烂尾工程；这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他想拿村里的公有土地到银行去抵押贷款。如果这件事他一旦办成了，旅游搞不下去了，老百姓的地没有了，不用咱们拿，老百姓就把他供养在了。
3: 行了，不管你们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就是不能再给我添乱了，明白吗？
4: 银行方面就是这个意见，大伙说说想法吧。
5: 咱们村有上千口人，要想大家都签字，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现实。
6: 梁广发当了这么多年村干部，能不交下几个人吗？他们不可能同意。
7: 是。那咋整啊？
4: 那只能想最后一招了，就是做一个村民会议纪要，咱们支委啊在上面签字。
5: 这不行，你不开村民大会就做纪要，你咱们做假吗？
6: 那开大会的话，这事儿更办不成了。
4: 这样，拿村里公共土地贷款这个事儿啊，先放一放，不到万不得已啊，我不会让大伙儿跟我一起担风险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咱们村委会的所有成员，还有支持咱们村搞旅游开发的村民，把自家的房子拿出来，到银行去贷款，贷出来的钱呢，借给咱们村里，咱们付利息，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这可行。
6: 这个办法倒挺好，但是能贷出多少钱呢？
4: 能贷多少是多少，只要这个项目不停，就有希望。
7: 主任，我先把我家房子拿出来贷款。
8: 我家房子也拿出来。
5: 我也同意。
9: 我同意。
10: 我支持你。
9: 我也同意。
0: 我回跟孩子商量商量。
4: 不强求啊，大伙儿自愿。
11: 你说要把咱家这个房证还有那土地拿出去抵押贷款，这要出事的话，那不全完了吗？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吧，到处都用钱。再说了，你都老大不小了，那用钱的时候在后边呢。
5: 也是啊，爸，你说我后面最大的事儿是不是就是结婚了？
8: 嗯，
5: 那我这辈子就不结婚了。
8: 混账话！你不结婚，你不结婚，那老梁家不断烟火了吗？
5: 反正我结婚这事儿也八竿打不着了，留房啥用啊？没用。
11: 不是你这孩子搁这成心气我呢，是不是？啊？
5: 爸，你叹啥气呀？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11: 行了，我呀到岁数了，我这两眼一闭呀，这玩意儿全都是你，不管你爱咋折腾就咋折腾吧，行吗？
0: 你看，来来来，爸，还是我爸最聪明的。
11: 行行行行行，别跟我上汤上药的了啊。
0: 爸，你少喝点。爸又喝上了，
8: 天天喝呀。
6: 酒入愁肠，愁更愁啊！
0: 我这饭店周六就开业了，你说你还愁啥呀？
6: 儿子，李鲜花要拿咱自己家土地抵押贷款。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答应了，你跟小雪有这层关系，你说我要是答应了呢，这风险也太大了。
0: 这能有啥风险呢？
6: 还有啥风险？这农民要没有了地，喝西北风去。再是说你那旅游要搞不成的话，那饭店能行吗？
0: 爸，你把心放肚子里，这旅游成不成，我这饭店都没事儿。
6: 你总没事儿，你总没事儿。
0: 你看，
6: 那咱家啥都没有了，你老弟也到娶媳妇年龄了，谁家姑娘愿意上咱家来呀？
0: 爸，我的事儿呢，你就不用操心了。本人在这里正式宣布，我要当兵去，报效祖国。
9: 啥？要当兵啊？
8: 你要拿房子和花轿抵押贷款？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
4: 谁发烧烧糊涂了？你急啥呀？
8: 我能不急吗？就能看着这俩家姐都搁这嘎达呢，啊，你还要给我抵押出去？哎呀，
4: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那我要不带这个头，那谁能信服咱们呢？
10: 还没办法呢，那也不能都抵押出去啊。这日子让你过的稀里哗啦的。
1: 这个店，我觉得这烧烤太好吃了！哎呀妈呀，
12: 好吃就行，
13: 好吃你多吃一点啊，好好吧啊，
9: 敬你
1: 了，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来，
13: 矿长辛苦，
14: 对，矿长最辛苦，
13: 是不是？
14: 咱们敬矿长啊，
15: 敬矿长，矿长来，
14: 矿长你少喝点，喂，
15: 没事，
1: 咱们今天高兴，
13: 少喝点，让矿长，
15: 对，
13: 这马上喝大了，这不行，
1: 这段时间真的，春儿，哎。上点心啊！
15: 好啊，秋玲，秋玲，你来一下。
16: 他腰子烤的可好了。
17: 嗯，秋玲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16: 啊，那个矿长，牛腰子、羊腰子，什么盐爆的、麻辣的，你看你吃哪样？
1: 那就都来一份呗。
16: 行，秋玲，一样来一份。
17: 卖没了。
16: 哦，矿长卖没了，咱吃点大串呗，那就。
1: 不是，不想你来。咋的是我们差钱还是咋的？咱为啥没有了呢？
17: 卖完了。
1: 那我不管，我跟你讲，小春，我今天我必须得吃到药的。
17: 不，先生，您是来找茬来了吗？
1: 姑娘，我找啥茬呀？不是。姑娘，你们很熟啊？
16: 那我们那从小
13: 本村的吗？
16: 从小一起长大。
13: 对。
1: 有对象吗？
17: 能吃吃，不能吃滚。
18: 快画个，
15: 快点，
18: 到这儿了啊！
15: 来，
18: 秋玲，
15: 坐，
16: 你去烤串去吧，去吧。
1: 不是你烤啥串？你过来吧，
15: 哎，快，
14: 忙，
15: 不是烤啥？
14: 你烤串凉啊，没事啊。
1: 不是你们别唠，我不行，我今天我这串，我这腰子我一定得吃。静良，你是不是跟我说过？嗯，说这家店的老板娘给李鲜花是好。
13: 是，李鲜花是李鲜花，田君秀是田君秀，这是两家事儿啊。
1: 那我不管，你今天必须得让我吃到腰子，要不然我店给他砸了。
15: 不是，哎，不，矿长啊，
16: 你这脾气得收收，你这砸人店，咱以后这屯子里边咋混呢？
1: 不是，那梁小春来，你告诉我，是不是今天你说要请我吃腰子？
16: 对，
1: 腰子
16: 卖没了，咱吃点。
1: 卖没了是理由吗？
16: 吃点大串不也一样吗？
1: 吃什么大串？梁小春，我跟你讲，这顿饭我吃的不高兴，我非常生气。哎，我告诉你，梁小春，今天就是你这顿饭请的不明不白的。
16: 不，
15: 馆长，
16: 你是不是喝多了？
1: 喝什么多了？梁小春，我告诉你。
15: 别打！
19: 搬，千万别发生流血事件。放下凶器啊！同事放下，同事放下，放刀子。孩子，
15: 志勇，过来，
19: 别动。行了，放，
15: 干啥呀？
1: 把那东西放
13: 下。今天矿长喝点酒啊，这个我有点误会啊，咱先到这儿好不好啊？把东西放下，给我个薄面，行吗？你们俩给我个薄面，行吗？矿长啊，
1: 梁小春，愣着干，走啊！小眼镜啊，等着啊！小眼镜，
15: 志勇，志勇，好，志勇，
19: 行，
15: 干啥？
16: 志勇，你消消气儿啊！好，行了，好，就算了，那个买单走了。
1: 秋玲，多少钱？
17: 滚！
16: 你咋还对我这样事儿呢？
17: 恶心！
16: 是我承认。我不应该拿你气力浇血，但是你。

0: 咋的？帮着外人欺负咱本屯人是不？
1: 孩子，你千万别恩将仇报啊！
0: 咋的？
1: 我刚才好心好意，他们仨人跟你一个人打起来，这后果他也是吧，不堪设想。
2: 别说了，别说了，
1: 啊、就这么着吧啊！
2: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1: 走了，走了啊！哎呀，挺好吃。
3: 你这手没事吧？
0: 没事。
3: 志友，你哆嗦啥呀？你害怕了？
0: 咋的？我害怕？
3: 啊！
0: 他要是真敢跟你耍流氓，我真得扎他，知道不？
3: 想不到，还挺爷们儿的哈。
4: 到底吃还是不吃啊？这一天天跟丢了魂似的。
5: 啥叫我丢了魂似的？爸，我是发现了，你就是看不上我。
4: 我怎么看不上你了？啊？你说你这一天抽筋拔骨的，我的话你怎么就不听呢？
6: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儿子，听你爸的没错啊，好好吃饭。
5: 我啥时候抽筋拔骨的了？我还不听你话呀？你让我上矿上，我就上矿上；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你还想让我咋的呀？
4: 我不想让你咋的呀，我就想告诉你，那李小雪有什么好的啊？
7: 那么好姑娘不有的是吗？
4: 你要是真娶了她，她要是像她妈那样，你哭都找不着门。
7: 我愿意，我愿意，
4: 愿意愿意。那个蒋秋玲挺好的，你为什么就不喜欢她呢？
6: 就是啊。那秋玲多好啊，哪儿比不上吕小雪呀、啊？是不是、啊？
5: 爸，你不提这个事儿，这事儿我还忘了。你都交一些啥朋友啊？
4: 怎么了？
5: 那个李昭是什么人呢？在秋玲那吃烤肉，说话那个恶心，秋玲都急眼了，给我一顿骂。
4: 给你一顿骂？不是，那秋玲不是挺喜欢你的吗？
6: 就是啊，儿子，要不？我找秋玲说说去，
5: 说啥呀？说呀！你别说我不喜欢蒋秋玲，我就是现在喜欢人家，人家也不可能跟我好，知道因为啥不？
4: 因为啥呀？
5: 因为我姓梁。
4: 姓梁怎么了？姓梁啊？
5: 爸，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4: 什么？我真不知道假不知道的。
5: 现在全村人的眼光看咱们都不对。原来我走到哪儿跟我打招呼，现在这小村子都没人叫了。爸呀，你这底下到底干啥事儿了，把人老蒋家给得罪了，把咱全村人都给得罪了。
4: 我说你爸这个当村干部这么多年啊，能不得罪一些人吗？
6: 就是那个儿子，别听别人胡说八道啊。
4: 哟，老谭儿，
0: 哎，
5: 老叔，
4: 吃没吃呢？没吃，一起吃吧。
0: 啊，好，
6: 你俩吃不吃完了？
7: 妈，你干啥呀？
0: 啊，那我不吃，吃过了。
7: 老叔，
0: 哎，那个春儿啊，
5: 哎，老叔，
0: 这老叔得说两句了。你说你跟小雪都处那么长时间了，这婚都定了，那咋说黄就黄了呢？
6: 让我谈。你啥意思啊？啊！你怎么还跑我家数落我儿子来了？你咋不说你家那李小雪和那个苗志强成天鬼混在一起呢？啊！到现在你还把那不是都放到我儿子头上了？
8: 小雪跟苗志强开饭店之前，他俩不就闹别扭呢吗？
6: 我看你就是倒打一耙。
8: 我怎么还能倒打一耙呢？我那意思是说吧，就是小雪他俩应该。
4: 广台啊。你要不好意思说，我来替你说吧，啊，
0: 你说，
4: 我们一家都同意小春和小雪解除婚约，行了吧？
0: 啊，
7: 爸，爸，
4: 行了。
0: 那行，那我走了。
4: 走吧。
5: 老叔。

0: 我说，爸，你要干啥呀？啊，我啥时候说要跟李小雪黄了？
1: 黄了，黄了再找。
0: 找啥找？我这辈子都不找了。我就告诉你俩吧，我心里只有李小雪，我相信，我相信她一定能回到我身边。你要想让她回到你身边，啊，让她瞧到亲，那你就干点出人头地的事儿了。到那个时候。 好姑娘有的是，别说她呀，她还咱不要呢。只要她一天不结婚，我就不放弃。那个完蛋玩意儿，一点都不像我呀。天马山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天马山下百花齐放，天马河边流光溢彩。 在这个天降祥瑞的大好日子里，我们高兴地迎来了雪强饭庄今日大吉的美好时刻。在这里啊，请允许我代表雪强饭庄的老板苗志强老板娘啊，不，口误，错手，代表大老板李小雪，二老板苗志强，对于光临啊，我们今天。 开业仪式的亲朋好友、父老乡亲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欢迎大家！下面我宣布雪强饭庄正式开业。好的，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大老板李小雪给我们讲两句，大家掌声欢迎。
2: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好朋友们，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哥哥姐姐们，欢迎大家来给小雪捧场。今天呢，我要在这里要宣布的不仅是我们雪强饭庄开业的好消息，同时呢，我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我正式和苗志强订婚了。
3: 好事儿吗？你这不是个什么好事儿啊？这多好事儿，连饭店开业再次订婚多好！
4: 开业是开业，订婚是订婚，那能一样吗？
5: 雪，小雪。

0: 不是，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啊，你说话能不能负点责任？你以为小孩过家家呢？你拿订婚当儿戏啊？你撅啥嘴啊？你说话呀。
1: 那我当时就赌气，我就生气，我就说
0: 赌气，那饭能随便吃，那话能随便说呀？你这事儿整的，你把他俩都伤害了，你知不知道？
2: 小孩儿都不懂事儿呢。
3: 小雪，小雪，
0: 看你咋整。
3: 花婶，
0: 志强来了。
3: 我来接小雪上班。
2: 行，你俩唠吧啊。
3: 小雪，
0: 哎，
3: 昨天你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
4: 志强，你肯定也知道我昨天说那些话都是为了气
3: 梁小春是吧？小雪，无论你拿我当挡箭牌还是出气筒，我不生气，真的。
4: 真的吗？
3: 真的。那我们两个现在只是合作伙伴了吧？
4: 嗯。
3: 我是不是也有追求你的权利？
4: 不是，我就是拿你当……
3: 跟你开玩笑呢。其实小雪，这么多。

0: 年我一直在喜欢你，但是现在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咱俩在一块儿做生意开饭店，我天天都能看到你，我挺知足的，这也算是我对你的表白吧。但是今天我把这些话说出来了，我感觉我的心里边特别特别的踏实。行了，你也别多想了，上班。
1: 嗯，
0: 走。
2: 上次要我们要走你就不让，说让我们干一周的零活，资金就到位了。
3: 可是到现在工资不开，活没有，你说怎么办吧？
4: 不是，朋友们，你先听我说，大家冷静一下，我保证不出十天，你们的工钱和咱们的原材料一定能到位，好不好？再相信我一次，行吗？
5: 不行，
6: 不行，
3: 太不靠谱。但是我们现在，他们千辛苦开着啊，乌烟瘴气的，是不是？谁有钱还往这投啊？傻呀，对不对？
6: 对。
2: 创公司不就因为这个赤字吗？所以大伙儿别等了，干个人等，还不如找点零活干，都憋着干靠墙。走走走走。
4: 老张，再考虑考虑，你再相信我一次行吗？老李，
7: 二哥，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用最古老的开采方法肯定不行，没想到真被我琢磨出来了。
0: 那你说说看。
7: 二哥，你看啊，这面山植被薄，用两台推土机，两天的时间就能清理出来。然后咱们用风钻啊、电镐啊进行手工露天开采，不用放炮，动静小。你说这招绝不绝？这就是36计里的暗度陈仓。
0: 我不觉得绝，你这日产量多低啊，再说现在人工费多贵啊。
7: 这个我大概算了一下，比咱们现在要上浮30%，那不过总比干靠着强吗？
0: 哪那么容易啊，上哪找那么多工人去？
2: 哎呀，二哥
8: 啊，
2: 矿长，
8: 有这么一个小情况。
0: 什么情况？
8: 这个村里头啊，有一帮工人不是跟他们干活吗？
0: 啊，
8: 现在没钱了，工人罢工了，都在村口等着呢。
0: 你听人说的？
8: 我刚才路过的时候，我亲眼看到嘛，都搁那个大槐树底下坐着呢。
7: 他们有多少人啊？
8: 有几十号人吧。
7: 妥了，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釜底抽薪。走，
8: 招过来了，
7: 跟我走。
8: 哎，
7: 行，
8: 不是，
7: 过去看看啊。
8: 哎，干什么去？你俩？
1: 是自愿把房子给咱们村里抵押的人家，再加上咱们的村委成员，也就这么十几家，这也贷不出多少钱呢。咋的了？这是垂头丧气的呢？
0: 工人们都走了，
1: 咋让他们走了呢？你给他们拦住啊！
0: 拦不住啊，老婶儿，资金上周就没有了，现在光靠嘴忽悠不动钱，那能留住人吗？
1: 那他们人呢？
0: 在村口呢。走，
8: 李队长在哪儿呢？李队长，
2: 哎，这。
8: 哦，哎呀，李队长，你好
2: 。
8: 这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上的李矿长啊。
2: 你好，李矿长，你好。
8: 哎。这个各位啊，停一下，这个李矿长看到大伙现在工程停工了，他呢也想伸出援助之手，给你们再找份工作挣点钱啊。我们欢迎李矿长讲几句，好不好？
2: 好，来，大家要听李矿长讲讲，来，
9: 那个工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辛矿的矿长，我叫李兆，我们矿上啊，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从来不压钱，我们包吃包住，伙食好，待遇好。只要各位今天跟我走，咱们晚上就包饺子喝啤酒，咱们吃大餐，怎么样？
2: 好，
10: 还有烤肉呢。
2: 哎呦，
11: 也对，
8: 你看
2: 不对呀，不对呀。
10: 回去咱们怎么和家里人交代呀？
11: 没法交代呀。
8: 是，我跟你说，咱出来就是为了挣钱，这要是钱挣不回去，就是晚上回家媳妇都不让上床睡觉啊。
9: 说的
2: 是啊，事儿那么回事儿。既然是这样，我们都是搞旅游开发来的，

0: 我们上你矿上去干，我们能干得了吗？这话问得好，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你们在工地上干活，那是把这个石头啊一层一层的往上垒，那我们开矿是把石头一层一层的往下凿，哪个更轻松？而且关键的是啥？工资高，是不是？
1: 等等，
0: 啊。
2: 邹清良，你可以啊。咋的了？带着李大矿长来这撬活来了啊？
1: 不是我带他，是他带着我来。
3: 李主任，你这话说的就差点。
0: 哦，你们能花钱请工人，那我们就不行了。这是我们的权利啊，对不对？
1: 是。
2: <笑>
3: 各位大叔、大哥，我李先花在这给你们保证，我三天之内就给你们开支。
0: 我说到做到，行吗？
4: 您说啥？你说的次数太多了，我们不相信你了。
3: 不是，我就住在这个村儿，我有房有地，我跑不掉。你们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4: 那不行，你这房地我们不能当天花，我们挣钱为了养活老婆孩子。
0: 这位大哥说的太好了，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那是违法的。
4: 对，
0: 那只要你们到相关的部门去上告，那一告一个硬。
4: 对，
0: 不是。
4: 大伙听我说，听我说啊！事情绝对不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啊！这么长时间，我两口都是啥人，大家还不了解吗？所以，能不能再给我几分薄面，再宽限我们几天？
5: 你现在欠我们好几个月工资没给我们开，
4: 怎么能相信呢？大家出来都是为了钱，都不容易，我们理解。但请你们理解一下我们。你说工程干到一半扔在那儿了，你说不心疼吗？所以，真的算我求大家了，行吗？
5: 各位啊，刚才领导都说了啊，大伙儿舍家撇业出来挣点钱不容易，我非常理解。为啥呢？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孩子张着嘴等饭吃呢，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5: 不是，清良叔，你这不乘人之危吗？什么叫乘人之危？谁能？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呀，不是说跟他们走还是跟我们走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跟着钱走，是不是？我认为在。 前面前好像，这个大伙能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样吧，你表个态试验一下，行不？那个，李矿长，
0: 我们就是谁给钱，我们就跟谁干去了。
5: 好，来，朋友们听我说啊，我今天啊，在这儿表个态，啊，
0: 只要大家伙跟我到矿上去开工，我马上预付你们半个月的工资。 行，瞧不上他，愿意干的来搁这排队，来，过来排队，别走，抬两队，抬两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是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果说你的工地上急，我让我的工人免费给你干几天，怎么样？
2: 谢谢你啊，李大矿长。
1: 再见。
3: 那李昭他们也太过分了，哪有这样的，太欺负人了。
2: 现在同意给我们村里抵押贷款的，再加上在座的各位，就这么十几户，最多呀就能贷150-160万，
4: 就这点钱也不好干啥呀。
2: 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我提议必须拿咱们村的公共土地贷款了，在座的同意请举手。
5: 我同意，
3: 但我就一个要求，必须召开村民大会。
2: 没时间开会了，小东副书记。
3: 不是，那大家早晚都得知道，那以后闹起来不更麻烦吗？
2: 出了事我担着。桂枝，你赶紧草拟个村民大会纪要，大伙签字，我送到县里去。
4: 我，
2: 你什么你呀？这要秋寒要是在。赶紧草拟。

0: 你吧。
1: 哦，知道了。
2: 这么干可不行啊，你们太不地道了。
3: 二哥，有啥不地道的？怎么就不行了？不管咱现在小干，还是将来大干，咱都需要人手。
2: 哎，刚才你说什么？工人过来之后可以随便就可以走？
3: 不是，二哥，我就这么一说。我可没有李鲜花那么好的脾气，那工人来了还想走，不存在的。
2: 那万一李鲜花他们弄到钱呢？
3: 他弄到钱又能怎么样？他那个工程就是个无底洞，那前期2000万扔进去连个响都没有，他干不成，他一定干不成。
2: 有那么大个工程，那么多烂尾楼，这扒的呀比建的还快。
3: 干脆你哪天上山领着人，直接把他的烂尾工程全部给他拆了。
2: 你让我干这事儿？
3: 那你不干谁干呀？你是坐地虎，对山上的草草木木那你最熟悉，那我去了也找不到地方呀。
2: 你倒是挺有想法啊。

0: 鲜花，听说山上的工人都走了。
1: 都走了？大伙儿这是？
0: 鲜花，你不用着急，也不用上火。我们知道你现在有难处。这是我家里的两处房产证和土地承包合同，我把它带来了，交给你。大伙儿呢，也都和我一样，村里现在有困难，我们大伙儿不能看笑话，我们得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假如有一天，村里真的还不上这笔钱，我们大伙儿也认，
2: 是吧？
3: 是，你就干吧，你干吧，你就赔我们，赔我们，赔我们，赔我们，不能你还，
4: 谢谢你，
0: 给，
4: 拿去吧，
0: 拿去吧，
3: 拿去吧。

0: 二哥啊，就李鲜花集资贷款这事儿，你们觉得啊，这事儿咱从哪里下手比较？
1: 要不我再找人写封匿名信？
2: 哎，不，
0: 不好，这个光写信啊肯定不行，咱必须得造舆论，造气势，那得给上面领导压力。嗯，所以我说啊，必须咱们得齐心协力，扳倒李鲜花。
2: 不，扳倒这个词儿不但不准确，而且咱也不能那么干。
3: 哎，在哪儿喝的这是？
4: 管我在哪儿喝的呢？
3: 你这孩子，大白天喝的五迷三道的，一点正事都没有，是不是？
4: 你们三个在一起，那才就没正事呢。
0: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5: 你这孩子，这矿长搁这坐着呢，你这二哥，
3: 不是，都是他妈给惯的，我还弄不了你了你。你说什么玩意儿呢？
5: 大白天喝成这样，要干啥呀？
0: 庆良啊，我刚刚说的“扳倒”这个词儿有毛病吗？
5: 我没毛病啊。
1: 二哥刚才坐这个地方吧，他当面不好表态，但是呢，作为咱们应该领会他的意图，你说是不是？哎，你有扳倒李鲜花的招啊？
0: 那招我早都想好了。来，我告诉你啊。

0: 侯经理，你看我这些手续啥的都行吗？
1: 只要咱们村民委员会上村民都举手了就没问题，但是我们得行长同意才可以。
0: 那咱赶紧找行长去啊。
1: 这啥手续都没有呢，你找行长有啥用啊？
0: 不是，我这些手续都带来了，公章也拿来了，那咱赶紧办呗。
1: 哪有那么简单，咱们得工作人员先到村里边核实一下公共土地面积还有村里的财产情况，最重要的是这些愿意抵押自己房产和土地的人，我们得挨个做手续啊。
0: 这么复杂呀，那让他们赶紧来吧行吗？我们真挺着急的。
2: 跟那个牛总通个电话，看看咱们这么干行不行啊？别到时候挨骂呀！
3: 不是，我给他打过了，他电话打不通。
2: 这大白天怎么电话能打不通呢？你再打试试。
3: 不是二哥，你咋不信我呢？你看二哥，我没骗你吧？跟你说了打不通。没事儿，这事儿你听我的，我做得了主。
2: 你光说你做主，你做主，不，我找的还有别的事儿呢。
3: 不，你还有啥事儿啊？
4: 哎，郭芳，啊，我马上到你村口了，啊，我不进去，我不进去，你赶紧出来吧，啊，
3: 好嘞。
2: 刘市长，哎，刘市长。
5: 镇长，怎么藏这儿了？
2: 找了半天，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过去就完了呗。
4: 我那人多嘴杂，说话也不方便。
5: 啊，怎么了？
4: 出事儿，他朋友告诉我的。再有，他也说了，杨副书记也出事儿了。
5: 杨书记，他怎么能出事儿呢？
4: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计啊，跟你们这个铅锌矿有关系。
5: 那怎么办？
4: 这样啊，国芳，你回村里。看看你们梁氏家族这些人，你给划拉划拉，组织组织，看有多少人，让他们到县里去起哄去。这么一闹，能有好结果？不是有那句话吗？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另外，把这个在矿上得到好处的这些人组织起来，说明有这个矿，我们得到啥好处？没有这矿，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多大难处？另外，整个写书什么的，闹得越大越好。这事儿，只要矿一开，就全好办了。能明白？
5: 这能行吗？
4: 怎么不行啊？我跟那个李昭还有这个小算盘都打完招呼了，他正找人呢。
6: 具体情况你跟他们说去，问一问好不好？
4: 我这还着急，不能再犹豫了，这事耽误不得，明白？
5: 啊，明白明白，
4: 我先走了。
5: 啊，好。
7: 啊，
8: 花儿啊。
7: 哎，花轿那么多活等着我去干呢，你这可倒好，让我回来伺候人来了。
0: 是，公家的事儿吧，我不该往家里啊。但是现在拿土地抵押到银行贷款，对村里多重要啊，是吧？你说到大饭店吃一顿得多少钱？这不在家吃省点钱吗？
7: 你这吃点喝点花点钱都不重要，知道吧？关键是那么多家的房产土地证啊，你这抵押贷款万一下不来，出点啥事儿咋整？我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哭你都找不着地儿。
0: 行了，我心里有数，赶紧的，他会送菜去，走。
9: 各位，今天晚上啊，有李矿长和我在这里坐镇，这就说明这个会议啊，跟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位呢，也是各个分队的小队长，是吧？所以说啊，咱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你们结束以后要把会议的这个整个要求传达给你们的队员。广方二哥呢，虽然有事儿不方便参加今晚上的聚会，但是他的心情我相信大伙都能够理解，而且呢，大伙也对广方二哥充满了感恩。因为啥呢？在座的各位在铅锌矿这个都捞到了不少好处。
10: 是是是，
9: 哎，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伙可以回忆一下，

0: 当初你们在矿上上班的时候，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吧？可以对比一下，自从李鲜花上台以后，你们的收入是不是锐减？
1: 是的，
2: 是是。
0: 既然啊，你们对我的观点表示认同，我就想听听你们的表态，好不好？
3: 李矿长，你说啥办吧，我们听你的。
0: 好，大家这个劲儿啊，现在起来了，所以呢，我建议大伙用掌声欢迎李矿长给我们讲几句，好吧？
1: 好好。
4: 咱们这次去县里请愿，就两个要求，第一个，罢免李鲜花，把李鲜花从村主任这个位置上给他拉下来。

0: 你们要问我李献花干什么呀？我觉得他干的比我好，我不同意罢免李献花。我要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1: 是啊，
2: 梁小春啊，梁小春，你还是不是我儿子？我是在帮你积德。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
2: 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

0: 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2: 蠢蛋不起劲，
3: 你怎么晕啊你？
4: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2: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1: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5: 要脸吗？你才不要脸！
6: 他不赡养老母，
5: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
7: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伤情这4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
8: 这个坏，
9: 给我钱了！
10: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11: 干什么？
12: 你干什么？
10: 你话好说，
12: 什么心事？你
11: 干嘛出去啊？
13: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14: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15: 我这3天不打你就少动家娃呀你啊。
16: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17: 老母就在天地里，你还不会说话。
1: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18: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树衣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恁妈被我找到的时候已经穿上树衣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恁两个小玩意儿，恁两个总得有人给他养老吧。
19: 你看我干啥呀？他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20: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18: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他来开庭，有本事你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15: 行啊，是怕谁呀？
18: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脱下来。
21: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调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19: 我，不是，我妈原告，我替她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20: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3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19: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万8吧。再说了，她3个孩子，可都是妈给她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她都不让妈走。
20: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22: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人，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20: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可我3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19: 你才放屁呢，
22: 你好好说话，你给我坐下。
19: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儿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2: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7: 赵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伤情这4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可以告他们的。
14: 我不告了，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罢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也不去。
3: 哎，邓奶奶，
14: 不告了，不告了。

0: 那两年，你每天都让我去您家吃饭，还给我补衣服、做鞋子，直到姑姑把我带去外地。你妈妈呢？我没看到了。好了，不哭不哭哈，不哭。那个，以后你就把我当成妈妈哈，嗯，上俺家来吃饭，好吧？
1: 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息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2: 快起来，快起来，
0: 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你们这样简直不是人。
3: 干娘，哎，坐着说。
4: 二位法官，
3: 他们两个不雅。
5: 我娘，我来赡养。
6: 娘，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7: 我不能要你的底。
5: 别拿着，姑娘。
8: 妈，这是董兴的一段心意啊，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养老，你三个孙子可都想你了。
9: 哎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三个孩子。
7: 多吉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儿天天给您做饭吃。我知道
10: 你们是这么想的，拿着过去。来，这个钱你还收回去。
7: 哎妈，您拿着，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
5: 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妈，这个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手里。
11: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落实啊。
5: 哎，大娘，来，让我看看。好。 大娘，您拿好了啊！小丽啊，
12: 哎，
5: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不是，咱还能这么办？是。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义务，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存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啊，一分钱都不能少。
11: 啊，不是这，孩子，妈，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再见。
5: 一员大能，就他能，哼，走，走，小丽。
13: 我都想给他俩的惩罚轻了。小林呀，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他老娘都在家穿上寿衣了，哎，就是这两个白眼狼，你赶紧去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走。 哈哈哈哈。

0: 爷儿，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1: 你胡说！
2: 哎，爷儿，给你200足，200养去。走，
1: 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也不行。
1: 你这给我走给谁呀？
2: 爷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3: 我要打白兔。
2: 你辜负他是咱什么人啊？放开你！放开你！说吧，
4: 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2: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5: 是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2: 行啊，
6: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真是丧尽天良！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拖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5: 就是啊，
6: 你们不要，我要。
5: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手发烂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2: 就是啊，
5: 就是。
4: 手和烂我们也养，买钱没事也养，不像你们还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1: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姑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俺的什么心思？
4: 你说我告你去。
1: 走了，
4: 大哥，
1: 走
4: 了，
1: 走
4: 了，你告去，你告去，告去。
7: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5: 对对对，
2: 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8: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9: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10: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4: 吃饭嘞，姐妹。
3: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4: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比你大，所以说呢，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大的。吃吃吃吃吃吃。
3: 爸爸，你给我买书包了吗？
4: 买了。看，蓝色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3: 谢谢爸爸。

0: 弟弟换了，你也换。
1: 阿伯、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2: 那你妈妈呢？
3: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咱也没出现过。
4: 闺女，我回来了。
5: 想
6: 过我，
5: 我
6: 给你打电
5: 话，你从来都没接过。你个臭娘们，你还有脸跟着这个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4: 我是要管他。
2: 哎，别动他了，家里先把
7: 人。妮儿，没事吧？
4: 妮儿，你说，你跟谁？
1: 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我就跟着我姑父。
6: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他叫他个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8: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9: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吗？你个法盲。
6: 就是
8: 我现在能领养你是吧？
10: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9: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厚的头上啊！
6: 就是啊，
1: 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
8: 妮儿，大哥，大哥，
1: 别冲动！
8: 妮儿，
11: 到屋里。
10: 这个案子呀，比较复杂。所以法院决定啊，给周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她父亲的120万遗产啊全部存入，由当地民政部门代管。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9: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12: 没钱咱养他干嘛？哎，还得管他吃穿。
10: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燕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13: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9: 张法官，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
1: 欠了那么
10: 要紧
1: 孩子。
10: 哎，你们干什么呀？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14: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
1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燕啊。
13: 他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
9: 就是。
1: 安静。
2: 孙大哥，我都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俺心里一直中意你，俺早就想嫁给你了，知道吗？俺帮你。
14: 老百姓，谢谢你啊。
3: 没事。
14: 法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10: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14: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啊，走。

0: 不要怕，等着姑父，姑父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1: 好，我就在这里，等你接我回家。

0: 厂家不
1: 行的。
2: 别拉，这什么事你吧，不就是一头牛吗？
1: 你
2: 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也真是你，
3: 陈阳家里是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地毛货牛？
4: 宋凯，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啊！你个马爷呀你！哎呀，马爷呀！
5: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
6: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4: 你说啥？你马爷呀？
5: 咋了？你干啥？你想咋的？
4: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5: 我那这咋的？
4: 你讹我的牛干啥？
5: 打着我个牛啊！
4: 你讹我家的牛？
5: 我讹我是是。
7: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4: 有，
5: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4: 我用我的印头担保。
5: 用不了。
4: 那，
8: 法制上不行。
4: 我孙子李小别就是证据，他每天给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认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5: 李小别来了没有啊？
4: 李小别，李小别，过来过来。小别，来，爷爷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
9: 不是。
10: 啊！这回你来还
4: 有啊？小别，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牛吗？你，
6: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4: 你是咋回事啊你？
9: 爷爷，咱不要牛了。
4: 谁说不要？气死我！打牌了？哎，
2: 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4: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来瓶醋。
11: 没有。

0: 光点。
1: 哎呦，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2: 我大妈要哭了，
3: 不能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4: 别别别，
5: 你可疑啊你！别人养头牛还得陪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6: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7: 还是地伯父会装可怜啊！
6: 八环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8: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那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6: 验？
8: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6: 多少？
5: 7000块。
9: 7000块钱？
10: 这么多钱、啊？
11: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挣不了7000块钱呢。
7: 注意啊！
6: 我验，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应该把钱凑齐了。

0: 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
1: 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2: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太感谢你们了。
3: 哎，不是，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
4: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
5: 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呐，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啊、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
0: 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你也讹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
6: 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
7: 讹人真缺德，李家狗村俩又穷又缺德。
1: 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乡亲年纪不学好，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啊！
8: 小碧啊，爷爷，回家啊！
2: 小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9: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集他那个牛做了个底薪人请呢，今天出结果。
10: 哦，走吧，去看看去，走。
2: 李建国，你来一下。
1: 哎，哦，
2: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1: 哦，这个鉴定书。准不？
11: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12: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开不起头来了。
11: 可不，
2: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9: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呀，真是他家的牛。
13: 你赶紧
14: 走，你整回来了。
1: 乡亲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的，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9: 村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还弄得好像是我偷的牛似的？
1: 你看看，你看看，
15: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16: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咱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17: 对
16: 呀，
17: 不选
16: 村，真是。
9: 别不选了，
18: 待会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2: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

0: 张法官，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定额给我一定要做。
1: 爷爷，咱们。

0: 切相关费用。
1: 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2: 我出？
1: 当然了。
3: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4: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2: 就是啊，
5: 赔钱吧，
2: 快赔钱吧，村长，
5: 赔钱吧，
4: 赔钱！
3: 小平，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妞又回来了。
1: 小林啊，国徽重不重啊？
2: 张小芳，王小虎，把橡皮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快快给人家。
4: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你们干什么？方大人，我要告我老婆成婚。
1: 哎呀，王亮是吧？ Parcel 的人口普查，你媳妇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我媳妇都跑了一年多了，哪来的孩子？
2: 护士，您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这个女的确实一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比你高一百。清闲大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
3: 可哪呢？他竟然就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4: 他不光给我戴绿帽子，他还给别人生孩子。方大人，你也是男人，你说跟你咋整啊？我非得告他！哎，告他！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2: 哎，
4: 那我知道他住哪了，我带你去。
2: 有人在家吗？
4: 狗带女在这儿呢吗？他们管他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呢！我
3: 冷静冷静，
4: 我带你啊，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啊！
3: 我奶奶也就可好啊。
4: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这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
2: 不是南瓜咋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咋？就是我能吃了。我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
4: 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2: 你反了啊！ 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还有意见？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叫你娇气？
5: 吵什么？
2: 儿子，你媳妇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0: 哎，我这三天不打你就想放假吗？你啊！
1: 我去做饭。
0: 来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
1: 我
0: 说完话了吗？你就去做饭。
1: 我去做饭。
0: 我不跟你一块儿走了。
1: 我去做饭。
0: 一块儿走来。
1: 我去做饭。
0: 做饭。
1: 我做饭。
0: 来。

0: 王小亮。
1: 哎，小林，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 法官，离开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你写着吧，扛得一天水泥了，辛苦死。
1: 不辛苦，以后这生娃养娃都要用钱来。哦，对了，给你买来，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3: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2: 妈嘞，我都爱喝。
1: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咋的？
2: 烫，肚子疼。
1: 你养生啊？
2: 快上医院！
1: 别怕！哎呀，大夫怎么样？
4: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5: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6: 他家对你好，哼，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头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5: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2: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
1: 妈，
5: 还有什么好说的？
6: 哎，你们都给我滚！
7: 什么？
6: 别影响我儿媳妇坐月子！
7: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5: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不能让他们给糟蹋！
6: 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2: 谁是你儿媳妇？
1: 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6: 闪开！
1: 你干什么？你干嘛？
7: 住手！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
8: 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7: 好好说个屁！
8: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9: 他这就是冲婚，就该坐牢。
6: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儿子3000块钱，就当儿子精神损失费。
2: 怀孕的时候是你舍不得难管，你都嫌多，现在一个月3000，你觉得不多？把钱给你这样存的，我宁愿去坐。
9: 你说嘛啊？
5: 我没有，没有，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6: 你们别告她，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10: 看来说什么了？那就1个月5000块，不给你就去蹲大狱嘛。
8: 哎，
2: 你们还要不要脸？
6: 你才不要脸啊！
8: 怎么了你？
2: 哎呀，那个。红梅，你能陪我去趟厕所？哎呦！
11: 就在这
2: 儿。哎，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哎，谢谢。哎，喂。哎，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
8: 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2: 久等了啊！
8: 好，我们接着说啊。
9: 怎么着？
11: 一个月无钱，要不坐牢。
12: 法官，我要告他还那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7: 狗娘个屁！怎么搞的你？
12: 我们九天天尊地狱！
7: 你不会说话，
12: 我们现在就走。 好好说。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我当时流产住院医院，流产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就病记录大家都能查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8: 故意伤害他而身体裂，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重伤，那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那人打老婆，不是天经地义，是犯罪。我说你，王小亮啊，你听到了没有？
11: 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跟踪法，那就一块撕呗。她是冲昏罪，我给你一起走了。哎，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
13: 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冲昏罪论处。
12: 所以啊，王小亮，你告苏红梅不见得能告他，但是人家苏红梅告你，那是一告一个准。跟我离婚，我让你吃牢饭。

0: 小林，嗯，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嗯？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2: 你说这个畜生啊！我怎么被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3: 你们是不是每次都打？多少钱都得打。
4: 你快跟我说话！
3: 现在整家人才是整的对我。

0: 什么茶？这个婚不结了。
1: 妈，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 假烟？
0: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看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420一条呢。我这在那村子怎么不买的？
0: 你别说陈志杰。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1: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
0: 走啊！
1: 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2: 你去哪儿？
0: 妈。
1: 妈，
3: 行行，那走了，打听了那啥，走了。
0: 哎，假烟！
4: 你怎么卖假烟？丢不丢的呀？赶紧找他去！
1: 被几包假烟搞成这样，
4: 我要告那个卖烟的廖大平。
5: 我是法院的
4: 廖大强，你出来！廖大强，廖大强，廖大强，你出来！
6: 干什么？
7: 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理论理论。怎么就在这装呢？干嘛出去啊？
6: 你干什么？
8: 你放好，
7: 你什么心思？干嘛出去啊？
4: 哎呀，你是不是心虚？
0: 别动！
7: 怎么就在这说？怕什么呀？
9: 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1: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
7: 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9: 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9: 这样，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5: 不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
9: 哎，阿莲，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

0: 罗在屋呢，我不太想让他听见，也不是我想逃避什么。
1: 我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0: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你给我
3: 吃
2: 交代，
3: 该
2: 我正面
3: 大堂
2: 给你老婆治了。
3: 不是，局长，钱我肯定交。
4: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啊。不是，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5: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些烟拿着，
1: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一套。
0: 抽着，
1: 你有事说事，别来这一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1: 老六，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以前，这村肯定是不，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0: 你现在钱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打好几份工，有其他的味儿，你说给谁立的？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要不就算了吧。
1: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2: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趁着你也穷，还能再挑一个？
1: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她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他不管吧？这我也不能把他掐死。
3: 你卖假烟，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1: 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4: 赵法官啊，
5: 强子要赔人家多少钱？
6: 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
5: 把他剥了啊！
7: 你们帮他赔吧。
8: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的快，味道还凑合。
9: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10: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3: 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这样，我先出一百，啊，来，来吧。
11: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12: 我出一杯。我出无事，
13: 对不起，对不起。
11: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站了，有啥过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强哥，强哥，别哭了，别哭了，俺都站了，大家伙都站了，行了，行了，啊，哎呀，别哭了，
14: 行了，行了，强哥。
11: 行了，
13: 对不起。
9: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
15: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
9: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
1: 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
16: 哎呀，大强，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1: 不是，这钱不，这钱我真不能。
16: 你拿着，大强，你听我说，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剩下你拿着。你拿着，
9: 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16: 老婆，就是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9: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来，这钱你拿回去，拿着，没多少钱，希望能帮你渡过难关吧。
16: 谢谢，
17: 老婆。
7: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啊！卖假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儿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
14: 记住，记住。
17: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烂，
9: 大强。
17: 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
9: 这边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吵啊？
1: 发生点事儿，好事儿啊。
17: 什么？
1: 这边说。
17: 哎。

0: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1: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2: 你找林子涵啊？
0: 对，
2: 我就是。
0: 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0: 去哪儿开庭啊？
2: 田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我们就去哪儿。走。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症状啊。
1: 嗯，比我想象中的要重嘞。不过我会背好它的。
2: 走，咱们出发。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这不是科幻电影的特效，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田野上穿梭的无人农机正在改写数千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传统。当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再次相遇，一场跨越时代的农业革命已然发生。

0: 田里的这位老者正是这场变革的开拓人，中国水稻无人农场首创者罗希文。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1: 一号准备完毕，
2: 二号准备完毕，
3: 三号准备完毕，
2: 视频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准备开始。好，开始。
0: 在华南农业大学的试验田里，罗希文正在指导农机专业的学生们。
5: 你要马上人到这个位置去踩一踩。
0: 土地是检验科研成果的考场，罗希文深知，真正的学问不止在图纸上、电脑里，一定要扎根于脚下的这片稻田。
5: 到这个田里走不走得好，你站在岸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自己踩在泥巴里面，这泥有多深，泥的松软程度，我的机器下去以后的作业会怎么样。比方说这个沟，对吧，我前面有个调整机构，如果太远了我就把调一个比较远的泥面，太硬了我就要调一个硬的泥面，这个你站在田埂上看不出来的，只有自己两只脚在地里踩在地里面，才能够亲自知道你这个机器下去以后走不走得好，该怎么走。我就担心雨下来啊，把我原来一穴一穴稻种打得很散很乱，就不成穴了，就会影响到后期生长。你看现在这样看起来，看到没有，它基本上按照我们一穴一穴的布的嘛。对，你看，你看这个就非常明显吧。你看这个种子是吧，它刚好在这地方嘛，放心了，没问题。实现人不下田也能种地，也能种好地，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搞无人农场的想法。不但要把农民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也要把农机手从农机这个重复的农机操作中解放出来。因为只有实现机械化和智能化，才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土地产权力和资源利用率。
0: 对土地的眷恋与亲近是埋藏罗希文心底的情怀，儿时泥土裹住双脚的温热，镰刀割破指尖的疼痛，烈日覆盖肩胛的灼烧，伴随着稻香沉淀在他记忆的深处。
5: 从小在农村里长大，这些农活都干过，插秧啊、拔秧啊、打谷子啊。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到现在比正常的还短2毫米，就说小时候裹谷子的时候啊，裹了2毫米，是吧，到现在还有一个疤痕。
0: 1945年，罗希文出生于湖南省株洲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64年，怀揣改变人生境况的愿望，罗希文考入了华中工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所学专业看似与农机并不相关，但毕业到贵州铜仁农机厂报到时，略带偶然性的工作分配让他与农机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5: 接待我们那个同志啊，非常耐心，他一看我是无线电专业毕业的，他说好，那你去广播站吧。我说还有没有其他工厂你可以去啊？我说我在学无线电的，可以到工厂去干电工。他说我们有一个农机厂，你去不去啊？我说好，我去。从此和农机结缘。
0: 小小的车间成了他释放农业热情、科学热情的最初土壤。1978年，他主持设计的高效节能的锦江18型单架式机动喷雾机荣获贵州省科学大会奖。
5: 参观到我那个转台的

0: 台喷雾机的时候啊，人家介绍这是高良运教授。哎呦，我们搞喷雾机都知道高良运教授是中国被称之为喷雾机之父啊。当时我就向高老师提了个问题，就是关于气息。高老师真是好人啊，跟我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就说，小罗啊，要不然你干脆考我的研究生吧。我一听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呢，我说我来考。
1: 恢复高考的春雷打响，沸腾了全国各地有志青年的心。受到业界泰斗的鼓励，已过而立之年的罗细文，白天在车间和科研并肩，夜晚在灯下和书本作战，终于在1979年考取了华南农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名师的带领下，他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的系统学习。
0: 我的导师是帅坚教授，他是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将拖拉机开进水田的专家，他就专门研究了水田作业的那个轮子。
1: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新一代青年跟紧时代步伐，实现个人梦想，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87年底，罗细文远赴大洋彼岸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进修。当时的美国不仅主要作物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单机动力超100马力的重型拖拉机也早已是农场的普遍装备。站在世界农机发展的前沿，回望中国农业机械化仍处于很低的水平。
0: 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和国外的农业机械化有30年的差距。
1: 30年的差距要一步步赶。回国后，罗细文将目光投向国际前沿的智能农机领域。此时的中国，插秧机虽已替代了部分人力，但驾驶员仍需在颠簸与泥泞中艰辛劳作。为此，无人插秧机成为了罗细文攻坚的目标。
2: 罗老师就给我们编制了一个农机导航的一个课题组吧，我就来负责这个方向。那么在开发的过程中，做很多智能化的技术，就需要呢我们现有的农机装备要做一些那个底盘线控的改造，来适应这些智能化的技术。
1: 中国自主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运行，农机导航的应用让中国的广袤农田自此刻下了新的科技坐标，无人农场事业的光明大道愈发的清晰。
2: 我们要精准的实现农业机械路径跟踪控制，那么我们的农机的这个定位姿态就要检测得非常准，那需要有相关的这个算法。
1: 2006年，罗细文成功将无人驾驶与插秧机的技术结合，研制出无人驾驶插秧机。当遥控指令被按下，无人驾驶插秧机稳稳地驶入水田开始工作时，罗细文思绪万千。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在田里这插秧的时候啊，你们知道插秧最辛苦是吗？遥控。哎呀，那时候我在6、7岁啊，我站起来伸伸腰，我妈妈就在旁边说，你小孩子有什么腰啊，赶快查。我妈妈讲这个话70多年了。当时我就在田里想，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1: 儿时在田埂边许下的心愿如今成为了现实，在这份喜悦的深处却藏着他心中最大的遗憾。
0: 要是我的妈妈能看到我这台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她该多高兴呢，她没看到。
3: 为了让我们读书，她在农村里非常苦。
1: 能否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负担，节省农业成本，将育秧和移栽环节省去，简化水稻种植的流程呢？罗细文设定了下一个目标，水稻无人播种机， 然而生产中的实际

0: 问题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
1: 田的面上面我们是把它平整好了，但是下面不平的，所以它走到上面车子是弯弯扭扭啊这样子的，所以它走得不直，而且走不快。
2: 我们叫做前后扶梁，左右倾斜，这样发现很难控制，所以我在这控制系统里面要加很多算法，遇到前后扶梁我怎么做，或者左右倾斜我怎么做。
0: 控制好播种机的正常行进只是第一步，罗希文团队还要面对最大的难关，排种器。
2: 水稻它不像大豆那么圆圆滚滚的，首先要研究到水稻的品种，这个样子怎么样整个挪到我那个排种人的行孔里面去。第二，看看前人怎么做的。第三，通过大量的实验来从中选出一个最优的最佳的方案出来。碰到过很多困难，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0: 排种器在颠簸中要实现每分钟数百次一粒一粒的稳定分取，还不能漏播与重播，这就需要做到绝对精密。
2: 这耐久实验我们做了300小时，它的哪些磨损呢，磨损有多少啊等等，最后通过计算机的优化设计，通过数控集成的加工，我们实现一种最好的排种人。
0: 同时，罗希文团队还对无人驾驶系统做了进一步升级。
2: 我们整个无人驾驶有三大关键部件，第一，天线准确的定位信号，第二，方向盘，最重要的通过ECU。什么叫 ECU 啊？Electronic 电子，什么 C control U unit， 通过 ECU 把这些信号集中处理以后发出指令。
0: 从精准控制导航算法到破解排种器难题，罗希文团队用了近10年的时间，才让机器能够真正的读懂土地。
3: 罗老师做事情总是亲力亲为，他要保证每个事情都要做到他预期的效果，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而不是敷衍一笑了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只有脚踏到田里面，他心里才踏实，他才知道这个机械作业可能会有什么困难。
0: 这份源自田野的执着终于在2017年结出了硕果，凭借卓越的创新和实在的效益，水稻精量学直播技术与机具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罗希文深知获奖并不是他的目的，作为一名扎根田间的科研工作者，研究成果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技术和设备推广开来，让更多农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顺，真正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地头的生产力，实实在在地减轻劳作负担，提升种植效益，这才是科研的终极意义。
12: 它指导我们完成了旱直播技术，这个水稻精量血播技术带来很大的好处。现在已经建立起一个这个无人化农场，

0: 这个无人化的农场也是我们这个以后智能农机的一个标志。
1: 这个行就是不可调的，机制就是根据我们是早稻、晚稻、上轨稻、杂交稻什么等等，还有根据我们这个不同的品种要调。今天我们用的是30粒行制，所以根据现在这个天气，我们大概调22，就是把这个位置

0: 放在这一档。
1: 第二个，
2: 一把的深浅。第三，水量的多少。第四，插秧的深浅。这四个参数一定要在这个无人驾驶作业之前调整好。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把它养育好。
1: 准备好没有？啊，启动吧，开始作业了。我们没有任何人启动它，还有这个小平板呢，在指挥的机器里。
3: 在农村的当这个地呀、田呐，还要宽的呀，很实用啊。
4: 水源不容人工，根本就不能把那个田弄好。机器就好像你这个进来用那个手更就可以开了。
5: 人与机器的默契搭档，一小时可以实现五亩插秧面积，是传统人工一天工作量的整整五倍。简便易行的科研成果才能真正从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成为农民手中信得过、愿意用、易操作的智能帮手。
2: 就像这个相机，现在你一按，它什么都自动好了。我就是想将来我们的无人驾驶农业机械要实现傻瓜化，要农民都会用。哎，你们注意看到没有，这个稻子要赶快收了。你看那些发芽的没有，你看你摸一摸可以感觉到它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要赶快收了。
5: 沿海的广东是台风频繁的做客地，台风导致的大面积作物倒伏依然让最先进的智能农机遇上了难题。罗希文请来本地经验丰富的农机手，把智慧和经验传授给他的机器。
2: 这个驾驶员很有经验，你刚才特别注意这个动作没有，收割机他不断收，哎，投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他还往后退一点点，为什么？他的前面那个滚筒里面转移的那个倒伏的太多了，他怕它发生抖折，他退出来一点点以后再向前走一步。哎，这就是靠我们说要机器要学习就学人的这个动作，把人的那种思维方式放到计算机里面去，由计算机再来控制这个收割机。
5: 智能化无人农机的设计必须要吃透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细节，摸清适配生产规律，精准贴合农事实际需求，才能真正成为农民顺手的田管家。科技扎根生产，才能服务农业。
2: 我现在是根据我这个歇凉车放在这个位置，距离它最短，它歇凉效益最好，是这样来定的。至于它从哪边走，就取决于你这个运粮车、这个歇凉车在什么位置，它怎么最短距离。最小转弯，这样它来决定的。第一，效率快；第二，你看它非常精准的对行收获，不像人工收获要非常困难的去对行。哎，现在我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对行收获，是吧？我可以控制它的锅台高度。你看我的锅台现在都控制在这个高度，这样保证了喂到这个里面的喂鱼量一致，这驼力啊、损失啊可以控制在最小。
5: 2020年。罗希文带领团队启动了全球首个水稻无人农场建设，实现耕、种、管、收的全流程无人化。无人农场不仅有效破解了谁来种地的时代难题，更以科技赋能，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为科技人才回流乡村搭建了广阔平台。
6: 能够让我一直坚持在这个农场啊，这个坚持到现在，主要是罗老师这个精神，确实是一直这个深深的影响着我，这个给我这个底气啊，都要感谢罗老师。
2: 我们连收四年，种了八季，早稻晚稻，每年种两季，产量都超过500公斤了。你看这谷子长得不错。
6: 年纪是我们这个属于爷爷辈的，这个也还在坚持在田间地头。你看这一个下午，比我们这个腿跑得勤，脑子比我们转得快。是不是？
2: 还没你的赚得快，
6: 还是你赚得快？
2: 嗯，
6: 所以呢，这个他的精神一直在，这个鼓舞着我们继续干这个事情。
7: 通过这个无人农机，这个无人农场，那么我们整个生产的成本大概是下降了30%，产量呢这几年我们，自己测产也有邀请一些专家来测产，那么平均的。

0: 亩产都是高于老百姓自己种植的水平，大概呢也就是5%到10%左右的一个增产幅度。
1: 作为无人农场的常客，这片土地是罗希文日夜的牵挂，
2: 时时放心不下，总要去看看他的插秧啊，他的田间管理啊，他的地有没有整好啊。大家尽管你可以听听他的电话什么东西，但是还只有亲自到现场看了以后才知道。
1: 如今他的团队已在全国建成40多个水稻无人农场，无人农场不仅通过减少人力投入直接降低成本，更通过精准农业技术优化水、肥、药等投入，实现降本增效的双重目标。上世纪50年代，在罗希文对田间劳作有着苦涩记忆的童年时期，中国农民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但粮食总产量却仅有几千亿斤。202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了1.4万亿斤大关，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达74.3%，整体水平跨入世界第一方阵。用更少的人产出更多的粮不再是传说，以罗希文为代表的几代三农人，在70余年的新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上，为谁来种地做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而这颗新农人的初心火种，也必将点亮无数现代农业青年的梦想。
2: 我不知道50年、100年以后啊，科学技术会发展到什么样子。但是 ，but， 我知道100年以后我们还要吃饭，我们还要种地，我们还需要农业基建，所以农业基建是一个永恒的事业。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干农技。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青藏高原，藏羊逐草而生，牧民沿袭古老传统的肉食技艺，尽显草原上物尽其用的生存智慧。延续至今的四季轮牧也因为科技助力带来了改变。
1: 这费得高啊，
2: 不省事儿啊，至少不用骑着马翻山越岭。
1: 对对对对对，
0: 山林原野，山羊自在穿行，一份羊鲜幻化万千风味，维系着烟火人间难得的相聚，也让大山里的牧羊人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3: 幸福嘛，就是奋斗出来的。
0: 西部旷野，绵羊成群如云，烧烤烹煮承载着家人心间的绵长牵挂与温情，也承载了养殖户坚守初心养好肉羊的决心。不要走开，餐桌密码，山野寻羊鲜，精彩故事正在播出。大地风物，山川与时光的馈赠，少不了极致羊鲜。华夏疆域广袤，从雪域高原到西北旷野，从中原沃土到西南山地，不同的海拔、气候与地貌孕育出各具地域特色的羊群。一方水土独有的羊肉至味，也就沿袭至今，滋润着我们的生活。羊肉适配南北四时餐桌，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脉，是国人餐桌上弥足珍贵的优质肉食。肉羊养殖更是我国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柱。2025年，全国羊肉总产量达496万吨，缕缕肉香中一份羊鲜，兼具民生底蕴与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力量。我们跟随羊群奔走的足迹，探寻各地羊鲜独有的本真风味。群山绵延而上，向着世界屋脊抬升，这片高寒凛冽之地构筑起野生动物赖以栖息的家园。雪域高原，牧草丰富，成群的藏羊也生活在这里。藏羊是高原特有的绵羊品种，它耐严寒，耐粗饲，抗病力强。因为长期野外放牧，大范围游走觅食，所以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更高，色泽更为鲜红，肌肉纤维紧致却不粗糙。藏羊和牦牛作为藏区牧民赖以生存的依靠，在餐桌上也被当地人呈现出独有的吃法。日喀则的牧民央吉就擅长用藏羊肉制作当地一种十分考验胆量的小吃羊肉酱。选用带着羊血的新鲜羊后腿肉是制作羊肉酱的关键。除此之外，央吉还要到自家草场挖一些随处可见的野山蒜、野葱和野香菜，这是他从小吃到大的调味料。高原独有的高寒气候让这些山野佐料的鲜香之味尤为浓烈，和羊肉一起剁碎混合，起到去腥提香的作用。充分剁碎的羊肉纤维与油脂已经紧密交融，此时添少许清水调和，让肉馅儿质地松软适中，再拌入秘制辣椒酱反复搅拌，让酱料完全裹满每一丝羊肉。一道保持原始风味的羊肉酱就做好了。这种没有任何蒸煮加工的做法，保留了羊肉与山野食材的原始风味，直接食用口感鲜滑细密。不过生食羊肉酱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央吉用作羊肉酱剩余的肉炸成羊肉丸子， 高温热油瞬间激发羊肉的极致鲜味。炸好的丸子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紧实弹牙。趁热抹上一勺细腻香辣的羊肉酱，一生一熟的组合搭配，让藏羊肉的风味更显独特。再配上糌粑，这是最地道正宗的家常风味。离开央吉家，我们来到了当地的一个羊肉交易市场。这里的羊肉每天下午三四点便销售一空，四旺人增是市场里的常客。作为当地的烹羊高手，处理羊肉时，什么地方适合大刀快剁，什么地方需要精细分割，哪块肉炖着鲜，哪块肉煎着香，他都了然于胸。这次他专门挑选羊肠羊肺，准备做一道传统藏菜。在青藏高原，为了把食材物尽其用，当地人习惯把其他食材灌进羊肠、羊肺等羊的空腔器官中，做成美食享用。四旺人增这次要做的是藏族灌羊血肠，就是把青稞碎、羊肉块和羊血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后，再灌进洗干净的羊肠中。灌血肠的时候，一定要整个羊肠都撑得饱满，中间没有间断，经过水煮之后才会密实有形。再经过高温油炸，血肠又有了韧中带脆的口感，加上洋葱、青红椒一起炒，更增添了烟火锅气和鲜香之味。蘸上当地的辣椒酱，羊血肠香浓的滋味立刻有了丰富的层次。做完羊血肠，这羊肺又该怎么做呢？经验丰富的自旺人增要先进行一道检验程序，吹羊肺。从羊的气管向羊肺吹气，可以吹大的羊肺，没有破洞漏气，才可以容纳灌进去的食材，不让它们漏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藏羊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为了适应高原稀薄的氧气，它们的肺部拥有更为细密的血管，这给清洗羊肺内部的血污增加了难度，所以吹羊肺就是先把肺部褶皱撑开，方便清洗。

0: 四望人增顺着气管向阳肺灌入大量的清水，让水充满阳肺内部的每一个空间，然后就要不断拍打阳肺表面，通过震动让阳肺细小血管中的血水更容易溶解在灌入的清水中，之后再挤压阳肺让血水排出。反复几次的仔细灌洗，阳肺会从原来的鲜红色变成清透干净的乳白色，达到这种程度就说明可以进行下一步了。面粉和鸡蛋构成了馅料的基础，加入藏葱搅拌可以中和阳肺自带的腥膻。把调好的面糊用一个漏斗状的工具挤进阳肺里，再把气管打结防止面糊漏出，就可以整个放进锅里煮，直到阳肺从里到外完全熟透。当地人把这道美食也叫做面肺，绵软细嫩的面肺已经几乎没有羊肺本身的味道了。煮熟的面肺裹上面包糠炸至金黄，再搭配蔬菜大火爆炒，一道香辣浓郁层次丰富的藏式风味美食就做好了。看似简单的烹制流程，暗藏自望人增多年积累的藏式羊肉烹饪功底，也是他想要传承下去的家乡记忆。藏羊肉在餐桌上千变万化的风味呈现，离不开草原上成群结队的藏羊养殖。青藏高原虽然草场风貌，但牧民养殖藏羊依旧严格遵循着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办法。藏羊更是需要2到3年才能出栏。青海省天峻县错岗村的李登才让是村子里比较早考出去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西宁、拉萨等省会城市工作。在外工作的那3年，李登才让发现大城市里高品质的牛羊肉价格一斤能卖到60-70元，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好。于是他便回到家乡，打算带领牧民一起把家乡的高品质藏羊肉卖出更好的价格。但是放牧过程中，牛羊被野兽咬死，咬伤的损失率高达15%，直接影响着合作社的效益。
1: 咱们这有很多野生动物吗？
2: 多，像这个雪豹啊、野狼啊、狐狸啊，就等等。主要是这个狼的话，它比如说喷进羊群，它不会说只杀一只，它就见着就咬，咬脖子。然后追着咬，咬上一个又去咬一个，如果不看好的话，一只狼就可能就十几只羊就杀掉了。雪豹的话主要是就是说这个它首先把血吸干，咬死的比较多，特别多。
0: 合作社有一群牛羊要从夏季牧场转到秋季牧场，为了避免转场中牛羊走丢被野生动物吃掉造成损失，李登才让得赶紧过来帮忙。
3: 到了是吧？
4: 再喝点茶吧。
3: 不喝茶了，
2: 我们赶紧忙吧。
3: 对，都要往外拿。
2: 对，
3: 所有东西都要搬，
2: 所有东西都要往外搬。
0: 30岁的坚措是合作社聘请的放牧员，1年的工资是9万。合作社一共请了3名，分别在不同的牧场管理牛羊，一年就是27万，这是合作社最大的支出。尽管合作社的3位放牧员已经非常认真仔细，但是由于草场面积大，牛羊数量多，还是会有不少的牛羊被野生动物咬死。而如果再增加放牧员，又要增加成本，这让李登才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 刚刚好一车，满满的一车，
3: 你可以走了是吧？走。
0: 每逢转场时节，牛羊在牧民的驱赶下，在草原上会形成一条长长的队伍。整个过程长途跋涉，牛羊很容易走丢。
2: 把那个羊给弄出来，不然的话被狼吃掉了。
3: 我让他把这个撩起来先。
2: 对。
3: 把它弄开。
2: 二十个你等。
3: 快去。哎呀，如果当时走不了，估计就被吃了晚上。
2: 对。
3: 平常就是一群羊一群牛，就是两个人赶，
4: 对，两到三个人赶。
3: 哦，转场之后得两到三个人。
4: 对对对，
3: 一个人肯定赶不过来吧？
2: 对，一个人根本就不行，
4: 一个两个人也很难，
3: 对，
4: 特别难。
3: 那、我们怎么过去啊？
2: 只能骑马过河。
3: 咱们没有羊落在这儿吧？没有羊落下吧？
4: 对，没有落在这儿。
3: 好。
0: 天色渐暗，前路漫漫，距离秋季牧场还有30多公里，李登才让决定就地扎营守护牛羊，明天继续赶路。
3: 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是吧？
4: 对。
0: 同时他也在等一位朋友，希望能来帮自己解决眼下放牧损失大的难题。新的一天，李登才让请来的朋友九溪多杰终于赶来了。
5: 看看你的羊吧，这两
2: 位。好好。
3: 哦，抓住了，
5: 新汉子。哎呀，才让这个羊太肥了，这个抓都不好抓。这个羊这个屁股是圆圆的，这个时候是羊是最肥的。
0: 在多杰看来，羊群里如果瘦羊、弱羊比较多，那么这些羊很容易掉队，被野兽吃掉。然而经过查看，李登才让他们的羊个个都是膘肥体壮，非常健康。
5: 正常来说的话，每年这个存活就是3%到50%正常的，你15%的话，这个数是有点大哦。
2: 对，
5: 现在这个放牧员有多少个人？
2: 我们这羊的话就3000多只，牛3000多只嘛。
5: 对，
2: 总共就过了三户人家，就
5: 三户人家
2: 啊。对，
5: 这样你这个管理都能管理过来吧？有点难度吧？
2: 对，就是有时候去看羊的时候，就牛群跑了，然后又要去追牛群。
5: 这羊这放着、你的那个放牧员招牛去了。
2: 对，
5: 那这个野生动物肯定就过来给你偷袭来了，肯定的。
0: 正常来说，在青藏高原牧区，由于牛羊无法混群管理，这样一来，牛羊便分散在上千亩的草场上。再加上苏里乡多山的环境，单靠肉眼，一个放牧员很难管理1200多只羊和1000多头牦牛。即便发现牛羊被野兽袭击，也很难及时赶到现场，损失率高在所难免。
5: 这个3000多只羊，3000多牛哈，可能都6户都7户要放牧了。
2: 主要是人一多撒，这个放牧人一多户又成本又上去了。
5: 对，就是。
0: 李登才让的无奈，多杰感同身受。合作社发展之初，他也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如今多杰找到了一种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放牧方式，可以在不增加放牧员、不改变传统放牧模式的前提下减少损失。为了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李登才让来到了多杰他们的牧场。
5: 端正，说说，端正说，这就是我们小伙子放牧员啊。我们这边是主要是小伙子们都现在用无人机放牧的。
2: 这飞得高、
3: 在哪儿呢？羊看看，找到羊了吗？
0: 无人机放牧，才让第一次见。这个小小的无人机究竟如何实现轻松放牧的？
5: 以前我们从这赶过来，这个羊你看，这个离我们可能这个3-4公里了。
2: 对对对。
5: 现在你看、
2: 要么就骑马，要么骑摩托车。
5: 对，现在
2: 无人机一放，我们就
5: 对它现在你看都不到3分钟，它我们就能看到羊的那个情况。
2: 对哦，已经快到羊、羊跟前了、
5: 对对。
3: 他怎么把羊赶回来的呀？
5: 他主要是这个无人机，他飞过去了以后，现在无人机不是有声音嘛？羊听着，他就往那边走的，把那个无人机飞过去，羊能听着声音就赶回跑回来了，
2: 就非常惊讶，就思路就突然就打开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不增加这个放牧羊的情况下，又能解决这个问题。
0: 空中快速飞行的无人机，相当于给了放牧员一双可以高空俯瞰的眼睛。而一旦遇到野兽侵袭，无人机又可以快速到达现场，利用螺旋桨发出的噪音进行驱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把野兽带来的牛羊损失降到5%左右。
2: 而且我们也搞一个，
3: 是吧？
2: 对，
3: 多省事呀，至少不用骑着马翻山越岭。
2: 对对对对对。
0: 为了尽快帮李登才让他们减少野生动物对羊群的侵袭，降低损失，今天多杰特意邀请来一名无人机培训老师，现场来给他们培训。
6: 你看一下，这个大杆往前推是飞机上升，看见了是吧？往下扳的话，它就下来了。
0: 尽管这是放牧员第一次使用无人机，但因为有了培训老师的指导，很快便学会了对无人机的基本操控。
3: 谢谢多杰老师啊，
5: 就是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通过这次指导，年轻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科技发展也为延续至今的草原放牧带来了改变，而这份经历四季、凝聚着风霜汗水的高品质藏羊肉，一定会越来越多地走出草原，走进千家万户。翠竹繁茂的地方，村民就地取材，制作两米长的竹签烤肉，感谢乡邻互助之情。
7: 可能要烤半个小时左右，要慢慢的烤。
0: 热闹喧嚣的夜市，大小仅有七八公分的羊肉格格，留存着受人追捧的市井之味。在这里成就一餐美味，一次相聚，离不开群山之间自在穿梭的他们。从餐桌到山野，不要走开，精彩继续。从青藏高原来到地势平缓的地区，这里山林密布，植被丰富，是养殖山羊的主要区域。因此养山羊的地方也就有了很多关于山羊肉的地方美味。四川省石棉县谢罗藏族乡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至今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习俗和仪式。当地人吃羊肉也喜欢用传统原始的办法保留本味。在谢罗藏族乡，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的羊肉扔到火塘里烤熟直接吃，羊肉的油脂混合着炭火，焦香四溢。除此之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罕见的两米长签特色烤羊肉。
8: 哎，杨大叔，修房子呢？
7: 哎，修房子。
0: 杨军是谢罗藏族乡土生土长的村民，这次家里屋顶的瓦片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挡不住雨天的侵扰，他找来几位邻居一起帮忙替换修缮。虽然这种互帮互助在农村很常见，但他还是准备了一只羊，打算做一顿羊肉大餐犒劳前来帮忙的邻居们。杨军用的羊是当地产的山羊，这种羊擅长在陡峭难行的山林间奔跑觅食，所以瘦肉多，脂肪少，肌肉纤维十分细嫩。除了红焖羊腿肉，卤制羊肚、羊肠，杨军已经提前分割出了羊排，做他最为拿手的长签特色烤羊肉。用长签烤羊肉的办法并不稀奇，比如新疆和田的红柳烤肉，就是用红柳枝把羊肉串起来烤熟，给羊肉增加了一份植物清香。而杨军烤羊排也是就地取材。谢罗在尔苏藏语的语言中是竹子繁茂之地，这里漫山遍野的翠竹正是烤羊肉的天然好材料。杨军用弯刀把竹子的前两节纵向劈开，再把羊排逐一夹在竹片中间，用铁丝固定好，便能架上炭火烘烤了。等到羊排烤到变色，就可以每隔五分钟用刀尖蘸上菜籽油，顺着羊排的纹理划几刀，浓香的菜籽油顺着刀尖进入羊肉，既丰富滋味，又能防止羊肉烤得干柴。整个过程要再持续半小时才能大功告成。羊排在炭火上被烤得噼里啪啦作响，浓郁的香味儿飘散在农家小院里。烤好的羊排不用添加其他调味料，一勺盐水就能激发它的鲜味。天色渐暗，杨军家的屋顶已经翻修完工，狂欢正式开始。夹在竹片上的羊排被炭火烤得鲜香，大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愉快地跳舞，尽情享受劳作之后的欢聚时刻。夜色下同样热闹的还有城市里的夜市。忙碌一天的人们总能在这里找到慰藉心灵的美食港湾。 这个直径七八厘米的小竹蒸笼里，米包着肉，往蒸锅上一落一蒸，便有了格格。格格是四川当地对蒸笼的俗称，这种特色美食种类较多，除了传统的羊肉，还有肥肠、兔肉等。
9: 我那个三楼底下有个满呢，现在还好吗？
10: 时间还没到啊。
0: 刘鹏伟在宣汉县经营餐馆十余年，因其在羊肉格格的烹饪上颇有心得，所以食客们络绎不绝。烟火气十足的店里，刘鹏伟正忙着给顾客蒸羊肉格格。羊肉格格所用的羊肉都是巴山大峡谷附近农户散养的山羊，肉质回甘，膻味适中。格格用的羊肉要提前腌制，放入白酒、羊油、花椒、生姜、食盐，抓拌均匀腌制备用。除了羊肉，还有外面裹的米粉，制作起来也十分考究。先把糯米和大米按比例混合，再加入辣椒、八角、桂皮等香料炒熟磨粉，最后和腌制好的羊肉一起混合，等每一块羊肉裹上均匀的米粉，就能上锅蒸制。一笼格格的分量并不多，揭开蒸笼，各种食材混合着浓香扑面而来，高温下溢出的油脂将羊肉和米粉衬得晶莹油润，入口即化，软糯鲜香。这是宣汉县夜市上最不能错过的羊肉美味。山羊在我国云贵川地区以及广西、河北、山东、陕西等山林资源丰富的地带都有养殖。因为常年放养，如何保障山羊膘情好，就很考验养殖户的经验水平。
11: 哥哥哥，来哥哥哥哥，我去放羊了吧。
12: 我给你弄的饭准备上带了没有？
11: 在这里。
12: 好，你注意安全啊。
11: 好的。
0: 河北省宜阳县的韩小龙养了100多只山羊，为了保证这些羊有充足的放牧时间，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不懈怠。尽管韩小龙在养羊上付出了不少努力，但他的羊羔长势却并不乐观。韩小龙养殖的是波尔山羊，这种羊的外形特点就是红头、大耳朵、红脖子。相比其他品种的山羊，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肉质好，出肉率高，很受消费者的青睐。正常来说，波尔山羊的羊羔养殖3个月，体重就能达到50斤左右，而韩小龙的80多只羊羔大部分仅有30多斤，这大大影响了它的市场售价。为了尽快提高羊羔的膘情，韩小龙带着一家人住在了山上，每天除了放牧，他和妻子还特意从山上引来干净的山泉水，寻找草药为山羊煮水。几番操作，养殖效果始终没有改善。不愿放弃的韩小龙这次请来了当地一位波尔山羊的养殖高手郭作周，希望能提高羊羔的膘情。
13: 小龙，这个羊有多长时间？
14: 5-6天吧。
13: 哦，我看了不超过一个月。你们看，现在这个脐带还没有脱落嘞。正常情况下，10天以后这个脐带就自然脱落了。羔羊在出生的前20天不要放牧。
14: 哎，老师，为什么小羊不能跟着大羊一块放牧啊？
0: 为了让韩小龙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不适合出来放牧，郭作周让他对羊群进行了仔细观察。
13: 你看，那个羔羊是不是跟不上母羊的步伐？你看那一个劲的在追，
15: 跟不上他妈妈。
13: 你看看这个母羊，现在它找不到它的孩子。你看，把那母羊挤的左顾右盼，到处乱走，不停的叫唤。
15: 那到处张望，你看，
13: 就像人一样。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你像这么小的羔羊出来放牧的时候，它体质较弱，跟着大羊走，它要消耗大量的体能，这对小羊的健康和生长都是不利的。
0: 另外，羊羔较小，放牧时容易掉队，这会影响母羊安心采食。母羊吃不好，奶水不足，也会影响小羊的生长。 影响羊羔长势，除了放牧过早，还有其他原因吗？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郭作周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0: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什么呀？
2: 蜱虫。
1: 蜱虫？
2: 对，
0: 这个虫可厉害了呀。哦，你这羊长不好，与这都关系很大。
3: 蜱虫俗称蜱虱、草耙子等，是一种吸血性寄生虫，常寄生在家畜身上比较隐蔽的部位。
0: 你像这个蜱虫，它如果寄生到这个动物体外以后
1: 会怎么样？
0: 它会吸取这羊的这个血液。你看这个小的，如果寄生到皮肤上以后，它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
1: 嗯，
0: 有多少血够吸？
3: 据专家介绍，蜱虫吸食羊的血液会导致羊体营养流失，造成贫血。同时，羊被蜱虫叮咬后，奇痒难耐、烦躁不安、食欲下降，这些都会影响羊羔的生长，这也是造成羊羔长势慢的主要原因。为了尽快帮助韩小龙解决眼下的难题，郭作周决定帮他进行改造。改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刚出生不到20天的羊羔以及母羊赶入圈舍进行临时圈养。
4: 开始吃上了啊！
0: 等这羔羊长到20天以后，体能增加了，再出去放牧。
2: 好的，好的，好的。
3: 改造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给羊群进行体外驱虫。
0: 下边要装装件
2: 啊。
0: 以后有条件了，我建议建一个越狱池。你羊群回来以后，你把每只羊放在这里边泡一泡，效果更好。
1: 继续加油啊，韩哥！
2: 啊，好，一定加油。
5: 这几天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帮助，然后学了不少知识。我一定加油，把羊养好。
6: 希望通过养羊，改变我们的生活。
3: 烈火炙烤，一把羊肉串。征服西北夜市的万千食客，清水漫威，一碗宝源汤，沉淀出游牧民族的养生智慧。从街头烟火到草原家宴，解锁截然不同的羊肉滋味。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继续。这里是东西横跨1600多公里的甘肃省。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和文明交融的地方，甘肃人对羊的烹制手法也就不拘一格。在这里，整只羔羊被分解成20多个部位，每个部位都能获得不同风味。清炖、爆炒、做袈裟、烩汤粉一应俱全。但最受当地人喜欢的还是那潇洒热烈的羊肉串。早上8点，烤羊肉十多年的黄志涛最先开始炼制羊油，这是他每天必须要用的烤肉原料。选取羊身上的肥肉，小火慢熬，再加入香料，驯服羊油中的异味。当温度低于40摄氏度，羊油开始凝固，等待风味的释放。筹备一天的食材，等到夜幕降临，才真正开始它的主场。在甘肃，看似普通的烤羊肉，却有独到的处理方式。细腻润泽，如同白玉。这是8小时前炼制的羊油。当羊油受热，激发出复杂的香味。肉串短暂预烤，就要放入特制的铁桶中，快速过滚油。浓郁的油脂迅速锁住汁水，也给羊肉带来更多的风味。借助羊油的表面张力，调料均匀附着，散发出新香的味道。过油的肉串再次炙烤，直到表皮焦酥，鲜香弹嫩的羊肉串也就可以上桌了。除了羊肉串，炙热的炭炉上还有质地柔嫩的羊骨髓，烤制后如奶油般细腻。羊肚挂满羊油炙烤，油花翻滚，质地弹韧，羊皮晶莹剔透，胶质在炭火上慢慢收缩，浓香有嚼劲儿。

0: 丰富的羊肉食材就这样在烤炉之上混着羊油热烈交融，日复一日撑起甘肃夜色里的大半烟火。一手炉火技艺也让黄志涛这样的烧烤师傅烤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要说以绵羊肉为食材擅长烹煮羊鲜的地方，内蒙古大草原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提起内蒙古，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烤全羊，招待亲朋好友、远方的游客都是草原上必不可少的大菜。但对牧民来说，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顶级的羊肉吃法。锡林郭勒大草原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为草原上成群的绵羊提供了优质牧草。额日德木图是这群羊的主人，他早早结束了放牧，把羊群赶回家。因为女儿和女婿要从200公里外赶回来，他想早点回去给许久未见的孩子们做一种有养生功效的汤。当地牧民称这种汤为保元汤，可以驱寒补气，滋养身体。额日德木图专门取了羊脊背内侧的肉，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出一碗地道的保元汤。据说以前只有生病的老人和坐月子的妇女才可享用到。除了羊肉，草原上特有的沙葱也是必不可少的食材。沙葱富含多种维生素，味道辛而不辣，和羊肉搭配是制作保元汤的上好食材。准备好这些食材后，做保元汤还需要一种天然的烹调器皿，那就是盲肠。将洗净的沙葱切碎后加入羊肉中搅拌，少许调味后把两种食材灌入盲肠中包裹，使其味道相互融合，再注入清水让盲肠饱满起来。用手赶出多余气体，小心系紧盲肠，这一步尤为关键，因为保元汤的做法不是熬制而是蒸，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汤汁的浓鲜。接下来就是等待，半小时后蒸制完成，所有汤汁都藏在盲肠之中，切开瞬间浓香四溢。这是草原上一道质朴的羊汤家常菜，却是一家人彼此牵挂的见证，最能吃出幸福的味道。市场上绵羊肉随处可见，但挑选大有门道。优质绵羊肉讲究肥瘦相宜，而羊肉的肥瘦比例早在养殖环节就能调控。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714万亩广袤的草原上，孕育着一种独特的羊——滩羊。滩羊常年在荒漠草原上觅食奔跑，啃食的甘草、苦豆子，甘草酸带来淡淡回甘，苦参碱分解了膻味物质，因此滩羊肉也最适合拿来制作手把肉。羊排冷水下锅，葱姜蒜去腥提香，小火慢炖2个小时，出锅前放盐。真正的手抓羊肉，只有把在手里的那一刻才能体会到极致鲜香。
1: 这个有多少钱？
2: 你割多少呢？
1: 我割
2: 那割多少？
0: 遮手谈价是一种古老的谈价方式，这种传统的讨价还价的方法防止恶意竞争，在我国西北地区还一直沿用。
2: 抓
0: 临近中午，韩磊的这几只滩羊终于全卖了出去，因为他的滩羊过肥，所以价格并不理想。韩磊养的滩羊是我国独有的一个绵羊品种，毛色洁白，大多有花脸、短腿，还有弯弯的犄角、高高的鼻梁。最具辨识性的是肥厚的大尾巴。
2: 你看摸上去都没有骨头和花
3: 脸，就感觉这个肉都肉嘟嘟的，是吧？
2: 是啊，这一个就看它尾巴。
3: 哎呦，这尾巴太肥了，这。
2: 它这毛重80斤，1斤肉低4块。左右，
3: 那就是说一只肥的羊要比普通的羊少卖160块钱。
2: 对啊。

0: 韩磊养了1000只滩羊，大部分都到了5月龄该出栏的日子，其中80%的羊都有过肥的现象。按每只羊少卖160元计算，这批羊让他少收入10多万元，养殖滩羊几乎赚不到钱。由于羊过肥，韩磊也一度怀疑是羊吃的问题。
1: 玉米还有颗粒料，
2: 颗粒料里面它主要都包含哪些成分？
1: 玉米、豆粕、苜蓿，可以麸皮，还有各种微量元素。之前后来几乎没有运动场，然后后来我这扩建，把这个又往前放。平时吃完之后可以跑过来跑过去运动运动，但是现在喂这种喂法，感觉羊还是有点肥。
0: 滩羊过肥就会导致煮熟后瘦肉本身的纤维感被厚厚的脂肪层压住，吃起来不仅没有回弹，还是一种绵软发腻的口感。
3: 来，你们先进来看看，只要称重过重的羊就松手了，就到这个
4: 73，
3: 我还是73。
0: 同样是养殖滩羊，陈海养羊的效益就要好很多。他张罗大伙儿徒手称羊，是养殖户们必备的技能之一，也是当地传统的交易方式。
3: 不是，哎呀，这可以。
0: 陈海在当地养殖圈小有名气，韩磊特意请来他帮自己找找滩羊过肥的原因。
3: 你这个羊时间长了多长时间了？
1: 有个5个月。
3: 你这5个月这么大一个？
0: 韩磊的滩羊养殖5个月，体重达到37千克，相较于陈海同期的羊多了7-8千克，显然长得太快，肥肉太多了。陈海首先想到的便是羊吃的有问题。
3: 超油，你看，你是咬这么4勺玉米，1勺的这个颗粒料。
1: 对，
3: 你这4:1的比例嘛，你看这是问题出来了吗？能量太高了吗？那个玉米太多了吗？
0: 在盐池，养殖户们通常用各种草、玉米、豆粕和玉混料等做成颗粒料，搭配富含高能量的玉米喂羊。韩磊给了过多的玉米，羊吃多了就会导致长得快，肥膘厚。原因找到，但看到圈里的滩羊，陈海突然意识到问题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3: 你看看，你不要还有问题呢，为啥肥？你好好看看，端详端详羊。看出来问题了吗？
1: 没有，我感觉挺好的啊，这个。
0: 滩羊安静地待在羊圈里，看起来毛发光亮整洁，也没有精神萎靡，不像是有病的样子。这些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呢？
3: 你看羊都不动，你看它那站着不动吗？不活动吗？没有运动场地吗？笑得很吗？只能随意的吃，它羊它就膘大得很吗？肥得很吗？
1: 对，
5: 之前还把那个运动场还扩大了一下。扩大之后就一直忙着喂羊了，还真没发现它不怎么运动。
3: 以前你看咱们羊的时候，你看每天最起码吃个它只有转几个小时，这样它就也消食，而且也健康。
0: 韩磊滩羊过肥的原因找到，那到底怎么才能让滩羊瘦下来？陈海邀请韩磊到他那里看看。
1: 让我抓一只，抓一只，咱们再看一看。你这个羊怎么养？真。养了几个月啊？
3: 6个月了，马上就出来了。
1: 6个月了，
3: 这都错几天就出来了。
1: 六个月怎么抱起来比我那个轻啊？
3: 也就34公斤左右。
2: 这边6个月的羊比您那5个月的羊还要更轻一点。
1: 这个膘不大。
0: 要想养出高品质的滩羊，陈海有一套严格的标准。滩羊的月龄必须养到6个月以上，重量要在35到40千克之间，而且合理的饲料搭配必不可少。
3: 你看到后期的阶段，那它就是2:1的比例嘛。这样下来它就成本也降下来了，羊的生长在6个月以后，它得37-8斤到40公斤，自动就降下来，肥膘降下来。你菌料太多，那肯定肥。
0: 滩羊吃好了，但不活动还是会长肉的。然而，仅仅眼前的运动场是远远不够的。陈海便设计了给羊专门运动的跑道。
3: 每天摊里面要走8个小时，8个小时相当于他一天走的2碗补。这样有一群羊的品质也好，它的肥瘦监督也好，而且人都喜欢要的羊，价格也能卖上来。
0: 每天赶着羊走2万步，模拟散养状态下的滩羊，除了能减少肥肉，让肉质更紧实，还能增强羊的体质，提高免疫力。 这样养出来的滩羊肉吃起来究竟怎么样呢？

0: 陈海为韩磊准备了一场盲测。
1: 你看有什么区别？
2: 我看这个要比这两个肥一些，三号比二号颜色还比较深一些。
1: 你再尝尝肉，再吃个二号，再尝一下三号。
2: 这个吃起来肥肉太多，感觉腻的。这个吃起来口感也不错，挺筋道的，感觉也挺鲜的。
3: 第三个呢，其实肥的也很少，但是它的肉会比二号更紧实一些。
1: 这个一号羊肉是相当于跟你养的一样，你看有特别肥，知道吧？二号是我们牧场养的羊，你看那个瘦肉的颜色有粉白色，嫩嫩的。你看那个羊肉和泛暗色，这个肥的，你这么喂这么肥，谁吃呢？你看这个是我们牧场养出来的肥瘦兼佳，这个你看价格能卖起来也不存在问题。
2: 对，
1: 你看第三个肉，你看别的羊肉，你看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2: 对，
1: 像暗色吧，颜色深。
0: 经过盲测，陈海的羊肉肥瘦相间，让他卖出了更高的价格。滩羊之所以好吃，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盐池县独特的光、热、水条件，造就了特殊的耐盐碱植被。滩羊每天喝着盐碱水，以这里的175种优质牧草为食，日复一日，才形成了如今滩羊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1: 所以说，滩羊吃百草，味道自然香，就从这过来的啊。所以说，盐池的羊还要吃盐池的草，喝盐池的水，这样的羊肉质才好的。
0: 韩磊认识到了养好滩羊的关键所在。第三天一早，他就按照陈海的意见进行调整。
1: 你看这个喂羊5个月毛，增长速度就慢了，成本也降下来了。
0: 韩磊的这批滩羊正值五月龄，陈海把玉米与颗粒料的比例由4:1改为2:1，再将饲喂时间延长1个月。但要减肥的话，还要有专属的运动场。
1: 只有一片空地吗？这就你地吧？
4: 就是的。
1: 这个不行，咱们就盖成运动场地。
4: 我看可以，正好这材料也有。
0: 运动场建好，接下来就是滩羊们肆意撒花的时刻了。
1: 你看这羊往出一放，你看跳多高，会蹦嘎撒撒有多厚。说你让它要运动运动，你过几天就它能放出来，它运动运动，让它休息休息。
3: 到处乱跑，出来了他们也高兴。
2: 对，
4: 看它心情好像都不一样。
0: 韩磊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滩羊身上。而消费者餐桌上的那口羊鲜同样在此，肥瘦相宜的滩羊，一头连着养殖户的辛勤与期盼，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与满足。从养殖端到餐桌，无数像韩磊、陈海一样的养羊人以日夜劳作换得羊肉的丰盈与鲜美。人们品尝的不只是一味羊鲜，更是土地与人、人与食物之间彼此选择、相互成就的朴素真理。

风起，晨阳，旷野之上，两只健硕的公羊怒目相对，毛发竖起。它们不是寻常的牲畜，而是鲁西南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侠客。空气凝滞，四下寂静。忽然，两道白影如离弦之箭，猛然冲向对方。头顶着头，脚抵着脚，沉闷的撞击声如同两柄铁锤相撞，震得人心头一颤，脚蹄死死定入泥土，身体微微颤抖。那是纯粹力量的较量，谁也不肯退让半步。这不是厮杀，是尊严的对决。每一次羊角的碰撞，都是千百次锤炼的锋芒；每一次响声，都是骨子里的倔强在嘶吼。四周观战的乡亲们屏息凝神，偶尔爆发出一声惊叹，一声喝彩，那是对勇士最朴素的敬意。这便是流行于鲁西南与豫北一带的古老江湖斗羊。每逢乡村集市，各家牵出自家的种公羊，看谁家的羊更有血性，谁的脚更硬，谁更能代表一方水土的骨气。江湖不远，就在尘土飞扬的树林里，风骨不散，就在那对不肯低头的犄角上。

这一斗斗的是力量，是倔强，是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血性。羊肉汤是寻常可见的美食，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安徽淮南八公山曾出土一件青铜汤锅，里面还残存着羊骨头汤和调味植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羊肉汤。

才能享用，到了隋唐以后，它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经过上千年发展，一碗简单的羊肉汤也分出了不少流派，按食材分，有羊肉汤、羊杂汤和全羊汤。羊肉汤主打一个纯字，大块吃肉，大口喝汤，肉香纯粹。羊杂汤用的是心、肝、肚、肠，口感丰富有层次。全羊汤则是羊肉和羊杂一锅端，三种吃法各有千秋，只看你今天的胃口。按汤色分，羊肉汤又分为白汤和清汤两大类。白汤靠大火猛煮，让脂肪和蛋白质充分乳化，喝起来醇厚浓郁。清汤则是小火慢熬，原汁原味，清淡鲜美，一个浓郁，一个清爽，两种风格全凭你的心情。你心中的那碗完美羊肉汤究竟是哪一种呢？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长了，这好长好长。
3: 哦，我这么个平推。哦，
4: 哎呀，可以可以，
5: 可以非常可以啊！
6: 就随便绑一绑，试一下就行。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7: 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9: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黄河之畔的陕西省榆林市五堵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8: 让乡土文化能人

0: 展风采，更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丰收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
0: 吹起来。
1: 笑语，我们踏秋而来，共赴丰收。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榆林市的五堵县，这里是扎根黄土高原，坐拥黄河风光，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气。
2: 刚才啊，一段地地道道的陕北秧歌，舞出了咱们黄土地的豪迈，也舞出了咱们丰收的喜悦。
3: 这片沃土四处丰饶，我们五堵的青梨、红枣、山地苹果，那真是遍地飘香。那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我们又作为今天的丰收推荐官，咱得把这个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具特色的丰收节目展现给大家。
4: 那咱们这样吧，就两两组队，好好的推荐一下咱们这个丰收能人，让他们一展风采。
1: 没问题，那这样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竞演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堵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同时，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4: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有请第一轮选手，看看谁能在丰收舞台上崭露头角。

0: 苦练这么多年的杂技都是为了我爷爷，他特别的喜欢的就是杂技表演，但在农村呢又很少能看到一整场完整的杂技，每次呢我在练功的时候，我爷爷都感到特别的骄傲和开心。
1: 爷爷，我马上就要登上央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你很快呢就能在电视台看到我了。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我叫刘春，来自四川眉山，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平日里忙田间农活，守着一方小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之余，我也潜心练习我的弹弓技艺，在这平凡的生活里打磨属于自己的农家决心。
3: 田间务农是我的本分，苦练绝技是我的热爱，在这寻常的农家小院里面也能练出过硬的绝活。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5: 哎呀，你看这姿势一看就不简单啊，先亮相。
4: 这太厉害了，赶紧起来吧。
5: 我手上这两样呢是我们河南周口的丰收好物，你看我手上这辣椒色泽红亮，香而不辣，还有这白芝麻颗粒饱满，不论是抹香油还是做调料样样出彩。
3: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美食甜皮鸭，香甜可口，肥而不腻。
5: 那不光是我们丰收特产有名，那两位今天到我们的现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3: 今天我不仅带来了甜皮鸭，也带来了我的弹弓。
5: 弹弓绝活，甜心。
6: 我呢样样精通，带来的节目非常的多。
4: 听说你好像还有厉害的称号，对不对？
6: 六边形战士。
5: 六边形战士，有点期待了。
4: 两位请准备一下，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吧。手托举中翻，太厉害了。
5: 我说实话呀，甜心人如其名，看起来特别甜啊，
7: 并且今天的天气还稍微有点风，
4: 对，
7: 还为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5: 是的，
4: 尤其是这是我们队。哇，哎呀，你看看这稳稳的接住，这太难了。
5: 我怎么感觉好像没多沉似的呢？
4: 没关系啊，一会儿你感受一下。哇，
5: 哎，特别稳，
4: 就感觉在他的这个手上中翻特别听话，就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别着急，绝活马上就来。
5: 我的天啊，哎呦，我的天啊，
8: 现在这个风有点大，这对他的表演无形中又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5: 这是下巴顶着中翻，
4: 用下巴只有一寸左右的地方要顶起很重的中翻。
5: 哇天啊，
4: 鼓掌吧朋友们，
5: 太棒了，
4: 太帅了，
5: 点赞。哎，哇，
4: 谢谢
5: 我们点赞。
4: 只用了一根指头，
5: 我的天哪！
4: 我现在有点相信小米说的话了，不太重，要不怎么一个手指头都能举起来呢？

0: 看甜心不断在移动啊，其实是真的，因为现场的风还挺强的。
1: 是的，他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平衡。
0: 哦，甜心真棒！
2: 太厉害了，甜心，
3: 是不是特别飒？
1: 我觉得特别轻啊！
3: 一个女孩把这个中翻舞的行云流水。
0: 小米，你不说轻吗？来来来，你试试啊！好，朋友们，哎呦，
4: 他呢是不到50斤，40来斤，你直拿还好，你感受不到他的重量。
1: 是的，
4: 但是如果你这样拿的话，他就不只有50斤的重量。
5: 刚才这个甜心表演的这个中翻呢，不管是技巧，哎，还是在台上这个稳当这个
4: 劲，没错，
5: 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0: 既然你服了，那咱们就结束。
1: 我什么啊？
5: 凡事他都得有个但是啊。
4: 就是啊，
5: 你刚才你在丰收展台你怎么说的啊？我们是
4: 六边形的战士啊！
5: 哎，你得拿出点
4: 真本事。
5: 对呀，哎呀，没错。
0: 你不要说，等会儿，行了。
4: 我会的这个杂技节目类型可多了，你们随便出题。
5: 那你要是杂技都会，那我可就让大伙挑了啊！
0: 大伙怎么选啊？
5: 让大伙把他们心中想看的杂技写到纸条上。
2: 我希望杰哥你对我们甜心友好一点。
0: 一会儿我要抽着你写的那个乱七八糟的，就让你先试试啊。
5: 来，美女，你抽一张。
3: 顶技。哎，
0: 不是，人抽出来一个顶技。
3: 对，
0: 这行不行啊？
4: 肯定行。我跟你说，上我们节目的顶技太多了，别人的顶技什么样的话我不了解，但是我的顶技呢绝对跟他们不一样，绝对让大家一饱眼福。
0: 大家可能看不出这怎么是个顶技呢，别着急，因为甜心在给自己不断的增加难度。
4: 好，
0: 来，什么叫一心多用呢？你看，哎，用下巴顶起了非常非常多的杯子，而且杯子每个上面都有玻璃板。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1: 小心，
0: 现场还是有风，有风，有风。站在晃梯，同时呢，下巴上顶着这个玻璃杯，

0: 确实是一心多用，确实
1: 不
0: 人家这是能耐，
2: 服了吧？
1: 对吧？
0: 我怀疑刚才在底下抽签那个，他是个托，可能是提前商量好了，甜心就会这个，咱得抽一个。
1: 没错，
3: 行行行，你随便抽吧，那箱子里我们都有。
0: 我抽一个，我抽这个是呼啦圈。
1: 我跟你讲，老师，从我出道开始啊，呼啦圈我都没碰见过对手，不是我吹牛。我演出的时候他都不敢往跟前站耶、
0: 你把圈套我身上都行，这玩意儿有什么不敢的？
3: 朋友们就这么说定了，来准备圈。
1: 哎呀，换了身衣服呀，
3: 这个呼啦圈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1: 不一样啊。
0: 甜心，咱们初次相识，你不要离我这么近。下边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叫火烤郭金杰，你们搁这干啥呢？你们搁这
3: 别怕哥，别怕，别怕。
4: 我他去，
0: 你老喊我干啥呀？你呀，
3: 你先晃一会儿，我们让他过去。
1: 哇！哇，可以了，哥，
3: 哥快点
1: 上去，大路，哎，上，你别跑啊，你呀，来，怎么样？哎，对，
4: 他追，他逃，
0: 快去，别跟着我干啥？
1: 你别往我这儿走。
4: 对，来，郭老师。哎哇！你可见这速度有多事儿？
3: 这里给我上！是哪又来了？现在就来，甜心说，增加难度的项目现在才开始。来看看三个着了火的呼啦圈在甜心手里是怎么变的。
4: 哎呀，烫手了！哎呀，好厉害！
1: 哇！哦！好！哇！最热情的掌声，有呐喊声吗？哎呀！哎呀！超级风火轮！
3: 我的天哪！杰哥，怎么样啊？这回刚才那个郝璇没把头发撩没了吧？
0: 什么呀？
1: 你刚才
4: 吓傻了，
1: 你倒是往前站呀！
0: 我跟你说，就是刚才通过这一表演，咱就知道人甜心人一点都没说大话。
4: 我发现甜心人气还是挺旺的。
3: 对，
4: 因为我刚好像听到有朋友说，还喊了句什么，我认识他。
5: 我认识吗？
3: 大哥，你刚才说的什么？
5: 我在网上刷到过他的视频，我还是他粉丝呢。他有好多可厉害的节目，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叫软钢丝，你可以看一下。
3: 软钢丝你都看过？这是真粉丝啊！
1: 全网播放量9000多万，
0: 真事儿啊？
1: 对，
0: 我那播放量啥时候能达到9000万呢？那下回你演完那钢丝，你用钢丝勒我一下，看能到9000万。
3: 既然今天有这个需求，
1: 对，一会儿感受一下，
4: 你尝试一下。
0: 行，我先看看他怎么演，
4: 行吗？
3: 来。来，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不会是要坐在钢丝上吧？哇哇，朋友们，有点嚣张了。
4: 你也觉得吧？
3: 确实太厉害了。来，我们的表演还没有结束，我们精彩还有。
4: 独轮车呀！哎呀！
3: 帅了，这我金杰哥要是起一回，
0: 那我当时我的播放量也得8000多。
3: 那可不嘛，就是有可能少俩门牙哥。
4: 哇，好，这是要干什么？天哪，
3: 还要下叉，
4: 我平地都下不了叉，你在软钢丝上下叉。哇，太稳了，太厉害了。哎呦，我看完甜心表演的节目啊，我特别开心。
3: 是不是？
4: 我也特别担心，
2: 刚才有人不是不服气吗？怎么样啊，杰哥？
0: 我要上去能有播放量吗？
1: 必然有。我教你一个这个软钢丝当中最简单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哦，绝对可以，9000万一个亿都不是问题。哎
0: 呀，老妹儿，我告诉你，刚才你一上台你没表演，我就觉得你这孩子就善良。
4: 哎呀，小脚勾住，往后一躺，哎，荡起来了，这就，这很简单啊，杰哥，看起来，
3: 很简单，很简单。
4: 还得撒手，
0: 很简单，很简单，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难度。

0: 们短视频已经开拍了啊！
1: 脚勾着，
0: 就这脚，对，倒勾，哎，
2: 对，
0: 非常不错，
1: 把住，把住，
0: 很好，
1: 好。
0: 你说哥，8000万绝对有了。
1: 刚才这个金姐表演的烤全羊非常非常的
3: 烤全羊。
0: 但是说实话，基本上每个杂技演员因为就一项绝技，
1: 对，
0: 吃遍天。甜心真的特别厉害，她是每一样都会，
4: 对，
0: 而且每一样会的都特别的精。
4: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很难。
2: 我小时候就是我爷爷经常跟我说，他特别的喜欢这个杂技表演，然后我就每一样都尝试一下，然后越练就是越精，就这样的。
0: 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给镜头前的爷爷说？
2: 爷，我为咱村争光了，为咱家争光了，我现在上这个丰收集结号了。
4: 爷爷，我刚才给天心学了个杂技，我硌得可疼。
0: 那如果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你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周口是杂技之乡，我希望呢把我们的杂技表演带上全国大舞台，
1: 也希望甜心一路繁花越来越好。
0: 接下来就到我们组的刘春啦，有请刘春。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春，特别的巧，自己研究制作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弹弓。
1: 谁小时候没弄过一个弹弓啊？
0: 就是
1: 这有啥厉害的呀？这
5: 我最擅长的是速打，
4: 人家拿出来就打，根本就不考虑。
5: 我是这样子，这样就能中。
4: 打的时候你能不能先看前面有没有人呢？
5: 我有自己的把握的。
1: 哎，中了中了中了，
5: 又来
1: 啊，又中了，
5: 皮亮铝直。
0: 啊，就是聊天的时候，然后说打就打着，
5: 对，
1: 还不耽误说话，
5: 对，就这样玩的，我就懒得瞄。
1: 我想先问问刘春啊，你像这种功夫，你是每天都练吗？
5: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基本上要打到7-8个小时，要出手2000次左右。
1: 睡觉睡醒了就得打两下，
4: 睡着觉也打两下，灯泡怎么憋的？
5: 我平时做梦80%都是玩弹弓，都在研究怎么打得准。
0: 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
4: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就现场感受一下，你们说拿什么当弹弓，我们刘春就能拿什么当弹弓，
3: 太狂了，
1: 有点太吹牛了。是不是？来，我问观众朋友们，用什么当弹弓更合适啊？
6: 这个板凳可以打吗？
5: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啊，绑根皮筋，你玩一玩。
1: 现场制作弹弓，哦，绑也是门学问。
5: 绑的话要绑正，如果一边留的长，一边留的短，打出去它是偏离的。
4: 绑也是有技巧的。
5: 其实你们家里边都有一把弹弓的，看到没？反正就能当弹弓，试一下就行。哎，这样拿着舒服一点啊，这还有个靠手的。哎，
1: 有点机甲战士的感觉了啊。哎，
0: 有点帅气。哎，
5: 试一下啊。这个东西碰运气吧。
1: 哎，这样我提出来啊，你能？
5: 哇！我的天，
4: 打上了！哎、哦，
1: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我再找一个，
0: 再找一个。
1: 你想让什么当弹弓？
7: 拿手机打，
5: 打坏了我可不赔啊！
1: 这是你手机吗？
7: 啊、我手机。哦，
1: 真豁得出去啊！
5: 他愿意尝试，我可以尝试，但是打坏了我不赔啊！这手机是好的吗？
0: 是好的，是
5: 屏幕还是亮的啊，给你们证明一下。
4: 没事，你就随便破坏，他说不要了。
1: 我、啊、没说好，
5: 贴在这儿绑吧。
2: 哎，我怎么就不信用手机还能当弹弓打、啊、
4: 他是先用这个胶带把这个皮筋
2: 固定住，
4: 固定在手机的上一侧，然后再用这个剪刀把手机的机芯拆下来、哦、拆下来之后把那个电池剪。
5: 我又不是修手机的，你想跟我瞎掰扯一下是吧？绑好了，我看一下啊。
1: 简易弹弓做好了，
5: 我先看一下打哪个吧。
0: 想打哪个打哪个，
5: 第三个吧，第三个长得漂亮一点。
0: 好好，哦，他喜欢打长得漂亮的。哎
5: 呀，还行，第一发能打出去，没打到手机上，他中间没有弓门。
1: 对，哇、
0: 哦，中了，
4: 漂亮，
5: 直接打穿了这个。
4: 这个没问题了，已经打上了，
5: 手机没坏啊，大哥。 这个可以退给你哈。
3: 我不服气，有能耐你别用手。
1: 对，
3: 能给我打中，哎，我算厉害。
0: 你不用手，你用脚打呀？难道？哎，
1: 你看，
3: 好想法，
5: 还
1: 得是队长，还得是队长啊！
3: 就用脚，
1: 随便一出，这个难度就这么高。
3: 我觉得也是。
5: 行，用脚我不怕，可以试一下。
1: 你要真能行，啊，我给你一个大脚奖。
0: 大脚奖，
5: 试一下吧。没练过啊。
0: 哇！哎呀，
8: 力度可以，但是准度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得让人尝试，人以前没掌握，你得让人找找感觉。
5: 我脚还站不稳嘞，
8: 是不是得扶一下？他站不稳。
5: 对，我脚是晃得很。
8: 对对对对对对。哎，
5: 有人扶，扶我青云志。

0: 嘛，我就喜欢有人扶。
1: 咱一人扶上，马上这准度就出来了。
2: 金杰是刘春的另外一只脚。哎呀，
0: 没想到我脚还能打得住。
2: 没难住啊，还得上难度。
3: 你这样啊，我来，把我那个神器给我拿来。
2: 还得是我姐呀。
3: 我跟你说，如果你能用这个给我打准，啊，就算你厉害。
0: 这么打这手受伤劲吗？我没试过。
2: 给你三次机会，看看能不能成。
0: 行，我看找什么地方支点。哎，顶这儿不错啊，顶这儿不错，放兜里边，免得他跑出去了。放裤兜里边。哎，可以搭上地。哎呀，
1: 到了，
0: 一发都能中啊，
4: 还难不住他了呢。
1: 你不是说增加难度吗？你们这怎么找道具让我们好好展示了吗？这不，
3: 我以为小的好打，我没想着这么大弹弓，它也轻而易举就打中了。有点东西。
2: 但是刚才呢，我发现问题了。
3: 又发现问题了。
2: 因为你打的呢都是固定靶，如果这回靶子给你移动着，还能不能准确的打？
3: 打移动靶。
2: 对。哎，
3: 对。
2: 这几个易拉罐一会儿抛起来，打到易拉罐。
1: 他就是故意，你看看见没有？
0: 不是，只要真标准了，配合好嘛？你这演员，
1: 你刚才就是想拿自己当靶子，你
2: 不是？哎呀，配合的还真默契，
1: 你看看。
0: 对呀，
3: 我觉得这个也没难住他呀，
2: 反倒又简单了呢。
5: 这还没难度了？
2: 刚才呀是不用手用脚了，哦，这回呀手脚可以用，但不能看。
1: 我们可以不用手，可以不用脚，但是你不能不用脑子，你说话。
2: 哎，让他这样蒙着眼睛。哎，
3: 这个想法好。哦，
0: 我懂了，蒙着他眼睛打桃。
2: 不是这意思，是春儿你得蒙上眼睛，然后我们给你设计一个目标，你可以呢先看准目标，然后呢戴上眼罩，你再击打。
0: 没问题，可以试一下。
2: 来，这个呢是给春儿找的一个蒙眼睛的啊。
0: 啊，你先看一下吧。
3: 确实是
2: 看不见吧？
3: 看不见。
2: 来吧。
0: 哎呀，伸手不见五指啊！我的天，我不知道，我这应该是五。我再试一下，看看高度啊。
2: 看一眼啊。嗯，
6: 盲打其实是在我们玩弹弓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目标大概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在手里边去秒打的时候，它只是很精确的一个点，盲打是完全是看到自己的感觉来打的。
0: 可以试一下。
5: 哎。有点高，
0: 高了是吧？
5: 还有一点点高，
2: 非常接近了，
5: 还是有一点点高，
0: 还带高。
6: 当时眼前是一片黑暗的，完全看不到目标，我只能靠自己的一个记忆来锁定目标。但是前面几发打不中的话，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比较着急的。后面有小米给我提示了一下，哎呀，打高了，一会儿打左了，那我就慢慢去调节一下。
5: 哎。对，
1: 不是三次，
5: 这个是对的。
1: 四次打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0: 是吧？
5: 这个高度是对的，
0: 这个高度
5: 但是有一点点歪。哎，
0: 有人提示比较好啊，才是。
5: 他这种手感其实很重要，这种感受力要比较强，
0: 就是一个经验问题。
2: 春儿，我特别好奇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会接触弹弓呢？
0: 我是眉山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家里边就经常养些鸭子，在我们家河道里边，你人是赶不到它的，你只能用弹弓去驱赶，它才会回来。哦，是这样子，慢慢的就这样就练出来了。
2: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0: 我将把我们村里边的老老少少都来表演一个丰收乐，让大家知道咱们农民

0: 不仅会种地，也能有自己的爱好与精彩。
1: 把这个爱好当成一种这个技能去练，你也一定会有精神的丰收。
2: 好，谢谢，谢谢春儿，稍事休息，一会儿等待最后的结果。
0: 好嘞，
2: 好，有请下一轮选手。
3: 大家好，我叫董群国，他们都叫我董飞人，因为我擅长飞。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所以我要站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4: 大家好，我是胡池。听闻丰收集结号群英汇聚，各路能人各显神通，所以我要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展示我徒手健身的实力。
3: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4: 高手相逢，实力见真章。
3: 丰收集结号，
4: 我来了，
3: 来了，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家乡最地道的丰收好物，饱满圆润的花生，粒粒紧实，还有香甜的玉米，都是我们土地里丰收的成果。
1: 哎呀，你看看这个香甜的玉米加上圆润饱满的花生，这妥妥都是丰收的好物哈。那我们这边胡池带来了什么，跟大家介绍介绍。
5: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糯口口的高山小土豆，还有就是云雾滋润的高山绿茶，清香甘甜，我们当地人都特别爱喝。
2: 那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3: 我的杀手锏就是极致的弹跳力，别人求稳，而我求快求高，腾空飞跃，轻功制胜。
5: 我的杀手锏是超强核心力量，稳扎稳打。
1: 什么叫做强强对决，针尖对麦芒？朋友们，这一下比拼的感觉就上来了。那如果大家准备好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子这挺高的了，它上面还晃板玩，我天哪，
1: 三层晃玩，天哪，好厉害呀、啊，有点吓人，
0: 还能做下蹲的动作，我天，厉害了，这还不算完。

0: 常难度系数大，而且很危险。
1: 高难度也要让自己显得更加精彩。哦，
2: 哇，表演成功，
1: 精彩，
2: 怎么样，精彩吧？光说这两张桌子就得有两米多了吧，再加上这个三层晃管，是不是差不多得有一层楼这么高了？国耻，他们都已经开始吹牛吹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拿出真本事了，咱给他们秀一段好不好？
3: 没问题，来点强度，
2: 来点强度。生命你在何时了断，哪可以对错，若这生命再等。

0: 502呢，
1: 点了吗？
2: 可以删了呢。
3: 对此我都很痛苦。
1: 哎，这叫什么？单手剑不轮。
0: 打着剑斧轮那不是快
1: 放天水瓶，
2: 一个水瓶就可以当剑斧轮，
0: 而且还单手，这是核心力量，这太强了吧，
1: 太强了，
0: 我就没法
1: 哎呀。

0: 我那胳膊肘啊。
1: 哦，真帅真帅。
2: 如果说小董在上边是晃来晃去，我们这属于是稳扎稳打，
1: 一看就外行。什么叫晃来晃去？我们那叫晃板记忆，
3: 那可是平衡和柔韧两手抓。刚才我们小董那都是热热身而已。
4: 我听他说话好像不相信我。
2: 不相信？
4: 那我就展示一下给你看看，谁站在配合一下，我直接从人头上飞过去。
3: 杰哥呀、你不是不相信我们小董的实力吗？
0: 你不要碰我，男女授受不亲，不好意思。
3: 你瞅你这个损色，接下来啊，你就往这一站，用心感受一下，
0: 好不好？老妹儿，你等会儿，你说这个不相信，我问你，你们刚才搁这吵吵半天抬杠，我说一句话了吗？你哪看出来我不相信了？
3: 不是你们组的不相信吗？
0: 他不相信，为什么让我站？来来吧，
1: 抬脚，
3: 好，
1: 行不行？不行，
0: 兄弟，你这个整过吗？
3: 你下来了呢？
4: 我整过没？我可以挑战一下。
3: 可以挑战一下。
0: 你跑这儿来拿我做实验来了？
1: 不是，我们小董啊整过，但是没整过活人。
0: 来吧，这真不行，这真不行。
1: 第一次碰见活的，
0: 太高了。
2: 来，小董准备好了吗？好。
1: 哥，腿站直了，哥，腿站直了。
2: 三。
1: 直了，哥，好了。

0: 我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是没问题。
0: 看咱的表演，就是演出了一种害怕的感觉。而且其实刚才兄弟往这一站，我就说他肯定能成功。
1: 我都看着了，这凳子都湿了，这凳子啊。
2: 怎么样？这个加高了之后，是不是增加了难度？
0: 这个都不叫难度。你们这节目表演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运气，靠的是嘉宾的胆量。
3: 没错，
0: 你们才能成功。
3: 是的，
1: 那你们的意思，你们
2: 我们
1: 靠什么？
2: 我们靠嘉宾的重量，重量，
0: 重量。
2: 他们不是要往上叠吗？
0: 对，
2: 我们就往下压。哦，看见我们胡池的俯卧撑了吗？嗯，压一个我。能够轻轻松松做十个
1: 哦。既然你们队长啊如此大言不惭，哎，咱们就让他先试一试。我问问胡池，如果站在你的身上，你认为你能做出多少个俯卧撑？
4: 只要他不累，我就不累。
1: 先试试来。
2: 来吧。
1: 你等会儿，你这什么？你这姿势？
2: 哇，这个哦，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漂亮！
1: 完了。损失一个队长喽！
0: 刚才他俩给大伙展示的这就叫配合默契。
1: 你等他命令。
2: 你坐稳了啊？
1: 可以吗？
2: 好，
1: 来，大家帮我们数着啊，一共十个，看能不能做成功。来，二、三、四、五、六、七、
2: 八、
1: 九、十。哎呀，可以了，可以了。
2: 哎，你别说，咱这个。
0: 小米，你晕没晕？
2: 我有点晕，我有点晕。他在我在上面跳起来了都。
1: 我觉着他驮小米不算本事。
2: 他怎么也就一百斤吧？哎，
1: 最多他都到不了一百斤。你看，要我也是一百公斤。
2: 嗯，我觉得可以。
1: 你要是啊。能驮我做三个俯卧撑，就算你厉害。
2: 我觉得你能一脚把它踏碎了，真的。
1: 我们家板凳已经坏四个了啊，行吗？敢挑战吗？
0: 试试就试试。永志啊，你用不用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弟妹？
1: 我不用，你就问问胡池要不要打电话吧。
0: 棒棒，你先马上踩，别踩腰，你别踩腰。
2: 一，
0: 往上踩点。
2: 阿玲，你别动了。三个。我认真说，这一点重量，这都不够。朋友们，看见我们的右边了吗？
1: 这大轮胎，这个难度有点大，感觉你行不行？
4: 必须的，肯定行。
2: 来吧，两位男人，两个，三个，四个。
1: 我要是再加轮胎，你还行吗？
4: 加，全部。

0: 可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了，服了，加服了，
1: 好好好好，
0: 可以了。
1: 我觉得这项记忆差点意思，要不这样吧，你别负重了，你要是能双手把我托起来算他厉害。
2: 接受。啊，
3: 胡池准备好了吗？
4: 哎，准备好了。
3: 好，来。
1: 好，首先我必须保持平衡，我要站直。好，哎呀，这个对核心要求太高了。哦，
3: 感觉
1: 我觉得我哎我就升起来了。
3: 刚才呀，第一轮比拼一个升高一个加重，我觉着呢都各有难度，但第一轮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第二轮将更加精彩。刚才你看我们小董只是在高处感觉确实厉害，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神奇，那接下来呢小董将飞跃汽车。
1: 飞跃汽车？
3: 对。胡池，假设说一会儿我们小董真的飞跃成功了，你能不能也拿出一个升级挑战对等一下？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好，那我们先飞汽车。一辆汽车固定在一侧，小董必须要完全飞过去，如果当中呢高度不够或者是远度不够都有可能受伤造成表演失败。
5: 小董准备好，听我们倒数三个数，三二一，走。
3: 小董助跑，小董加速，

0: 我觉得刚才大家呢看到车啊，虽然是挺壮观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达到震撼的效果。
1: 当然，这才多长点啊！
0: 哎，我觉得什么叫震撼？
1: 什么叫震撼？
0: 真正上人才震撼。
1: 上人？
0: 如果让你飞越人，行不行？
2: 没问题，先飞八个人试一试，就是先找找感觉。
3: 我要是在最后一个没问题吧？
2: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4: 他是飞跃前七个，落在第八个人身上，
0: 这没听说过。
5: 你觉得你这个位置安不安全？
6: 不好说，希望他看准点。
0: 小董，那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你趴好就行了。
0: 行，
2: 我尽量不踩。
0: 我谢谢你啊，小董。
4: 他说的是尽量，兄弟。听我口令啊，来，兄弟，准备好，走你。
0: 没有，飞八个人是轻松加愉快，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底气。
1: 我觉得呀，那飞跃是爆发力，是那一瞬间的跳跃。
0: 这还不行，
1: 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稳健的发力。我们所有健身的人士都知道有一个挑战核心的能力，叫健腹轮。
0: 那叫什么能耐呀？我们静姐就是每天就是健腹轮。
7: 非常不错。
0: 喂，干啥呀，姐？
4: 就想让你展示一下，没想到你给大伙展示了一个五体投地。
1: 我们让胡芷给大家展示一个。
8: 我直接升级，放五个鸡蛋，我绕着鸡蛋绕过去，如果碰到鸡蛋，那就鸡蛋会碎。
0: 不是，我听你说话怎么那么夸张呢？
1: 我们哪里夸张了？你看我们的健腹轮的是核心腰腹的稳定性，
6: 是
1: S 弯要的是灵活性，所以你看这个才是我们能力的体现。
0: 我不信，
1: 来吧，那就看呗。 S 弯
0: 还要过鸡蛋，
1: 两个，三个，四个
0: 啊！这核心力量啊！
1: 哎呀，打头回
0: 去是容易，回来难。
1: 两个，
0: 哎呦，
1: 三个，四，小心，五，起，还能再做。哎呦，哇！
4: 静啊，你赶紧再绕个鸡蛋，快点！
7: 你绕不绕鸡蛋呢？我跟你说，这首先我觉得这个创意呀也不太行啊。你这样啊，那个我这儿有一个小圈儿啊，然后这个我再给你找个棍儿，我给你手搓一个健腹轮，好不好？
0: 明白了，刚才呀，我们认为你健腹轮啊太便宜你了，
4: 你那叫健腹轮，你那不就是螺母吗？那不就是
7: 我这个是迷你健腹轮啊，你那大的你到处带着它多麻烦呢。
0: 我跟你说，这是静姐家自行车的脚蹬。
1: 来，你这随姐这个连两个手握都握不住啊，这只能拿手指头这么捏。
8: 咱们就上难度，我都不握，我用我的手指头捏着给你做。
7: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这样我再给他找一个道具去。这回啊，你也不必走什么 S 弯，你走直线就行，好吧？来，就在这块铁上。
1: 你怎么这么过分呢？
0: 你上一边去啊！
8: 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
0: 这个难在哪儿呢？因为它是三角铁，它没有一个完整的面能接触地，
1: 它接触不了，
0: 它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着力点，所以这对它来说的难度可以说是成倍增长。
1: 没有支点，
7: 对，
4: 是啊，
0: 敢挑战吗？
8: 必须的。
1: 天哪！
4: 对，
1: 你这是给他拿了个轨道啊！
4: 他已经把那个槽控到底下了，他现在就在那一条直线上。
7: 对，没难住我啊！
0: 其实我觉得难在哪儿啊？你看这健腹轮，这上面是没有凹槽的，
1: 对，
0: 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它能卡得住，不是。就是纯靠手指的力量去掌握它，
7: 所以服吗？
0: 那肯定不能。
7: 那对，

0: 腿呀、啊、是固定的，接下来我让你这个腿呀、啊、活动着。我找了一个会移动的椅子，这个椅子呀、啊、是让你健腹轮从那边走滑过来的。
1: 你意思就是让这个三角体别稳定。
0: 哎，对了，
1: 它本来就不稳定，你还要让它给它加一个动作。
0: 我跟你说，这样呢就非常容易磕掉它的门牙。
1: 哥，你懂什么叫做健腹轮？它得脚固定，人下去，你脚也不固定，你是怎么？你
2: 我说他肯定挑战不成功，
0: 对吧？
2: 我不相信。
1: 真的，移动小加上健腹轮，所有的难点全部叠加在一起，能不能行？
3: 让他们心服口服。

0: 我的天哪，你看到他所有的肌肉浑身都在抖。
1: 不去后边那个凳子，后边那凳子
2: 是核心，稳稳的。
1: 我跟你说，回来的时候那凳子非常容易滑，
3: 他要靠两个手指和核心的力量。哇
1: 哇，真的朋友们，如果现场有谁不服，谁可以来试一试。刚才我们小董呢是飞跃了人，而且是挑战了自己，我们胡池也是用这个核心力量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二人在这第二轮当中都是展示出了自己突破自己的能力。
0: 没错，挑战永无极限。我相信台上的是两位，台下还有很多很多的网友朋友观众朋友一定也想要迎接挑战，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说？
4: 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丰收集结号是乡土能人的天花板，今天我正式向全国轻功高手发起挑战，一次性飞跃12个人，欢迎所有高手前来切磋较量。
1: 那既然我们要发起挑战，咱们能不能这个先展示一下？
4: 可以，
1: 那我们就现场再请8个人来吧。最终小董要挑战12位朋友，
5: 那还是按咱们刚才那种趴式。
0: 对对对，快跑！
5: 不，请来这么多朋友，你得把机会让给人家。来，咱这个请来的朋友，让人家先选位置，咱不能
0: 睡。没错，
1: 对，对哎，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哎，
2: 你干嘛？
1: 什么人呢？这是让人家女生来，
5: 那我也换个裙子不就完事了吗？
0: 害不害怕？
6: 害怕。
2: 哎，大家看，刚才我们8个人躺成一排，这都堪比一辆汽车了。然后长度每增加1分。风险就成倍上涨，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啊！
0: 等会儿，
2: 加油！
0: 等一下，大事不妙，朋友们，你不是从这边跑吗？
4: 我也没说我要从哪边跑呀。
5: 美女，你不要在我旁边哆嗦，他从哪边飞，咱俩这儿都是最安全的。
4: 对了，
5: 这个兄弟，我发现你也挺会选，
7: 跟着你选。
5: 哎呀，好兄弟，我告诉你说，等一会儿他再加人的时候，你还挨着我。我跟你说，咱选的位置一定是最安全的。小董，放心大胆的飞，不管你在哪边飞，哥都支持你。来，听我口令，3、2、1，走你！
1: 快往那边骑！
4: 太长了，这好长好长。
0: 那要不我们还是挑战失败吧，好吗？
4: 没有失败，我能挑战成功。
6: 这嘎不安全，你起来，
2: 我上那边去。
5: 我在这儿还要录下他最美好的瞬间呢。
6: 我拿着来，刚才
5: 你看，
6: 我就觉得我的大腿嘎巴一声。我被顺带踢了一脚。
5: 兄弟，你年龄小，你以后有的是机会。
1: 他也怕踩呀，
5: 我就这样行吗？兄弟，来吧，小董，别怕了。
1: 那这是。
5: 3、2、1，走你！走。

0: 你是最后一个，你感觉咋样？
1: 挺刺激的。
2: 因为我刚才是什么呢，我已经被你们给挤麻了，我没有脑子去想他什么时候过了。
0: 你应该是最后一个。
2: 我抢不过你。
0: 朋友们，我们小董的战书已下，欢迎。

0: 全国的高手都来挑战。
1: 何池呢？
2: 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也要向全网健身爱好者发起这个挑战，完成高难度单杠平推。我希望全网的健身爱好者过来挑战。
1: 那我们现场也挑战一下咱们的这个单杠平推好不好？
2: 好的，
1: 单杠平推挑战开始。
3: 眼底向上上去了，
1: 你看他的手，哇，
3: 都在抖，
1: 是平的，
2: 哇，这么个平推啊！
0: 我天，这核心力量也太强了！
1: 这个不光核心，还有手臂啊，
0: 手腕，哎，手指，这力量，我的天，太厉害了！
1: 我觉得刚刚这个挑战的难度就是在你的臂力、腕力加整个核心的力量全部都需要发动起来，所以其实也是向全网的观众朋友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为了推动我们的全民健身运动哈。
2: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把杂技展现给全国观众，让大家看见乡村少年敢闯敢拼的模样。
2: 我希望把全民健身的理念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可以强身健体。
0: 好，突破自我是成长的丰收，逐梦前行是青春的丰收，也希望你们青春不设限，活力无极限。
1: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一轮选手。
5: 我们来自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6: 重庆。
7: 我们是神行千里跳绳队，
8: 一群爱跳绳、爱生活、更爱家乡的年轻人。
9: 我们爱这里的山，爱这里的水，更爱这片土地上
7: 丰收的伟大的。
5: 今天我们带着家乡的美景，
10: 带着家乡的美食，
11: 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
12: 更带着我们的青春和热爱，
6: 丰收一片好，我们来了。
13: 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王平，主攻闺门旦。一副长绸，一件细衣，一朝一世都是常年打磨。今天我收拾好舞台道具，带着我们秦腔独有的风骨奔赴丰收舞台。

0: 收集结号，我来啦！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2: 大家好，我们带来了重庆地道的风味特产重庆香肠和重庆腊肉，麻辣鲜香，肥瘦相间，
3: 烟熏的香气特别醇厚，一口下去满满的烟火气哦，
2: 是咱们重庆人民逢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4: 我今天带来的一个是我们临潼的石榴，另一个呢是我们户县葡萄，是我们秋季最甜美的丰收硕果。
5: 周教练，咱们这一次带着孩子们来会给大家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活力满满动感十足的花样跳绳。
1: 那王鹏老师您呢？
4: 我带来的是戏曲秦腔，以戏韵展风华。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带孩子多厉害，单人跳、双人跳、花式跳。我刚看你们那个用屁股跳，能再展示一下吗？顺便让我们的两位老师一块尝试尝试。
1: 好学吗？
2: 没问题的。
0: 那我们先跳五个，先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你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哇，
1: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两个的臀部肌肉含量啊
0: 不太一样。
1: 我这也不差，
0: 当然不差了，你这个体积在这儿放着呢，
1: 对不对？
3: 要不你试试？
0: 来吧，先在脑袋顶上摇三圈，
3: 往上跳，
0: 走，一二三，好，
2: 收腿，哎呀，收屁股，加油，收屁股。
0: 怎么屁股好像粘在地上了呢？
1: 硌着了。
0: 教练，你一般情况下能跳几个？
2: 30秒大概能跳个40-50个。
4: 你赶紧让他给我做50个，我看看。
1: 小菜一碟。
2: 来吧。

0: 六三十，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
1: 七四八四九五十，哎呦可以了，哎呦，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必然要挑战极限。
2: 那我们可以邀请团队的邱教练为大家做一个俯撑跳的展示。
1: 俯撑跳是什么意思？
3: 俯卧撑，然后绳子摇起来之后，我要一瞬间起跳，手脚同时离地，核心收紧。
1: 您一般情况下一分钟能跳多少个这样的俯撑跳？
3: 80个左右吧。
1: 那我们就30秒。
4: 多少个？
5: 50个。
3: 挑战一下，
1: 来，
4: 我们队不服输，来，
1: 一二四五，
6: 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1: 他再说快一点，还有10秒，9、8、7，哦，厉害呀！
4: 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年轻人的这种不断挑战自己，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完成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这个过程。
1: 对，
5: 他们这个花样玩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说纯拼速度的话，能不能行？你们
4: 花样只是我们跳绳队的看点，速度才是我们的基本功。
1: 什么意思？
5: 还真有速度！
4: 你别小瞧这些小朋友们啊，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可是获得了60秒496个跳绳的好成绩啊！
1: 但是我认真说，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两个教练都挑战了自己，孩子们敢不敢挑战自己？
0: 敢！
1: 看了，60秒500个。
4: 一个都可以。
3: 好，
1: 来，亲爱的朋友们，开始挑战。
3: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4: 稳定心态，
1: 不要着急。
4: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稍微缓一下，没关系啊。我觉得所有的比赛场上都一定会有尝试和失败，但是失败过后重新站起来，这个才是成功的秘诀。好，准备。
3: 裁判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跳。
1: 40秒，
3: 加油！50秒。

0: 停。
1: 数量是
2: 单脚249，
1: 双脚是
2: 乘以二498。哦，挑战成功。
3: 在我意料当中，他们肯定会成功，但是我心里啊非常激动，他们的表现真的太超乎常人了。
1: 是的，
3: 也超过了自己，就是有那种少年不服输一直奋进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
1: 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我希望将我们团队更多优秀的小朋友一起带去，让更多人看到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样子，把我们的花样跳绳传递给全国各个地方的同胞，让我们都能实现全民健身的目的。
3: 小小的跳绳在你们身上啊，看出了万千的模样，也看出了少年不屈不服输的精神。田地丰收啊，是岁岁粮足的踏实，少年奋进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越走越好。
2: 谢谢，
1: 谢谢。刚刚我们看完了热血沸腾的跳绳少年，接下来要到了我们队的王平为大家带来秦腔云宫乐舞。

0: 王平老师给咱们展示的是秦腔里的绝活。秦腔呢，是咱们西北啊比较古老的戏曲之一，而且又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尤其是一部电视剧主角把咱们这个戏带火了，很多朋友啊都想模仿当中的一些
2: 片段啊、唱段啊。
1: 哎，我们能不能学一个小的唱腔？哎，我们也感受一下秦腔的魅力。
2: 可以啊，那就我们来一个主角里边最经典的那个《狐仙节》里边那个叫天呐。
0: 我们老家也经常说这个天呐，但它前面会加一个修饰词，
2: 叫
0: 哎呀天儿哎。
2: 他这个天呐，就是说这个人物在非常无奈的情况下，就是走天天无路，走地地无门的这种感觉。天呐，天呐，一声是小的，然后苍苍苍。眼前有点发黑。剧中还有这个吹火，
3: 是的，
2: 这项绝技您也学了吗？会吗？
3: 会。电视剧里边吹火是吹了81口，我们平时练的时候会吹这么多口吗？
2: 在练习当中，老师要求就是一个包子吹100口以上，但是呢，剧情中他不需要吹这么多，要以这个剧情为主。
3: 每天都要练吗？
2: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包包子会包90个，
3: 这是一周的量？
2: 不是一周的量，是一天的量。哇，
3: 每天一天90个包子？
2: 是的，上午练完之后，你这个腮帮子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3: 别说100口了，就是1口可能都困难。
1: 这样，让王平老师展示一下，同时咱们也试一下。
4: 行，上包子。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包的这个松香包子。

0: 子，火把呢就是专门定制的这种，上面用的是煤油。
1: 好，我们往后。连珠，哦，哇，
2: 刚才看王老师那一拖，我也想烫嘴，不是，我
3: 也想试试，
0: 可以可以。
2: 小米先咽下去了。
1: 这鸭子可以啊，哇！哎呀，你不行，你拿出来吧。这个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包子在我的嘴巴里面含着的过程当中，是整个顶在我的上颚和小舌的位置，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用力的去往外。很简单，但是它所有的东西堵在你嘴里和嗓子眼的时候，我吐出来的基本是反出来的。王老师，你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0: 也是一样，刚开始我是鼻涕眼泪啥都有，口水，就是很多次都想放弃这个绝技，但是呢它在舞台上太美了，老师不断的在鼓励你，自己也不断的在鼓励自己，我一定行，才把它一天一天的这样坚持下来。
3: 刚刚您吹火的时候，我离您挺近的，我都觉得那个火特别烤脸。
0: 是，
3: 那您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过伤？
0: 受伤我倒没有，但是睫毛眉毛你前面的刘海可能会一直没有，长时间的这种火在你面前烤的话，你的皮肤你会蜕皮，一层一层的，脸很红，一直处于一种就是红红的那种状态。
4: 哇，真不容易。看了王老师，我觉着我们看电视剧啊，不是说单纯的被这个人物被这故事感动，正是因为有了很多像你们这样的手艺人，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传艺者，才有了这些故事。
0: 其实我中途有很多次想放弃，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很爱，没有办法放弃，
1: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
0: 我真的很爱，
1: 其实就靠着那一份热爱坚持，靠着那一份热爱传承。感受完了这种传承和热爱，想要登上我们丰满的舞台，还是要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心服口服，一口包子能吐100多口火，我们现场能不能跟大家挑战展示一下自己，
0: 挑战一下
4: 100口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4: 八
1: 九
4: 十
1: 十一十二
4: 十三
1: 十四
4: 十五
1: 十六
4: 十七
1: 十
4: 八
1: 八
4: 十九
1: 二十
4: 二一
1: 二二
4: 二三
1: 二四
4: 二五
1: 二六
4: 二七，
1: 哎呦小心，
4: 二八
3: 边吹边找风的方向，
1: 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一百零一二三四五六七耶一百零七。
4: 王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会把我们最好的秦腔、最好的绝技展示在荧屏上，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秦腔，喜欢我们的非遗。
4: 非遗啊，不是老旧的传统，而是年轻人用热爱守护的乡土记忆。山河丰收是岁月馈赠，文化丰收是薪火相传。也希望咱们的未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平坦。
0: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谢谢王老师。
0: 下一轮。 轮要上场的节目可不简单，这可是我们吴补本地的压轴节目，我们一起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下的都是甘露细雨，地又到吃的都是五谷粳。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无补的老丁。
2: 大家好，我是二强，我是扎根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说书艺人，一把三弦，几个唱段，唱尽家乡的丰收事儿。
1: 守一方非遗记忆，
2: 唱一方乡土风情。在这里，我祝大家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啊！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1: 我是老丁，
2: 我是二强，
1: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的五谷六味。五谷调饭有六味，草莓有，辣子有，辣椒、黑椒、高粱草，还是酱手赛猪肉。
5: 作为东道主，今天能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那我就和我的搭档给大家唱一段《爱青山爱绿水》。
5: 那话不多说，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这小曲儿。
1: 陕北说书啊是国家级非遗，二位老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的魅力，把乡间的故事融入到非遗里面，更贴近生活。
2: 听到咱们的爱青山爱绿水，
0: 耳朵很开心，我眼睛啊一直离不开这几位姐姐。这个是面条，
3: 五谷空心挂面。
4: 说到这五谷的空心挂面，那可是黄土高原实打实的非遗美食。这份传了上千年的手艺，讲究顺从天时，遵从古法。和面、滑条、盘条、拖条、上筷子，一道道工序全凭手感，不紧不慢，保留本味。然后上架拉伸，一根小小的面条可以拉到3米长，最后让它自然阴干，这样就能让面条筋骨成型了。洁白如玉的面条根根纤细，沸水入锅，吸进汤汁，入口柔韧入味。这一碗挂面，一缕麦香，都藏着陕北大地独有的烟火滋味。
0: 那么细的面都是空心的，但是怎么证明呢？
5: 可以吹泡泡，就是当吸管用。
0: 哎，可以啊。哎，好厉害。
1: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5: 我想我们用陕北说书的方式，把我们的江乡，把我们黄河岸边的这些文化带给更多的人。
1: 谢谢老丁二强。经过激烈的角逐，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0: 接下来30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请将您手中的五补特产五补青梨投给您喜欢的竞演的选手。青梨越多，那就代表人气越高，那就会得到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那我们今天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我们的秦腔
1: 王平老师。
0: 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6: 赤松茸丰收了，咱们的赤松茸科学种植，小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7: 冷水鱼丰收了，好水出好鱼，欢迎大家到美丽的索罗河谷来做客。
8: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沃野良田作物长势喜人，诚邀各界朋友共享齐鲁乡村振兴的丰收成果。
9: 大鹅、白羽肉鸡起货出栏，特色养殖新乡村，欢迎大家走进台安，品鉴地道乡土好物。
10: 现在正是袍子撑出气，各个饱满，国如厚实，欢迎大家来共享这丰收果实。
1: 本节目感谢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陕西省五补县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宣传部、陕西省五补县农业农村局、陕西省五补县文旅局、陕西省五补县张家山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
1: 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这不是科幻电影的特效，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田野上穿梭的无

0: 人农机正在改写数千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传统。当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再次相遇，一场跨越时代的农业革命已然发生。稻田里的这位老者正是这场变革的开拓人，中国水稻无人农场首创者罗希文。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1: 一号准备完毕，
2: 二号准备完毕，
3: 三号准备完毕，
2: 视频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准备开始。好，开始。
0: 在华南农业大学的试验田里，罗希文正在指导农机专业的学生们。
5: 你要马上人到这个位置去踩一踩。
0: 土地是检验科研成果的考场，罗希文深知，真正的学问不止在图纸上、电脑里，一定要扎根于脚下的这片稻田。
5: 到这个田里走不走得好，你站在岸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自己踩在泥巴里面，这泥有多深，泥的松软程度，我的机器下去以后的作业会怎么样。比方说这个沟是吧，我前面有个调整机构，如果太远了我就把调一个比较远的泥面，太硬了我就要调一个硬的泥面，这个你站在田埂上看不出来的，只有自己两只脚在地里踩在地里面，才能够亲自知道你这个机器下去以后走不走得好，该怎么走。我就担心雨下来啊，把我原来一穴一穴稻种打得很散很乱，就不成穴了，就会影响到后期生长。你看现在这样看起来，看到没有，它基本上按照我们一穴一穴的布的嘛。对，你看你看这个就非常明显吧，你看这个种子是吧，它刚好在这地方嘛，放心了，没问题。实现人不下田也能种地，也能种好地，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搞无人农场的想法。不但要把农民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也要把农机手从农机这个重复的农机操作中解放出来。因为只有实现机械化和智能化，才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土地产权力和资源利用力。
0: 对土地的眷恋与亲近是埋藏罗希文心底的情怀，儿时泥土裹住双脚的温热，镰刀割破指尖的疼痛，烈日覆盖肩胛的灼烧，伴随着稻香沉淀在他记忆的深处。
5: 从小在农村里长大，这些农活都干过，插秧啊、拔秧啊、打谷子啊。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到现在比正常的还短2毫米，就说小时候裹谷子的时候啊，裹了2毫米是吧，到现在还有一个疤痕。
0: 1945年，罗希文出生于湖南省株洲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64年，怀揣改变人生境况的愿望，罗希文考入了华中工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所学专业看似与农机并不相关，但毕业到贵州铜仁农机厂报到时，略带偶然性的工作分配让他与农机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5: 接待我们那个同志啊，非常耐心，他一看我是无线电专业毕业的，他说好，那你去广播站吧。我说还有没有其他工厂你可以去啊，我说我在修无线电的，可以到工厂去做电工。他说我们有一个农机厂

0: 你去不去啊？我说好，我去。从此和农机结缘，
1: 小小的车间成了他释放农业热情、科学热情的最初土壤。1978年，他主持设计的高效节能的锦江18型单架式机动喷雾机荣获贵州省科学大会奖。
0: 参观到我那个转台那台喷雾机的时候啊，人家介绍这是高良运教授。哎呦，我们搞喷雾机都知道高良运教授是中国被称之为喷雾机之父啊。当时我就向高老师提了个问题，就是关于气息。高老师真是好人啊，跟我讲了2个多小时。最后他就说，小罗啊，要不然你干脆考我的研究生吧。我一听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呢，我说我来考。
1: 恢复高考的春雷打响，沸腾了全国各地有志青年的心。受到业界泰斗的鼓励，已过而立之年的罗细文，白天在车间和科研并肩，夜晚在灯下和书本作战，终于在1979年考取了华南农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名师的带领下，他开始了农业机械化的系统学习。
0: 我的导师是帅杰教授，他是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将拖拉机开进水田的专家，他就专门研究了水田作业的那个轮子。
1: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新一代青年跟紧时代步伐，实现个人梦想，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87年底，罗细文远赴大洋彼岸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进修。当时的美国不仅主要作物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单机动力超100马力的重型拖拉机也早已是农场的普遍装备。站在世界农机发展的前沿，回望中国农业机械化仍处于很低的水平。
0: 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和国外的农业机械化有30年的差距。
1: 30年的差距要一步步赶。回国后，罗细文将目光投向国际前沿的智能农机领域。此时的中国，插秧机虽已替代了部分人力，但驾驶员仍需在颠簸与泥泞中艰辛劳作。为此，无人插秧机成为了罗细文攻坚的目标。
2: 罗老师就给我们编制了一个农机导航的一个课题组吧，我就来负责这个方向。那么在开发的过程中，做很多智能化的技术，就需要呢我们现有的农机装备要做一些那个底盘线控的改造，来适应这些智能化的技术。
1: 中国自主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运行，农机导航的应用让中国的广袤农田自此刻下了新的科技坐标，无人农场事业的光明大道愈发的清晰。
2: 我们要精准的实现农业机械路径跟踪控制，那么我们的农机的这个定位姿态就要检测得非常准，那需要有相关的这个算法。
1: 2006年，罗细文成功将无人驾驶与插秧机的技术结合，研制出无人驾驶插秧机。当遥控指令被按下，无人驾驶插秧机稳稳地驶入水田开始工作时，罗细文思绪万千。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在田里在插秧的时候啊，你们知道插秧最辛苦是什么？遥控。哎呀，那时候我在6、7岁啊，我站起来伸伸腰，我妈妈就在旁边说，你小孩子有什么腰啊，赶快查。我妈妈讲这个话70多年了。当时我就在田里想，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1: 儿时在田埂边许下的心愿如今成为了现实，在这份喜悦的深处却藏着他心中最大的遗憾。
0: 要是我的妈妈能看到我这台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她该多高兴呢，她没看到。
3: 为了让我们读书，她在农村里非常苦。

0: 能否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负担，节省农业成本，将育秧和移栽环节省去，简化水稻种植的流程呢？罗希文设定了下一个目标，水稻无人播种机。然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
1: 田的面上面我们是把它平整好了，但是下面不平的，所以它走到上面车子是弯弯扭扭啊这样子的，所以它走得不直，而且走不快。
2: 我们就是前后扶梁，左右倾斜，这样发现很难控制，所以我在这控制系统里面要加了很多算法，遇到前后扶梁我怎么做，或者左右倾斜我怎么做。
0: 控制好播种机的正常行进只是第一步，罗希文团队还要面对最大的难关，排种器。
2: 水稻它不像大豆那么圆圆滚滚的，首先要研究到水稻的品种这个样子怎么样，整个挪到我那个排种人的行孔里面去。第二，看看前人怎么做的。第三，通过大量的实验，那从中选出一个最优的、最佳的方案出来。碰到过很多困难，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0: 排种器在颠簸中要实现每分钟数百次一粒一粒的稳定分取，还不能漏播与重播，这就需要做到绝对精密。
2: 这耐久实验我们做了300小时，它的哪些磨损呢？磨损有多少啊等等，最后通过计算机的优化设计，通过数控集成的加工，我们实现一种最好的排种人。
0: 同时，罗希文团队还对无人驾驶系统做了进一步升级。
2: 我们整个无人驾驶有三大关键部件，第一，天线，准确的定位信号；第二，方向盘，最重要的通过ECU。什么叫 ECU 啊？一 electronic 电子，什么 C control， U unit， 通过 ECU 把这些信号集中处理以后发出指令。
0: 从精准控制导航算法到破解排种器难题，罗希文团队用了近10年的时间，才让机器能够真正的读懂土地。
3: 罗老师做事情，总是亲力亲为，他要保证每个事情都要做到他预期的效果，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而不是敷衍一笑了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只有脚踏到田里面，他心里才踏实，他才知道这个机械作业可能会有什么困难。
0: 这份源自田野的执着，终于在2017年结出了硕果。凭借卓越的创新和实在的效益，水稻精量学直播技术与机具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新梦潮家居。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蒙范德。邦达企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农业机械制造未来，固农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胖小虎玩具严选品质，陪伴儿童。熊胆粉吃地道赣菜，到珠山区瓷饭碗餐饮店吃西域沃土长枣。

0: 清口甜，清甜不齁。
1: 罗希文深知获奖并不是他的目的，作为一名扎根田间的科研工作者，研究成果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技术和设备推广开来，让更多农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顺，真正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地头的生产力，实实在在地减轻劳作负担，提升种植效益，这才是科研的终极意义。
2: 它指导我们完成了旱直播技术，啊，这个水稻精酿血播技术带来很大的好处。现在已经建立起一个这个无人化农场，这个无人化的农场也是我们这个以后智能农机的一个标志。
3: 这个行制是不可调的，局制就是根据我们是早稻、晚稻、常规稻、杂交稻什么等等，还有根据我们这个不同的品种要调。今天我们用的是30的行制，所以根据现在这个天气，我们大概调22，就是把这个位置啊放在这一档。我们现在这个太阳就是行制。
1: 他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挽起裤腿，手把手地教农机手们每一个操作细节。
3: 这个行制是不可调的，放在这一档。第二个，泥巴的深浅；第三，水量的多少；第四，太阳的深浅。这四个参数一定要在这个无人驾驶作业之前调整好。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把它养育好。准备好没有？好，启动了，开始作业了。我们没有任何人启动它，它用这个小平板呢，在指挥的机器里面。
4: 在农村来讲，这地呀、啊、田呐、啊，还要宽的呀，很实用啊。
5: 全部用人工，根本就不能把那个田弄好。机器就好像你这个，只能用那个手，更手就可以开了。
1: 人与机器的默契搭档，一小时可以实现5亩插秧面积，是传统人工一天工作量的整整5倍。简便易行的科研成果才能真正从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成为农民手中信得过、愿意用、易操作的智能帮手。
3: 就像这个相机，现在你一按，它什么都自动好了。我就是想将来我们的无人驾驶农业机械要实现傻瓜化，要农民都会用。哎，你们注意看到没有，这个稻子要赶快收了。你看那些发芽的没有，你看你摸一摸可以感觉到它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要赶快收了。
1: 沿海的广东是台风频繁的做客地，台风导致的大面积作物倒伏，依然让最先进的智能农机遇上了难题。罗希文请来本地经验丰富的农机手，把智慧和经验传授给他的机器。
3: 这个驾驶员很有经验，你刚才特别注意那个动作没有？收割机他不断收收收收收，哎，突然停下来，停下来以后他还往后退一点点，为什么？它的前面那个滚筒里面转移的那个倒伏的太多了，它怕它发生抖折，它退出来一点点以后再向前走一步。哎，这就是靠我们说要机器要学习就学人的这个动作，把人的那种思维方式放到计算机里面去，由计算机再来控制这个收割机。
1: 智能化无人农机的设计必须要吃透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细节，摸清适配生产规律，精准贴合农事实际需求，才能真正成为农民顺手的田管家。科技扎根生产，才能服务农业。
3: 我现在是根据我这个测量车放在这个位置，距离它最短，它测量效益最好，是这样来定的。至于它从哪边走，就取决于你这个运粮车、这个测量车在什么位置，它怎么最短距离。最小转弯，这样他来决定的。第一，效率快；第二，你看他非常精准的对行收获，不像人工收获要非常困难的去对行。哎，现在我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对行收获，是吧？我可以控制它的锅台高度，

0: 你看我的国台现在都控制在这个高度，这样就保证了味道这个里面的喂鱼量一致，这驼力啊损失啊可以控制在最小。
1: 2020年，罗希文带领团队启动了全球首个水稻无人农场建设，实现耕、种、管、收的全流程无人化。无人农场不仅有效破解了谁来种地的时代难题，更以科技赋能，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为科技人才回流乡村搭建了广阔平台。
2: 能够让我一直坚持在这个农场啊，这个坚持到现在，主要是罗老师这个精神，确实是一直这个深深的影响着我，这个给我这个底气啊，都要感谢罗老师。
0: 我们年收4年种了8季。早到晚到每年种2季，产量都超过500公斤了。你看这谷子长得不错。
2: 年纪是我们这个属于爷爷辈的，这个也还在坚持在田间地头。你看这一个下午，比我们这个腿跑得勤，脑子比我们转得快，是不是？
0: 还没你的转得快，
2: 还是你转得快。所以呢，这个他的精神一直在这个鼓舞着我们继续干这个事情。
3: 通过这个无人农机，这个无人农场。那么我们整个生产的成本大概是下降了30%，产量呢这几年我们自己测产，也有邀请一些专家来测产，那么平均的亩产都是高于老百姓自己种植的水平，大概呢也就是5%到10%左右的一个增产幅度。
1: 作为无人农场的常客，这片土地是罗希文日夜的牵挂，
0: 时时放心不下，总要去看看他的插秧啊，他的田间管理啊，他的地有没有整好啊。大家尽管你可以听听他的电话什么东西，但是还只有亲自到现场看了以后才知道。
1: 如今他的团队已在全国建成40多个水稻无人农场，无人农场不仅通过减少人力投入直接降低成本，更通过精准农业技术优化水、肥、药等投入，实现降本增效的双重目标。上世纪50年代，在罗希文对田间劳作有着苦涩记忆的童年时期，中国农民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但粮食总产量却仅有几千亿斤。202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了1.4万亿斤大关，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达74.3%，整体水平划入世界第一方阵。用更少的人产出更多的粮不再是传说，以罗希文为代表的几代三农人在70余年的新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上，为谁来种地做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而这颗新农人的初心火种也必将点亮无数现代农业青年的梦想。
0: 我不知道50年100年以后啊，科学技术会发展到什么样子，但是 but 我知道100年以后我们还要吃饭，我们还要种地，我们还需要农业基建，所以农业基建是一个永恒的4年。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干农技。

匠心制作，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湖北前销贸易有限公司，行之相伴，大美新疆，新疆行之旅，简约不简单，格调不张扬。

0: 前一格服装，俊望阳笃俊，送亲友一份心意。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补气血、调月经、大汗斑、缓痛经，我选苗母堂调经养颜颗粒。
0: 洛阳市一星办公家具专注办公仓储需求。
1: 白云山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片，增加骨密度，品质铸就经典。地图佑，
0: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丁谷房专注餐饮五谷原料源头工厂，
2: 好农机选一耕，值得信赖。
0: 精生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湘羌品牌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收获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

0: 值得信赖，江西青池蒿菜。
1: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2: 呵护肌肤，真朵样。

0: 对，
1: 九个，十个，
2: 我比
1: 我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0: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1: 这个大呀，
0: 这行，当我不是
1: 我先挑。
4: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4: 真的是，
3: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4: 这行吗？我手都抖了，苗军。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4: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1: 这样。
0: 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哦，
0: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1: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3: 那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4: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哎，
3: 对。哦，
4: 你这样
1: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师傅，
3: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抖，别抖，别抖。
1: 哇！哎呀，我的天哪！
2: 师傅，
0: 师傅，
2: 受徒儿一拜。
0: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饿盘再来一次，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2: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2: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真厉害，
0: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2: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1: 我有，看你出花瓣，哎
0: 呦，仙女散花，
2: 感觉如何？
1: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1: 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2: 那怎么办呢？
1: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
2: 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
2: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
1: 俩的杯子，
2: 两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

0: 犯花一般。还有10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天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嘉鹏。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5: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孙超。大家好。
3: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儿。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6: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的奶奶，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放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3: 谢舞，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
3: 哎呦，哇，厉害！
0: 还有网络单曲，能感觉到奶奶们这网速都挺快的。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的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1: 真好，
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4: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4: 咱们来一段姐姐舞，恰恰
0: 恰恰
1: 恰，这好可爱。
4: 嘴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就
1: 菠萝剪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2: 我见着还有一个菠萝
1: 菠萝剪
3: 奶奶，我们学主要学你的口诀，主要看奶奶怎么解释。哎呀，这腿好活呀。
1: 我说的是脖子剪，它是一节一节的。你脖子下去了，剪得下来。
3: 脖子下去了，不是，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脖子和剪好像分不开。

0: 那这么炖的美女啊，她都是捡金子的，捡啊，反正啥也没有，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1: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2: 行啊，
1: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2: 一块跳，
1: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俏夕阳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昭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5: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
1: 哇，好，
5: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2: 哎呀，
5: 金碧辉煌，
1: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2: 对，
5: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
5: 一顺百顺。
1: 哇，一顺百顺。
5: 一上眉梢，
1: 哇，喜气高照，
5: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5: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2: 哎呀，
5: 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1: 怎么做的呀？
6: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1: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2: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2: 超，你打开。哇！啊、看见没有？
6: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2: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5: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者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
6: 哦。
2: 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1: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2: 来，
5: 你离近一点，好吹。
2: 哎，我离近点。
5: 对。哇
2: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6: 有点缺氧。易拉罐有问题，
2: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6: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2: 去。谁？
6: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1: 来，欢迎您。
6: 快来，快来，
1: 请外援了啊！
6: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7: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
6: 啊。
7: 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

0: 要不然咱拿我们村这个
1: 啤酒
0: 试试。
2: 太好了，
3: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2: 来，咱先试试。哇，要不然您试试。
0: 可以。
2: 对，来来来。
1: 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2: 吹倒就行是吧？
1: 对对对，啊，
2: 我先试。干嘛喝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多好呢？这吹不倒，这太难了，这。好，谢谢您。
3: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1: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1分钟60个，
4: 一分钟六十个，
3: 计时开始。哎呀，哎呀，速度很快。好，现在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2: 不急啊，不急，咱们
3: 加油！
2: 来，给加油！来，
5: 加油！加油！加油！
3: 现在20个了。30个。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2: 1秒钟1个，行，真厉害！快快快快，加油！还有最后20啊！
3: 加油！哎呀，
2: 这啥？
3: 10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7秒钟。
2: 啊，加油！10、9、8、7、6，
3: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挑战成功！
2: 好棒啊！哎，
1: 厉害不厉害？
3: 太厉害了！
2: 这个虽然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0: 还会别的吗？
1: 25米的水袋，
2: 25米水袋，
1: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啊，我把它吹爆。
2: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1: 你不相信是吧？啊，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3: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2: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我怕崩着。
6: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3: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袋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袋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袋已经鼓起来了，
2: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3: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哎，这个胶皮手套，哎，这个胶皮手套，哎。
2: 我的天哪，大哥，我信了，不行吧，大哥，
3: 五元了，
2: 你俩干啥去了？
3: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2: 你俩，哎哎，
3: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呀！
2: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3: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2: 你不信啊？大哥，我信了，
6: 来不及了。
2: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3: 这感觉现在已经啊，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2: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3: 加油
5: 加油加油！
3: 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6: 对，它厚啊，
3: 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

0: 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这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1: 哦，这么大了已经。
0: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1: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0: 挑战成功！谢谢我们的30名观众，谢谢。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1: 该我了呀。
4: 又该你了。
1: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5: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6: 伪装完毕。
7: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5: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8: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5: 呀，被抓住了。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0: 欢迎张大哥。
1: 哎，欢迎
9: 大家好。
0: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1: 对，
0: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9: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0: 先给我们
9: 上道具。
0: 哎，这个有点意思。
9: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啊、核桃。
0: 啊，核桃做的。
9: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听这声就哦。
1: Cool。
2: 哎呀
3: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2: 对呀、啊，
0: 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2: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3: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2: 就是，
0: 对，
3: 来，我们换一个。
4: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
2: 有字儿。
3: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4: 好，
3: 来啊，
2: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
2: 这是第一个，
3: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
0: 啊，
1: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0: 啊。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晃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哎，嘿，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
0: 啊，
1: 这边是核桃，这一面。

0: 那是板栗。
1: 都是
2: 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乡土能人大会，
1: 走进昌平延寿。
3: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
2: 对呀，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1: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3: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这面朝，看不见里面，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们不知道。
0: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2: 当然了，
0: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哥哥，
3: 这样，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1: 大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3: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我还有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3: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0: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2: 来，姐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4: 我选9跟10。
2: 好，90啊！
1: 来，前排见证。
0: 啊，来，
1: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2: 哦，20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1: 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2: 啊，
3: 这怎么就上去了？
1: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3: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2: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1: 现在基本成了，
2: 加油了，大哥！
1: 稳住。来，您近距离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4: 好，1、2、3、4、5、6、7、8、9、10，完全正确。
0: 不就等于是10全10吗？
1: 还有祝福。
3: 还有没有更绝的？
0: 这样好吧，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3: 多少个？
0: 35。
1: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2: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5，
3: 来，来啊，
2: 大哥加油！

0: 就在一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啊，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重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记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记录？
2: 35个，这

0: 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0: 36克，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2: 好，
3: 加油！
0: 36啊，来，
3: 范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3: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3: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难度就是非常大，
3: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3: 天冷影响手感。
4: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哎呀，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掰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再来，
1: 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大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1: 服，服，服，再服。
3: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3: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4: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5: 怎么了？
4: 号称头号玩家。
6: 兄弟，怎么样？比比，
7: 比比就比比。
6: 这是什么姿势？
7: 这是我的标准姿势。

0: 来到延寿镜，正着道着都欢迎。哦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哇哇，倒立上台阶。
2: 哎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他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好，稳住。
1: 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哇，
1: 太好了，这个
2: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
3: 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4: 体力消耗得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2: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4: 这水呀、倒着喝会更甜、
2: 什么
0: 倒着喝，
4: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2: 好，什么什么什么，
3: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4: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2: 倒着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2: 准备一饮而尽，
3: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4: 跳绳
3: 这么短的绳啊，
0: 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4: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0: 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4: 对，
0: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
2: 厉害厉害，
4: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2: 别的还有什么呀，
4: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2: 可以，那就我们先展示一下，
3: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5: 不可以啊，
3: 因为咱们刘钊 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2: 就我不会扎呀、
3: 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想看，对了，
6: 我太难了。
3: 你看大伙儿想看你怎么办、来来，有气球吗？
1: 还真有。哎呦，
3: 来，
0: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4: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领变位，我来蒙眼睛。
1: 别蒙啊！
4: 听声变位，
3: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4: 对，
3: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好了。来，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7: 他蒙上那眼睛的瞬间，我太害怕了，手心都出汗了。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董大哥。谢谢。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争，莫仅是强项。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超炸场，接住最新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2: 从今天离开灿烂。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
0: 来，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2: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3: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3: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2: 太棒了。
4: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4: 真好吃。
0: 怎么样？特别好吃。
4: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5: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恰

0: 山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那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
1: 我还站这儿啊，
0: 你还有指定位置。哎，好，中华武术。哦，哇，哎呀，帅。哎呀，哎呀，哎呦啊啊
2: 啊啊，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
3: 服不服？
4: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5: 看来有些不服呀，
4: 给他点厉害看看。
5: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4: 怎么展示？
5: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2: 好。
4: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6: 我叼着，
4: 好事都紧着你，
6: 我不接受，
7: 我不接受。
6: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呀、啊？
4: 因为你不服啊。
6: 我服啊，不是你不服。
5: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6: 你成功了几次？
5: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4: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6: 来吧，
1: 我哇。
4: 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真是啊！别躲，
4: 真别躲，真别躲。哎呦！
5: 什么感觉？
6: 有点掰牙。
4: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6: 没有。
5: 对对对，
4: 你没有啊？来来，
6: 不不不不，
5: 掌声热烈。
1: 你说掰哪儿？
0: 哎呦，还能定制。
4: 好好。

0: 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合同能不能打？
1: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1: 行行吧，来，
3: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的。啊！
3: 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的，你一看那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动了啊。
3: 他试了一下。
0: 这么明显不行吗？
1: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1: 不，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1: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姐，你这一句贫不贫呢？你们俩，
1: 别急，别急，
0: 我没急呀、啊，玩呢。
1: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服了吗？
0: 服了吗？
2: 服了吗？服了。
1: 不服我还有一句话，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2: 对。
1: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3: 有没有助手？
1: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0: 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1: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2: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1: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
2: 呦，真好，
0: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
3: 妈妈，来来来，
0: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4: 搁脑袋上啊，
0: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5: 到时候我跟你说好吗？
0: 好，
5: 五、
6: 四、三、二、一，一，好。
0: 阿姨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没事。
7: 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0: 谢谢谢谢阿姨。
4: 还有没有更绝的？
7: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4: 来，
0: 计时，开始，双节棍，开啤酒。

0: 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来来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哇，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那我们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推荐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乡土能人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人间烟火的世俗，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好茶，吃乡土美食，住青蛇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因为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我每次看到鹏飞的那个成绩单呀，我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1: 压缩机场是不允许在外面兼职工作的。
2: 民工如果不愿意去啊，那算了。
3: 我要是上班前没回来的话，你就到厂里给我请个假。
4: 林栋哲呢还是有潜力的，运气好的话还是能上一中的。
1: 我也赞成报技校，但我不会提任何建议。
5: 我们家栋哲考上一中了，
4: 真的、啊、太
6: 好了。
7: 好了，这素能家也要挂横幅了。
8: 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那本期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一起从小巷烟火品读城乡变迁。这次陪我们看剧的呢是马亮老师，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马亮。
8: 欢迎张晶律师。
10: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小巷人家。
11: 林姐，
1: 哎，
11: 林姐，生产科让我去一趟办公室，周科长问你在不在，我说在，他让你跟我一起去。
1: 啊，那、嗯、大晚上的去办公室啊？
11: 对，我也纳闷呢，我还问是不是机器坏了故障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去车间，他说不是，强调一定要去办公室。
1: 嗯，赶紧吃两口吧。
11: 嗯，
1: 我和阿姨出去一下，你们在家吃完饭好好看书，不许出门。
11: 张老师十点多才回来吧？
1: 嗯，
11: 你爸爸又不在家，你们几个在家里把门锁好，不熟的人千万不要开门。人家算了，不吃，
1: 他吃两口，
11: 让咱们快一点。我们走了啊。
1: 嗯，
11: 我去拿包。
1: 嗯，
11: 关上门啊。
1: 嗯。
12: 你们两个新闻都看过了吧？
11: 啊，
12: 咱们厂啊，生产的棉布有一半都是需求产品，可我们现在订单少了一大半，厂里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市里和厂领导开会讨论过，初步的结论是一二车间合并为生产科，老职工们退下来，年轻职工顶脏起。
1: 怎么算老职工啊？
12: 44岁以上都要退下来，领导职位酌情考虑退一部分。另外啊，棉纺厂呢还要接收一部分转业军人，
11: 让老职工下岗。

0: 接收外面的人，你传出去老职工心里怎么想呀？
1: 这件事人事处再三讨论过了，车间合并，所有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调整，黄林进生产科，宋银任小组长，你们两个人都是老人了，等新人来了要老带新，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0: 我带的实习生呢？
1: 从这届开始，厂里不再接收技校毕业生了，也包括本厂子弟。这也是让你们两个人担任新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呀，不是在纺织系统的学校里的。
2: 现在是五月，这一届的毕业生早就填好分配去向了，而且这些孩子已经在厂里实习了很长时间了，
0: 说不接收就不接收了。那这届实习生怎么办？我带的实习生他们昨天还在商量转正之前要一起去上海玩两天的，厂里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1: 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说。
3: 时代的浪潮悄然涌进平静的小巷，曾经安稳红火的国营棉纺厂正迎来艰难的转折，厂里传来老职工提前退休，不再招收本厂子弟与技校实习生的消息。消息一出，让黄玲与宋莹一时难以接受。
0: 你们接受的倒快啊！啊，老职工怎么接受啊？实习生们怎么接受？
4: 宋莹，你冷静点。
0: 我冷静不了。
5: 不要在我这里大吼大叫，没有用的。我们家孩子今年纺织技校毕业，

0: 小敏啊，你先别哭啊，事情还没有咬死，还不一定呢，啊！
1: 通知都发了，死透了都。
0: 老吴，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棉纺厂怎么忽然就不要职工子弟了？你这样，你带着我们去找找周科长，我们买点东西求求人家，啊？
2: 没用，那职工子弟也不是咱们一家，早就人上门了，那科长谁也不见。
0: 那你想想办法呀！你在棉纺厂几十年，你替小米想想办法。
1: 就是你，是你让我选纺织的，出毕了业就能进厂，结果呢？你把我害惨了。
3: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实习生们有文化，有技术，厂子里不能留下他们，厂子里也很痛心的。
4: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
3: 安静一下。
5: 我怀孕的时候，挺着大肚子上班，快生了才休假。我们把厂当家，勤勤恳恳的干了20几年，我们现在退。总得给孩子留个位置，也不能把我们家就给逼死了呀！
6: 姑娘，下个月就毕业了，啊，学校填分配意向的时候，厂里说新车间要运营了，板上钉钉能进厂。现在厂里分配都结束了，说不要就不要了。
7: 一辈子把工厂当成依靠的工人们，难以接受现实，纷纷聚集到厂区讨要说法。
3: 现在这个苏州啊，纺织厂多得很。就连乡镇都在盖这个棉纺厂呢，
6: 那能一样吗？乡镇厂不是国营厂呀，它没有编制的呀。
3: 厂子里会解决，会解决的。
4: 怎么解决？你给个说法吧。
6: 对呀、
8: 啊，临时工也比没工作强。先把位置占上再说呗。
6: 哎，宋姨，你说这话没有意思啊！要是你们家动辄上的是绩效的话，保证你现在闹的最凶，跳的最高呀。
1: 是，
8: 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啊。
6: 宋姨，你就说小敏是你带出来的，你就说她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要她。
1: 这是太
8: 不是小敏做的不好，是厂里政策变了。
5: 知道你，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咱们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说，

0: 宋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只能好言劝慰工友。
1: 大家听我说两句啊，棉纺厂刚建厂的时候到处招工，什么常州啊、无锡啊、江阴啊，我是江阴人啊。那个时候听说苏州厂里招工，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接就去办事处排队去了。办事处8点才开门，我5点就排在队伍当中，排到了，招工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识字，能干活，就这样我进了厂。咱们苏州纺织厂那么多，你们有技术、有学历、有力气，去别的厂里找找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上再说，对吧？正式工当然最好了，临时工、合同工，他也比没工作强。
2: 像宋莹这种性格的女性，嗯，她在哪儿她都能干好。
3: 对，你看她在那个周科长跟她谈的时候，她也拍桌子，也跟周科长去据理力争，去争取，去闹。
2: 但她不是为了自己。
3: 哎，她没有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当她意识到说这一切都无法改变的时候，她能马上就去调整自己的方向。
2: 对，
3: 她此刻站在这个工人群体当中呢，就立刻能想到的是，我们先去把坑占上，我们有力气、有技术、有手艺，就是任何时代适应能力是一项非常厉害的能力。哎呀，当然了，大家依靠厂子这么多年，嗯，全家的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厂子里去完成的，突然之间没有了，也能理解那种心情。
2: 对，所以宋莹身上有一种光辉的女性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4: 对，
2: 但是刚才看到这个片段啊，就我们一直在说的铁饭碗，这个铁饭碗到底有多铁呢？它也不太铁了，是不是？
5: 对对，
2: 不太瓷实了。
5: 对，
2: 但是它是一个时代的阵痛。
5: 嗯，
2: 那个时候国企的这个厂子改革，它也不是一个厂子面临的问题。
5: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90年代初啊，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之后，原来那套指令的经济模式已经失灵了。
2: 嗯，
5: 这个时候你像那个周科长说的很好，就是我现在生产的没人要，
2: 哎，
5: 对吧？而且这个人也没法安置。
2: 嗯，
5: 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他们就要改制，啊，要么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国企转民企，要么可能就要合并整合，就有很多的要求生的这样一个做法。而且我们国企配套这个叫终身雇佣制，我们讲这个铁饭碗打破了，所以很多人要么是买断工龄，
3: 对，
5: 要么是提前退休，对吧？因为我这里没有工作，也没有工资能发，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不愿意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巨大的转轨。而且它不光是涉及到一个人，就是我原来想着我工作，等到我不工作的时候，我的子女也可以接班，现在不光我没有了，而且子女接班也没有机会了，就整个是切断了。
2: 哎，
3: 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人们是在一个固定的轨道去生活的，它有生存惯性。然后到了剧中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我觉得到了80年代的后期了，人们从过去的那个2点1线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去适应一个多变的时代，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确实是冲击是非常大的。我注意到剧中宋莹当时在劝他们的老邻居们，就说二车间没有了，但是还有其他的企业。他虽然在身份上他不是长期工，他有可能就是聘用制的合同工呀、临时工呀，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如果能够接受变化，不去执着于说我到底是长期工还是临时工的话，不一定说没有饭吃，也有可能会更快的去适应了市场的需求。所以就是每个时代可能都有每个时代需要去接受的课题。
2: 即便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我觉得也不可以说把自己完全依赖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个什么东西，说能保障100%没有风险的，我觉得这样是风险反而会更大。
5: 嗯，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看很多人可能就要考虑怎么样另谋出路。
2: 嗯，
5: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要么去南下去找一些工作，
2: 几个工友合伙去创业去了。
5: 所以其实你看呢，其实这个人是活的，他活出来一个新的机制，最后反而走出新的道路。对，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讲的这个破和利是并举的，所以那个时候有破的一个方面，但是利的

0: 方面更多，所以这也就为什么你看90年代，整个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是朝前朝上走。
1: 对，
2: 但是呢，你看，毕竟在当时的那个时间线下，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革的事件，我相信给很多的小家庭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给这些小家庭又发生了哪些事呢？哎，
3: 老吴，
4: 小敏，吴国三厂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

0: 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1: 哦哦好。
2: 林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3: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4: 哎，林姐，宋英，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英，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2: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
4: 你们劝比我劝管用。
2: 你不着急啊，不着急。
4: 谢谢谢谢。
0: 小敏，
5: 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
0: 啊，
5: 你看这卷发怎么样？说在香港可流行了。
0: 哎，这个好看啊。啊，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年纪这么小，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
5: 哎呀，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去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的。哎呀，苏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6: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厂上班。
5: 我不去，要去你去。
6: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
5: 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浅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地串线打结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厂子里头沙丁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7: 日子依旧要过，家里的矛盾还在继续。
0: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
3: 嗯，
0: 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3: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嗯，
6: 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5: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6: 光拍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
3: 哎，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她操了多少心呀？
0: 对，
3: 你听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嘎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5: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6: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5: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3: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5: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
7: 张阿妹四处托人为小敏争取到纺织三厂的临时工岗位，可小敏心中另有向往。
5: 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6: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7: 母女二人想法天差地别，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5: 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
6: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
0: 哎，
5: 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0: 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
5: 哦，就在冠前街旁边。
0: 嗯
5: 嗯，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6: 不许去！
8: 我能让你去理发店？
0: 阿妹，别
8: 去理发店！
9: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3: 别这样，别这样。

0: 小敏，听妈一句劝，
1: 算妈求你，
0: 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的这个机会。
1: 妈，算我求你了，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
0: 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1: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2: 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3: 另一边，吴珊珊毕业后被分配到乡镇学校任教，老吴不甘心女儿去往乡下教书，找到庄超英，希望能托人情把珊珊调进厂附中。
2: 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幸，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
3: 编制与学区层层管束，人情并不能逾越制度，庄超英对此也是爱莫能助。
2: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就一定会分到这种乡村小学的呀。
4: 是我当时就想让他先上学嘛，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2: 当年珊珊的这个中考分数啊，比图南的都高，当然他们俩不是一年的啊，但是图南的初中是在一中读的呀，那一中的教学质量肯定比附中的要好，珊珊在附中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来。老吴啊，如果不是你，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5: 刚才马老师说了一个哈，说这个在工厂里的人像井底之蛙一样，只看到这么大一片天。我就想到了，其实你看当时你即便像零工这样子的工程师，
6: 对，
5: 大学生这么厉害，如果他没有随着那个厂长去看一看，他也看不到那么大的经济变迁和社会的变化。那这里的问题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家长和新一代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和冲突。老的观念就是稳定，
6: 对，
5: 保障，依附，新的观念是自由，然后新的机遇。
6: 其实这个不是说当时有这样一种代际差异，我们现在也有，过去也有，就一直都有这种代际差异。这种代际差异的形成其实主要是父母他们对这个体制是有依恋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要为子女考虑，他觉得我是为你好啊，我过来这么多年，我看到的这就是好的、稳定的、安全的、保障的，然后你现在想去干别的行业，他是不可接受的。包括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虽然这个个体工商经济发展起来了，个体户啊还有民营经济，但是普遍来讲就是这个国营大厂还是看不起这些经济形态或者行业的。但是对于这个新一代来讲，他们看的不一样，因为他不想像父辈这样天天围着这个转，在这个厂房里面，就虽然他是一份工作给你带来工作稳定性收入，但是他不是他想要的，对吧？他们其实喜欢的是这个时尚潮流自由，所以这种冲突是非常明显的。
5: 所以那个年代长大了成了我们这个年代的父母之后，然后你会发现模式是没有变的。即便现在很多的这些自由职业者呀、创业者啊，他们的收入会很高，可是父母依然会苦口婆心地说，你得有个单位呀，你没有单位养老怎么办呀，对不对？
7: 对，就是你看那个两队的冲突，就是张爱妹和那个小敏的冲突，老吴和珊珊的冲突，就反映了两个词，守旧和创新。就老一辈人呢，他是依靠他过去的人生经验，我守着我已知的这一切，我觉得就是安全的、安稳的。刚刚马老师就说到的一点，就是他们有很强的这种依赖情感，这种东西对于他们的孩子们来讲呢，孩子们是没有的，他们不用去背负这些东西，他也不用困于这些东西去做自己人生的选择。小敏呢，已经通过了山产的那边的一个面试，虽然说他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职工，但他妈妈说了肯定会转正的，这是对于大厂的一种期待。

0: 在这个时候，他妈妈可能就忘记了前面因为生产产能过剩，然后二车间全部突然没有了，子弟分配不进去，就是趋势已经在那儿放着了。但是呢，他看到的还是大厂，我们不能离开大厂，我们一定还得要紧紧靠着大厂。然后老吴那边呢，老吴希望呢，珊珊你回到厂子里来。他其实更多的是基于对厂子的这种执念，他也是跟厂子的有很深的情感。所以就是两代人的这个观念，守旧和创新之间就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冲突。
1: 所以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你在体制内好像很稳定，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螺丝钉。那你在体制外呢，你的父辈又觉得不可靠，或者觉得是不安全的，没有保障的。所以其实对于那一代的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很迷茫的，就是他有他的想法，但是整个的社会还在波动之中，家庭的这种矛盾也因为这样一个选择出现很大的这种变化。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样去做一些选择，包括可能不在本地换一个城市，这种情况也都有。
2: 这都是小巷人家随着这个时代发生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特有的印记。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又发生了哪些事儿。
3: 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4: 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5: 给图男的，
6: 没准哪天就搞朋友，得有一块儿
5: 撑场面的表。
3: 我们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力也绝对没问题。
7: 先给我来一百台，这是我的名片。有问题吗？
3: 没问题，周总。
8: 林武峰跟随压缩机厂团队奔赴广交会，展会上订单纷至沓来。
7: 这是我们的压缩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3: 那些是家用的，下面这个是商用的。
9: 下订单了，
3: 好。咱们这个广交会真是太热闹了。谁能想到这订单多的根本接不过来。
10: 哎，这是好事啊，咱们这是赶上国内家电发展的好时候了。看这么多意向啊，咱们轻而易举就拿到手了。
3: 这几百万的订单跟玩儿一样。反正啊，这回真是长见识了。
11: 哎，这里看着还挺干净的啊。
3: 哎，对对对，看这个吗？
12: 放
13: 一
3: 下，
12: 坐
3: 下，
13: 坐下，
3: 好。哎，小朱，
13: 好，
3: 这里可以。朱总，我朋友去聊聊，你
13: 好，
3: 聊聊。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13: 坐。
3: 聊点什么？说过来。
8: 与此同时，沿海新兴的冰箱民营企业也盯上了他这样经验丰富的国营技术人才。厂里的周总工不由得满心忧虑，担心技术骨干就此流失。
14: 那几个人你也认识？
11: 啊，他们是广州这边冰箱厂的。
3: 老王，
11: 嗯，
3: 来。
14: 小朱啊，
13: 哎，
14: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聊一聊吗？
13: 啊。
11: 他们都是找过我，问过公司水平，想挖我去他们企业。
14: 我说啊，咱们厂培养你们技术人员，那也是花了很大心血的。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宾馆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资待遇差几倍，钱夹子也有差距，这咱都必须得承认。你们年轻，有什么想法？那我都是能够理解的。这广交会长见识了，回去以后我要给领导建议一下，以后不能让你们年轻职工来参加会议了，不然的话都不回去了。
11: 哎，小朱，广州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13: 我说化妆品、手表、录像机、金项链子，那我没钱，我都买不起。
15: 爸，
11: 嗯，
15: 我把表拿给鹏飞和小婷啊。哎呀，鹏飞，小婷，
6: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布料？
11: 你不说那个军绿颜色都看腻了吗？买点艳色，
6: 好看吗？

0: 适合你。
1: 林工，凤云，哎，
2: 林姐，来来来。
3: 林工，哎呦，你这个手表买的好啊！以前没有手表的时候啊，小平就带着闹钟去学校写作业，以后就方便了呀。不管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就更好掌握时间了。
2: 没见同学拿过闹钟呀？
0: 对呀、啊。
4: 小平，你看这表像不像你小时候画在我手上的？
5: 不像，我们以前的是机械表，有表盘的。
4: 哦，对，你老画不对指针位置，让图南哥教你，画的我两个胳膊全是表。
6: 还是林工细心，看孩子们经常在手上画表，就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块。
7: 哎呀，细什么心，我是看着表是真便宜。
6: 林姐，哎，你看这布料多适合小婷啊，拿回去给她做点东西。林工带了不少东西回来。
7: 哎，广州买布啊不要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那像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包括护肤品啊，都比苏州便宜的，买着买着买多了。
6: 哎呀，林工，表也好，布料也好，你说个价，我们得给钱。哎，
3: 对对对，你这三块手表，我们家就两块，动辄只有一块，总共多少钱？我们赶紧把钱给你，否则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了。
7: 一块表五块钱，两块表你给十块，
3: 这么便宜？不。林工，咱两家好归好，你不能故意说低价钱啊！
7: 我不骗你，那东西确实便宜啊。
6: 那这块布呢？
7: 哎呦，这个布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一米应该是不到一块钱。
3: 那就十二块钱，好吧，我也就不细算了。十块，一块，两块。哎。
7: 这十块我拿着啊，那块布是送给小婷的，你要是非要给我钱，那布就不送了。
2: 对，不送了。
6: 厂里的布真不能跟沿海的比，这个花色咱们厂里染不出。
2: 所以呀，拿回去给小婷。
6: 林姐，这块素雅，你拿回去做条连衣裙穿。哎呀，哎呀，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2: 给图南的，
3: 这不合适。哎呀，
7: 有什么不合适的？图南啊，说什么都不肯收辅导动辄的家教费。我看这么好看又便宜，就给图南带一块。哎
6: 呀，再便宜还能多便宜啊？哎，这个不行的，不行。
7: 是是是。
2: 林姐，你猜多少钱？哎呀，
6: 那至少也得一百多。两百。
7: 45，
3: 这么便宜。
2: 吴峰说图南大了，没准哪天就嘎朋友，得有一块撑场面的表。
3: 还早着呢，早着呢。
8: 这一段呢是从这个林工去参加这个广交会，那个时候广交会很盛大呀，国际化的，
9: 对，
8: 内外交流。但是同样存在一个问题，私企国企
9: 是
8: 面对着像这种技术型的工程师都想抓住不放。
10: 很明显就是广交会是在广州，其实那个展会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流平台，过去其实就是商品设备的这样一种技术交流，包括很多的这个海外的订单。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像广交会这些平台就发挥很好的作用，包括通过广交会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照出来了什么样的体制是有优势，什么样的体制是有劣势。你像很明显就是林工他们这个丫头就想去了之后，就发现工资差了几倍。但实际上你像这些技术人员手里等于拿着这个随时可以变现的技术，然后现在还要去领这个低工资，包括这个时候他这个晋升等等方面都是比较僵化的。
8: 人领导也说了嘛，那个钱夹子也是有区别的嘛。
10: 是，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人心思动嘛。你看到这个南方的民营企业发展这么好，工资是几倍，而且很灵活，而且这个时候有这么广阔的空间去发展你的事业，去释放你的才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技术人员可能就愿意去这样做，把他的这种技术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他的一种发展契机。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反过来在推动这个国有企业要转型啊。所以之前是下岗潮，现在是下海潮，很多就是主动的，所以很多的国营企业的这些技术人员就率先去把自己手上的饭碗砸掉，去到民营企业或者创办民营企业。他不是说考虑说国家你给我一个订单我来生产。

0: 没有，那我去争夺市场，我去发展起来，所以其实跟很多人一个契机。
1: 胆识很重要。
2: 对，哎，我就感觉哈，你看从一开始的苏州当地的国营企业的模式发展到了苏南的模式，然后再后来就是这一次走向了广交会，他们开始跟外国人就直接就开始洽谈，并且呢在广交会的这个期间呢，零工他通过购买当地的一些小的电子产品，以电子表啊机械表呀，花色的布呀，把这些信息再带回到那个小院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认知观念和视野不断的在打开，不断的在升级，然后也会冲击他们就不断的去调整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发展，是一个很清晰的这么一个发展脉络。
1: 人的视野和认知都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变迁一点一点扩大的。那至于说扩大之后，这个零工也好，还有宋银一家也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继续看。
3: 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3: 厂办收到了这封举报信，如果是污蔑，厂里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如果不是，这种事情厂里也处理过很多次。小林，你要积极退赔，争取从宽处理。
5: 厂长，我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带徒弟，我收的每一分钱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都是经过村党委的批准的，我不是受贿。
3: 这82年就发布过相关条例，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
5: 但是今年3月份文件出台指出了呀，技术人员只要在不侵犯原单位的经济和技术前提之下，是可以不通过原单位同意的。
3: 文件的后半截你怎么不说？
6: 除非使用原单位的设备、内部资料还有技术成果。
5: 可是我没有使用咱们厂的设备、
7: 我也没有透露咱们厂的技术成果。
5: 我是出去兼职了，但我收取的都是技术指导费还有车费。
7: 我没有经济犯罪，我更没有出卖咱们厂里的技术成果。
3: 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厂长，那我好。
3: 小林呐、厂里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在审查期间你先暂停一切科研工作，去检修班上班吧。
8: 林武峰利用业余时间为安厂长的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事儿，遭到厂里同事举报。国营压缩机厂随即暂停了他全部的科研工作。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整家人都陷入忐忑不安。

0: 亚瑟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蒋宋杰呢？他不确定你的情况，不敢乱说，就撒谎说我不在。亚瑟机场说还会再打电话的。万厂长，如果亚瑟机场再打电话，您就如实说，如实说就好。行，如果你心里有数就行。
1: 那他们再打电话，我就如实说了。如果他们要换账目，我让村党委和厂里的会计提供证明。
2: 压缩机场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哎，大不了您就辞职。
0: 小宋，您放心，经济方面我是很注意的。冰箱厂的账目都是村党委核实过、盖过公章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你是技术指导，不是经济犯罪。

0: 要是厂里也这么想就好了。
1: 哎呦，不早了，我明早还有出趟差。
0: 哦，
1: 那我先回去了。
2: 今年春晚节目比去年好看
3: 啊，相声小品也比去年多，都挺好笑的。
4: 李梦，来，喝一杯。
1: 哎哥，明天陆小天就开了，据说有香港电影，李梦哲，咱一块去呢。
4: 去。
3: 吴峰，你别喝那么急。
4: 这孩子长得真是够快的哈，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我第一次记得见动辄的时候，在院子里趴在那个水泥地上，
5: 是大冬天还露俩屁股。
6: 林峰，你的电话。
4: 哎，来了。
5: 这不是，在这招呼大家。我接个电话就回来。
3: 吃啊。
2: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3: 没事，您
4: 先回去吧。
2: 啊，对。
5: 双姨再见。
1: 双姨再见。
7: 啊，双姨再见。
3: 哎，
5: 双姨再见。
3: 哎，
4: 好，先回去了啊。
3: 哎。动辄，你就回屋待会儿。

0: 放心，不是厂里打来的，没事。那就好，我还以为……
1: 没事。
0: 哎，庄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2: 你去接电话，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担心你。到底谁打的电话呀？
1: 李总来了，出来放鞭炮，
2: 来了。
0: 锁机场，司机，之前去广交会的时候有过接触，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3: 他打电话干什么？
0: 啊？如果我说我要离开亚索机场，你有什么想法？
3: 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
0: 那有什么结果呀？我在外面兼职这件事情，厂里已经传遍了。职务撤销是板上钉钉的，我最好是一路到底，从技术员重新干起呗。
3: 行，干技术员也行啊，二十几年都干过来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吗？
0: 不一样，不一样。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多年，跟同事关系处的也都不错，没为私利给谁使过绊子，害过谁。而举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出，我是还可以再工作，但是跟同事们可能就不能再相处了。广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还有，万一哪天政策要是变了，这件事情变成重

0: 粹，到那个时候我想走就来得及。
1: 广州的冰箱企业再次向林武峰伸出橄榄枝，一边是坚守多年的国营铁饭碗，一边是充满未知的全新机遇。
2: 不行，我支持你去广州，去，我不过去办停薪留职，还有东哲，开学我就带他去转学，我去给他办转学手续，我们都去广州。
0: 哎，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2: 我这不是傻话，我是认真的。吴峰，你要是一个人去了广州，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离不开你。
0: 你听我说，
2: 东哲也离不开你。你不是说他们解决户口吗？
0: 是能解决，但是太折腾了呀。
2: 不怕折腾，少折腾比晚折腾好。不怕折腾。
0: 你本来就是江苏人，你在棉纺厂干得好好的，裁员也没裁到你这儿，你怎么自己主动要走呢？
2: 广东企业多，工资高，你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
0: 可是咱们也得为东哲考虑考虑吧，他还有一年半就高考了。
2: 对呀，东哲高考，那广东的分数线不是比江苏低一点吗？咱们一直担心东哲考不上大学，兴许去了广州反而有机会了。你刚才去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就突了，我害怕，我怕人把你带走。要是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
1: 在宋莹的支持下，林武峰决定辞去国营厂的工作，举家迁往广州，奔赴属于他们的崭新生活。
0: 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2: 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3: 哎呀，想到一句话，
4: 嗯，
3: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5: 嗯，
3: 因为我突然间觉得，真的。仿佛你就看见了未来这一时刻，
4: 嗯，
3: 因为林工不缺技术，然后呢，这个妻子宋莹她也不缺她的勇气和胆识和智慧，
4: 对，
3: 我这家人不管挪到哪儿，她一定能活出花来。
5: 嗯，
4: 我是感觉到，就是普通人物在大的这个时代洪流面前的那种无助无力感。其实林工，你说他是他主动选择要去的吗？也不是，他真的就是被举报了以后，他的艰难的处境，他当时都兼职兼了那么久了，他放不下那个厂子。如果说没有举报这件事情的话，甚至允许他兼职，他是不会离开那个工作的。所以当他被举报了以后，又面临着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么严峻的一个问题，他没有选择了，他这个时候就背水一战，我就决定，那我就索性就走吧。宋莹表现的是非常好的，就像您说的，他们家庭夫妻之间没有内耗，永远都是一致的，在打孩子方面都轮着来，说你先上打几下。所以当这家庭出现这么大变故的时候，宋莹其实从一开始是他是不同意林工兼职的，
3: 对，
4: 他一直反对。安厂长来了多少回了，宋英没有给过好脸色。当他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的时候呢，宋英一句也没有埋怨林工。然后林工做出决定要走，那我们就跟着你走。
5: 嗯，
4: 到了广州以后，接下来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他也是未知的。
3: 对，
4: 他对那个棉纺厂他很有感情的，因为厂长跟他说不让招收实习生了，他还跟周科长要大吵一架。然后这时候决定要走了，那我们就跟你一起走，就非常非常的难得。
3: 对，是的。
5: 其实你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呢，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的。
4: 嗯，
5: 那个时候国营企业都是大厂，旱涝保收，根本就没把这些个体工商户啊、村办企业放在眼里，对吧？但是后来发现情况不一样了。
4: 嗯，
5: 这个很明显，这个国有企业在走下坡路。
4: 嗯，
5: 但是这些企业原来很小，甚至现在有了蛇吞象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也能看到，它是一种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又要去采取措施。到后来国家也看到了，对吧？我们国家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你们这些企业其实要进行改制了。我们经常讲叫抓大放小，就是这些

些小的没有生命力的企业，那就转产或者转制，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给这些技术人员一个契机，加上这个南方这些企业发展起来大量的需要技术人员，而且提供这么好的条件，所以吸引了一大批人南下。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珠三角真的是热火朝天啊，很多人可能什么都没想，买张车票就要去。你看到这个零工，它其实是我们整个的改革大潮的缩影啊，当然它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它其实对这个国营大厂是有这种很强的这种情感的依赖，就是它的技术都是通过这个厂里面不断的摸爬滚打它习得的，然后它也带了徒弟，它有很好同事关系，但是最后它发现其实到了这个企业江河日下的时候，居然被人举报，而且这个举报的人他不是说一开始就举报，他是等了一个时机，所以就让他觉得这个厂子不是他想象的一个家了，甚至让他觉得就是背叛了他，所以这才让他最后一走了之。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逛古村、看非遗、品美食，多元乡村体验成为海外游客新的打卡地。玉米收获从地头到粮仓，实现零落地。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甘

0: 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 森林粮库越足。

0: 作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国庆假期乡村游持续火热，成为假期消费的新亮点，文旅活动的新风尚。云南怒江卤水市大兴地震在假日期间举办火龙果星空音乐会，吸引了不少游客。
2: 夜幕降临，大兴地震自贬王基村的300余亩火龙果基地灯火璀璨，为适配火龙果生长需求布设的夜间补光灯层层铺设，火龙果星空音乐会巧妙将这一方夜间灯海作为天然背景，打造沉浸式山野音乐盛宴。大兴地震通过打造爱听歌的火龙果特色 IP， 实现果园变舞台，产品变场景。
3: 村里越来越热闹了，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乡村发展的新变化，也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贵州各地多样的民俗活动也带来别样的体验感。
2: 在贵州铜仁中南门古城，游客跟随非遗大巡游队伍前行，近距离感受本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另一侧，百姓大舞台上一首首歌曲唤起大家的青春记忆，观众们挥手跟唱，齐声应和。
4: 我是从湖南衡阳过来的，觉得这里夜景很不错。
2: 在贵州雷山县开屯苗寨，苗家的阿哥阿姐手捧牛角土碗，沿寨门依次排开12道拦门酒，游客们接过酒碗一饮而尽。在打糍粑体验区，游客们你一锤我一锤轮番砸下去，糯米渐渐变得黏糯拉丝，大家趁热揪下一团，品味苗家人团圆丰收的喜悦。到了下午，捉鱼、逮鸭等项目更是热闹，稻田里泥水飞溅，大人小孩赤脚上阵摸鱼追鸭。
5: 奖品还可以自己带回家，这也太丰厚了吧，特别好玩，下次还来。
1: 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在浙江湖州启幕。这个国庆假期，湖州形式多样的乡村文旅活动既留住了乡土烟火气，也解锁了消费新场景。
2: 湖州长兴县小浦镇巴都卡十里古银杏长廊有3万多株银杏树，绵延10余公里，每年10月进入银杏观赏期，不少游客慕名来到这里逛古村落吃农家饭。
6: 自从那个乡村旅游大会开过之后，我明显的感觉到我们景区包括我们这几个村啊，人气就是非常的旺了。
7: 国庆期间，我们就把我们原先的一个市集非遗卡里婚庆的这个传统文化植入到了我们这次的文旅演绎当中去，这些年轻化的这个业态增长得比较迅速，也是丰富了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2: 在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吴浦村，一批乡村咖啡馆依景而设，成为游客放松休闲的网红打卡地。截至10月6号，吴浦村已接待游客过1万人，同比增长近30%。
8: 我们从一开始的咖啡，然后慢慢的到现在的咖啡体验，再到画展中心啊，让业态越来越丰富。
2: 这个假期，古村游、民俗游、非遗游等展现新活力。在南浔区底岗古村落，游客们在农户家包菱角、做蚕花，感受不一样的乡村体验。
9: 我了解了剥菱的感受，然后剥了毛豆。
10: 游客越来越多了，像我们最高峰的一天，单日这个游客数也超过了15000多。
2: 湖州各区县还联动推出秋赏夜、寻美食、观赛事、享美宿、逛市集等系列活动。
11: 南方主会场活动以后呢，我们湖州也正式推出了金秋时节的文旅促消费的一个相关的活动计划，在我们的各大景区和一些街区和一些村庄，我们有1000余场的演绎的一些活动推出来给大家进行一些展示和消费。
1: 国庆假期，中国乡村迎来了不少海外游客，多元的乡村体验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乡土中国的独特魅力。安徽黄山是很多外国游客的目的地，他们走进徽州的古街和古村落，体验非遗文化，解锁中国游的新方式。